0: 分钟追翻一球，后备上阵嘅巴高拿六分钟之后亦都有收获。法国喺短时间内追近至2-4，而去到66分钟，麦巴比射入个人今届第10球，累积嘅决赛周入波去到22球，成为世界杯历嚟入球最多嘅球员。这个时候法国只系落后一球。而英格兰凭住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完成帽子戏法，领先5-3。而进入补时阶段，奥斯文丹比利为法国追成4-5，令到战况再次变得紧张。而英格兰最后凭住后备入替的比灵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最终以6-4胜出。今届赛事成为季军的英格兰取得自1966年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的最佳成绩，而法国就以第四名完成今届赛事。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世界杯决赛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举行，有气象学家表示，在雷暴天气之下，近日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有望在比赛之前基本消散。梁正涛报道。
2: 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上午，境内有超过950处山火仍然在焚烧，其中近200处位于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空气质素监测机构数据显示，纽约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影响健康。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将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新泽西体育场上空星期六仍然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利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强风、龙卷风、山洪暴发和冰雹。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空气质素指标显示，球场所属地区的空气质素将会由星期六的不健康水平改善到星期日的中等，意味对公众的健康风险好细，甚至几乎没有风险。另外，预计决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气温大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埋暴风雨对球场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翻本港，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喺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今次系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除咗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学者、专家交流，了解国家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进一步掌握全局。
3: 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到议员们可以亲身了解国家最新的情况、国情国策，走访不同的机关机构、进行实地调研，亦都了解国家最新的基层治理、服务方面的发展。相信呢这些一手的考察、一手的资料一定会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香港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们的大局观亦都可以进一步去掌握全局的，让我们亦都可以借鉴国家经验，让香港发挥得更好，尤其是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做好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方面，相信是更有帮助。未来呢，我们要更加主动对接国家的15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相信今次的研修考察是会为这些工作奠定很好的基础。
1: 国际方面，美军两名士兵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之后，美军当地星期六再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表明要惩罚伊朗革命卫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 将以

0: 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有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已经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许敬轩报道。
1: 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宣布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目标，其中科威特一座海水化淡厂被击中，科威特石油公司一处重要设施亦都遭到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两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一名士兵失踪，另外有四个士兵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已经出院，其他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今次是美伊近期持续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赞扬阵亡士兵是英雄，他们的牺牲只会让美国更坚定决心。美军其后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伊朗革命卫队。自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星期六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亦再次证明霸凌、极端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美国人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因此伊方亦都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后生仔，你咁勤力嘅，日日都见到你健身喎、
3: 啊。你都唔差啫，可伯。出面天气咁热，梗系留喺室内做运动好啲啦。
2: 计我话，运动完一定要补充水分，梗系要饮翻餐茶啦。
3: 不过有酒精同咖啡因嘅饮品会加速水分流失，唔好饮咁多噃。翻到屋企要记住保持空气流通，开风扇同埋冷气都唔少得噶。
2: 各位老友记，天时暑热，小心中暑啊！
3: 想知更多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4: 翻译究竟系咩一回事？有冇机会被 AI 取替？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6: 翻译其实不是搬字过字，最紧要翻译的时候要看前文后语，就是 context。AI 都是未做得到的。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学者金盛华教授分享文学作品翻译心得。
5: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周末斗兽场。
8: 海南，你做咩皱晒眉头啊？
9: 子勇，我仲未谂到今个星期日讲咩啊！
8: 一于就倾斗兽场啦。
9: 点解啊？素食？
8: 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今个星期日系周末斗兽场嘅一周年啦。
9: 有我海林、
8: 素食
10: 同埋我黄子勇，
9: 逢星期日晚
8: 十点新闻后，
10: 同大家一齐斗 talk， 一齐 show off，
11: 一齐周末斗兽场。
12: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13: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

0: 能就是触发你七街跑的原动力。
1: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2: 当时刚刚识到个跑步的朋友，他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1: 更多香港跑者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我觉得之前是可能比较好急，好想快啲去。進步，我覺得我諗緊係自己要係五年後嘅自己咯，已經 perfect 好完美啊出到嚟。
6: 佢入行一年，佢係大得太快。Constance 陳康提，
7: 佢有冇提醒你？
5: 即係佢都話你係最緊要係 enjoy 啦。其實就係 focus on the music， 只要你 focus 自己，其實所有嘢就會跟住行噶啦。
4: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舊日的足跡。
6: 今天我真的有點而緊張，因為點解咧？呢位嘅即係女孩子咧嚇，佢未出世之前咧，我已經識佢爹哋媽咪啦。跟住出咗世之後咧，就一路睇住佢大。早晨啊，陳康提。
5: 早晨，Hello，Hello，
6: 係啊。咁其實咧就係、是、當年咧，我哋都哇，嗰位陳奕迅嚇，個 B B 叫咩名咧？咁後嚟咧知道英文名 Constance 啦，中文名咧就叫康提。我哋哇！肯定好多人跟住，因为呢个名字实在太靓啦。你呢，你觉得点啊？
5: 我觉得呢个名系几特别嘅，因为妈咪嗰阵时，其实我有问过妈咪，因为妈咪系妈咪改嘅英文名，即系改咗英文名，跟住之后先改中文名嘅。咁英文名就佢话，我记得佢话嗰阵时就觉得。呢、這個名字寫出嚟好靚，同埋因為其實佢個 pronunciation， 即當然佢係 Constance 啦，但你都可以讀法文，即係佢覺得法文會好聽，叫 Constance， 咁佢就覺得哇咁樣，咁跟住之後就因為嗰陣時即係 Wyman 佢都同即係媽咪爹哋好 friend 啦，咁跟住就其實係佢改，即係英文譯翻變咗中文就係、是。就是康提，他就想到是康提、就其实是健康的提拔的意思。
6: 哇，那现在就成为了你这个的标志了，康提这样。喂，恭喜康提，去年六月推出了你的新歌 Door、正式入行了，即是说你刚刚就入了行一年了、但这一年里面呢你都很犀利，譬如说在叱咤里面呢你得到一个新力军的金奖，在我们的十大中文金曲里面呢得到最有前途新人奖的金奖，样其实即是成为了最瞩目的新人呢，你觉得这一年怎样去形容才最啱呢？
5: 我觉得今年是很多可以说挑战的，或者是一个可以说 很大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即我觉得我自己是成长了很多咯，即是 compared to 即我即上年六月的自己，我觉得自己是思想和思维是完全唔同咗咯，我覺得之前係可能比較好急，即係成日都會好想快啲去進步啊，或者可能會覺得哦，我而家一定要，我覺得我諗緊係自己要係五年後嘅自己咯，已經唱到，即係或者可能係你係要好 perfect 好完美啊出到嚟，咁我覺得我而家係好似接受咗，覺得你而家做到嘅係得咁多就係得咁多，我哋只可以。向前行，同埋繼續進步，繼續努力咯，同埋都好即係好好感激咯，即係身邊有咁多人支持我，同埋錫我，幫咗我好多咯。咁、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唔係話好大信心嘅一個人，即係我覺得唔係去到係好自信咁嘅。
6: 點解嘅？
5: 咁唔係因為我都會即係成日都會批評自己，同埋成日都會。質疑自己究竟是不是我成日呢，即我可能讲完一些东西，或者可能今天做完一个访问，我会即刻想回我的访问有没有讲错东西，或者即有没有讲了一些不啱的。咁所以我呢就身边我觉得好多谢，即身边有这么多人可能提醒我，或者即鼓励我咯，咁是很大的一个激励咯。
6: 是不是好像你想象之中咁样样咧？即系呢个乐坛

0: 情的运作吓。
1: 我觉得我细个的时候，屋企的那位前辈歌手就即系我会睇住佢工作啦，咁又见过佢即系可能做演唱会啊，佢录音我都有睇过嘅。其实反而拍摄即系可能做访问嗰啲，其实我反而冇乜喺度过。咁当然我都会话哇，好特别啊，咁样即系咁都其实睇惯咗嘅有少少。咁但系当自己真系自己亲身去做嘅时候咧，其实就会发现其实系都几紧张。哇，原来系咁噶！其实我发现咗，原来我从来都冇试过探班，即系细个。咁所以其实我系完全冇概念一个即系 shoot 系点样，即系可能 even 我哋而家电台访问我系完全冇概念，即系我唔知道原来系咁样嘅形式。咁跟住所以就即系第一次做电台访问啊，然后之后第一次影相啊，所有嘢咧，我系好唔习惯咯，系好紧张，因为我会话吓，原来个镜头前面有咁多人噶，或者哦，原来录音系咁噶，即系会咁近噶把声，咁我就会即刻即系紧张咗。其实我而家都有，可能都会有少少，不过系咯，即系头嗰几次系有少少，咦？原来是这样的，咁咯。
0: 辛唔辛苦啊？觉得吓，
1: 我又觉得，其实我觉得又唔可以话辛苦，但我觉得我可能之前会 focus 得太多，系即系惊讲错嘢啊。咁但系咧，我发现咗其实你系做自己，你最 comfortable、最舒服嘅时候，其实就啲嘢就会自自然然就会有噶啦。咁同埋又唔可以话辛苦，但其实我可能可以话。最唔中意或者即可能最会唔想做嘅系影时装杂志，因为我发现咗系真系几攰噶，因为你又唔可以讲嘢啦，但系你又要有眼神嘅，要有灵魂啊。咁咧，我成日眼神就会有时太空洞咧，就会
0: 阿卡文就睇你系咪？
1: 唔系有。但是会成日会不是很 focus 啊，但是
0: 你妈咪应该有这方面的即是技巧的，她很出色的。
1: 就是原来就是偏偏我细个，即是我细个会成日帮她影相的。咁呢我就细个呢到而家呢都会成日说你做什么影相咁作状。咁就可能偏偏就係佢作狀嗰樣嘢呢，就係
0: 靈魂。
1: 係啦。咁我就係可能冇咗呢樣嘢。同埋即係都要真係幾 focus 囉。同埋你要當個鏡頭係你嘅朋友啊，其實真係。如果唔係呢，係睇得出你怯同埋緊張呢，係唔得㗎。咁呢樣嘢我就會覺得難啲囉。
0: 係。最樂趣係乜嘢呢？
1: 乐趣啊！
0: 入咗呢个圈啦。
1: 其实我觉得系，其实系所有嘢咯。因为我觉得系，我都系最近先有呢、這个即系、就是、感触，就系觉得其实我发现咗你每一刻都其实最紧要系 enjoy 咯。即系可能我唱歌喺个舞台度，我录音嘅过程中，我写紧只歌同佢哋可能。fine tune 一啲編曲咁樣，或者即系而家做緊訪問，或者即系拍攝做，即系總之做所有嘢。其實我覺得最緊要就係 enjoy， 同埋如果你 in the moment， 即系就會其實樂在其中，同埋活在當下嗰個感覺，其實係真係好，即系做人其實就係最緊要係呢一樣嘢。咁所以我覺得而家都會發現。即其实所有嘢，如果你 enjoy 你喺嗰个 moment 里面咧，其实就所有嘢都系好正咯。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佢入行一年，佢系大得太快。Constance 陈康提，
2: 其实好得意嘅，我咧啱啱最近同 YT 食饭，咁跟住咧，余真咧佢就有讲，佢话佢觉得佢成个。生涯啦，佢话佢觉得自己系冇做过嘢，因为佢觉得佢一路都系玩紧咯，即系佢觉得佢一路都系 have fun enjoy， 而我觉得呢个就系其实我哋应有嘅一个态度咯。
3: 嗯，我以为呢个亦都系你爸爸嘅态度，佢系咪咁啊？佢吓陈奕迅系喺我心里面就系咁咯，佢不嬲喺度玩嘅啫，但系玩出一个好好嘅成绩咯。
2: 佢系啊，但系我觉得可能咧，佢
3: 背后唔系咁，
2: 佢冇特别讲咯，
3: 嗯，
2: 即系佢可能我系要一个人咁样同我讲，我先会有呢、這个，即系会体会到，哦，原来可以咁噶，即系我都有见到爹哋好 enjoy 咁样，但系我可能有时会因为即系会 focus 咗喺佢嘅，哇，好 glamorous 啊，佢而家系已经系即系
3: 歌神
2: 系啦系啦，即系我会话哇，即系个个人佢做咩都得噶啦，即系冇人会即系
3: 哄
2: 跌到佢或者质疑到佢，系
3: 嗯，
2: 咁我就会觉得系咯，即系我会谂到 OK 好 perfect 啊，即系系啦，所以就有时可能我会 focus 咗喺呢一方面多啲咯，如果望住佢。
3: 繼續係 enjoy
2: 嚇，嚟緊啊！
3: 因為當年咧見到嗰個流住口水一滴口水嘅 B B 女咧，係喺嗰個 CD 嘅封套嗰度嘅時候咧，我哋都即係喺度估下啦嚇，第時佢會唔會成為呢個嘅嚇星二代啊？會入行啊咁樣樣？咁我唔知道你睇翻嗰張 CD 嘅時候咧，你嘅感覺係點樣樣啊？麻煩你幫我簽名一間。
2: 看
3: 住你大，
2: 我睇到嗰个封面，我会觉得其实因为我系冇印象噶，即系因为
3: 你嗰时两岁咋，
2: 系啊，但系爹哋话系佢影噶，
3: 嗯，
2: 咁我系我真系太细个，其实我系完全冇印象，所以我见到我会好 cute 啊咁，同埋我记得嗰阵时即系可能大翻啲，即系可能六七岁。即爹哋一定會擺啲 CD 喺架車度，咁咧其實通常咧就係得可能一兩隻外國嘅artist 嘅專輯啦 CD 啦，跟住就可能兩三隻就係爹哋嘅自己嘅CD， 咁我點都一定會攞嚟聽，因為我成日都好中意翻學都一定要聽歌嘅喺架車度，咁我就會成日入啲 CD， 咁我記得呢一隻都其實係 one of the。
3: Yeah.
2: 即系有时有听嘅 CD，
3: 有冇听到你自己嘅声音啊？有笑声。
2: 我嗰阵其实冇谂、嗯，即好似冇，好似 load 唔到噶。但系我而家大个，而家呢几年听大个女系突然间好似，即系会觉得好感动咯。我会喊咯，我会即系我会觉得佢好似真系同紧我讲一啲系咯，即系佢话你。輸贏係咪啊？輸贏都唔緊要啊，即係嗰個 meaning 就係咁樣，跟住就話你都要戀愛，係咪啊？都要識得放開啊，即係要識得睇得開，咁我就會覺得，我就會不停。
3: 就係呢首歌令到你
2: 好 emotional， 係啊，好有感覺。
3: 就係大個女，
2: 大個女同埋仲有另外一首歌，我記得係。大得太快，同埋聽翻有一首叫《Baby Song》，因為嗰首我細個係有彈嘅，嗰、那個琴係我彈嘅，彈我直情都唔知道錄音係乜嘢，但我淨係知道好緊張，即係得 one take 咁樣，咁我就好緊張嘅，我記得。跟住之後，而家聽翻係而家先知道原來爹哋唱緊內容係乜嘢咯，即係佢一開頭係你的眼睛像顆水晶通透。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即系提醒你，你仲系好细个，你即系好多嘢都未明，或者系咯，即系大个都要识得即系放开，即系我都觉得系我一路 get 到嘅谂法就系、是、即系或者 get 到嘅 嘅 concept 就係咁咯，即係聽佢啲歌，就會覺得佢好似同緊我講，你而家要識得 enjoy， 識得放開，係咯，
3: 到而家都係，
2: 而家都要，而家都係都要成日提醒自己。
3: 佢有冇提醒你？
2: 有噶，即係佢都話你係最緊要係 enjoy 咯，同埋做。其實就係 focus on the music， focus on 個 craft 就係你嘅你要做嘅嘢咯。因為你只要你 focus 自己，其實所有嘢就會跟住行噶啦。
4: 我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里卡尼等主力，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元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4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1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2球，为法国追至3-4。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1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的1球，以6-4胜出。翻嚟本港，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办，等重要的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话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的大局观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5个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

暴雨上车祸轻伤，其中一个人是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回复查询话，事发之后一直同嗰个警务人员保持联络，嗰个人员正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后续程序，并冇被日本警方拘捕。入境处话，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埋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按当事人同埋家属嘅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同埋可行协助。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架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同一列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年龄介乎十几岁至五十几岁，全部轻伤送院。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几大个嘅时候知道爸爸系歌神呢？吓，
3: 佢啱啱做咗《Fear and Dreams》，近呢几次先发现，哇！其实佢系好多人会听佢啲音乐会流泪啊，见到佢或者见到我哋屋企人都会 Hello Ethan， 即系 Hello， 即系，但系我未去到即系会觉得佢系神啊咁。
2: 佢入行一年，佢系大得太快 ，Constance 陈康提。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2: 其实即系你几时你几大先知道原来爸爸真系俾咗咁多嘢你，你系一个幸运儿咧，有咁多你嘅足迹吓喺佢嘅 CD 里边，喺呢位歌神嘅吓记录里边啊。
3: 我觉得真系喺呢一年先系有呢个谂法咯。其实我觉得自己系知道自己系。不知应该应不应该这样说自己但是会觉得自己想法是比较成熟的。是的，因为跟可能爹地妈咪带给我的见识都很多，那看的东西都很多。我觉得自己会好像成日都喜欢跟大人玩的多一点。其实又反而都是有少少好像还是在一个好像温室的小花这样的，即都是一个好似一个 bubble 里面嘅，而我觉得今年我先好似真系俾人督咗一下，俾人督穿咗个 bubble， 好多嘢唔系你谂到咁理想或者咁完美，即系我觉得我一路都可能即系都应该知道自己系好幸福嘅，都某程度上系知足嘅，不过好似最近先真系懂得感恩咯。哇，其实真系好幸福，即系有得做自己想做嘅嘢。同埋身邊咁多人錫我啦、支持我啦、肯幫我啦，同埋我發現咗你感恩，你就會個人唔會咁多煩惱啊！其實真係要懂得放下咯。
2: 係幾大個嘅時候知道爸爸陳奕迅係歌神呢？
3: 其實我某程度上可能真係啱啱做咗《Fear and Dreams》，即係喺香港，即係最近嘅一次嘅巡迴演唱會，發現哇，其實佢係好多人會聽佢啲音樂啊，或者好多人會會聽佢啲音樂會流淚啊，或者可能終於睇到佢嘅辛苦。之前細個可能真係有時眼瞓就拜拜，好眼瞓啊，就去演唱會。咁同埋有時即係可能爹哋去做嘢，咁我好少探班啊。其實，所以我其實某程度上唔係好知佢做乜，但係我又會知佢有出歌，而啲人見到佢或者見到我哋屋企人都會Hello Ethan， 即係Hello， 即係咁我都會明嘅。但係我未去到即係會覺得佢係神啊咁。我好記得我睇第一場《Fear and Dreams》嘅時候，我係喊咗啦。佢唱歌真係好感動，即係佢真係講緊每一

0: 隻歌的那個故事，同埋佢係真係帶到你入去。然後就算我冇經歷過嗰隻歌講嘅內容，我都 feel 到佢好似經歷過，或者我都好似經歷過咁。總之係好感動咯。嗰陣時就其實係先最大嘅，哇！佢係陳奕迅啊，哈哈哈咁。啊，同埋 Fear and Dreams， 因為而家有 Instagram， 即係而家有 IG 啦。咦？點解我以前啲舊同學，即係可能以前啲中學、小學同學去咗睇嘅，即係佢哋又冇同我講，但係原來佢哋都會聽我爹哋嘅歌㗎。咁咯，咁我就見到我就哦，原來即係爹哋係
1: 好有影響力嘅，好犀利嘅。喂，其實你喺學校裏邊咧，咁啲人知唔知道你其實就係陳奕迅嘅女女？
0: 我覺得。知嘅，不过佢哋都唔会提嘅。我都
1: 你知会唔会尽量系避啊？
0: 都可能会嘅，即系可能唔想。某程度上，即系我觉得细细个其实都已经知知地，因为有时有啲人都会特别对我好嘅，但系有冇避开呢？其实又冇话特别避，因为真系冇人提啊。其实是很一视同仁的。
1: 爸爸妈妈没说回去不要尽量不要说啊，还是说 OK 的这样呢？
0: 他们都没有特别提的，其实我们是不会说的，就是我爹地妈咪都不会说哦，学校的人会不会说我们，他们都不会这样问的。
1: 那其实在家里面的 Eason 是怎样的？
0: 其实是真的一模一样，他在舞台上面，即或者做访问的他呢，是跟家里那个是一模一样。其实他是真的可唔可以話 100% 咧？佢係真係好做到自己啊！即係佢係啊，佢喺屋企會無啦啦，有時就會突然間開始唱佢可能最近聽嘅歌或者佢自己嘅歌噶。跟住有啲人就會嚇、啊，我想同你換位啊！我今日成日可以聽免費演唱會，跟住我話嚇。
1: 咁你係咪？你有冇即係羨慕自己啊？陳康仔，
0: 我有少少免疫咗。我有时而家咧有啲同事或者朋友咧，有时嚟我哋屋企咧，见到我爹哋咧，佢都系会话啊、哦，其实我而家有时见到你爹哋，我都唔知点啊，即系会觉得好紧张，即系有嗰个 starstruck 啊，即系嗰有嗰、那个，佢话佢哇佢气场真系好劲，跟住我就话吓，唔系即系我到，因为可能我真系同佢接触得太耐咧，我系完全。即系冇嗰个，我 feel 唔到、那個、
1: 巨星嘅感觉，
0: 冇啊，真系冇。
1: 咁实在佢系个点样嘅爸爸嚟嘅咧？
0: 佢系一个俾好多 advice 我嘅一个爸爸，即系佢会
1: 好多建议嘅，
0: 又唔可以话建议，但系佢好似即系佢好似俾咗好多人生嘅哲学嘅一啲道理，或者即系。讲好多佢嘅经验，即系因为我有时都会同佢讲下，即系哦，哇，啱啱唱完嗰只歌，或者啱啱呢个 live performance， 即系啊，一定可以做得好啲咯。点解会咁噶？咁样点解？或者点解我会讲错嘢噶？咁样咁佢话信我啦，佢话我都做过好多次，即系好多呢啲失误或者会犯咗好多一啲错。佢话但系即系佢呢个系你成长嘅过程，即系佢一定会。即都可以话系安慰我嘅，但系我觉得佢 from 佢嘅经验讲呢啲说话咧，系令到我会觉得，咦，好似有人同我好似同一个
1: 频道，
0: 系啊。而我觉得佢都 feel 到呢一样嘢，即系我觉得我哋大家好似而家好似可唔可以话同辈啲啊？
1: 同辈
0: 唔又唔系同辈，即系好似近啲咯。
1: 咁妈妈咧，妈妈个点？妈妈，
0: 妈妈系一个好。关心我同埋好锡我嘅一个妈妈，即系佢个外壳咧，大家都睇到佢系好 cool 同埋好似即系成日都唔出声或者好高冷，我成日觉得佢个外壳
1: 高冷，
0: 高冷系啊，但系其实我觉得我妈咪其实系一个好 cute 同埋系超级照顾别人嘅一个人，佢系成日谂人嘅，同埋佢都成日系谂啊点样可以帮到人或者。会唔好意思，即系佢成日啊，应该点咧？其实佢谂好多嘢噶，妈咪，即系同埋佢会成日其实教我做人点样去企喺人哋嗰个角度去睇一件事。咁佢就会其实成日都话每一样嘢都一定会有即系其他角度去睇嘅。咁我觉得我妈咪就系一路其实灌输呢一样嘢，我系即系好感激咯。 係咯。

0: 会成日谂人咯，同埋佢都其实好好强大啊！佢个心脏
1: 系咁，你爹哋咪好幸福咯，一个咁照顾嘅太太，
0: 同埋系咯，其实爹哋都系咯，爹哋都系成日都即系佢都会教为人处事要一视同仁咯，即系同埋我都见到噶，其实我爹哋妈咪佢哋对人系即系无论乜嘢人，佢哋都会即系讲多谢啊，或者都会好 show 到佢哋嘅。誠意係啊，佢哋係真係好好嘅爹哋媽咪，同埋佢哋係俾咗我好多自由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即係由細到大佢哋都冇話特登要框住我要做啲乜嘢，即係哦你一定要讀書好叻啊，或者你一定要做某方面要好叻，佢哋其實都某程度上有講過話，你唔做嘢都得噶，其實你開心咪得咯，你開心健康其實最緊要，同埋就係我覺得偏偏就係因為佢哋都會 share 好多佢哋嘅經歷啦，或者可能佢哋即係戀愛即係細個啊，或者所有嘅經歷咧。咁咧就令到我都好 open 咯，即系我都会好愿意成日直情报告咁样话俾佢哋听，我而家喺边，我而家做紧啲乜嘢，系好 open 咯，即系所以我觉得佢哋俾到呢个 freedom 我，我系好开心有佢哋做我爹哋妈咪咯，好幸福咯，
1: 所以啲人话系乐天嘅陈康提，你同唔同意呢个形容词咧？
0: 点讲咧？我觉得好开心嘅人咧，其实都可以好低落。我覺得我嗰種開心係因為我都想大家開心，即係我都會識得保持樂觀。但係我覺得就係我而家越嚟越發現咧，係其實好似鴛鴦即係陰陽，有白一定會有黑，有黑一定會有白。即係好似今日陽光普照，其實都可以聽日係即係一定會有可能打風嘅時候或者落雨嘅時候。我覺得我最好的釋放就是因為我會喊啦。
1: 哇！咁爹哋媽咪，
0: 我會成日喊。
1: 見到你咁樣，咁佢哋會點啊？
0: 其實佢哋慣咗，即係某程度上，我係好小事咧，我就會啊好痛啊，啊好唔開心啊。咁咧，佢哋咧有時都唔知道其實有幾重大啊，即係件事，即係其實你有幾痛咧，你有幾唔開心咧。係啊，但我覺得大部分時間我都開心嘅。我觉得我笑，可能系咪爹哋咧？系咪爹哋由细到大都笑咧？但系我系有时可以直情咧，同啲朋友都会自己突然间笑到喊噶。
1: 实在真系希望一笑嘅时候，其他人都同你一齐笑。呢、這个就系陈康提最想做到嘅。
0: 系。
1: 咁你系几时啊？先谂到，喂，我都要加入乐坛啦！咁样一讲嘅时候咧，爹哋妈咪佢哋咩反应啊？
0: 我觉得妈咪系觉得我细个都中意音乐嘅，因为细个都嗰阵时因为有唱合唱团啦，跟住即系嗰阵时都有考声乐嗰啲考试，同埋钢琴啦。咁跟住
1: 几多级钢琴？
0: 演奏级嘅，同声乐。都是的 but 但是我其实成日都很怕丑不
1: 想说
0: 不
1: 是要说的
0: 但是就记得妈咪那时候其实可能都应该知道可能、哦、其实你是有些天分的这样这一方面这样那我就吓、啊、是什么但我有继续做的还有我 feel 到我弹紧或者唱紧的时候其实是 enjoy 的我发现了呢我那张成绩表呢即是永远他写那张成绩表呢即當然我是有失誤啦，其實我有時咧有啲失誤咧係多到我淨覺得哇一定肥佬係唔 pass 嘅呢個考試，但係我成日見到個 comment 咧係會話係你嘅佢係 feel 到我係好喺個音樂裡面，即有失誤都唔理嘅，即係照去嘅。咁、我嗰度永遠就係嗰度加分咯。咁我就啊，即咁細個我都有少少呢、這個好似有呢個認可啦、我就會嗯咁又好似真係。喺音樂呢、這個
1: 加入咗啲生命俾佢，
0: 係啦。咁跟住同埋之後咧，就又去英國讀書啦。嗰陣時有得讀音樂嘅，我哋英國嗰間學校好多即係 performance 啊，樂理啊，係啦。即係可能哦，原來我哋而家夾 band 係咁嘅，或者而家喺個舞台唱歌係咁嘅，有佢會講俾你聽嘅。咁咧就嗰陣時咧，我記得我哋就係因為。有好多 showcase， 我哋直情系第一年翻学第一个月啊，定第二个月已经要有个大嘅 showcase。
1: 哇！
0: 咁嗰阵时咧，就我觉得嗰个 showcase 已经系令到我好似，咦，其实几 enjoy 喺个舞台度嗰个感觉， 同埋
1: 有幾多觀眾啊？當時啊，陳康睇
0: 唔會好多嘅，通常可能係直情自己佢有，因為我哋係一嚟已經要做三場噶，咁當然我哋每人淨係唱一兩首咁啦，然後有時就之後就幫人彈琴咁嘅，咁但係就做三場都會覺得哇，都幾忙，因為我哋得十個人做一個 show 喎，
1: 哇！
0: 即大家要做曬所有嘢，
1: 台前幕後
0: 係啊，台前幕後個觀眾係可能100人左右，
1: 哦 ，OK
0: 200，有時就係啲同學仔，跟住有時就係啲家長，或者學校嘅 staff 咁。咁係令到我又冇諗話即係話要加入樂壇，但我淨係知道自己會想做音樂咯，同埋可能會想做音樂係俾人聽咯。
1: 嗯，
0: 咁我記得嗰陣時都有諗，即係係會點嘅咧？即係咪真係即係我其實真係冇諗咁多，冇諗話我要出道或者加入樂壇，其實冇特別咁樣諗。
1: 係
0: 係啊。
1: 咁啊點同阿爸爸媽媽講你嘅心態心意咧？
0: 其實我覺得佢哋都知㗎，因為即係我突然間又去英國讀音樂，佢哋應該都知係。
1: 想想地
0: 應該是做音樂咯，但是他們又沒有的，他們因為他們真的一向都說你做什麼我們都支持你，我們又沒有特別就是說又要很正式跟他們說，他們又沒有很正式跟我說，但是就可能是去到有一個位置，就是可能去完英國之後就說咦，那你現在是打算怎麼這樣，那我說做歌咯，咁佢話做歌咁點咧？即係使唔使簽公司咧？咁嗰陣時就咁啱就華納嘅同事就因為都係因為有一啲同事都即係識嘅，咁跟住咧佢就因為有 follow 我 IG， 但我嗰陣時 IG 係 private 嘅，即係私密嘅帳號，嗰陣時冇公開嘅。但係因為我都有時會 post 自己唱歌，咁咧佢就可能聽到嘅時候就可能有問下我屋企人話。咦，佢其實係咪諗住唱歌噶，或者點咧咁樣？咁嗰陣時咧，就應該係咁樣就開始就啊，不如試下睇下點啦，即係去傾下啦咁樣。
1: 嗯，咁啊，結果就真係喺舊年6月嘅時間咧，就推出咗多啊。點解揀呢一首歌咧？
0: 因為呢一隻歌係
1: D O L L，
0: 係我第一首我寫嘅歌啦。我係講緊係愛情多啲嘅，即係我係講緊一個好似你俾人玩弄完。我而家要揾自己嘅 path， 我唔會再俾你呢、這個係咪木偶師啊？
1: 嗯嗯，
0: 即係因為我有一句歌詞係 pulling the strings now made out of gold 咁啊，我而家要剪斷啲線，係咯，係想揾自己嘅路咯。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佢入行一年，佢系大得太快。Constance 陈康提，
2: 佢哋一路都系话其实做自己同埋 enjoy。
3: 你觉得咧？你觉得而家个乐坛嘅新人容唔容易打出一条嘅即系道路出嚟咧？
2: 我觉得一定系有难度嘅。因为我可以说自己的音乐呢是不同的，其实我自己都很难定义我的音乐风格，但是我觉得是一定是跟现在大众 market 喜欢的东西是不同的。
3: 哇，会不会都挺挑战呢？
2: 我觉得我自己的目标是一定是会想是多人听的，
3: 是
2: 我是纯粹是因为想传播一个正能量，就是我觉得大家我哋一起嚟 enjoy 音乐，同埋我希望我嘅音乐或者我喺音乐里面摆嘅心血，或者我唱紧嘅一啲内容，或者情绪或者故事，大家都会有共鸣，大家都会有感触，即系我会想做到嘅嘢。我去演唱会嘅时候，尤其是外国啊，我去睇演唱会嘅时候，大家系好 high， 好开心。見到那個人你會很開心，而你聽到他的音樂都會很開心很興奮，是好像忘記了你所有苦惱，或者你那一天可能都很糟糕或者很不好過得，你去到個演唱會你就會很開心。我覺得這件事我會最想做到，就是這樣咯。
3: 譬如話本地咧，有邊啲嘅歌手你好想係可以達到佢咁樣嘅即係 level 嘅咧？陳康提，
2: 我觉得好难有一个歌手系
3: 你冇偶像，香港除咗爸爸。
2: 我自己好欣赏妹姐咯，妹姐俾大家嘅能量，即系我觉得佢自己都佢都经历好多，但系佢系好坚毅咯，同埋佢好即系都一路系佢唱歌系感动到人哋嘅嗰个感觉，即系佢唱歌系真系我系会喊噶咯，即系我会听到佢嘅情绪啊！我系最中意系阿庄式的眼泪，即系虽然可能嗰部电影系有少少系有啲系偏即系虚构嘅，王丹妮做 Louis，
3: 哦系即系梅艳芳，
2: 系梅艳芳系啊！我睇完嗰出戏咧系。即系睇紧，我系喊到我成件 T 恤系湿晒，即系会觉得点解一个人会可以咁强大嘅，即系佢好坚强，而我真系好佩服佢。但系佢仲可以出嚟带俾好多人好好嘅音乐咯，带俾我嗰个感觉系，我觉得佢好系我行我素咯。因为我是比较焦虑，即我会想多啲嘢，即会有时会批评自己都好紧要嘅一个人。咁所以我就好佩服佢呢个 character， 同埋佢系真系佢真系好 strong， 佢把声系好有磁性，系好特别、好独特咯。妹姐真系，
3: 希望你第时嗰种嘅感染力啊，都可以有佢呢一份嘅力量喺度啊！

1, 2, 3, 4.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睇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原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四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一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为法国追到3-4。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保时阶段再次追成一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以6-4胜出。美军连续第八晚袭击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旁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他的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会30日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前年由时任执政党清民盟领导的多数派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原定到2029年3月，但是今年4月大选之后，总理毛昭尔领导的执政帝萨党获得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议席。毛昭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表明不辞职就会通过修宪结束他的总统任期。最终国会日前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宪法修正案。舒尤克在社交媒体说，签署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批评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但是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毛昭尔欢迎舒尤克签署修正案，又说会就新总统人选和各议会党团协商。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其实我是真的没有想过自己会跟一个运动员一起的。
4: 哇，又会打奥运，又会很厉害啊，运动员这样。
5: 他入行一年，他是大得太快 Constance 陈康提，
4: 即他都讲很多道理给我听，或者很多要懂得放低啊，或者就是他的思维其实思路是很帮到我去想得开一点的。其实他是一个很成熟的人。
2: 星期日早上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5: 你要多一份的背景，因为你是星二代嘛。其实星二代对于陈康提来讲是阻力还是一个助力呢？
4: 其实是真的看你怎么想。我觉得我如果那一刻想不开呢，就会觉得是一个阻力。如果我那一刻想得通呢，就会是一个助力。因为有时我自己，即当然我觉得一定是会有这个所谓的星二代光环啦。咁佢是一定大家可能会对我
5: 特别注目啲。
4: 是的。同埋我觉得可能会，如果而家点样去諗星二代呢，我会睇外国嘅艺人。因为我好鍾意 Justin Bieber 咁样。咁如果 Justin Bieber，即是他唱歌很厉害嘛，如果他会有个仔，我都会觉得咦，他的仔一定很厉害，即一定会对他期望很大。那我都会想咦，其实大家都对我期望很大，那我现在是不是已经要唱到像爹地那样呢，或者现在要唱到是已经100分了，或者
5: 要青出于蓝。
4: 是啦，要青出于蓝。哇，大家期望对我很大，如果我满足不到他们那怎么办呢？因为其实我们某程度上，即某程度上我唱歌或者做音乐其实都是给人听的嘛。那如果我自己自嗨，那其实为什么要即是做歌手呢？那是的，所以就有时都可以说是会很大压力，即会好像阻住自己走这样的。
5: 哎呀，她不就是陈奕迅的女儿咯，
4: 原来都是这样啫。即有时都会听到这些的，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东西带给我很多人的attention， 即可能我出第一隻歌，啲人就会自然

0: 然就会话：咦，好想知佢究竟曲风会系点咧？
1: 系好奇啊！
0: 咁我就觉得系一个好大嘅助力咯，真系。
1: 嗯，
0: 帮到我去 reach 到大家，咁，
1: 嗯，
0: 我系好感恩咯。
1: 其实即系会唔会即系你心里边都有啲即系人物啦，系成功嘅星二代。
0: 哦，系，哦，我嘅 Nick， 我唔惯叫佢个名谢霆锋。
1: 哦，
0: 不过
1: 你平时叫佢做咩
0: ？Uncle Nick，Nick，
1: Uncle Nick，Nick，
0: Nick， Nick， Hello， 系因为我成日都唔，因为我唔即系我可能都系因为细个已经识啦，哈哈哈哈。咁佢即系都会见拉姑噶嘛，咁所以我就其实都唔知拉姑其实原来系咁出名，同埋佢爹哋，即系我唔知原来
1: 四哥
0: 系咁出名，即系我会话哦，都系 auntie uncle， 即系我唔知啊。咁跟住之后都系有人同我讲，我先话哦，原来佢哋系咁劲嘅演员噶，咁
1: 系系系。
0: 咁我就先知道
1: 點解咁喺你個心裏邊咁重要咧。
0: 咁我都見到佢，哇！原來佢會開啟德架咁。咁同埋咧，成日都聽到身邊啲人話：啊，謝霆鋒好靚仔啊！謝霆鋒，因為我都唔知道，即係佢係原來好出名啊。
1: 但係佢啲經歷咗好多喎，係咪？即係星二代原來即係多一份嘅即係壓力喺佢身上邊，正如喺你身上邊一樣。
0: 我就係成日會聽到身邊嘅人都會同我講話，其實佢都經歷咗好多。其實佢當初可能某程度上佢出道嘅時候，其實可能仲比我仲多批評得佢好緊要嘅，而佢都用咗好耐時間先所謂證明到自己。系咯，我都真系好佩服佢，因为我都见到佢嘅点讲咧热血。有时我哋可能我哋去 trip 嘅时候，佢都会话：哦，我而家写紧只歌俾人啊，咁样，或者写紧只歌咁样。咁我就会见到佢嘅努力咯，同埋见到佢真系好中意做呢一样嘢咯。咁同埋佢系真系一个都好资深嘅一个人，即系听佢讲。佢嘅经历或者经验，佢都系好，即系我会觉得佢好，可唔可以话，伟大？即系我会觉得佢都有佢自己可能细个嘅，好，可唔可以话又系热血，即系好，可能比较。crazy 啲嘅时候，咁跟住而家我就会见到佢，其实佢系真系好
1: 踏实，
0: 好踏实啊，
1: 系，
0: 即系佢，
1: 你有冇请教过佢？佢知道你出道，佢有咩反应啊？
0: 我又冇特别请教过佢，不过佢都好鼓励我咯，即系佢都会话，即系佢话几 cool 你做紧嘅嘢。总之好鼓励我咯，都系，即系佢都会又系好支持我。
1: 喂，窦靖童咧都作个歌俾你啊，系咪啊？嗰首叫做咩啊？叫做咩名
0: ？Story that never ends。
1: Story that never ends。系啊，点解你哋咁 friend 嘅？佢都系星二代，可能佢啲压力都好大。王菲嘅女系咪？
0: 都系细个识噶，即系都细个，因为即系。Auntie 飞的经理人都是爹地的经理人啦，Katie 陈家英，咁我哋都有时时不时都会食饭嘅，咁就系咁样就会就识到彤彤啦，咁就细细个就已经识噶啦，即系我记得嗰阵时我细个，其实呢个系一个好搞笑嘅故事，其实我好似冇讲过，不过我觉得佢应该唔怕我讲嘅。我好记得嗰阵时佢哋话啊，我哋而家去见一个即系，我记得嗰阵时我都好似 kind of 知道 Auntie 飞嘅，即系都会知道王菲系边个嘅，
1: 都系好红，
0: 系咪咧？
1: 乜你成日都唔知嗰啲咁原来咁红嘅人？
0: 唔系，即系我都会知嘅。跟住就佢就话哦，佢有个女儿啊，都系好似做音乐噶咁样。咁我嗰阵时其实已经有听佢嗰首第一首歌叫 Blue Flamingo， 咁我嗰阵时其实已经好中意嘅，即系我纯粹觉得哦。好好听，都是一个歌手的女咁样，即系我冇谂咁多，其实嗰阵时，跟住之后就坐低食饭嘅时候，我好记得，我系话究竟边个系佢个女咧？
1: 好多人啊，当时
0: 都可能十二个。咁但系佢又话坐隔篱，跟住我就话：咦，点解两边都系短头发嘅？即系咁短，即系差唔多铲青咁。隔篱有一个粉红色嘅，嗰阵时系 Ernest 啦，即系我而家都有，我哋有合作嘅监制，亦都系同行嘅监制叫 Ernest。咁我话：哇，这个粉红色头发男仔，隔篱都好似系男仔，咁边个系彤彤咧？跟住之后咧，彤彤就开口讲，我就：哦，这个女仔嚟嘅，原来即系原来哇！原来佢咁 cool 嘅，跟住我话，因为佢有纹身啊，咁咧，所以我就嗰阵时就吓一吓咁嘅，咁跟住我就发现咗同佢讲嘢，即系佢讲嘢咧，佢把声系好 sweet 噶，即系好 sweet， 其实佢把声好好听，同佢个佢嗰个形象，其实外形其实系有少少反差噶，但系好特别个嘅呢个反差。其實我其實都好多謝彤彤，因為佢真係都係好錫我，同埋佢一路即係我人物，其實都好多都係因為佢啦。即係我而家合作嘅人，即係 Ernest， 跟住 Ernest 又介紹咗而家我合作嘅有個叫 Eason 啦，即都係叫 Eason 啦，
1: 都係 Chan 喎，
0: 係啦。咁跟住就嗰陣時，即係因為我係同殷濟如好 friend Jasmine。都是星二代，其實咁佢就嗰陣時寫嘅第一隻歌，其實就是 Story That Never Ends 啦。直情佢第一首佢自己寫嘅歌，佢就咁話：哈哈，我寫咗隻歌，你可唔可以試下唱啊？咁樣佢話佢淨逼我唱，嗰陣時係唱英文嘅，即係唔知咩。I parked my car to watch the view， 係講都係講愛情咁樣嘅。我就俾咗媽咪聽，跟住媽咪就話：好好聽喎，你唱呢隻歌。直情我記得我唱呢隻歌，我。之前有播俾爹哋聽嘅，跟住佢話嚇你唱歌原來係咁嘅聲噶，因為佢哋聽慣可能我唱聲樂，即係吼嗰啲咧，咁佢哋唔知原來我唱可能唱 pop 嘅歌原來係咁嘅，咁跟住我爹哋話嗰個係你嚟噶，即係佢正以為我播緊歌俾佢聽啊，咁跟住我就哦，跟住我就係啊，咁跟住佢哋就都覺得幾好聽，
1: yeah.
0: 其實嗰陣時就已經有諗，哇！如果第日你真係做音樂嘅時候，會唔會其實考慮一下用呢隻歌啊咁樣？咁我就一路都擺咗喺度嘅。咁跟住之後咧，就去到有一個位置，就係好似都開始做音樂嘅時候，就係跟住就話其實呢隻歌係真係幾好聽，不如試一下啦咁樣。同埋我冇乜，因為我唔係好識好多作詞人，同埋因為要作普通話咧，可能我未有話特別去研究。边个词人，边个写呢份词咁样嘅？
1: 你唔点话爸爸就最方便
0: 揾啦、啊。冇嘅，咁跟住咧，所以就嗰阵时就觉得，咦，彤彤都系我识嘅人，同埋都好似几熟我，咁不如揾下佢写啦，写我嘅感受，同埋因为我都有听彤彤写嘅词噶，佢有首歌叫《骨子汽水》，主子汽水都其实佢 even 佢嗰首。Monday 啦，跟住空中飛人啦，佢寫嘅詞其實係好直白，但係又好有感情，即係我會覺得好有情懷，就係呢、這個其實就係咁，跟住佢就寫咗 Story That Never Ends。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3: 佢入行一年，佢係大得太快 ，Constance 陳康提。
1: 所以有陣時我真係見到啲星二代咧，我自己都有少少即係啊，即係肉赤嘅，因為咧好多時明明即係都幾好噶啦，但係咧有啲嘅即係外界嘅輿論咧，就俾好多好多都幾偏激嘅一啲嘅評語啊，做成哇 OK 喎，咁但係佢哋覺得喂仲未到，仲未到咁樣樣。其實你會唔會面對呢啲嘅即係評語嘅評論嘅時間咧？会都难受啦，
0: 一定有难受嘅时候嘅。
1: 譬如唱嘅难得有情人，
0: 其实好得意噶。之前咧，我一路都有睇嘅，即系我点都一定会睇啲评论。但系咧，我就呢一次咧，就唔知点解决定咗唔睇咁多嘅，因为我觉得某程度上 ，Live 系俾咗一个好大嘅 platform 我去再 reach 更多人啦，即系
1: 万几人啊，
0: 系啊系啊咁。但是因為我好記得我嗰一晚咧係好享受自己嘅，即係咁，所以我就覺得，既然我咁享受咗個舞台，就算啦。我就算嗰一日係唱得唔夠好，我嗰日係有走音嘅，我知道。即係總之我都記得我彩排嘅時候係好好多咯。 因為緊張，因為怯場咧係。

0: 爭好遠，同埋係我知道我自己唱歌技巧係未去到一個我自己理想嘅一個位嘅。同埋因為我都係啱啱可能呢一年先叫做真係有去上唱歌嘅堂去學唱歌啦。咁所以我覺得只要自己知道自己有進步咧，其實就得噶啦。咁所以咧，不過我都唔覺意見到嘅，即係因為佢因為而家咧唔知點解個電話咧好中意咧。就算你冇 follow， 佢都會彈出嚟嘅。咁我都見到有好似有一個新聞係唔知講話，即係我其實都好想講翻，因為我嗰日我好似喺個訪問，即係 media 完咗個 show 嘅 media 咧，我有佢有問我，咁你今日嘅 performance 俾自己幾多分啊？咁我就俾咗八分嘅。其實咧，我嗰八分咧，我就見到之後咧，其實係有啲人鬧嘅，就話你做咩俾八分啊？好高分啊！而家咁樣嗰啲啦，
1: 十分係滿分。
0: 係啦，咁但係其實我嗰八分咧。我是因为其实是 feel good 啊，即系觉得自己好享受啊。其实那个八分咧，完全不是我觉得自己得咗，即系或者觉得自己唱得好啊。其实我咧，即系好清楚自己是唱得真的，即系我而家睇翻啲片咧，我都是觉得我不想睇啊，因为我有少少唔想面对，因为觉得自己是做得不够好
1: 啊。但之前你应该是准备得好。
0: 是好充足，但是我觉得因为那一刻我只可以做到这么多，还有我真的其实 live performance 的经验是真的不多，我是真的可能叫做第四次是真的一个大的台表演，即是可以计埋 school tour 啦，即是那时候我们即是华纳会有些在一些大学这样巡回这样唱自己的歌，那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来的，还有现在其实好少 live 嘅經驗啊，即係 for 香港嘅歌手，我覺得，即係以前可能會好多，每日都要啊，一日喺 TVB， 一日喺商場唱歌，另外一日就已經有個活動啊，你第二日就要去唔知邊度要有個 gig 啊，要唱啊，要唱幾首歌我哋宣傳，因為嗰陣時冇社交媒體噶嘛，嗰陣時係淨係可以靠咁樣，
1: 要 live
0: 就唱 live
1: 就
0: 要唱，咁其實係好多訓練咯，你日日都唱緊。
1: 但你而家自己冇喺屋企度嚇，曲不離口咩？
0: 有，但係我覺得始終你 live 係唔同啊，即係你對住人，即係好多其他嘢影響，算啦，即係都過咗啦，就係因為我知道自己盡咗力。同埋我有享受個舞台。
1: 咁爸爸媽媽有冇啲乜嘢嘅即係説話去同你打氣啊？
0: 冇啊，佢哋其實反而係即係咪其實爸爸係偷偷地有去聽嘅。
1: 係啊，佢都唔敢俾你知。
0: 其實佢係有喊咯，聽我唱歌。咁、我就其實覺得呢個已經係好大嘅認可。
1: 佢話俾你聽啊。
0: 係啊，佢話其實你係有嗰一樣嘢噶。咁咯，咁我就 OK， 耶！即系当然我都有唔开心啦，因为我会觉得，咦，点解呢度又走音嘅，呢度又 flat 咗嘅？即系咁，我都一定会之后一定会同我唱歌老师喺度对翻，之后会话，哇，呢个位，因为我成日咧一紧张咧，我好似净走晒啲技巧，唔知点解。
1: 咁点解你拣呢首《难得有情人》啊？
0: 《难得有情人》就系因为我好中意关淑怡。同埋我好中意呢只歌，所以我就想挑战一下。
1: 系咪难嘅呢首歌？
0: 难，其实以前佢哋啲歌系真系几难唱。咁当然我呢一年学唱歌，我 feel 到自己系进步，因为我系以前系真系完全唔识咁样唱歌。
1: 但你唔系话攞到呢个演奏级或者唱歌都系
0: 我
1: 都系有
0: 发
1: 证书噶嘛？
0: 但系嗰个唔同噶。
1: 哦
0: 因为声乐咧，佢用某程度上佢都系即系，即系佢系，佢同埋嗰个发声位其实有少少唔一样。同埋我觉得我以前细个咧对声乐嘅理解同埋对 pop 嘅理解我分开咗，所以我就一路都唔识点样嗰个丹田嗰个运用都唔识得点样去串联翻一齐。其实原来
1: 爸爸喺度，
0: 其实原来系一样，唔系因为爸爸点讲咧，我觉得佢真系太自然啦，佢系真系有天赋，即系佢，我觉得。我的天賦其實沒有他那麼多，你是 feel 到他是小個應該已經一做就做到，即有些人是天生就像天才一樣嘛，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是一定要努力到一個位置才會可能去到那個很自然所謂自然的位置，所以就要多些 effort
1: 努力一點
0: 勤力要勤力一點，才會可以去到 個技巧係去到一個。

0: 你唱乜都得嘅一個位咯。
1: 呢啲就係即係好 green 啊嘛，係有一個嘅進步嘅空間，大家應該都體諒到。咁你要繼續努力俾我哋見到。
0: 同埋，我覺得如果冇進步空間咧，你好難之後去進步啦。其實我覺得係冇十分嘅，我覺得你成世都唔會有十分嘅。其實我爹哋都成日會咁樣同我講，佢係冇一刻覺得自己得咗嘅。即系佢冇一刻系觉得自己系完美或者系唱得超级好，佢点都一定觉得系有啲瑕疵，或者佢嗰一晚系有啲嘢系唔够好。而我觉得呢个就系你人生嘅一个 what keeps you going， 即系你一路点样向前行，点样继续 age 或者继续 live 继续生活啊。其实就系人要懂得去进步咯。
1: 就好似即系呢首歌一样，难得有情人，你爸爸系媒人。系咁讲嘅，即系吓，而家我哋嘅网球一哥咧，王泽林啦吓，咁就同啊小可爱啊康提咧就一齐啦咁样。哇，要讲到呢个好甜蜜嘅，咁实在系咪咧？系咪咧？你爸爸系专登吓，即系介绍俾你哋识嘅咧？
0: 其实我唔知讲唔讲，不过我最好笑咧系，即系爸爸一定识咗佢好耐啦。最好笑咧就系。都是一定是因为爹哋认识的，即是因为我们。
1: 你留意了他未先？
0: 其实未的。其实我们最重要是因为我即有一次就是爹哋去看，总之爹哋看他其中一场比赛，那我就去了，好像是爹哋介绍，那都可能一定要我们大家都要可能一见钟情的。那即都。咁即系爹哋介绍，
1: 你对佢一见钟情啊，已经。
0: 其实可唔可以话佢对我一见钟情？唔系，我嗰阵时其实冇谂啊，我冇谂咁多，反而系我哋其实大家都冇谂咁多。
1: 俾你咩感觉咧？佢
0: 我觉得佢好开心咯。我觉得佢系一个好开朗嘅人咯。
1: 系。
0: 咁系啊，但系跟住有一次就系 before 呢个公开赛咧，我记得有一次就系嗰阵时。我最深刻印象咧，就系我记得七八月嘅时候，好似佢打紧美网，即系可能我知道佢系一个网球运动员咁样。
1: 哇！你唔知佢系一哥啊？竟然间
0: 因为我真系冇留意网球，
1: okay.
0: 亦都冇留意咁多运动嘅。
1: 我以为你应该会中意打网球，因为你爸爸又系网球嘅，
0: 我系完全冇
1: 疯狂嘅人，冇
0: 咁。咁跟住咧，就係我記得嗰晚爹哋凌晨喺度睇緊網球比賽。咁佢成日有時凌晨都會睇嘅。咁我就都係照常咁落去啦，凌晨嘅時候落去攞零食食啦。跟住我就話：咦，爹哋你睇緊咩？又睇緊網球啊？咁樣。咁跟住我睇緊網球，跟住佢睇網球，跟住我話：咦，咁熟嘅，汪喎咁樣。咁我話：呢個好似係咪就係嗰個男仔？唔係，因為我記得我哋好似見過嘅，即係好似幾年前喺一個音樂節，其實好似有個朋友介紹過，所以嗰陣時其實已經係 IG 有 follow 大家嘅。咁嗰陣時就係咁樣叫做好似識咗嘅，其實一路都冇，即係我哋冇傾過偈咁樣啦。咁同埋即係係啦，當時我其實仲拍緊拖啦，同緊之前嘅男朋友。咁跟住就一路就係咁樣，跟住就係有一日爹哋睇緊美網嘅時候，我就話：咦？呢、這個人咪就係好似係嗰個運動員，即係我話好似 IG 有 follow 佢喎咁樣，跟住我就坐低咗睇，跟住我說哇佢都幾勁喎咁樣，跟住我就哇咁勁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珠江口以南嘅强雷雨区正系逐渐靠近本港，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市民请提高警惕。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李慧琼说，早前立法会总动员透过同政府建立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编制专题研究和民意收集的报告，已经提交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研究。立法会亦都已经成立相关委员会，开始审议北都专属法例，前日亦都加开会议审议通过新皇岗口岸条例。这些工作都标志着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迈向新的里程碑。他又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进一步掌握全局，并借鉴国家经验，令香港发挥得更好。乌克兰首都基辅多处受到弹道导弹袭击。新华社记者说，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在基辅听到三轮密集而且强烈的爆炸声。乌克兰军方说，俄军在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向基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基辅市长克利奇在社交平台说，多个地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国家紧急情况局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正是展开救援。较早前，俄罗斯两间物流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官员说至少九个人死亡，多人受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穿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90分钟走遍世界。
4: 有游戏生产商宣布，由2028年1月起，游戏主机平台推出的新游戏将不会再有实体光碟，引发玩家不满。亦都有团体向欧盟委员会提交请愿书，要求游戏商在停止支援游戏后，仍然需要保持游戏合理运作。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十万八千里。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我觉得之前是可能比较很急，很想快点去进步。我觉得我在想是自己要是五年后的自己，已经 perfect 很完美的出到来。
8: 他入行一年，他是大得太快。Constance 陈康提，
9: 他有没有提醒你？
7: 即是他都说你是最重要是 enjoy 啦，其实就是 focus on the music。只要你 focus 自己，其实所有嘢就会跟住行噶啦。
6: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7: 咁跟住之后，慢慢咧，我同佢相处之后，即系我哋有相处，我就觉得佢其实我哋好似啊，即系我同佢都系想大家开心嘅一个人，同埋佢即系泽林都系好开朗嘅一个人咯。
9: 你叫佢做泽林嘅？
7: 我冇，其实我从来都冇，呢个我第一次叫佢做泽林，但系
9: 你叫佢做咩？
7: 我叫佢做 Common 咯，都系，即系或者 Coco 咯。但系系啊，即系我觉得佢好开心啦，又系，同埋即系大家要面对嘅压力其实都有啲似，因为佢即系打网球，你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对住观众。咁我觉得唱歌某程度上你都系对住观众。咁有时即系我哋大家都好似都舆论压力都好似，咁有时都可以同到大家。傾咯，係好好噶，同埋佢嗰種精神咧，佢好堅毅，好即都係好，即佢係一個好有毅力嘅人，同埋做運動員啦，當然。咁我覺得嗰樣嘢係令到我好，我覺得係感染到我咯。
9: 嗯，
7: 即佢會令到我覺得其實無論點你都要捱過佢，你要 push through 你，因為我好中意呢一樣嘢，我好热爱我而家做紧嘅一样嘢，所以无论点我都要做到。
9: 系咪就系你中意嗰类型嘅男仔？
7: 其实我系真系冇谂过自己会同一个运动员一齐噶，即系我直情冇谂过，即系我会成日觉得运动员好远啊，我会觉得哇，即系哇又会打奥运，又会哇即系好劲啊，运动员咁样，其实。是好像第二个世界咁嘅觉得，咁所以就咦系咯，同埋发现咗大家都真系好似啊，即系食嘢嘅习惯啊，同埋
9: 佢中意食，
7: 唔知即系有时我哋话食 pizza， 中意食厚批或者薄批，我哋两个都系中意食薄批咁样，好似咯，咁我就会咦好都几夹，
9: 真系一见钟情
7: 嘅，系啊，同埋佢好似变咗，即系佢好似佢而家系。Daddy 的新的儿子啊！
9: 哇，
7: 我是二号啊，
9: 佢系一号，超越了你。咁但系怕唔怕咧？譬如话你哋呢啲嘅即系交往啦，会影响到个影响到事业嘅发展啊？
7: 我觉得好得意嘅，即系其实真系乜嘢都即系可能你做任何。嘅一啲做乜嘢行動咧，其實點都一定會有人有説話嘅。咁咧，我就都有留意到嘅，佢唔好成績嘅時候，就會話人話掛住拍拖；佢好成績嘅時候咧，啲人就會話：咦，佢好好喎，幫到佢喎。咁我就會即係會覺得好得意啊！
9: 把口喺人哋度。

0: 你度其實
1: 所以
0: 我冇得控制。咁、yeah. 所以我覺得又唔可以話有影響事業發展。我覺得係其實對，我覺得反而係對大家有好嘅影響咯。因為我覺得我佢嘅精神，即係佢嘅 mindset， 佢嘅思維，其實思路係好幫到我去諗得開啲嘅。同埋其實佢係一個好成熟嘅人。即係我成日以為佢笑嗰陣時傻笑咧，我成日以為佢傻傻地。即我成日觉得佢，跟住我就跟住发现咗，咦，其实佢都几成熟，即系佢原来，即系佢都会讲好多道理俾我听咯，或者好多即系真系你要识得放低啊，或者即系咯。
1: 不过即系爸爸拣得到嘅话咧，都系好人选嚟。
0: 真系太搞笑啦！我觉得，因为我真系即系都系爹哋妈咪中意嘅咯，系啊。都是我喜欢的，但 是, 即是我会很surprise， 爹地妈咪喜欢的我都喜欢。
1: 即係呢個就 perfect
0: 啊！
1: 啊，不過其實咧就係正話話會唔會影響發展啊、事業發展等等咧？其實真係喺不同圈子裏邊咧都有呢一種嘅壓力噶啦嚇。咁啊，譬如好似爸爸歌神，但係都曾經試過患上抑鬱啊嚇。咁你當時點樣發現爸爸，同埋你係點樣去同佢去即係打氣啊咁樣？
0: 其實嗰陣時我係。又唔可以话一个好大嘅打击，但系我都会发现，咦，原来爸爸都有佢软弱嘅时候，即系我都会发现佢唔系永远都系开心，或者永远都系咁，可唔可以话强大咧？即系或者因为我发现咗佢，即系所以佢系真系佢都有佢自己脆弱嘅时候咯。即系佢有时之前可能佢都有时都会见到一啲 comment 话佢，咁当然佢即系佢都会睇啦。有时咁咧，佢都会唔开心嘅。咁我就会觉得，咦，原来佢都会咁噶。咁我其实都系，其实可唔可以话俾鼓励佢咧？我觉得我系。純粹話我好愛你啊，爸爸。我唔係，同埋我即係時不時我都會話，即係我話其實你真係好勁。我話點解你唱歌可以咁勁嘅？即係我直情，因為我同埋我成日好中意睇佢之前係金曲獎嗰個八號風球嘅 Medley， 我係真係覺得好癲。佢係直情知道每一，即係佢係每兩句已經要轉歌。其實佢嗰個 Medley 八分鐘啊，七分鐘，
1: 簡直經典，
0: 係轉咗。廿幾、三十首、四十首歌，三十首有冇三十首？即咁，我係哇！即佢仲要係好清楚，係熟到係佢即好清楚每一隻歌講乜嘢啦。嗰隻歌之後係咩歌乜？即你係見到佢係成入咗骨咯，同埋佢係好 enjoy， 同埋即張學友係佢偶像，張學友即坐喺台下佢都可以咁放，我覺得好。佩服佢呢、這个，即系所以我会成日都会同佢讲，我话其实你演绎，即系我直情每一首歌咧，我听到嘅每一首歌，我系直情幻想到佢会点唱，即系佢嘅演绎方法同埋佢嘅，即系太独特啦，所以我都会跟住佢就会多谢你，即系佢都会，即系佢都会真系好，即系多谢你咁同我讲，咁我就会，即系系咯，我
1: 拥抱住佢。
0: 是啊，即我都会、I love you dad， 即是咯，我会同佢讲话你真的好劲、
1: 所以就 Shall We Talk 呢首歌就好啱。
0: 我话 just keep doing what you do， 即系我话 because 即系我话你，因为你真系带俾好多人好多快乐，同埋、我真系见到，即系我会留意噶，即系我睇佢嘅演唱会嘅时候咧、我会望到佢，即系咁当然我净系望到前嗰几排，但我都见到嗰啲人系已经。即系会喊咯，即系当然有时我会见到有啲人睇电话啦，即系都可能系净系入去，
1: 佢唔准嘅人哋睇电话嘅、哦。
0: 咁佢而家好似冇咁 care 嘅，但系即系我会见到啲人系会喊咯，同埋我即系有时见到啲 BTS 即系幕，即系佢哋会剪一啲花絮，即系或者叫啲粉丝讲一啲嘢。咁我见到有时啲人都会留言话：你真系帮咗我好多。其实我觉得我好欣慰嘅有一件事咧，就系因为我系一个可能好耐之前识嘅一个朋友，即系同学，跟住即系以前一起唱合唱团嘅，

0: 跟住好耐冇倾过偈，跟住就无啦啦佢突然间 send 个 message 同我讲，佢话你爹哋嗰首陈大师真系帮咗我好多。我嗰阵时考试同埋屋企有啲事咁样嘅时候，佢话你爹哋嗰首歌系帮咗我好多。跟住我就话吓陈大师，陈大师都几轻快噶，即系但佢系讲嗰啲唔知咩放松拗肚脐，系咯，即系呢只歌会帮到我嘅朋友。咁我就觉得。Daddy， 其实你是真的帮了很多人，
1: 嗯、
0: 即你的能量和你，即系虽然可能佢有时觉得佢唱歌纯粹系就咁抒发咗抒发紧自己的感情或者佢 enjoy 啦、
1: 嗯，
0: 但其实咁样就是你 enjoy 紧嘅同时间，其实帮紧好多人，
1: 系，
0: 即系佢经历紧 when 佢哋经历紧一啲好艰难嘅一啲事，
1: 嗯嗯、
0: 或者系咯，所以我就话你唔使唔开心、啊，真系。哇、wow, 即我都哇、wow, 即我其实好喜欢他我其实 one of 我最喜欢的歌是今天只做一件事好好听的那首歌还有看穿这个是没那么这个是 sidetrack 一点的、
1: 嗯、
0: 是所以我即他的歌都某程度即我都会听我都会听原来我都会有感触的
1: 铁粉来的
0: 可不可以说呢
1: 铁粉
0: 好
1: 多好多铁粉，你系其中之一。
0: 系啊，哦、即我都好欣赏佢咯，所以我都会同佢讲咁。
1: 嗯，
0: 同埋佢真系好 enjoy 啊。
1: 其实你真系出道咗一年啦、嗯，其实都系有好多好多嘅未来喺前边啊，等住你嘅。最大期望系咩咧？未来？
0: 其实我觉得系可以企到喺一个更大或者超级大嘅舞台，或者自己嘅一个演唱会。
1: 启德。
0: 是不是啟德呢是吧不是即总之是我觉得是去到有一个位置我已经感受到已经有很多听众听我的音乐、
1: 嗯、
0: 而那些人都跟我的音乐很有共鸣、
1: 嗯、
0: 其实我是真的很纯粹纯粹是真的想跟人接触咯我们人与人之间其实最重要就是要怎么说呢即有时我们会因为可能自己的情绪或者很多的忧虑会产生一些很多矛盾但其实有时就是这么纯粹可能就是透过音乐或者一些我们大家共鸣到有共通点的一些经历一起 connect 到咯。
1: 是。
0: 哇如果将来有一天是可以站在一个舞台是 connect 到这么多人、嗯、我们一起来玩这样是我最大的期望。还有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是我可能是終於係可能係會可以做到一個 show， 一個完整嘅 show 係 feel good 咯，係唔批評自己咯，同埋係去到有一個位係我想唱乜嘢歌都唱到，即係係咯，呢個係我對自己嘅一個可以話目標嘅。
1: 係啊，繼續努力啊！咁會唔會希望阿 Wyman 都會寫一隻類似即係阿欣兒姐姐嗰首女神咁俾你咧
0: ？Why 有佢自己嘅。角度嘅，即系 for 我，或者可能佢对我嘅认识都，即系佢有一定嘅认识，同埋即系我觉得耳环呢一只歌，即系啱啱早排
1: 耳环
0: 系出嘅耳环，其实系已经，即系我觉得佢写得系好，可唔可以话贴切咧？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一路都比较，可唔可以话少女啲咧？但系我可能好。即系纯粹系好想发泄自己情绪啊！我写嘅歌，即系可能多又系一律建议分手都系、
1: 嗯，
0: 即系啊你哋好烦啊，我唔想理你哋啊，或者、哦、我唔想再俾你绑住我啊。但系 Y Y 就选择咗去写一份就系要还嘅呢一份词咧，就系、是、好中立啊，
1: 嗯、
0: 即系佢写得系好 neutral。其实我系某程度上可以系我自己同自己讲，我亦都可以系同。知未来的我讲，我亦都可以系同人讲紧，或者亦都可以系纯粹自己一个好似旁白咁讲紧呢一个呢一份歌词。其实咁即系同埋，我觉得呢一份歌词佢写得好 timeless 啊！就算100年后有人攞翻呢只歌，攞翻呢份词都得。而呢份词 ，even 几十年前，如果妹姐唱，我亦都觉得得。佢就係講緊我哋人生有借就有還，我哋所有嘅經歷真係我哋係帶唔走噶。所以我體會到最緊要嗰樣嘢就係，既然我哋都帶唔走，點解唔放低咧？點解即係

0: 佢嗰個揮揮衣袖，睿智是學會揮揮衣袖，就係你識得放低嗰一刻，就係你先有 wisdom， 你先即係睿智，所以即係好即係好獨特咯呢一份詞，更加令到我，咦，其實係真係要放低，我哋人係最緊要，其實係要放低嘅，因為我哋離開咗呢個世界，你唔知係會有 afterlife 啊，係會淨定係真係已經過身個人係冇咗啦。定系点嘅咧？即系我哋唔知噶嘛。咁既然你净系得一次去 live 呢个 life， 咁点解唔珍惜？点解唔活在当下呢？呢份歌词就系带俾我，亦我觉得都带俾好多人，就系有呢、這个，都一定会有呢个感触。
1: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佢入行一年，佢系大得太快。Constance 陈康提，21岁啫，就系、是、我前边嘅陈康提，有好多好多嘅思想喺里边啊！多谢你啊，多谢你冇听冇听你嘅爸爸妈妈所讲，你唔做嘢都得噶咁嗰种，你真系选择咗。其實不容易的加入樂壇，但你願意、啊、將你的思維、將你的心事可以擺在跟我們一起牽住手向前行、啊、好了，其實有些什麼很想跟爸爸媽媽說、
2: 嗯、我會想跟他們說多謝他們給了很多愛，還有給了很多自由我去做自己，還有真的很多謝他們，是啊，我是真的在愛到成長，還有是是咯，他們給了很多資源，還有即培養得，我都覺得是他們真的教得我很好即我覺得我的性格或者我的言行舉止就其實正正就是他們培養出來，而在我身上你就會看到他們怎樣教我，而我覺得是真的很多謝他們咯，多謝你爸爸媽媽，嗯，你們都經歷了很多事，而你們都還可以給到一個這麼溫馨和這麼有愛的家庭給我。
1: 嗯，有人說是啊，億幾那層樓呢就是陳康提，
2: 其實
1: 你怎麼看的呢？
2: 其實我們又沒有特別，其實都是我們的家想擴張啫，其實又冇話特別話俾我或者俾邊個噶喎，其實即
1: 係其實都係一啲我哋關心你哋嘅一啲消息嚟嘅啫，係咪啊？好啦，咁啊，你到最後呢一個嘅時刻咧，就點唱？哇，咁多歌，你最想將一首歌擺最後呢個位置嘅係咩歌？同埋送俾邊一位？你好少點唱噶係咪？
2: 好少啊，
1: 第一次。
2: 嗯，係啊。大个女，爹哋嘅大个女，俾自己，同埋俾所有嘅女儿咯，都系，嗯，真系做自己，系咯，佢好似有个歌词真系有讲话，即系话呢个人生唔系一场比赛，就算你输赢慢快，我都系一样咁爱你，而我都觉得其实即系我觉得都唔一定大个女嘅大个仔啦，但系所有。兒女即其實仔女其實都有

0: 即系连嘅，即系你哋都系即系你哋爹哋妈咪嘅仔女。其实全世界嘅人啦，亦都系仔女嚟嘅，真系想通过啲直歌俾到爱大家。有爱，有爱就系会 keeps us going， 我哋人系会继续向前行。只要有爱，就会俾到能量人噶啦。
1: 嗯，
2: 需要嘅时候都好似阿康提咁样揽一揽爸爸妈妈，我爱你。
0: 就算冇爸爸妈妈，
1: 嗯，
0: 即系有啲系啦，仔女都冇爸爸妈妈啦，或者亦都唔知道自己爸爸妈妈系边个啦，或者同爸爸妈妈可能系唔 close 唔 friend 啦，都好，你哋都系呢个宇宙呢、這个世界嘅仔女，你哋都要知道自己系。即系点解你哋可唔可以话上天呢，或者个宇宙选择咗你哋系喺呢个世界度生活呢，或者喺度呢，你系有你嘅 meaning， 你系有你嘅意义嘅，其实喺度记住咯，同埋个宇宙系爱你嘅，无论几艰难几辛苦都好，系有爱嘅，只要相信就有噶啦，
2: 感觉到好强烈啊！陈奕迅同埋徐浩莹嘅一种嘅爱，就喺你嘅身上边向我哋散发出嚟。多谢你，呢首歌系叫做
0: 《大个女》，
2: 你真系大个女咗，加油啦，陈康提。
0: Thank you。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佢入行一年，佢系大得太快 ，Constance 陈康提。
5: 其实系啊。你未有眼

Eason Chan 大个女，多谢晒 Constance。其实身为神的女儿，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吓，可能系一种无形嘅压力啊。颁奖台上听佢讲咗一句多谢 Eason， 其实背后大家都知道佢要努力啊，努力走出星二代嘅光环，要走出自己嘅道路啊。我欣赏佢啊，佢嗰种真啦，佢种酷啦，佢嗰种标准嘅发音，好甜，好容易认出嚟嘅声线啊。21岁女啫，佢嘅谈吐展现出成熟嘅心态。是啊，新人真的需要摸索和成长，就好像当年 Eason 一样嘛，要用作品去说服大家。请康提你继续努力，忠于自己，展翅高飞。 Constance 加油，祝福你啊。好啦，下个星期外嘉宾啊，哈，他都曾经被人泼冷水，说香港做职业魔术师有没有搞错，有没有出路啊。咁不过最近他终于登上了红馆啊。其实这一位街头的魔法师，他曾经估到六合彩，估到恒指的收视点，不知道今次他估不估到世界杯哪一队会攞冠军呢？冇错，我讲紧佢啊，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Yan 殷泽权，我哋下星期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大局。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场三分钟，是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元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四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一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为法国追至3-4。萨卡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保时阶段再次追成一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一球，以6-4胜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下午启程访问老挝曼将和马来西亚吉隆坡。出访期间，许正宇将会同老挝财政部签订有关黄金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见证多个财经监管机构和企业同老挝和马来西亚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他亦都会会晤两国的财金官员和商界代表，并到访不同的财金机构。许正宇在今月23号返港。美军连续第8晚袭击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教

逐渐靠近本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夏日热辣辣，梗系要享受阳光与海滩啦！
4: 享受阳光与海滩都要小心紫外线嘅侵袭噃，戴翻副抗紫外线嘅太阳眼镜，加埋顶阔边帽都得噶。
3: 唔晒一身古铜色肌肤又点叫做夏天啊？
4: 想要古铜色肌肤都要避免晒伤噶，唔想晒伤就一定要搽 SPF 30或以上嘅防晒产品，每隔两个钟就补搽一次，咁就最安全啦。
3: 想知多啲夏日健康资讯，
4: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5: 大即广博，
6: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5: 盛载容纳累积，融会一堂。
6: 文教组制作，
5: 大学堂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6: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有研究团队设立咗 AI 艺术创作及 ID 注册平台。
9: 香港科技大学艺术与机器创造力学部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
10: 如果有个 ID， 喺今时今日数位时代，无论有冇新型 AI 技术创作出嚟都好，你都可以有一个保障。
7: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早晨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去到十一点半嘅，咁啊欢迎嚟到星期日早上嘅广东广西嘅老店啊，咁我哋今日朝头早嘅题目成日讲今晚，今日朝头早嘅题目咧就系、足球的力量啊，因为今晚大家都知道啦，就系、世界杯嘅决赛啦，直播室咧就有萧恩豪啦，有吴海杰啦，同我苏轼嘅，大家好，
1: 早晨，大家好啊，
2: 早晨
0: 啊，咁啊最近大家有冇睇波啊？
2: 啱啱睇完，所以话。足球的力量即系有力量先可以睇到足球，
0: 系足球的力量就系捱眼瞓嘅力量。
2: 要住喺即系美加时区先得啦，五点钟到而家未瞓过啦，咁所以可能可以喺呢度咧同啲听众咧好快咁 recap， 可能我哋系第一个香港嘅媒体咧 recap 翻啱啱头先嗰场比赛，因为嗰啲评论员而家瞓紧觉，我哋唔瞓觉顶住。如果你啱起身嘅咧，要知道咧，即系英格兰对法国嘅季军战咧，英格兰咧就好有娱乐性底下咧。赢咗6-4嘅，咁啊可以快讲就英格兰系头上半场咧喺两分钟咧已经怀斯入一球，跟住干沙又顶头锤又入一球，跟住咧
0: 水银射地啊，
2: 跟住萨卡就入两球，水银射地就以为即系呢个诶法国白吉面包好松散，点知
1: 下半场有啲惊惊地，
0: 麦总醒咗，
2: 一班就麦总醒咗，迪金斯醒咗换四个人，咁啊跟住咧冚冚声咧麦总入两球之后咧。

0: 仍然咧去到90分鐘之前咧，5-3、5-4，跟住咧係啦，跟住薩卡就博咗個史賓斯博咗個12碼，薩卡入一球，跟住即係補時階段咧。即係其實保時之前嘅大約十零分鐘已經換咗比利咸出嚟㗎啦，咁就比利咸喺最尾嘅時間咧，真係顯示身價啦，一個比五個圍住咧，都喺細禁區入邊推三腳跟住入，咁就英格蘭
1: 結束比賽啊，
0: 攞咗銅牌啦。咁我作為英格蘭嘅即係支持者，有唔少香港人都係咁啦，即係都算攞翻安慰獎啦。咁啊，到而家都未瞓，咁同大家 recap 一下。
2: 系啊，咁啊，即系头先讲到啦，呢个睇世界杯咧，都真系要体现一个力量啊。但系咁，当然系体力啦。海杰有睇波啦，咁啊，一直延续到而家啦。我就挨到2点、3点都系体力不佳，所以最后咧都系唯有好似阿海杰啱啱所讲啊，咁啊，起身就。即系都6:00-7:00咧，扎一扎醒，咁啊望一望个比数啦，系啦，咁就发觉，系啦，望一望发觉，捽眼先系咪喺梦中？因为呢个都真系算大比数啊，系即系同埋即系都算系两支强队对决啦。嗱，咁当然有啲朋友都话，季军赛可能踢嘅情况会比较唔一样啦，
1: 比较放啲咯，
2: 系比较放啲啦。咁啊，头先海杰都讲咗啦，咁而睇无论我谂朋友睇直播又好即系睇真系赛事精华也好，咁都睇到即系唔同球员喺季军战，好似英格兰嘅发挥都真系几唔错，打到身价。不过当然有啲朋友都话，呢个身价又嚟得迟咗少少啦，咁样。
1: 系咁，今日题目系足球的力量咧，即系除咗讲头先大家即系好吸引吓，半夜都要起身睇波之外咧，其实都仲有好多。即系唔同嘅，譬如团结球迷嘅力量啦，因为世界杯咧最犀利就系大家其实除咗睇直播之外咧，其实仲会有即系好多媒体都会播下当地嘅球迷咧喺啲公园啊、广场啊、商场啊，大家可能都系挨眼瞓嘅，唔系净系即系我哋屋企挨眼瞓，人哋系可能
2: 集体挨眼瞓。
1: 10多萬喺個大廣場嗰度，
2: 佢哋都未必捱眼瞓嘅，佢哋可能個時區唔一樣嘅。
1: 唔係，但係譬如睇翻，其實如果你講英格蘭嗰個時間都係晏晝啦，即係咁啦，即係美洲而家決賽係西班牙對阿根廷，阿根廷就係黃金時間嚟嘅，因為佢都喺美洲。咁但係西班牙個時間就會差少少，係啦，即係佢哋都係需要。有啲付出嘅，即係撐個睇演唱會，未必有公共交通工具啊嘛，即係散一場。佢哋唔散場噶啦，應該就係睇結果啦。即係如果贏波，就一路慶祝到天光，有車搭先翻屋企。即係你會見到其實你睇咁多個淘汰賽啦，其實都會播翻當地直播嗰啲球迷，即係唔係每個人都可以俾得起，即係譬如其實決賽飛到
2: 買飛
1: 係啦，
0: 都好貴啊，
1: 同埋即係交通嘅問題都冇咁多機位噶嘛，咁唔係所有人都可以親身去支持，
0: 同你攞到 visa 先得噶嘛，有時係咪？
2: 呢個都係呢個都係今屆其中一個重點，
0: 點知入唔到境啊？
2: 係簽證問題，媽媽都去唔到啊！不過而家就特別批咗個簽證俾佢，即係我諗，即係蘇適啱啱講咗啦，即係足球其中一個力量。我諗除咗係即係在場嘅朋友踢嘅團結啦，咁、支持者嘅團結啦，咁另外就係、可能有啲朋友就喜歡某啲隊伍啦，或者某啲國家可能自己嘅國家隊都入咗圍，或者係好似即係今日。晚凌晨係啦，即係兩個國家係啦對決嘅時候，咁佢哋自己嘅人民當然就更加係會聚集喺埋一齊啦嚇。咁呢個亦都係我諗係其實真係足球源遠流長以來嘅嗰個力量，就係其中一個重點啦。
1: 其他體育活動我係見唔到有咁樣嘅情況嘅，即係譬如你睇奧運會咁多個項目。你好少見到係即係會喺國家嘅一啲公共場合聚集，即係幾萬人，即係少嘅幾千啦，小城市、大城市可能會集10多萬人，喺一個公開公眾嘅地方就係圍埋睇，即係球隊即係我講球會級嘅球賽亦都聚集唔到咁多人啦。球會級嘅球賽可能有10多萬人嘅，但係就喺嗰個城市咯，即係嗰隊國家隊個主場城市，譬如歐聯決賽咁樣，可能就兩個城市嘅球迷就會聚集10多萬人喺一個廣場嗰度睇直播咁樣，咁就係足球呢種運動，我先會見到係即係會有全國性球迷嘅聚集，一齊去睇直播，一齊去睇件事，即係冇其他運動係可以有咁嘅。 咁嘅效果。
0: 冇咗咯，即足球呢、這個世界。

0: 即係歷史嚟講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因為其實如果睇歷史咧，其實世界盃咧其實連即係來自奧運嘅。即係
1: 有兩，所以烏拉圭有四粒星
0: 嘅。係啦，因為佢有其中兩粒係奧運嚟嘅。咁啊，點解要有世界盃？就因為同即係奧委會唔拗雅，就話足球應該係究竟係專業啊定係業餘？咁奧委會堅持業餘，咁翻足球會咧就覺得我應該搞一個專業嘅比賽。咁所以衍生出嚟。咁所以世界盃其實係喺世界歷史入運動歷史入邊咧係第一個獨立嘅國際性嘅大型體育項目。咁去到今日，你都知道，即係感染力好勁。另一種感染力勁嘅就係你唔覺得每一年世界盃身邊都好多原本唔係好睇波嘅人，包括男男女女，
1: 男女老幼啦，
0: 突然間又話約埋會睇波啦，亦都突然間識咗某啲球星啦。喺我面前講比利咸啊，嗰啲腹肌啊，或者講夏蘭特賣咩廣告啊？
2: 呢個就係今即係近期啲嘅啦，再遠少少就碧咸
0: 啦，係啊，即係但係呢個都係一個有趣同可愛嘅事，即係呢個運動嘅感染力令到原本唔喜歡運動、唔喜歡足球嘅人都會即係喜歡運動同埋喜歡呢個足球同埋喜歡睇呢個城市，我都係好過癮嘅。
1: 係，但係頭先吳凱傑講開即係世界盃點嚟啦，都提一提聽眾。即係俾翻啲歷史知識啊。其實烏拉圭咧曾經咧好威嘅，不過即係喺我哋出世，我阿爸出世之前咧，曾經好威。我哋頭先講烏拉圭有四粒星啊嘛，但係大家明白就係、是、男女之足球都係嘅，贏一次世界盃咧。就會有一粒星，所以美國隊對波衫其實好多星嘅女子隊。
0: 咁女子隊係勁嘅，
1: 佢好多星嘅美國隊嘅嗰對國家隊波衫係可以買到嘅，所以即係可以自我安慰一下，你可以著對有好多星嘅美國隊嘅波衫。咁但係烏拉圭係唯一一隊咧，佢個國家隊嘅勝咧係多過佢贏嘅世界盃嘅次數，就係因為喺轉制之前咧，其實佢就贏過。兩次奧運，跟住第一屆嘅世界盃係佢贏啦，第三屆嘅世界盃又係佢贏啦。佢冇贏，第二屆冇贏嘅原因就係因為歐洲打，當年咧唔興即交通唔係好方便、
0: 要坐兩個月啦，橫越大西洋啊，
1: 所以烏拉圭係冇參賽嘅。意大利舉辦嗰屆烏拉圭冇參，直頭係唔參賽。跟住翻嚟即打仗啦，然後打完就翻嚟，烏拉圭都再贏到一屆。其實佢雄霸咗咧上世紀二十到四十年代咁上下幾十年嘅。即係球壇啊！即係第一代嘅足球王國，其實就係烏拉圭，然後先到巴西。
0: 冇錯，烏拉圭其實第一屆仲有趣，第一屆其實得13隊波踢嘅啫。咁其實得3隊歐洲隊，主要原因因為咧歐洲咧即係當時咧即係30年代即係經濟大蕭條啦，即係唔係咁多球員即係唔揾食。即係坐兩個禮拜，唔係兩個月，兩個禮拜船橫越大西洋，跟住再踢個幾月比賽，咁咪即係
1: 兩個月咯。
0: 咁咪即係冇飯開啦，係嘛？咁所以唔係咁多國家嘅球員願意參加。咁結果咧，即係烏拉圭當年咧係又矮又氹又少贊助咧，有三隊歐洲球隊咧就嚟烏拉圭參賽。
1: 如果唔係就係南美國家杯。
0: 冇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仲有一樣嘢就是、有趣的地方就係咧。其實戰前啊，特別喺即係經濟大蕭條嘅前後嘅時候咧，烏拉圭作為一個南美地方咧，當年喺世界上咧經濟係唔錯嘅，即係佢係叫做即係南美嘅瑞士，有錢。當年阿根廷同烏拉圭呢啲地方咧係有錢地方，可以搞球賽贊助你啲歐洲嘅比較啊，經濟比較麻麻地嘅，係
1: 咪覺得係一個平衡時空
0: 嘅球隊？我贊助你越洋過嚟我度比賽，跟住俾我贏冠軍，呢個就係當年嘅歷史。
1: 聽落係咪覺得我哋係咪？同一个地球上面嘅历史，
2: 但系当年嘅历史同埋，即系当年乌拉圭嗰、那个即系战绩，好似去到即系若干年过后，今天我又有另一番变化啦。即系我谂呢个亦都系即系头先即系两位朋友讲到嗰、那个地方嘅歷史嚇，同埋甚至係經濟嘅影響，同埋嗰個地區足球嘅發展咧，都有密切關係。我即係到後來，當然係即係可能有啲聽眾可能烏拉圭可能都唔係太理解啦。頭先我哋兩位朋友又補咗歷史課啦。嗱，咁但係即係我哋細個嘅時候，可能就已經係即係開始係巴西啦、比利啦，咁到再後來就已經係即係馬拉多納啦、同期啦嚇，咁再
1: 中間就意大利同
2: 意大利係啦，咁另外就有呢一、這個。在後期唔知英格蘭啦、英國啦嚇，咁都係即係呢、這個
1: 法國西班牙
2: 啦，係啦，再即係接住又再嚟啦。咁我諗呢個亦都係 即係世界性嘅足球嗰個有趣嘅地方，好似即係一來就係同國家嗰、那個命脈係有密切關係啦。二來就係、是、大家都可以睇到唔同國家嘅發展同足球嘅發展咧，都好似係連上一個好微妙嘅關係。

0: 全球化對嗰個經濟嗰個影響，即係我哋頭先睇緊即係戰前啦。其實意大利咧都係贏過兩次咧，係好早年嘅時候，
1: 麥索朗尼嘅時候，
0: 係嘛？戰前贏過一屆，戰前贏過一屆。即係有啲似德國喺慕尼黑搞奧運咁樣咧。即係我作為一個軸心國，一個係納粹黨啦，一個係法西斯啦，即係意大利法西斯啦。佢哋都喺戰前搞過一個體育盛事，一個搞世界盃，一個搞奧運會。嗱、啊，好，即係兩件事啊，即係連續做，跟住佢哋都係喺即係贏到。咁當年咧，主辦國就係有啲黑幕嘅，直到我講上世紀三十年代嘅主辦國，梗係有啲黑幕啦嚇。咁亦都反映到咧，其實體育同政治咧，即係歷史以嚟，我哋成日話體育唔參與政治咧，其實邊有唔參與政治嘅，即係唔喺面嗰陣參與政治啫，喺底嗰陣嘅運作一路都有參與政治嘅。咁但係我哋睇到就係、是、當年咧參與嘅國家好少啦，運動員嘅其實收入又唔多啦，即係大家唔係咁多國家願意付出去長途旅行去參與比賽，亦都咧其實世界盃係俾咗一個好好嘅機會咧，就係、是、美洲同埋歐洲，即係亞洲參與再慢少少啦，即係去到五十年代之後，係美洲同歐洲嘅一個交流嘅機會。即係就算去到今時今日都係嘅，其實以國家隊嘅層面，今日就唔使靠踢國家隊嘅，因為國家隊去比賽咧，其實喺歐洲踢咧，南美嘅國家隊係容易召集過。喺美洲踢緊，
2: 因為而家因為啲球員
0: 嘛，嗰啲精選有超過一半，其實歐洲，所以你揾對南美國家歐洲踢表演賽，其實係容易過去翻去美洲踢美洲國家杯。
2: 係
1: 咁所以我就話，即係蘇適講得好啱啦。其實即係所謂體育同政治唔相關嘅，即係可能係一個宣傳口號多過實際啦。其實我哋
0: 都浸啦，
1: 免緊浸邊。其實你見頭先講麥索朗尼，其實當年喺戰前嘅佢哋要舉辦世界盃，除咗有一啲即係佢本身嘅意識形態宣傳嘅作用之外，仲引起佢好多爭議㗎。譬如麥索朗尼當時係要求啲球員啊，即係意大利嘅球員喺場嘅時候係要舉法西斯嘅手勢向麥索朗尼致敬㗎嘛。咁即係呢啲都引起好多即係球員嘅不滿啊。譬如我哋講緊戰後都有，都係同政治相關，就係、是我哋見過喺海灣戰爭嘅時候，五十年代、啊、有一啲即係穆斯林啊，或者係非洲嘅球隊啊，係唔願意同以色列對賽，就因為即係中東戰爭嘅問題啦。咁啊，再往後
0: 即係講七日戰爭嗰
1: 係啊，再五十年代就再往後，你又見到其實南斯拉夫啊，都因為巴爾幹半島嘅戰爭就唔可以參與即係世界盃啦。咁唔使講即係。近呢幾年
0: 冇俄羅斯啦，
1: 咁亦都係，所以你見到其實地緣政治同即係國際關係同世界盃唔可以話唔相關啲，我覺得係有相當大密切嘅關係添啊！
2: 係有相當密切嘅關係，因為即係頭先阿海傑都講咗啦，就係唔同嘅隊參唔參與或者係對戰嘅時候，大家唔同地方嘅無論係球隊啦，或者係佢支持嘅人啦，點樣睇嗰個賽事，其實今屆都有。咁嘅情況啊，係啊，咁啊，即係今屆打嘅地方同即係唔同嘅隊伍，其實都顯出一啲新聞出嚟嘅，係啊，咁呢啲都有，其實都唔係以前嘅事啊，以前都係可能係即係無論意大利啦，係咁即係可以講到啦，可能就即係再明顯啲啦嚇，咁都係呢個即係如果要拆解，有好多重要因素影響嘅，一來係即係媒體啦，以前嘅媒體同而家媒體嗰個傳播方式又未即係完全都唔一樣啊，以前可能即係紙本啦或者嗰、那個啊頭先。阿蘇適都講到啦，坐船其實人嘅流動都已經係要花好長時間啦。
0: 係啊，
2: 咁而家人嘅流動快好多啦。嚇、啊，咁同埋嗰個人嘅交流，地域嘅交流、地緣政治嘅問題，其實而家其實都一樣係有嘅，只不過係換咗個形式喺即係足球賽事裏面去到發生嘅。
0: 係，不過我想提翻一樣嘢，就係其實足球咧點解會成為即係國際咁多種運動裏邊咧，即係觀眾。最多或者係嗰個影響力最大嘅，即係無可置疑啦。頭先我哋都分析過啦，冇一種球賽可以成個國家啲人湧去，sorry， 因為睇直播噶嘛。咁點解足球可以做到咧？其實同足球運動本身嗰個特色，即係我覺得好有關係嘅。即係唔係所有人都需要去球場，去一個正規嘅草地球場先可以參與足球運動。我哋聽過好多故仔咧，就係、是。南美國家好多貧窮嘅小朋友，好勵志噶嘛，即係一球成名咁樣啦。南美國家好貧窮小朋友，後啊，可能揸住一個爛嘅足球，甚至乎都唔係一個正規嘅
2: 足
0: 球
2: 啊，或者係一啲膠樽啊。

0: 冇錯，
1: 就喺個街嗰度同幾個朋友仔喺度踢噶嘛，跟住即係佢係一個需要好大場地，即係正規嘅時候需要一個好大場地，需要一個好大好正規嘅球隊咁先可以正式比賽嘅運動，但係。亦都可以係即係香港都有啦，踢住個西瓜波
0: 啊！係啊，喺即係屋企樓下屋村，即係你自己踢埋場又好，三兩朋友踢又好。我諗呢個即係承接蘇適所講嗰、那個即係足球嘅魅力所在，係參與性同埋我哋睇大場面當然係宏偉壯觀，人多啦嚇。咁、有啲朋友可能都即係去過唔同嘅球場睇，即係香港大球場都有好多精彩賽事啦嚇。咁、但係即係即使你係我真係買唔到飛或者係真系去唔到大球场训练嘅朋友，我哋即系细个屋村喺楼下，无论系楼下冷巷好，唔系冷巷都唔系楼下添啊，即系屋企门口，当然成日俾街坊闹啦吓，因为踢到系啊，因为啲踢到嗰啲波声太厉害，系啊，踢到啲神
2: 位，系地主啊，地主以前即系门口有地主啊，
0: 咁但系呢个亦都即系侧面去到反映，其实即系好多人对嗰个足球嘅热爱，喺运动，我啱啱而家所讲嘅就系即系运动或者作为一种。活动娱乐消遣咁都系会即系身体力行地去进行去踢嘅，咁当然仲有其他啦。咁头先我哋都讲咗，当然可以再慢慢再开展讲啦，就系即系波衫啦，或者系即系消费啦，或者系即系去旅行啦等等。呢、這个就唔好一次过喺浓缩晒讲，可以慢慢分摊嚟讲。
1: 今日节目有两个钟，咁、但系海
2: 杰，冇我就系话头先即系想分享头先你话即系大家一齐聚集睇波个开心嘅经历。我见到即系今年好多即系商场啦，即系不论
1: 市啊嘛，
2: 不论商场啊、酒楼啦，都唔介意话三点五点。即係加開個早市，就唔使一定要夜奔分，就好早都可以奔分。咁啊，都估唔到
1: 超早茶，
2: 超早茶。我係冇睇，我其實我應該係94年世界盃都係美國，但係當時我冇咁樣去睇，或者冇追得咁緊要。
1: 當時啲電視大部啊，即係要你要走咁多電視都困難。
2: 咁係以前嗰個面冇咁大，但個厚度好勁，
0: 厚度好厚。
2: 咁所以當年係冇嘅，但今年我見到好開心就係哇喺商場七八。点啲人喺嗰度买定呢个 take away 嘅早餐，或者系商场提供，跟住喺商场一齐睇，仲要最开心嘅就系我哋见到即系唔同族裔嘅朋友都喺埋一齐，喺度睇喺度欢呼，甚至乎酒楼食住点心，我哋成日都以为睇波系相对年轻朋友饮翻杯，即系唔系茶唔系茶，饮酒唔啱啊！但系我哋以为系咁，但系发觉原来又可以饮茶食点心，仲可以咧系唔系净系后生嗰年纪。
1: 特色嘅睇波
2: 系蝦餃送足球啊嘛，即係可能年長少少都可以嘆茶睇波，呢個都係過癮。不過我覺得香港唯一往後如果再有嘅話咧，可以做一啲即係我20年前當時喺韓國睇世界盃，韓國主辦世界盃啦，當年係啦，咁我就試過一次咧，就好精彩嘅經歷，就係佢真係封咗條三條彌敦道咁闊嘅一條大街。就真係整一個巨型嘅電視，真係全部人唔使錢坐喺度去睇。當時一個場就係韓國對西班牙，咁當然贏咗啦。咁、但係不論贏輸，你唔知贏輸㗎嘛。但係嗰個一齊喺度叫喊，一齊喺度，真係可能坐喺條馬路度，即係冇一萬都有5000人。咁嗰個感覺。歐多個感覺咧，我諗係仲勁過商場。唔知香港可能咧往後真
1: 係
2: 可以。
1: 香港，我覺得有兩個原因嘅。首先就係我哋國家隊個成績就麻麻地啦，即係入唔到決賽周啦。即係無論香港即成個大中華咁多隊都入唔到決賽周啦。咁啊，即係少咗嗰一種凝聚力啊！
2: 加油啦！
1: 係啦，即係如果當年即係02嗰屆啦，即係其實中國隊入到決賽周嗰一屆，其實嗰個關注度都好高
2: 啊！係啊，我睇中國隊巴西濟州，
1: 係嗰屆韓國隊就更加嚴重啦。佢唔係淨係出到線噶嘛，佢仲係。即系爆晒大冷咁样，
2: 有啲风波嘅，
0: 有啲新闻嘅系啦，
1: 爆大冷背后就大家系有啲投诉啦，咁但系即系主办国同埋佢系主办国，嗰个力量系好大嘅。咁即系睇翻即系成个足球运动嗰个喺国际影响力，即系如果你问我啊，即系除咗世界杯之外，我觉得其实唔系净系世界杯嘅，即系好多球会级嘅比赛啦，大家都系问下嗱，我自爆先，我系利物浦 fans 啊，即系球会就。
2: 咁你好憎我啦，我系曼联 fans。
1: 唔系，我好尊敬费格逊，我亦都因为费格逊，
2: 我都好尊重高普。
1: 费格逊退休咧，我系开恩宾嘅。
2: 系，梗系啦，冇好过，跟住都直至到上年，
0: 果然系死忠粉。

0: 知啊。
1: 唔係，我終於等到啦。好，我即係認真講嘅，即係對敵對球會嘅一啲好成名嘅人物，你需要尊重嘅。係，即係唔會就係因為佢個隊球隊先抌咗咁多年嘅嘛。
2: 冇錯，
1: 所以佢嘅退休我係好高興。
2: 我就我要讲得清楚啲，我以前就睇二旧皇马嘅，系啦，即系几条烟嗰阵时嘅，系啦，咁而家就系啦，而家就比较少支持皇马啦，而家真系。
1: 系，因为好多好多听众或者系观众，其实都系由睇球会波开始嘅，即系后来可能讲到个球会就
2: 系
1: 嗰个国家咁啊，会支持翻嗰个国家队咁样啦。咁啊，但系即系始终都系直播，因为喂。比赛个个礼拜都有噶嘛，不断踢，
2: 冇错，
1: 所以球会嗰个投射系会
2: 好强嘅，
1: 系强啲嘅。咁啊，呢一节时间差唔多啊，咁我哋翻嚟第二节咧，继续会同大家讲足球的力量嘅。而家时间咧就交翻俾新闻部嘅同事，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话，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至而家嘅16个。佢话国际调解院要到唔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有嚟自唔同政府嘅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第一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郑若骅提到，国际调解院其中一项重要职能是能力建设。六月已经为成员国举办相关的线上培训，下星期再安排另一场线上培训，期望年底举办实体培训。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加拿大山火导致多地空气质素变差，山火烟雾仲跨境影响到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多个城市。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应对山火不力，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认为，美国不应该将山火烟雾问题归咎加拿大。福特话，安大略省一共有191处活跃嘅山火，正系全力扑灭山火同埋疏散群众。佢回应特朗普嘅指控话，加拿大过去曾经多次喺美国遭遇灾害嘅时候提供支援，美国唔应该将山火烟霾嘅问题系归咎于加拿大。对于美国政府同埋一啲议员发表咁嘅言论，令人无法接受。福特又反建议美国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被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因为美国建筑中使用的木材有30%来自加拿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间之间找嚟艺术家记录传统老字号。
3: 这个计划咧 connect 咗唔同年纪嘅，有一次咧有一个街坊走落嚟买电话线，在场我啲组员系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咩嚟噶咁样，系得我一个听得明，老板就会更加开心话，诶、哎，仲有人听得明呢样嘢。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龙虎榜伴奏精选，
1: 难度更大，但学到的嘢更多。

0: 而觉得呢首作品嘅层次咧，比以往嘅嚟得更加多，起承转合亦都比较明显。喺录音嘅时候，监制俾咗好多建议同方向佢，令佢觉得好似上咗一课。
1: 无责高中太残忍，做什么方可将我感情抱得稳？
0: 最高 Lester Chan、B.C. 曾家伟、天赐林若玲、编曲黄兆明、监制舒文，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詹天文《无疾而终》。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提提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去到今朝十点半嘅。咁啊，欢迎大家嚟到星期日早上嘅广东广西啊。我哋今日朝头早嘅题目咧就系足球的力量。咁喺直播室里边咧，主持有萧恩豪啦、吴海杰啦，同我苏食嘅。大家好，
1: 大家好，
2: 系啦。
0: 啊，头先就提到球会啦，咁啊。阿海杰，你头先个数字啊，今晚决赛有几多个清分？
2: 今晚都犀利啊！今晚除咗你话
0: 边队球会最威，今晚决赛
2: 你话阿根廷对西班牙，即系其实我哋好多广东广西嘅主持都系啲 fans 啊！冇话英格兰啦，咁啊曾卓贤就讲明系阿根廷啦，跟住就阿范永忠嘅小毛咧就系西班牙，唔知佢哋两兄弟咧就今晚点样？但我知道咧，其实佢哋两兄弟咧嗰啲球队咧，其实都系差唔多系同，唔可以话同一个孖生，但系有部分咧都系即系同一个根源，因为我见到其实阿根廷嘅球员入边同埋西班牙球员入边咧，今晚出场嘅咧可能最少有七八个咧都系巴塞青训嘅产品，仲要唔同年代嗱、即系你廿万唔使讲啦，系啦，美斯唔使讲，即系两个大年代咧，即系大家咧睇个冲凉相，即系封存啦，
1: 就知道啦，
2: 二十岁同零岁啦，咁啊，但系美斯同亚马中间咧，仲有一大扎咧，包括喺阿根廷同西班牙入边咧，都系有巴塞嘅青训嘅产品，或者系之前之后啊都有，即系当然未必而家全部都系踢巴塞，但系你会见到咧，即系球队嘅青训力量咧，系对于即系国家队或者对于其实好多年青人嘅命运咧，系好大影响
0: 啊。系啊，即系先唔好讲今晚。边队赢？巴塞就已经赢咗啦。
2: 啊，系，都系嘅。就巴塞球衣都赢咗。
0: 系我喺决赛有咁多个青训出嚟，咁巴塞已经赢咗。咁啊，即系其实一个国家嗰、那个足球嗰个实力咧，其实个。

0: 會的貢獻是很大的，即是現代可能就差了少少，因為始終即外援的數量多了，還有歐洲一體化之後其實就不同國籍都不是外援的嘛，即除了英國，那整件事就令到即近二主要是歐聯成立之後呢，國家隊對球隊的影響相對弱了少少，咁但係咧好長嘅一段時間，即係我講緊由足球開始踢去到八十年代，其實好長一段時間咧，國家隊強就一定係有強嘅球會嘅。如果你冇強嘅球會，又冇可能即係有一隊強嘅國家隊。咁強嘅球會，即係如果喺以前咧，青訓係一個即係好緊要、好緊要嘅一個推動力。
1: 係啊，即係我諗青訓同國家隊訓練又會有都幾唔同嘅，因為青訓始終係球隊啦，球隊其實我哋無論係即係以前或現代，我哋睇即係無論你支持西班牙或者英國或者係其他唔同地方嘅，或者德國嘅一啲高級聯賽嘅球隊，其實佢哋個青訓係有幾個唔同嘅部分嘅，一個部分就係佢要揀卒啦，當然係啦。咁頭先我哋咪後同兩位主持朋友都有講嘅，就係、是、有啲青訓其實好早期已經出現嘅，自己真係幾歲已經係啦。咁依個就係其中一個青訓佢嗰個重點所在，因為有啲球員即係譬如美斯嗰啲，好細個已經係能夠喺场上即系唔一定
0: 系踢佢大四岁嘅，
1: 系啊，踢
0: 赢
1: 系啊，踢赢啦，同埋嗰个天赋好早已经出现啦。咁而对喺球队嚟讲，球队经营嚟讲咧，好重要嘅，因为嗰个天赋咁早能够展现出嚟，而球队嗰个好处在于佢哋可以真系有啲赛事，即系唔同级别嘅赛事，同埋有个场地俾佢踩落去。咁只要我哋所講球星或者係即係未來球星嘅種子，佢有佢個舞台啊！呢、這個好緊要啊！即係有時國家隊可能係去到即係年長咗啦，或者青年軍嘅時候先入啦，係啊，比賽少，即係踩場地少，咁有啲叻嘅，咁但係我哋可能真係三兩次未必真係睇到，咁但係喺球隊青訓嚟講，我只係一個好初步嘅部分，就已經見到一啲星係已經出現啦。咁當然後來仲有種種好多即係培養啊，或者係攞嚟自己用啊，或者賣俾人啊等等，咁後來就係嗰個叫商業。在球队里面商业的运作啦，
2: 冇错，因为青训即系对于球队嚟讲，或者对于整个国家嘅足球嘅力量嚟讲，即系好重，系啦，即系球会嘅青训，对于其实对于球会或者就算国家队嚟讲，都系好重要嘅 infrastructure。我哋或者一个基建，点解咧？因为其实系一个好成熟有系统咁样做，特别系欧洲一啲比较成熟嘅南美洲球会嘅国家，佢哋会好似喺娱乐圈噶嘛，有星探嘅，佢哋有球探，可以细细个咧已经喺一啲学校嘅层面啊，啲可能細過十歲層面嘅比賽咧，去穩定啲我哋叫細佬啦，其實就已經好叻嘅啦踢波。咁啊穩定佢哋去做訓練，訓練其實不特止，仲要可能簽一張相對即係價錢又唔係咁高，即係比較長期少少嘅約。咁啊爸媽當時又同意，咁嘅時候佢就可以將佢嘅所謂嘅 talent 嘅 pipeline 啊，即係一啲即係人才庫啊，可以嗰個源源不絕咁運送去二隊啊一隊。對於佢即係個球會往後嘅發展咧都係好重要，譬如我哋見到成功例子唔止巴塞啦，即係當年我喜愛曼聯開始嘅曼聯啦嘅七小福啦，即係你史高斯啊等等啊，其他
0: 我又
2: 講下利物浦咧，
1: 係啊，消息有嘢講，
0: 奧運啊，雖然
1: 佢要平衡翻成件事，
2: 平衡翻成件事，利物浦都成功，
0: 阿謝拉特啊，
1: 嗱咁咧，佢兩位朋友喺度，即係一個講曼聯，一個講利物浦，就係我哋今日嘅主題啦，足球嘅力量啦，即係唔同嘅人咧對。即系唔同喜欢嘅球队或者球员啦、球星啦，都真系有一种无形嘅吸引力，系要对抗，
2: 好似我哋出粮咁啊！
1: 对抗，即系场上有场上嘅对抗，咁啊有直播室有直播室嘅对抗。不过海杰讲得啱啊，即系有球星、球探，跟住有经理人，其实
2: 经理人，
1: 即系呢个好紧要啊！就系因为球星发掘啦，即系我哋上即系古文有讲啦，有伯乐先有千里马啦，咁千里马跑得再快，都有伯乐去即系发掘出嚟啦，咁、而嗱球探揾咗出嚟，签咗做经理人，即系无论佢初头可能系嗰个约系争少少嘅，冇咁多钱，但系佢始终系即系喺嗰个球员成长路中系有一个已经规划好嘅路途。咁而呢个路途系安放咗喺即系球会当中，当然球会后来会唔会接收佢咧？或者佢后来表现系优秀或者再优秀？

0: 受啲啊，或者已經係轉去其他唔同嘅球會，咁進而又入翻去國家隊啦，可能係咁呢個就係後來我哋又可以再討論嘅，就係從呢一個球隊去到國家隊，呢個都係有趣嘅，因為即係我諗無論係今屆或者好多屆，我哋啲球迷都會講噶啦，話喺球隊打到跳飛嘅。喺国家队就缩咗几倍嘅，系啦，即系咩啊？
1: 球会麻麻地，
0: 系啊，国家队就系要飞啦，系啦。咁有啲球星就唔开名讲咩球星啦。我谂即系听众朋友有
1: 各
0: 系啦，各自支持，各自支持嘅球星嘅。
1: 即系我最记得就系威尔斯之星啊，佢踢球会就好抌噶嘛，即系尤其是转咗会之后咧，去咗巴塞之后好抌噶，唔系去皇马之后。
0: 皇马之后系，
1: 但系佢威尔斯好威噶，
2: 皇马嚟噶嘛，可以开名噶，
0: 系啊，退咗休可以啊，佢退咗休可以开名，
1: 系
0: 佢当然佢即系打哥夫又有受嘅，
1: 系咁所以真嘅，即系有啲人咧，因为佢对代表自己国家队嘅时候咧，尤其是威尔斯其实唔系国家嚟嘅，威尔斯系即系因为历史嘅原因咧。英格蘭分四格嘅，其實英格蘭嗰四嚿咧係有啲細手，即係內裏邊蘇格蘭、英格蘭、威爾斯有啲仇，所以佢代表威爾斯係特別生猛嘅。
0: 嗯
1: 即係佢去到退休之前，佢已經喺皇馬踢得好掟嘅，但係佢仍然係幫威爾斯入到決賽周，同埋即係有表現。當然即係一個人就帶唔起一隊波嘅，即係就算夏蘭特都係入到八強頂曬籠㗎啦，即係一個人帶一隊波。咁但係你會見到即係有咁嘅，即係有咁嘅人嘅踢國家隊特別生猛，跟住去踢球會嘅時候，即係起碼轉咗會之後就係打 golf 啦。
0: 嗯，
1: 即係
2: 不過有時你真係冇得講嘅，即係有時有啲國家隊你一個人係踢唔曬，你啲人輸送譬如傑斯咁樣。系嘛？傑斯咁，
1: 傑斯
2: 就
1: 威爾斯。
2: 咁你威爾斯咁，當然咧，曼聯我梗係覺得佢踢得好啦。咁梗係蘇斯覺得佢麻麻地啦。咁但係無論如何，佢都係威爾斯之星。咁但係去到威爾斯，你好似傑斯咁踢到識飛冇用。咁你其他球員嘅配套，咁但係呢個想講翻少少，可能有啲聽眾都唔知道點解，即係英格蘭可以分咗
0: 四
2: 隊嘅呢個歷史原因，其實唔係咁多人知道，因為其實。當年咧，即係喺英國本土嘅四個族種咧，包括英格蘭啦、威爾斯啦、蘇格蘭，同埋當時愛爾蘭，未獨立，所以仲係愛爾蘭。佢哋已經係喺十九世紀已經分咗四個族種踢緊所謂嘅現代足球。
0: 嗯、
2: 當時都未有國際足協，國際足協係1904-1905年先至成立。
1: 即係佢哋已經係一路維維維踢緊所謂嘅國際賽。
2: 冇錯，
1: 即係佢哋
2: 嘅 international 咧係佢哋一個 kingdom， 但有四個 nations， 所以佢哋係 international。
1: 佢哋嘅國際賽。嘅意思係一個島上面四隊波，
2: 冇錯。咁所以而家有個對於今日嘅現代足球嘅賽制都有影響，因為其實大家以為即係 FIFA 國際足協係決定曬所有嘢，其實唔係嘅。FIFA 係一個 organizer， 其實足球嘅比賽嘅 game， 所以我哋叫 law of the game 咧，其實係由一個叫國際足協理事會去決定嘅，即係你用唔用 VR， 係咪有水壁呢啲等等，其實都係要通過國際足協理事會。但係國際足協理事會咧入邊有八票。有四票咧，就係英格蘭足總、蘇格蘭足總、愛爾蘭足北愛足總同埋威爾斯足總。另外四票咧就係國際足協。咁咧，所有嘅改 rules 都要六票先過到嘅，即係話英格蘭個四個 nations 嘅足總咧係有否決權嘅。所以其實英格蘭而家雖然即係可能喺國際嘅即係足球壇上唔可以話最
1: 係
2: 英國唔可以話即係最舉足輕重嘅力量啦，即係喺金錢上嘅組織上，但係咧佢喺決定賽制上呢四個 nations 咧，其實咧仲係好緊要嘅。
1: 係啊，咁因為即係頭先阿海傑提嗰啲即係。足球發展嘅歷史啦，即係點解英國一國四隊啦，咁分裂埋，其實即係佢獨立咗愛爾蘭，其實就係英倫三島上面其實五隊波，咁點解會即係個歷史係咁嚟？同埋即係點解佢哋即係各仇家恨啊？即係點解代表威爾斯嘅球員咧係特別威猛嘅？因為威爾斯咧佢本身地方細，佢係好難即係踢到國際賽有表現嘅。咁但係威爾斯佢又好。即佢覺得自己係威爾斯人咧，佢嗰個歸屬感又好犀利，因為又係同即係統一之前，即係聯合王國統一之前咧，嗰啲國仇家恨有關啦。咁所以即係我哋之前其他運動都有嘅，即係之前譬如網球。 即係老一代嘅四大天王啊，梅利咁樣，即係我哋成日有個笑話噶嘛，贏波佢就英國人啊嘛，輸波佢就係蘇格蘭人，
0: 身份轉換。咁但係即係啱啱即係講到嗰、那個青訓啦，即係球隊到國家隊啦，咁即係啱啱。提到球星，即巴黎就威尔斯，跟住系啦，皇马啦，咁呢个亦都系即系调翻转讲，有啲朋友真系国家队威啲啦吓，咁而球队就争少少啦，咁但系呢个又我哋头先开始讲嘅时候就系、是、有啲青训球员啦，或者系有啲球员培训啦，喺呢一个球队出嚟咧，就系、是、有一个好系统嘅训练，先至入去国家队。但系接下落嚟，我哋头先讲巴黎嗰个情况就系、是，喺国家队好啲，但系喺呢个球队系差啲。咁但系呢个衍生出嚟、投射出嚟嘅情况就系、是，其实嗰个踢球员喺唔同场地踢波嘅时候，受到嗰个影响因素会真系有啲唔同嘅。啊，喺球队里面踢波咧，可能就已经签咗约啦。签咗约嘅时候，
1: 有粮出啦，
0: 系有粮出已经系可以，诶望到嗰、那个几多个零已经诶踢又廿三六，
1: 嗰啲车路士球员
0: 系啦，哇立埋车路士，嗱我不代表我立场啊，
1: 我讲个客观情况，客观情况即系签十年之后人工咁高，
0: 系咁啊，即系有啲呢个就系即系球队，嗱球队真系有好有唔好啦，嗱签咗喂球星啦，好啦，青训出嚟啦，劲啦，咁但系诶俾张长约佢箍死佢啦，咁但系一箍死佢就放远啦。咁啊，不如去打下 golf 啦，或者度下假啦，有啲球星啊。咁但系即系国家队就唔一样。头先即系苏斯同埋海杰系啦，冇表现入唔到，同埋你真系代表你个国家。你嗱今届都有咁嘅情况嘅，即系有啲球员喺国家队可能即系大家唔系好认同佢嘅踢法啦，可能系咁。但系即系佢翻到自己国家都。即係備受爭議，甚至係有國際爭議啦，係啦，即係好多球迷或者非，即係或者係即時球迷都會覺得啊，應該係點咧，或者點咧咁樣。
1: 我覺得有另外一個原因嘅，即係頭先蘇恩浩都提到，就係、是、有啲球隊咧，因為佢個隊嗰個隊型同個國家隊嘅隊型其實唔同嘅，即係譬如利物浦阿洛咁樣，即係喺利物浦嘅時候好威噶嘛，即係助攻好多啦。咁但係英格蘭嗰個後衛又唔係咁踢噶嘛，咁所以咧就
2: 特別盜槽啦，特別盜槽添啦。
1: 係啊，所以冇辦法啦，即係有部分球員喺即係球會級就好威嘅，但係國家隊就係、是、孤兒仔嚟。
2: 其實都唔係淨係即
1: 係後媽生嘅，
2: 你仲有今年即係如果英格蘭好多好爭議就科顿啦，
1: 系好多后马生
2: 卡马啦，即系好多即系传媒就话，即系稻草其实就唔系揾最 talented 嘅 player， 佢系揾 system
1: 最啱嘅
2: system player。
1: 但系啱足球系国际比赛，
2: 系啦，冇错，佢要啱佢嘅系统去运作嘅部件，而唔系一个最靓或者最有创意嘅部件。
1: 咁所以点解头先啊，即系 Gary Bay 可以喺威尔斯威晒咧？就系、是、因为其实其实。对嗰队球队嚟讲啊，其实而家嘅法国队某程度都系咁，佢咧就系围绕住两个唔同嘅 philosophy， 就系到底我系要系统行先，定系要球王行先？
0: 啊，
1: 又唔系球星行先，因为佢系一围住一两个球员去变。
2: 葡萄牙咪球王行先咯，系嘛？
1: 咁即系啦，冇错啦，即系两种就系球队个体制行先，即系啱我体制，我无论你系大明星。几出名都好，唔啱唔要，
0: 都唔要系。
1: 另外一个玩法，即系国家队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人咧，实在系太威啊、嗯！
0: 喺个
1: 人民心目中嗰个国家英雄嘅形象，实在太高啊！个教练都冇办法
2: 去驾驭，
1: 系啊，唯有围住个球星去飙嗰、那个，即系去组织嗰、那个。
2: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即系我而家仲有踢波嘅，唔知道大家以前踢波或者而家踢波嘅时候，有冇同过啲公司啊、啲高层踢波啊？我哋啲叫做咧，即系俗语叫大哥波，
0: 啊、
2: 即系话咧要喂波佢食。咁啊，成个球队冇人驾驭到，咁啊只有你同我讲咩啊？
0: 我知，
2: 即系你
1: 围绕住嗰个
0: 围绕住
1: 个
0: 大哥
1: 去组织
0: 队，系啊，就防守都会行慢啲啊，又唔好去铲埋佢。
2: 不过你话即系讲到国家英雄咧，咁。剛才我讲的青训重要啦，即是一些球星当然重要啦，教练重要啦。但是今年世界杯我真的见到一些没有青训、没有球星、不起眼的人家国家呢是突围而出，譬如说佛德国的。
0: 没错没错。
2: 我即很多朋友不在今年世界杯
1: 发现
2: 都不知道在西非有一个由小岛组成人口大概跟观塘区差不多的国家。 叫做佛德國喺塞內加爾對面，
0: 冇錯，
2: 即係佢嘅表現今年係神勇，尤其是佢
1: 出到線喎，
2: 出到線啦，佢令到阿根廷非常受壓啦。佢嗰球即係左腳左邊落去大位吸翻長球嗰個香蕉射，
0: 都
2: 即係高波網仔，嗰、
0: 那
2: 個係即係當年碧咸嘅拿手嚟。咁我哋都見到，其實呢啲國家其實佢真係可能好嘅球場都未必有，但係佢可以踢到咁樣咧，我諗對大家嚟講咧都係即係耳目一新。
0: 我諗呢、這個係啦，我諗呢、這個我差少少蘇適

0: 即係講法，即係我諗呢個就係即係足球嘅魅力啦。始終即係海傑肯講咗啦，無論係你啊幾個地方幾細、幾名不見經傳、幾人少、幾人多、幾出名，其實你落場打都係咁多人嘅。你加埋教練、加埋團隊、加埋人數、加埋後備。大家都系咁多人嘅啦，你都系咁嘅時間、咁嘅地方，喺一個框，
1: 架飛機包啦，
0: 系啦，喺一個框裏面你打，咁就係、是、即係好似係將一啲唔同地域裏面嘅無論多多少少，即係不平衡嘅因素喺個場，即係足球當中變得平衡嘅，咁總之就係嗰個時間、地點、人物，你就盡力去打嗰場波啦。咁、而打到出嚟，究竟係贏你輸，就係取決喺當時嗰個場景當中。
2: 我都覺得個係有趣嘅。第一，佢嘅歷史本身好有趣，可能大家未聽過呢個國家，唔知係邊，但係呢個國家原來咧喺即係歐洲或者係成整個世界嘅全球化嘅歷史好重要，因為咧其實咧呢、這個島啊，就係喺有四百年島，大約係五世紀去到十九世紀，係一個黑奴轉賣嘅中心，即係所有嘅三角貿易嘅黑奴咧，就喺嗰度咧就送過去加勒比海，即係做從事黑奴嘅貿易同埋即係工作。有四百年係葡萄牙統治，咁但係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咩咧？這個國家今年踢到世界盃咧，佢差啲踢唔到，因為佢唔夠人。但係呢個就係好處，即係國際足協有個好處就係你
1: 唔
2: 係
1: 一定要23個人，
2: 唔一定唔係首先要唔一定要23個人。第二咧，唔一定要你自己嗰度出世，你嘅父母或者祖父母咧喺嗰度出世有血統咧，
0: 祖籍喺嗰度。
2: 都可以 claim 做佛德國去幫佢踢，
0: 冇錯冇錯。
2: 其實佢佛德國嘅26個人入邊咧，係得12個喺當地出世嘅啫。咁絕大部分咧都喺外邊出世，而係有父母或者祖父母血統。其中一個好有趣嘅故仔就係一個叫盧比斯嘅後衞咧，佢原來咧喺世界盃之前一年咧喺 LinkedIn 收咗個 message。就係咧，佛德國嘅教練咧 ，send 咗個葡萄牙文嘅拎煙，問佢在唔在？佢而家係愛爾蘭人，喺愛爾蘭踢緊聯賽。咁咧，如果你收到一個鄉下話嘅 message 喺拎煙，你梗係以為係 spam 啦，你梗係以為係垃圾，唔答啦。跟住九個月之後，嗰、那個教練再用英文 send 一次。跟住佢先，但佢先，哎呀，唔好意思，差啲 miss 咗一個可以踢世界盃嘅機會。咁樣嚟到召集一班人，而最尾踢得咁好嘅，真係好難得。
1: 呢、這個要提一提一啲背景知識，就係其實咧，你點樣可以代表一個國家？足球咧就同好多運動唔同。如果你代表個嗰個國家嘅大國腳出個一場，出個即係喺後備都唔計嘅，總之冇落場就
0: 唔計。要落場，
1: 出個場。你就一世人咧，只可以代表嗰個國家，除非嗰個國家唔再存在，你就可以代表嗰個國家嘅繼承者國家，即係南斯拉夫有你咁嘅例子啦。但係你都係只可以揀一次嘅啫，即係前蘇聯南斯拉夫都係咁嘅例子。但係你只可以揀一次，揀完咧都冇噶啦。即係就算即係其實因為頭先阿海傑講好啱，我可以代表我阿嫲、我阿爺、我外公、我外婆，其實起碼都有四個，可能有四個國籍，加埋我出生地係咪啊？有五個地方
2: 最少啊，
1: 唔係最多最多有五個地方可以揀噶嘛。咁所以咧，都唔止添啊！我阿爸嘅國籍同我阿爸嘅出生地，喂，其實好多
2: 數嚟嘅呢個。我阿爸本身都可以係 mix 噶嘛。
1: 係啊，呢個係一個好複雜嘅 combination 嘅問題。即係有啲人係可以，即係可能可以代表十個八個國家。咁所以國際足協亦都因為戰前嘅時候咧，就係講。意大利嗰一屆，意大利嘅國家隊裏邊咧，好多唔係意大利人，就係俾錢，跟住叫佢哋加入意大利籍，然後代表意大利，即係意大利同足球裏邊嘅黑幕其實好多嘅，即係遲啲再同大家分享。咁咧，所以咧就係因為意大利嗰一屆引起嘅爭議好多，所以足球運動咧係全世界咁多個運動裏邊咧對轉換國籍咧。最嚴格嘅，大家聽過好多，譬如排球咁樣，或者係乒乓波，我哋國家隊輸操咗人才噶嘛，
2: 做教練喺第二度係咪？
1: 或者去直頭做運動
0: 員，真係運動員，冇錯冇錯，轉職就得噶啦，轉職
1: 即係總之你入到職就得噶啦，但係足球係唔得嘅。咁所以佛德國去揾人呢件事咧，本身咧除咗嗰個球員要肯代表佛德國之外咧，亦都佢係一個好大嘅一個。commitment 嚟噶，即
2: 係
1: 有今生冇來世，
2: 翻唔到轉頭代表愛爾蘭咯。
1: 第一啦，第二就係佛德國今屆踢到啫，下屆唔知踢唔踢到噶啦嘛。所以其實本身係對個球員嚟講啊，本身都係好大即係 commitment 嘅，因為真係即係要代表佛德國呢個國家，喂大佬我。都未聽過啦，對於嗰個球員，當然佢會知道佛德國喺邊度嘅，即係佢有聯繫。但係喂，我踢唔踢咧？代唔代表佢踢咧？即係踢世界盃機會好難得，但係我就一世噶啦。
2: 係好多人即係話其實有好多啲。

0: 啲招攬嘅事件發生，好多啲外邊嘅球員都唔肯翻，特別係非洲嘅球隊去踢國家隊咧。主要原因係因為咧，因為你踢國家隊之前，你翻去集訓咧，佢嗰啲球場嗰啲配套咧係好唔安全，
1: 好容易受傷，
0: 即係好容易受傷啊！咁所以好多人唔願意翻去，就係因為即係嗰個環境配合唔到啊！咁所以即係都冇辦法，想參與都冇得參與。咁講真，如果受傷我之後翻唔到球會揾食，我真係為國家犧牲我，或者為我祖父嘅國家犧牲。
2: 因為嗰啲球員可能其實而家都唔係太過都唔係覺得特別好嘅，可能踢緊二三線嘅職業球隊。咁所以即係，但係二三線啦，歐洲職業球隊個球場絕對係靚過，
0: 冇錯，同埋都揾到唔錯嘅食嘅嘛。如果你傷咗翻唔到去就揾食好大事。
2: 係啊，嗱咁啊，提一提啦，十一點起咧，廣東廣西咧嘅熱線就會開放嘅，1872311，1872311，大家咧係可以打個電話入嚟咧，同我哋一齊講下呢個足球的力量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至现在的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第一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之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郑若骅提到，国际调解院其中一项重要职能是能力建设，六月已经为成员国举办相关的线上培训，下星期再安排另一场线上培训，期望年底举办实体培训。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下午启程访问老挝、曼将和马来西亚吉隆坡。出访期间，许正宇将会和老挝财政部签订有关黄金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见证多个财经监管机构和企业和老挝和马来西亚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他亦都会会晤两国的财金官员和商界代表，并到访不同的财金机构。许正宇在今月23号返港。西区皇后大道西凌晨1点几有两架的士相撞，一个男司机受伤，清醒送院治理。两架的士当时沿皇后大道西西行，驶到近梅芳街的时候发生意外，一个年约43岁男的士司机腰部擦伤，头部和脚部亦都受伤。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和路旁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近排天气咁热，日日流汗流都唔停，仲好易肩攰，夜晚开咗冷气都热到瞓唔着啊！可以点算啊，医师？
3: 我哋中医嘅角度讲，叫做逼热汗出，出得太多嘅时候咧，就容易攰奶奶啊，成日都想瞓觉。
2: 有冇啲消暑汤水啱我咧？
3: 调理上边咧就要用啲生津养气嘅方法，就令到津液充足翻啦。瞓得唔好嘅，竹叶麦冬百合汤。
2: 想知多啲中医夏日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精灵1点啦。

0: 各位听众早晨啦，继续提一提咧，就系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1:30嘅，欢迎嚟到星期日早上嘅广东广西我哋嘅老店啊，直播室咧就有萧恩浩啦、吴海杰啦同我苏轼嘅，大家好啊，
1: 大家好。
0: 咁啊，头先好热烈咁讲一啲球会啦，咁啊，其实又唔可以提下，唔可以唔提今日嘅今届嘅世界杯，不过我就想喺另一个角度切入，
1: 好啊，
0: 今届世界杯有啲国仇家恨系嘛，即系除咗战场上面可以报仇之后咧，球场上边咧
1: 真系要报仇啊，
0: 都可以报仇嘅，咁啊。最经典嘅世界杯嘅即系有仇口，即系又唔系邻国又有仇口嘅国家咧，就一定要讲即系英国同阿根廷啦。咁佢哋嘅仇口点嚟咧？即系其实同个岛有关嘅福克兰群岛。咁其实就打仗之前，大家知道上世纪80年代打过一场海战啦。咁其实打仗之前，大家已经因为呢个岛咧，有好多争议嘅。其实个争议好多年嘅，个岛嘅位置其实就喺阿根廷嘅海岸线对出都好远，行咗1000-2000公里嘅。咁但系嚟英国就系讲紧萬几，即系多零啦，1-2萬公里啊。咁其实即系为咗呢个岛，大家即系最后又打仗。咁但系有个好神奇嘅地方咧，就系福克兰群岛海战之后咧，英格兰同阿根廷咧其实对过3次，都系喺淘汰赛，结果都系一样嘅，都系英格兰被淘汰。咁其中有一次就好经典咧，即系马当娜就用手。
1: 上帝之手啊，
0: 系啦，跟住一个扭五个咁样啦，扭晒你成队波啦，即系一场波入咗两个世纪金球啦，一个系真正嘅金球啦，另一个就系最多人讲嘅
1: 传颂到而家嘅金球
0: 争议入球啦，金嘅争议入球，
1: 含金量好高嘅球咯，
0: 系
2: 金手套，金手套，
0: 系

0: 可以即系一个矮仔可以啊
1: 顶流就顶赢个龙门
0: 系啦。咁啊，之前另外一届就碧咸即系输波届，同埋今届四强俾人淘汰美斯啊。其实英格兰即系某程度系成就呢个阿根廷我咪咁，阿海杰，即系你英格兰球迷，
2: 悲情咁成就咧。我哋即系唔系我哋啊，系英格兰队嘅谦让啫。唔系，即系好有趣嘅，即系你有啲嘢咧系 full cycle， 即系你睇完碧咸咁样，当年好嬲咁样踢一脚，咁就输咗场波俾斯蒙尼，跟住睇翻前几日咁啊，斯蒙尼嘅仔咁又喺球场上咁样，咁你又见到。其实他们明显在上半场对英格兰的时候是比较，我不可以说粗野，是比较粗糙的打法，即是手脚并用比较埋身。
0: 有些火药味。
2: 是啊，即是以为打架的，即是以为在上半场已经要有红牌的。那你会令人想起，即是当年你是不是想又撩起某一些人，即是一些报仇的，即是动作令到又出事呢？那其实所有东西，即是除了科克兰群岛战役有历史原因，但整件事呢那个戏剧味都很浓，电影感都很重。
0: 不止的，其实英国和阿根廷的神不是就在一个岛上面的，被你用手入了球，跟着八强被你淘汰了，是不是几幸的？八六年到现在几年，四十年
2: 一路都记住。
0: 对，同埋其实今年是六十周年纪念，英格兰赢世界杯六十周年纪念，哇几惨先得。
2: 仲有一样你要留意，其实英格兰对阿根廷那场呢，我都不是算看很多场，可能看了二十几场波，但是你未见过对手俾见嗰个国家播国歌嘅时候咧，系有嘘声嘘得咁大声嘅，即系英格兰对阿根廷嘅时候咧，系好明显咧，大家播第一个国歌咧，我喺电视都听唔系好到个国歌嘅音乐。即系你见到嗰啲球员口口噏个唱国歌，但你同时听到好大嘅嘘声，跟住零星夹杂啲音乐，你会见到咧嗰个球迷嗰个情绪去到咩点？
1: 即系已经系即系个场波未，我谂即系嗱，先讲今届啦，即系今届嗰场波就海杰所讲啦，场波未打已经系即系声势已经要压过对面。
0: 好多嘢讲噶啦，传媒已经成日讲喂右对
1: 右对战究竟系如何咧？咁但系呢、這个即系世纪宿敌对决。其实真系娱乐性强嘅，即系无论啱啱阿苏轼讲，即系麦当娜上帝之手啦，我哋而家几十年过去都仍然讲紧啦。咁但系即系去到第二次，即系碧咸啦，世纪之脚啦，就系咁，即系而家都系仍然系由麦当娜到碧咸到即系今天系今次美斯，即系其实诶两个地区或者两个国家。已經累積咗好多唔同嘅，無論仇恨也好，係啊，紐帶紐結也好，咁都係即係當然阿蘇適再開始呢一節開始嘅時候，又講到嗰、那個即係地緣歷史嘅嗰個關係，由地緣歷史到真正戰場到球場到累積咁多屆嘅恩怨情仇喺度，即係今屆。当然今届就即系只系阿海杰所讲啦，即系可能比较粗野啲嘅拦截啦。
0: 唔系净系今届，其
1: 实
0: 每一次都系，
1: 即系啦，每一次都系啦。或者今届我哋就即系冇上帝之手啦，又冇犯规之脚啦，
0: 有 VAR 嘛，
1: 有 VAR 啦。咁但系即系今届，我觉得就系大家除咗睇即系英格兰英国队啦吓，咁但系即系美斯即系后段又真系某程度系彰显到佢身价嘅。咁即系好短时间之内，当然佢。冇入波嘅吓，咁但系佢嗰个盘楼同埋嗰个即系助攻嘅功力亦都系劲嘅。
0: 同埋大家其实可以留意一下嘅，系阿根廷咧嘅国脚咧系绝少，我唔敢话冇啦，绝少喺英超踢波嘅。即系你会见到英超有巴西嘅球员，有乌拉圭嘅球员，有其他南美国嘅球员嘅，基本上咧。是冇阿根廷籍嘅球员，
2: 少啲嘅，除咗而家有马天尼斯喺曼联啦，都
0: 好少
2: 嘅，好少
1: 嘅，安素咯，安素，安素，车路士，
0: 一个半个啦，即系少，即系佢哋会 prefer， 即系佢哋会，即系阿根廷嘅球员系会比较有得拣咧，即系会去西班牙。
1: 不过安素喺车路士都踢得麻麻地，
2: 佢国家队就
1: 国家队就真系挪威，
0: 少，即系阿根廷系相对少去英国踢波。咁同埋另一样嘢就系，即系我都想提一提，就系英国对阿根廷咧，佢哋之间系唔会有友谊赛嘅。
2: 系好少见嘅，系就算热身赛你都唔会
0: 走，会有友谊督赛咁样，大家明啦呢句说话系啦。跟住咧，佢哋两个因为一个喺美洲，一个喺欧洲啦，佢哋平时咧亦都唔会喺分组赛见到
1: 面，
0: 唔会有即系咩杯嘅预赛都唔会撞到。其实佢哋基本上咧只会喺世界杯
2: 系生死决先见到，
0: 同埋佢哋因为佢哋都系排名比较高啊，即系
2: 你唔会同组啊，唔会分组，
0: 唔会同组啊，即系大家都系种子队分组嘅时候唔会。

0: 見到，咁所以咧，佢哋一定係淘汰賽，同埋好難喺八強前係遇到嘅。而佢哋嗰個排名咁高，即係好少，即係除非即係唔覺意第二三名出線咁樣啦。咁所以一定係咁多次都係八強四強先至遇到嘅。咁所以嗰比賽唔係淨係嗰個國家之間嗰、那個。張力嘅問題，亦都係去到淘汰賽咁後嘅階段，即係
1: 嗰個體制，
0: 其實就係爭呢一腳，邊個入決賽係咪？就係最後嗰加時補時，
1: 生死對決。
2: 即係其實有啲國家嘅對碰咧，大家係特別關注嘅，即係可能係之前有一啲恩怨咧，又或者係國家之間嘅歷史係少少，即係你唔啱我，或者我對你有啲意見，譬如話。你如果係德國隊、法國隊，有試過啦。
0: 法國梗係有，係
2: 啦，即係大家知道，即係世仇啦，係啦，即係打仗打唔少次啦，十九世紀。咁譬如你就算西班牙對葡萄牙。所以你覺得大家 style 差唔多？
0: 佢哋唔係伊比利亞打比啊，佢哋係伊比利亞內戰，
2: 冇錯。因為確實佢哋係發生過好長時間嘅內戰，而互相係統治過大家，
1: 係
2: 啦。咁所以呢一啲又會有一啲即係歷史嘅含量咯。不過你話講到呢啲咁嘅強隊係咪可以對碰到咧？咁當然英格蘭同埋阿根廷就係故意選擇唔對碰啦。咁但係咧，往後聽講咧，世界盃呢啲種子隊咧，能夠喺小組對碰嘅機會都細，因為咧，由32去到48隊之後咧，
1: yes, yes, yes.
2: 已經係將一啲重點嘅一啲隊伍咧打散咗落每一組。如果往後即係好似 Infantino 咁樣講，真係會變成64咧，聽講就會更加會打散，即係話每一個小組隊入邊咧，嗰、那個強弱懸殊咧係會更加厲害，可能會更加多嘅佛德國啊。即係我唔知道究竟對球迷嚟講咧，係一個好嘅改變嘅力量啊，定係一個唔好嘅改變力量？
0: 除非好似歐聯改制咁樣咯，即係。大家撈埋一齊踢，即係如果仲係用四隊一個小組嘅形式咧、你就冇機會，即係小組賽、分組賽冇機會強強對碰。咁阿根廷對英格蘭就一定
2: 要好厚，
0: 即係喂大家講下40年先對咗三次，大家就明白即係呢個組合即係點解出現嘅時候，大家個關注度會咁高。首先佢哋係冇友誼賽啦，然後咧佢哋又唔會喺其他嘅比賽遇到嘅。咁啊，即係南美國家杯，你唔會請到英格蘭、
1: 真
0: 係
1: 隔得遠，真係隔得遠。即係譬如葡萄牙、西班牙都即係歐洲國家杯都碰面啦，
0: 係
1: 啊，都即係當然即係地緣上都近啦，
0: 係啊，鄰國嘅對碰總會見到
1: 啊。咁即係各自有即係各自有球星啦，當然係咁。今年都有對碰啦，咁不過就即係葡萄牙就冇啦，係啦，即係而家最後就西班牙領先咗出嚟啦，
0: 係咁同埋其實足球都有運嘅，即係近年即係都有浮沉啦。即係今年四強，即係雖然都係FIFA 四大啊嘛，即係國際足協排名最高嘅四隊波。咁但係即係傳統贏世界盃最多嘅國家有兩隊唔見咗噶嘛，即係話神早俾人淘汰咗啦。最早嗰隊就係即係四星意大利啦，四星意大利啊直頭。
2: 入唔到決賽，
0: 四廿八隊都入唔到啊！
1: 係
2: 就
1: 係
2: 好似死喺挪威手下嘛，
1: 唔知發生咩事。
0: 國運啊，即係因為挪威攞咗意大利嘅國運啊。
2: 另外有兩隊即係好冇運，即係唔好冇運，即係都係打得唔好，可能國運冇就你巴西同德國啦，
0: 係
2: 嘛？即係你今年你見到德國即係唔係好似德國啦？你以前德國隊。包括西德年代或者包括即係東德，其實都係去到佢後來德國隊，其實你會估佢拖到你十二碼對佢嚟講係
0: 未輸過噶嘛，
2: 佢就係十二碼贏曬你嘛，即係所謂嘅所謂嘅有紀律機動同埋嗰個準成嗰個硬淨就係十二碼，但係今次佢就喺十二碼就輸。
0: 有史以嚟第一次淘汰賽輸十二碼，
2: 係啊！另一隊我覺得已經係，即係我覺得以前嗰啲所謂嘅足球嘅術語啊，邊一隊係盤樓好叻啊，邊一隊高 Q 大軍啊，邊一隊咩都已經走曬
1: 咗，打破咗啦，
2: 係。另一個隊走曬，我就係荷蘭。
1: 哦、
2: 即係你荷蘭對住摩洛哥嗰場咧，我係非常之意外。即係我以前都好中意朗奴高明去做清道夫啊，做防中嘅時候咧，我都覺得佢嗰啲踢波踢得好好，好中意佢。點知佢帶隊嘅時候咧，荷蘭係可以放棄控球。即係你當年話喂咩荷蘭全能足球啊，十上十落啊，
1: 荷蘭三劍俠嗰陣時啦，
0: 係啊，十上十落咪就係現代嘅全場緊逼嘅祖先，即係高位緊逼啦。而家咁
2: 係，而家高位緊逼，但係你。 反而見到荷蘭對住摩洛哥嘅時候咧，佢係放棄控球，諗住一比一
0: 防反，
2: 防反諗住和咗你就加時或者十二碼，呢、這個已經唔係我哋認識嘅橙色衫嘅球隊啦，
0: 即係唔係嗰種三劍俠嘅年代，
2: 橙都難難地
1: 嘅。嗱，今年即係好多強隊。

0: 佢都系即系赢一球就缩噶咯，即系无论打防反、防守突击又好，或者我哋即系比较俗语啦，而家就即系拍大巴啦叫做吓，咁、都我唔肯定系咪即系现代嘅足球系究竟国家都系咁啊，定系真系回归翻我哋上一节讲，即系喺球队嘅时候已经有嗱球队拍大巴就系车路士啦，系啦车路士，我只系想讲呢、這个，我补充咗车路士啦啊咁但系我冇评论拍大巴好唔好嘅嗱咁但系即系系啦，但系好即系讲临场发挥啦，同埋人啦，同埋运用啦，咁但系即系无论防反即系赢波防守，今年睇落好似即系对。无论强队或者唔系强队也好啦，咁都嗰个后果都麻麻地。
1: 阿根廷系个例外，因为佢冇机会踢拍大巴，
2: 佢冇嗰个部件，佢冇嗰啲部件，
1: 佢永远都系后来跟上。
2: 但系我听一啲教练嘅朋友讲，我唔知系真定假，但系都有少少咁嘅说法咧，就系头先阿萧讲嘅嘢系啱嘅。你今年嘅世界杯，你会明显见到咧，有啲球队咧。一赢咗咧，就缩到咧，唔单止四个后卫，五个后卫，六个后卫，七个后卫都见过，即系打730嘅会咁样去踢。啲教练团啲朋友同我讲话，因为近年咧嘅数据发展咧，系对于足球训练好重要。咁咧好多嘅一啲数据咧，就话俾大家听咧，喺某个时间赢咗某个波、哦，你咁样缩咧，其实嗰个机会咧系大过你去用攻嘅压力俾对方。
0: 数据支撑。
2: 数据支撑。咁你譬如举例，你75%-25% 嘅，咁你作为教练睇完啲数据，我冇理由走去搏25%嗰个 form。虽然啦，你知道踢波嘅嘢唔系讲数据，系个人嘅发挥。但系你如果拣错边嘅话咧，你拣个细边。到最尾你輸咗咧，咁你又俾人鬧。
1: 呢個就係啲 AI 靠唔靠得住嘅其中一個。即係如果大家咧去睇一個球賽即時球賽比數嘅時候咧，其實下面咧係會有個數據話俾你聽咧。AI 話俾你聽，而家呢個比數啊，邊隊贏波、
0: 贏面高啲，
1: 波同輸波嘅百分比
2: 有 XG 啊嘛，叫 expected goal 嘛，有
1: 唔止 expected goal，expected win 啊，即係值得
2: win 啲。
1: 係而家呢個比數喺而家呢個分鐘
0: 係邊隊贏嘅比數概率系几多？打和概率几多？但系到最后有时都系打破嘅啫，系即系概率，佢永远唔系零啊嘛。
1: 足球吸引人嘅地方就系、是、尤其是去到补时阶段出现呢、這个逆转或者系反转啊嘛。咁我啊，因为嗱呢啲叫幸存者偏差，大家永远记得咧就系边队波喺补时嘅时候。俾人逆轉咧，譬如英格蘭對阿根廷啊，保時都入唔到，入唔到加時。
2: 阿根廷對埃及咧，
1: 係埃及，所以咪就阿根廷冇得拍大巴啦。佢永遠俾人，永遠俾人。
2: 佢得呢個方法，佢得呢個方法去贏，佢嗰一拍，
1: 佢淨係識得後來佢。咁但係其實即係頭先都講嘅，即係足球同國運啊，即係有啲國家隊咧近幾年嗰個國運真係比較差，但某程度可能同佢聯賽一隊波。獨大有關嘅、某程度，但係法國又唔係咁嘅，法國又係一隊波獨大嘅，又踢得幾好，所以有時好難講。不過我又想提，因為頭先咪後嘅時候咧，同阿海傑提嗰樣嘢，琴晚或者係今朝嗰場波咧、半場四球啦，咁其實入到四強之後係咪即係冇咁大比數交易？又唔係嘅喎，當年即係兩個足球王國發生過開七起嘅事，巴西自己都唔相信主场吓，
0: 系啊，好大件事啊！
1: 上半场输咗五球，最后系7-1，嗰一球咧都可能系得个放水嘅，
0: 系啊，俾你即系攞个彩咁样。
1: 我惊我搭唔到飞机走。
0: 但呢个都即系都真系喺我谂系近年即系世界杯里面，大家都记得，因为两个始终系强国啦，即系我哋赛前都会觉得系即系唔会争系啦，唔会争太远啦，但系。咁睇完半場，大家都
1: 果然係五，
0: 但係冇咗另一個，冇咗五啫，係啦，即係呢個亦都係即係記憶猶新嘅，真係記憶猶新。
1: 同埋嗰個球場其實有歷史嘅。啊，因为咁多个国家喺自己本土举，即系咁多个赢过世界杯嘅国家，应该咁讲，喺自己本土举办世界杯嘅。都攞過冠軍嘅，英格蘭咁衰咁樣攞過一次咧，
2: 66年啊，
1: 都喺自己本土贏嘅，仲係要比利嗰屆贏唔到，因為俾人踢跛咗。咁即係個主辦國嗰個力量咧係好大。巴西係唯一一個咧，即係贏過多過一次冠軍嘅球隊咧，係未喺本土攞過冠軍。佢嗰五次都唔喺巴西，但係佢主辦過兩次，佢嗰兩次輸波都喺同一個球場。
0: 唔望佢个地方，
1: 马拉加塔球场，所以咧有阵时咧系唔应该咧喺个。

0: 个球场咧，为自己嘅国家队咧举办一啲重要
1: 的，你就再起个球场或者转去其他地方。
0: 中
1: 国
0: 人嘅讲法咧，就系喂，嗰度风水唔好，个球场直头应该拆咗佢重建。
2: 不过今年睇睇世界杯咧，仲有啲特别嘅嘢，就系、是、你唔觉得水 break 呢样嘢咧？
0: 哦，系
2: 好多争议
0: 卖广告嘛，
2: 即系你嗰个所谓嘅 hydration break 啦，首先就系话。
1: Yes.
2: 其实呢有好多球场呢是遮顶的，其实个温度都不是咁高的。
0: 基本上可以开冷气。
2: 你那个所谓的 dehydration 呢，你那个抽即是干水的情况呢不是咁严重。所以你那个所谓的水 break, hydration break, 令到球员呢可以重新吸水呢，其实都不好说得过。
0: 啱的那个水呢其实就是广告商的水。
2: 哦，那个水。
1: 水
2: 不过呢
1: 广告水。
2: 广告水。咁呢个就好，即是多好似 NBA 咁有几次 time off, 可以卖多好多。
1: 卖
2: 多
1: 或者是那些叫做棒球咯。即係係啊！即係有啲國家棒球中間有好大段時間有娛樂啊、跳舞啊、唱歌啊、賣廣告啊。
2: 我想講嘅咧就唔單止係錢嘅力量添啊，就係、是、咧幾日前啫，我有個行家喺波士頓咧叫東北大學，
1: 嗯，
2: 做咗個研究。我想做呢啲研究真係好得意喎！佢咧就分析咗100場咧就過去三屆連埋啱啱即係幾日前今屆世界盃嘅賽事，就研究咧原來咧水 break 發生咗之後咧。喺喺大概喺第一个水壁同第二个水壁之间，
0: 水壁开始嘅一个水壁，
2: 水壁之后嘅头五分钟入波咧，系多咗好多。
1: 嗯，
2: 即系话水壁令到球赛逆转嘅机会咧，系大咗，比冇水壁大咗、嗯。而咧更加有趣嘅，佢嘅即系所谓嘅初步发现就系、是、咧，阿根廷咧系得益于水壁之后五分钟入波咧系最多，
1: 最多、哦，
2: 而得益得最少嘅咧就系、是、英格兰。
0: 啊，因为
2: 有得赖啦，
0: 成日俾人
2: hit， 冇错，所以佢逆转，但原来佢逆转咧，好多时都系水壁之后五分钟
1: 停一停。
2: 咁呢个即系教授做研究就系咧，水壁真系对于即系球赛逆转同
0: 精彩程度啊，
2: 系有多少影响？
1: 系啊，讲起水今届亦都，我谂都唔系单止今届嘅，其实无论系即系球会或者之前都有嘅，就系同即系同水有关，同我支水有关吓。咁啊，当然夏兰特成日偷水饮啦，呢、這个即系今届嘅焦点之一啦。另外，梁就另一样嘢啦。咁啊，除此以外咧，就系即系啱啱呢个叫做英格兰啊，即系英格兰对阿根廷嘅时候，个门将嗰支水啊嘛。就有曬嗰、那個，
0: 後面不得好多水嘅，
2: 係啦，蝙蝠仔啲水，
1: 係啦，就有曬嗰、那個即係射十二碼嗰個左右嗰個習慣嘅，
0: 不嬲都有噶啦，貓子噶嘛，
1: 係啊，有貓子嚇，今年又俾人影曬出嚟，咁啊有討論啦，呢、這個都係即係啱啱我哋即係主持朋友講開水啦，無論係即係水壁嘅水啦、廣告嘅水啦，同埋龍門嗰支水啦，
0: 龍門嗰支水有貓子就歷史悠久㗎啦，係
1: 冇錯冇錯，
2: 蝙蝠特嘅即係招牌嚟嘅呢個，
0: 好多年㗎啦，其實即係我哋睇好多年前嘅
1: 都有都有
0: 㗎啦，不過即係。
1: 今年又影咗出嚟，
0: 啲镜头特别靓，
1: 系
0: 嗰、那个用咗啲卫星级、卫星级间谍卫星级嘅镜头，
1: 即系个名同埋嗰个习惯都真系，哇，影得好清楚。咁同埋阿根廷嘅朋友又讨论啦，当然系。
2: 不过你话讲到十二码龙门捉路，其实原来咧喺世界杯入边，一啲射十二码。成功嘅機率咧係比一般聯賽係細嘅，即係話去到係啊，去到尋日嚟講咧，即係有統計就話咧，喺今屆世界盃咧射十二碼咧射失嘅機會咧35%，
1: 哇，都
2: 即係有三分一機會係射失。咁其實你見過美斯係被救啦，
1: 係冇錯，
0: 因為平均其實十二碼入球率其實係差唔多去到90%，即係喺
2: 正
0: 級聯賽
2: 情況底下。咁但係你見到喺大賽對所有球員，特別係對一啲即係大家覺得佢一定入嘅球星咧。都出出地事，原來美斯都係大概五成嘅啫。總體即係咁多年世界盃射十二碼，
0: 壓力真係好大。
2: 今晚唔知使唔使射，
0: 尤其是
1: 今晚真係唔知。
0: 尤其是即係射十二碼，你正常比賽時間嘅十二碼同埋加時
1: 最後
0: 射十二碼又係唔同嘅。
1: 只腳唔屬於自己
0: 嘅
1: 咯，
0: 係又係唔同嘅壓力。一來你踢咗120分鐘啦，部分球員踢咗120分鐘咧，即係有啲係特登換咗出嚟射十二碼，亦都有啲係因為即係你。比赛紧嘅时候，你射失仲有时间追噶嘛？咁、
1: yes.
0: 但系你互射十二码嘅时候，个射失就可能拜拜噶啦嘛。
1: 系、
2: 哦、啊，所以即系当年我哋即系前几年见到阿萨卡就系一球十二码射唔入就即系断送咗英国嘅前途。不过佢今日就射入啦，起码帮佢攞翻个第三，
0: 变咗国家罪人啊！射唔入可能。咁所以其实即系。 比賽嗰個吸引力真係好大嘅，即係足球比賽，因為始終都係啲低得分嘅體育運動啊，嗰、那個逆轉啊，即係可以好大。同埋其實換人咧，即係換五個，其實對足球嘅戰術嗰個影響都好大。咁啊，我哋翻嚟咧，繼續咧就會同大家講足球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朝早接报话，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即时派员在附近检查喉管和进行测流，正是安排临时食水，包括至少5架水车，亦都动员新成立的供水特工队，率先赶到现场，为有需要的居民派发水袋和樽装水。水务署话，同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同关爱队保持密切联络，为市民提供适切的支援，会尽快确定事故成因，并进行后续的维修工作。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主席李慧琼话：今次系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除咗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李慧琼话：早前立法会总动员，透过同政府建立协同研究同意见收集机制，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编制专题研究同民意收集的报告，已经提交行政长官同行政机关研究。立法会亦都已经成立相关委员会，开始审议北都专属法例。前日亦都加开会议，审议通过新皇岗口岸条例。呢啲工作都标志住香港喺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迈向新的里程碑。他又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进一步掌握全局，并借鉴国家经验，令香港发挥得更好。朝中社报道，朝鲜外相崔善基访问俄罗斯。报道并未披露崔善基访问的具体议题和详细行程，外界推测朝俄双方或者就领袖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展开磋商。朝中社报道，崔善基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邀请，昨日启程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宣布，崔善基对俄罗斯开展正式访问，同样未公布后续会晤安排。韩联社认为，朝中关系持续深化，崔善基或者借访问向俄方说明，朝鲜巩固对华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并不会影响朝俄之间的血盟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天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茶果岭道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就系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而喺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工程，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嘅服务咧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去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在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方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3: 理财新世代，
4: 银咧作为一个工业嘅金属，但系又系一个可以爱嚟投资嘅金属，你点睇咧？
5: 最近呢几年，工业金属嗰个地位睇得比较重要，连续五至六年都系处于需求大过供给嗰个情况。当有啲投机钱入咗嚟嘅时候，个银个波幅会比较大嘅。
6: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港台电视32，
1: 理财新世代。
7: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8: 仲入？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7: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8: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7: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8: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9: 太阳计划2026，
10: 一齐听下屯门官立中学太阳使者李子尧同学嘅感受啊！
11: 今次嚟到新疆交流，呢度嘅景色真系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嘅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哋，呢段难得嘅旅程先变得更加完美。
10: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0: 各位听众早晨啊，欢迎嚟到星期日早上嘅广东广西啊！提一提大家咧，就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咧，就时间就去到12:30啦。咁同埋咧，而家嘅室外嘅 UV 系非常高嘅，极高红色啊！咁啊，呢两样嘢咧，其实好少一齐发生。
1: 即系通常都系好热嘅时候先 UV 高啊！
0: 太阳出来了嘅时候 UV 高啊嘛，
1: 同时间雷暴
0: 系好少有。咁我哋今日嘅题目系足球的力量啦。咁啊，已经有个听众嘅电话接咗入嚟噶啦。Uncle Sam 系咪啊？
2: 系，
3: 早晨，
2: Uncle Sam
3: 你好啊，
0: 你好，
1: 早晨，早晨，早晨。
2: 咁就想讲翻两件事啦，系怀旧啦。咁喺1950年代咧，原来喺亚洲嘅足球强国咧。是香港和南韓。
0: 哦，是。
2: 有人會問，喂，香港不是國家來的，為什麼會是足球王國啊？
0: 是。
2: 原來那個年代呢，香港都時是用中華民國的名義去參賽。
0: 香港的球員。
2: 香港球員是用中華民國的名義去參賽。那當時兩項在亞洲最，即是最惹人矚目的球賽就是亞洲杯。同埋喺吉隆坡打嘅嗰個麥迪卡杯，咁就唔好講太多啦。咁好多球員咧，我諗好多球好多球迷都唔記得噶，但係有一個咧，你哋都應該記得嘅，就係後來港波嘅阿叔，
3: 重炮啊，
2: 係啊，重炮手林尚義嗰陣時咧，佢係著傳統嘅波衫，六號波衫嘅。咁同埋咧就我仲依稀記得咧。即前锋的主力咧，当时都是香港南华会的球员。
0: 嗯、
2: 但是咧，三条烟之中咧，你哋都听过啦，可能何长友、姚卓贤同埋莫振华咧，我记忆之中咧，何长友就好少或者甚至冇代表过中华民国出赛嘅，但系姚卓贤同埋莫振华咧就肯定有啦。咁啊，呢度讲住咁多先啦吓。
0: 好。
2: 咁第二件我想讲嘅咧，就是我自己个人嘅球迷奇遇记。咁大概係1958-1959年啦，我嗰陣時仲讀緊小學嘅，咁但係好細個已經係足球迷啦。我老豆帶我去睇波，嗰一年咧就係、是、南韓國家隊嚟香港，
0: 韓國隊係
2: 波嚇。咁、我老豆咧就帶我即係上去大球場啦，去到呢個保良局嗰度啊。咁嗰陣時啲人就話：哦，扯曬紅旗啦，冇
0: 飛壞啦，真
2: 係。係走翻轉頭，咁

0: 但我老豆咧就唔肯走喎。我最初以為佢買炒飛啦，因為嗰陣時我雖然細細個啫，但都知道有炒飛呢樣嘢。好啦，後來咧係出現咩咧？就係、是、港督嘅車嚟到，原來嗰日當時港督葛亮雄啊係要入場主持開球禮嘅。咁我老豆咧向嗰架車揮一揮手，嗰架車停低咗。原來佢識得個司機啊，叫麥林。咁佢走上同麥林講幾句咧，我諗應該就只係同佢講：喂，我哋兩仔爺冇飛喎，可唔可以車我哋入去？咁佢同港督講咗之後，真係俾我哋兩個上車。咁我哋咧，我上咗車之後咧，就跟住架車入去咧，喺場館嗰邊入咧，係環繞場一圈啊，去即係半個圈啦，去到大鐘底之下。即係大中底嗰陣時過二人錢波飛嗰個大中底咧，嗰邊最平波飛嗰度，即係放低我哋兩仔爺。咁啊，對於我嚟講咧，呢個真係球迷奇遇記啦。
1: 係。
0: 咁啊，港督開咗行，放低咗我兩仔爺，後來就支持完開球咧，佢走人。
1: 係。
0: 咁我哋啊得意睇咗場免費波啦，就係、是、咁。
1: 好多謝 Uncle Sam 啊！
2: 多謝
3: 多謝曬。
2: 我知道有啲球迷咧，有時入唔到場咧。當年咧就係、是、即係爬上嘉連山道，有啲石上邊啊。
3: 哦，係啊，望翻落嚟啊，
2: 望翻落嚟啊。咁啊，以前喺旺角啊，睇唔到波，買唔到飛啊，都喺花墟啊，某一啲即係三四層樓嘅屋頂嗰度睇波啊。咁呢個都係好平常嘅事啊，係一啲好有趣嘅回憶。
1: 咁同埋睇一睇啦，其實FIFA 嘅代表資格咧，就唔係一定係國家嘅，其實好多地區嘅，即
3: 係
1: 例如直布羅陀咁，係咪咁好明顯？直布羅陀就唔係一個國家啦，咁香港澳門咁都唔係一個國家啦，即係地區都可以成為呢個國際足協嘅會員咧，就獨立參加呢、這個世界盃嘅。
2: 仲有趣嘅地方就係三十年代咧，係 Dutch East Indies 啊，即係荷蘭東印度都可以參加，咁所以咧頭先亦都係即係回應翻蘇星講嘅嘢。
1: 即係而家係印尼啦，荷蘭東印度，即係當年。
2: 當年未有獨立。
1: 荷蘭殖民，即係荷蘭殖民地二次大戰之前。咁咧點解有一個年代即係咁多香港嘅球員即係要代表中華民國咧？其實奧運會都有咁嘅情況嘅，因為當時即係香港能夠參加國際賽事嘅機會唔係咁多啦。咁我哋頭先都講過，一個球員可能有三七個身份可以代表幾隊波咁。咁就即係變咗係為咗自己可以踢呢啲重要嘅比賽咧，就會代表咗一啲父母嘅出生地啊，或者係友好嘅鄰近嘅地區國家去參加都唔奇嘅。
2: 我知啊，當時香港足球員咧都係好犀利嘅，都會有一個係去過英國踢過黑錢，即係踢過即係外國球會都有嘅。咁所以咧，香港都係一段嘅即係輝煌嘅足球歷史。
1: 而家踢中超啦，
3: 係啊，即係以前就聽啲前輩講啫，即係南華魚丸啊、水晶宮嗰啲啊嘛，或者係
2: 精工保路華，
3: 係啊，冇錯冇錯，即係都係一個年代。當時就即系差开少少讲，当时就比较少电视直播，即系真系听收音机，真系听收音机就听即系香港本地波啦。咁就有啲即系评述员喺度讲波啦吓。咁
1: 或者系睇直播都听收音机啊，因为收音机嗰个广播更加
3: 全神，更加全神。咁真系即系呢个亦都系同嗰个媒体发展有唔同啦。咁而媒体发展当然亦都我哋今日影响咗啦，唔同嘅球队嘅支持者啦，又或者媒体上面，我哋上一次系讲水啦，无论系水壁啦，咁嗰啲水啦，同埋广告嗰啲水啦，即系媒体嗰个转换当然同嗰个广告嘅水有密切嘅关系啦，即系水壁点解要延长呢？就是、因为中间好多娱乐嘅嘢啊，卖广告有说，即系新闻有讲，即系碧咸就系喺唔同嘅广告当中已经系搵到好多钱，
1: 好多
3: 水，
1: 好多钱，人工啊，
2: 系啊，因为即系我讲足球力量咧，即系除咗话。政治啊，地緣政治啊，球賽啊，球員啊，球星啊，青訓之外，唔可以唔講錢嘅力量。即係當初其實世界盃搞嘅時候咧，我頭先我一開始節目都有講咧，係同即係奧運即係唔容許足球員係即係全職業足球員有關。其實並唔係一個揾錢嘅原因要搞世界盃嘅，因為當初世界盃咧基本上都係蝕錢嘅，即係為咗彰顯國力。例如即係當年即係烏拉圭佢國家有錢，佢亦都足球咁強，咁所以咧主要嘅世界杯嘅筹办嘅钱嘅来源咧，嚟自政府，嚟自入场费亦都唔多，亦都冇电视转播，咁所以咧，即系好一段时间喺五十年代之前咧，世界杯系一个细规模现场先可以享受到政府资助，只系卖现场嘅广告版嘅广告嘅一个即系小规模嘅经济体。其实系去到头先阿萧讲到，系真系因为收音机同埋电视。

0: 自媒體的發展咧，令到係差唔多去到其實66年咧，英國世界盃咧，差唔多係正式叫有轉播權同 BBC 傾開始，令到大家會可以嘅眼球，除咗放喺球場入邊，原來喺電視都吸引到個眼球嘅時候咧，咁個轉播費咪值錢咯？係啊，咁去到其實70年代，如果冇記錯74年。70年代咧，墨西哥世界杯嘅时候开始有彩色电视啦，
1: 系第一次墨西哥世界杯，系
0: 咁嗰阵时咧，球衣嘅颜色咧就
2: 系
0: 重要啦，因为咧大家可以睇到颜色，
2: 唔系全部黑墨西哥
0: 嘅。咁跟住咧，你会有更加多嘅电视观众啦，亦都随住即系80年代即系电视嘅科技嘅普及，然后电视机系平啲，咁多啲人睇嘅时候咧，开始咧嗰个所谓嘅电视广告嗰个收入咧就大爆炸。当然去到咧今届世界杯系讲紧应该。如果冇記錯係有15B 即係150億美金嘅一個總收入嘅一個賽事，
1: 同埋其實廣告收益啦，或者係轉播收益咧，對嗰個國家嗰個球會嘅發展好緊要嘅。大家如果有留意歐聯就知道嘅啦，即係歐聯嗰個分組賽就係、是頭八名嘅球隊就直接入。16强噶嘛，咁大家发现，喂，头八名嘅球队里边咧，有一个国家有一个联赛球队特别多，就系英超特别多。啊，英超嘅球队咧就唔系特别容易攞到冠军，但系佢就系特别容易入到前列。点解咧？就系因为英超个转播收入咧系全世界咁多个联赛里边最高，所以就算喺英超踢到18、9嘅球队，大家。上屆知道唔係十八九，15、16、17，
0: 明白？18、9係降班㗎啦，
1: 即係15、16、17嘅球隊咧，都可以喺嘅歐洲嘅第二或者第三級別嘅一啲杯賽裏面咧，係攞到冠軍，而且係大熱嚟嘅，大家就明白點解。即係會發生咁嘅情況，即係英超嗰個競爭同埋嗰個轉播收益分錢嗰個咧，係好犀利嘅，比其他即係無論係西班牙啦、德國啦、法國同埋意大利嘅聯賽都係有錢，所以豪門英超佔一隻手咧三四間啦，但係即係如果你講唔係豪門嗰個級別，中即係前列頭20裏邊咧，英超係佔好多隊嘅，差唔多10隊波。
2: 係，即係呢個轉播費啱啱即係今日睇新聞就是，即係香港世界盃轉播費人均係最貴嘅，原來。
0: 哦，係咩？
2: 係啊，即係有係啊，人好少，同埋個。那個轉播費俾嘅錢係相對都唔少嘅，真係咁，所以人均起上嚟，即係香港，所以有啲朋友喺香港睇波，其實嗰個轉播成本係幾高嘅，真係。
0: 根據啲報道咧，即係嗰100多億今年 FIFA 世界盃嘅收入入邊咧，當然有幾十億係轉播費啦，另外仲有即係幾廿億咧，當然係嚟自廣告商
1: 贊助啦。
0: 咁其實你見到咧，你望住個球場咧，其實有啲現象可以發現嘅，第一。你見唔到咧同一種產品有兩個牌子嘅，即係舉例汽水，
1: 得藍色嗰只，
0: 係嗰只汽水。嗱，跟住咧信用卡係得嗰一隻信用卡，
1: 好多年㗎啦呢個。
0: 係啦，跟住咧仲有嗰個體育牌子，就可能係得嗰只體育牌子。
1: 即係三間同一剔係爭邊個爭到啦？
0: 多數都係三間嘅，因為其實三間同埋即係嗰個紅黑嗰個汽水咧，係70年代最早嘅即係 FIFA 嘅 partner 嚟嘅。咁所以你見到咧譬如薯片係得嗰一隻薯片嘅啫。咁呢個。都好有趣，同埋咧，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喺好多體育項目係同埋世界盃咧，你會見到一個廣告版咧，你唔知佢係咩產品嘅，但係咧經常見到喺 F1 啦，喺世界盃啦，ARAMCO，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有呢個英文字，你如果今晚留意一下喺佢嘅球場嘅廣告牌，其實呢個咧係沙特。阿美油公司，其實係沙特阿拉伯嘅，即係國家嘅油公司。佢哋咧，即係近呢幾年咧，就大力發展資助體育，所以咧最有錢、最有影響力嘅體育項目嘅一啲廣告牌，你都見到呢、這個 AR 就 Arabian，AM 就 American，CO 就油公司。佢當年係同美國合資嘅，但係而家已經變咗即係沙特嘅全資嘅國有公司，係、一個好有錢嘅公司。
1: 係呢、這個有個提一提，就係、是、科技進步咧。就係、是、以前咧，大家球場嘅廣告板咧，球場側邊嗰個板綠噶嘛，即係三角形綠啦，最好買三個啦。咁但係現代嗰只廣告板其實有啲唔同嘅，
0: 啲轉圖啊。
1: 除咗電子化之外咧，同埋地區化。
0: 係
1: 就係、是、你會喺即係睇英超嘅時候，你會見到點解咁多中國贊助商嘅。 即係中國牌子會喺個球場嗰度賣廣告，其實唔係㗎，你現場睇到個廣告同你喺直播睇到個廣告咧，唔係同一個廣告嚟。
0: 係咩？哦，呢、這個我真係唔知喎。
2: 做咗手腳，
0: 好多人都以為咦，點解叫咁多？譬如喺英超嘅球場。

0: 场咁多即系外国人俾佢睇中文嘅，点解咁多？
1: 大家会唔会觉得系即系大家睇直播嘅时候，近几年先出现嘅呢样嘢，觉得好唔合理？而家即系点解咁多中国牌子喺英超嘅转播嗰度卖嗰个，其实唔卖嗱，只系嗰个广告位喺直播嘅时候咧，即系用一啲科技嘅方法咧取代咗原本嗰个广告。
0: 哦，即系插入代替。
1: 所以你喺香港国内，同埋即係中國內地啦嚇，睇到嘅廣告咧，同埋你喺
2: 實體
1: 歐洲或者喺實體現場直播嘅時候睇到嘅廣告咧，其實唔係同一個廣告，呢樣嘢更加賺錢，因為我同一個廣告位賣場賣一個錢，轉播賣另一個錢。
2: 哇！佢轉播唔同地區啊，賣唔同錢。
0: 唔係，係呢個就解釋到我睇啲資料，我原本我唔知點樣解讀，而家咧聽到即係阿蘇適講咧，我就可以回應到原來咧，因為咧喺 FIFA 咧，佢有三種 package 賣嘅，第一種就係 FIFA Partner。總之你 FIFA 做任何項目咧，佢都係 partner， 通常都係嗰隻汽水啊，
1: 嗰隻汽水嘅廣告咧，場內又係嗰隻汽水，轉播又係嗰隻汽水。
0: 另一種咧就係叫做 World Cup partner， 即係話咧，你譬如你喺墨西哥嗰場波，同喺美國嗰場波，同埋喺加拿大嗰場波咧，即係未必一定要同一個廣告。第三種可能就是你嗰種啦，叫 Regional partner，
1: 係
0: 即係話咧，可能遷就某一個地方嘅播映咧，先至會入嗰啲廣告。咁所以咧，可能我哋中文嘅廣告咧，就係即係喺亞洲地區啊，或者中文我見到好似牛奶咧，都是其中一個贊助商嘛，咁所以即係同埋嗰個同埋嗰個電視屏幕啊，
1: 係其實好明顯噶嘛，嗰個產品喺嗰個國家都冇市場，
0: 係咯，咁你而家解釋咗啦，有 regional partner， 咁但係都係大生意啦，好勁啊！
1: 啊，即係所以科技點樣融入呢、這個即係體育運動嘅比賽？咁講科技唔可以唔講最有爭議性嗰三個英文字母
0: 哦 ，VAR，
1: 即係其實唔同體育項目都有科技嘅，即係網球叫鷹眼咁樣啦，其實籃球就更加明顯啦，籃球係逐格重播噶嘛，即係。
2: 倒带倒带，
1: 佢可以停两分钟就逐格睇，然后三个评判围威喂，跟住就倾喂到底吹唔吹啊咁样。咁即系 VAR 其实对嗰个战术运用个影响都好大，尤其是越位，因为以前咧越位就好靠旁证啦，
2: 系
1: 即系好靠旁证俾色路球证啦，然后大家就可能拗三十年到咧嗰个波有冇越位啦，或者嗰个波有冇入啦，即系门线技术啦，即系当年德国到底嗰个波。有冇入咧？即系英格兰对德国嗰个波到底有冇入咧？加时嘅时候，即系而家都仲66年啦，仲倾紧嗰个波，仲拗紧嗰个波有冇入噶嘛？系，但系而家就冇晒呢啲争议。
0: 冇错 ，VAR 其实都有一个演进嘅，即系 VAR 当初咧，即系引入嘅时候咧，系要由球证咧去发起叫 VAR 去睇 review。但系而家调翻转咧，好多时候 VAR 可以主导啦，因为改咗规例，可以 VAR 直接同球证讲佢之前判嗰个系需要 review 或者有冇错。
1: 一场波有6个球证，有三个就喺个球场嗰度，有三个咧就
0: 喺
1: 间房度。
0: 系啊，咁即系都同埋 VAR 今年嗰、那个。嗰、那个适用范围都唔同咗啦，有一个最
1: 有趣，
0: 有一个红
1: 牌，瑞士嗰个红牌啊嘛，
0: 嗰个咧就系叫 mistaken identity， 呢个系即系今年世界杯先有，即系话咧你俾
1: 错
0: 牌，即系原本应该俾个唔俾，俾咗个受害者，咁今年就瑞士嗰个咧就搞到瑞士即系十个打11个，结果咧就又令到阿根廷翻身，
1: 但系咧其实 VAR 咧都系公道嘅，大家讲有争议性就是、因为以前就。不嬲都冇咁做，而家你咁做咧就觉得唉影响咗个球赛，咁但系其实呢个系解决咗个公正性，
2: 系即系用科技去到帮助到个判决啦。因为有时候阿苏西啱啱讲到嗰个叫做越位唔越位，有时候好多时候睇个旁证举旗噶嘛。
1: 但系其实好客观噶嘛，越位唔越位。
2: 但系有时候我哋睇球赛咧，个旁证系唔系喺嗰条直线嗰度噶嘛，佢跑唔切翻嚟嘅有时候。咁所以 VAR 系能够用。精准嘅科技去到判决，当然即系亦都有球迷觉得啊，球足球咁耐世界咁耐世纪以嚟个魅力系在于嗰、那个即系些微嘅不稳定性啦吓，咁但系而家系即系当然网上有好多朋友系即系球鞋越位啊，脚毛越位啊嗰啲就会出现头发越位啊嗰啲，
1: 啱，但系即系我个人就拥抱科技嘅，即系我觉得即系除咗 VR 啦，仲有球线技术，或者系叫门线技术啦。
2: Yes.
1: 其实因为大家要明白，波系圆咧，除咗可以形容比赛结果之外咧，大家要呢个理解。 即係出唔出界或者入唔入波咧，其實就唔係睇個波墊地嗰個位置，
2: 中心唔係睇個中心，
1: 係睇個波成個波有冇出到界或者係成個
0: 波皮啊，
2: 波皮有冇挨到啊，真係。
1: 咁所以即係嗰啲世紀入球就可能話，其實就是。

0: 差个两 M 冇入到，跟住嗰个波就判咗唔入，或者系上届世界杯，大家可能记得有一球咧、就是，就系即系明明出咗界，好似出咗界，捞翻入嚟，跟住啊就变咗个助攻咁样，大家都有印象啦。咁所以技术其实系帮我哋解决咗好多问题，即系上世纪仲有啲争，即系我哋讲紧六六年，即系而家仲拗紧个波有冇入咧？六十年之谜，即系唔系马拉多纳嗰球啦，我哋讲紧系六六年，即系英格兰嗰球有冇入到？咁就而家就冇噶啦。而家咧就係、是、大家無論你睇幾多次直播，覺得嗰球波出咗，
1: 出咗或者入咗都冇啊，即時都判斷嘅啦。
0: 係啦，即係而家就好客觀嘅，即係大家都會信嗰個技術，其實就係有入冇入，有出界冇出界，即係。
2: 不過而家即係嗰個新技術同新規則咧，比我以前細個睇波咧，有少少視覺上有啲唔同，特別喺球證上，我成日都好同情球證，即係我細個睇波咧，球證咪跟你跑，攞支雞喺度吹咯。但系咧，往后咧，球证随住科技发展咧，要戴 headset 啦，要戴支喷剂嚟到去喷嗰、那个
0: 罚球线
2: 嗰条线啦，
0: 跟住入波只手会震啊嘛，
2: 因为手边又要震啦。点知而家仲要戴埋，唔系净系 headset 去听 VAR， 仲要戴埋麦添。而家佢仲要埋去睇完电视，佢仲要喺几万人面前受压，拱开啲人，跟住讲佢嘅判决。我成日觉得呢个
0: 球证咁样，
2: 即系唔系球证本身嗰个训练嘅一部分嚟，佢唔系即系受过演说训练。我真系觉得其实系即系辛苦同埋受压。
0: 但其实可能对旁证嗰个体能要求又相对低咗啲嘅，因为以前旁证就要跟得，即系球证其实相对冇跑得旁证咁多噶，
1: 系
0: 啊，因为旁证其实要跟得好贴，但系而家其实旁证好多判决咧可以交俾呢个球线，
2: 废咗，
0: 可以交俾球线技术去解决噶嘛。旁证除咗换人嘅时候 call 你出嚟，其实相对嗰个帮助就细咗好多，或者即系将来嚟计啊，即系好似而家好多屋苑咁样咧，唔使请保安啊，用科技代替咗个旁证，其实都有咁嘅机会。
2: 不过你讲旁证咧，有一个旁证咧，今年世界杯可以留意就是、第四旁证咧，我嚟第四球证我嚟即系加时，即系计保时，
0: 计
2: 保时，
0: 计保
2: 时嗰个，即系亦都系同水有关嘅。我哋话即系水嘅力量，今年世界杯咧，即系美国人好识做生意，喺佢度搞嘅时候咧，如果你留意佢举牌嗰个时间咧，嗰、那个牌下低有个广告嘅。如果系男嘅球证举咧，佢嗰个广告系一个 R 字头嘅一个男性嘅deodorant。即係止汗香體液。如果係女性嘅球證舉嘅時候咧，喺個 S 字頭，嗰、那個 S 字頭咧主要係女性嘅止汗香體液，因為咧佢哋大家都要舉起嗰個腋下，咁咧
1: 哇都咁咧攬得咁仔細
2: 啦。咁跟住咧佢就順便喺嗰個時喺嗰個保時嗰度下低咧就 show 埋嗰個產品。我覺得呢個 marketing 真係絕到不得了，
0: 廣告果然無處不在。呢個時候咧，我要介紹一下聽日今晚。今日時間差唔多啦，聽日咧星期一晚咧就會有馬鼎盛、馬恩慈同埋馮天樂咧同大家講明清小説裏面嘅其中一本啊《賣油郎獨佔花魁》啊。咁咧今日最後咧就揀咗呢首歌啦，就係、是、譚詠麟嘅《理想與和平》啊。咁啊，今日講足球好開心啦，
2: 今晚睇波啊，
0: 有機會再同大家講波啊，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李慧琼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自1966年夺冠之后最佳成绩，全场10个入球，打破历来季军战纪录。详细的新闻内容，立法会全体议员访问北京，展开一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本港回归后首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将拜访中央港澳办，并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情况，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任浩峰报道。
2: 立法会议员分别乘搭两班航班到北京，开展一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他们将会拜访中央港澳办等不同单位，亦都会参加一系列的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包括国家发展指导思想、五年规划制定、国际关系、国家安全等，亦都会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以至中国共产党史等领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发前在机场表示，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到北京参加研修考察活动，意义重大，认为对推动工作有帮助。
3: 相信呢，这些一手的考察、一手的资料呢，一定会能够呢，是提升议员呢，是在审议香港法例、香港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们的大局观亦都是可以进一步去掌握全局的，让我们亦都是可以借鉴国家经验，让香港发挥得更好，尤其是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做好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方面，相信是更有帮助。
2: 内会主席陈振英认为，今次研修考察有助加强议员间的默契。
4: 我们虽然89位议员平时在香港都一起成日开会，但是这样可以一起去到一个地方，日日由朝到晚地学习，应该可以加强了我们工作的默契。我想相信回到香港之后，我们的工作会大家更好地配合，相信亦都可以令到日后的议会工作更加畅顺。
2: 议员的行程将会在星期六结束。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林汉山报道。
5: 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和一班中学生一起行书展，并且选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和人机协作的书送给学生。陈茂波在网志上载片段，说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和 AI 一起成长。无论是辅助学习抑或是专题搜集资料， AI 都是日常工作和思考过程的伙伴。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
6: 人工智能呢，是这个科技变革里面现在一个大潮流来的。我们是全民 AI， 全社会推动认识和学习和使用

0: 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上11點召開特別業主大會，以同步廣播形式在四個場地舉行，包括大埔社區中心、啟德社區會堂、華貴社區會堂、天輝路社區會堂。合安早前說，今次議程包括管理人匯報和前業主立案法團的交接進度，匯報宏指各情況，管理人啟動退回大維修餘款給全體業主，屋苑及大維修財務狀況，討論及管理人匯報宏福苑與宏業、宏藝之間的合約狀況等。水務署早上接報紫筲箕灣一帶用戶的食水供應受影響，即時派員在附近檢查喉管和進行測漏，安排臨時食水，包括最少5架水車，亦動員新成立的供水特工隊，率先趕到現場為有需要的居民派發水袋和樽裝水。水務署說，與東區民政署、區議員和關愛隊保持密切聯絡，为市民提供適切支援，会尽快确定事故成因，并进行后续的维修工作，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抱歉。国际调解院签署国增至46个，秘书长郑若骅表示，调解院已处理不止一宗成功个案。他表示，首宗成功调解的海事争议个案，相比以仲裁手段处理，成本不到十分之一，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推动者，更多人可以认识和使用调解服务。汪明希报道。
1: 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加到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到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引进来走出去，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向到访的各地代表解释调解院的工作。早前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首宗争议个案，涉及一间中国国家企业和一间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而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成员国。郑若骅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这宗案例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2: 俾大家睇到我哋嘅工作咧，唔係淨係限於我哋嘅成員國，佢只要願意咧，佢都可以用我哋嘅服務。亦都係一個里程碑嘅重要性啦。知道海事嘅爭議原來可以調解嘅，而有個國際調解院喺度嘅話咧，咁對海事嘅爭議解決方法就出現咗一個新嘅真正嘅選項。
1: 佢話，國際調解院已經處理唔止一宗成功個案，以首宗個案為例，調解可以大大降低成本，
2: 佢所花嘅费用十分一都唔到，好少好少。喺仲裁嚟讲，我哋好多时2000万计嘅律师费系都几常见，国际投资嘅争端好多千万。我哋喺点样去处理呢一啲争议嘅时候咧，我哋需要谂下嗰个成本效益高效啦，但系亦都系便捷，当事人可以能够承担得起。
1: 郑若骅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嘅推动者，更多人可以认识同使用调解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0: 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自1966年夺冠之后最佳成绩。今场入咗10个波，打破历来季军战嘅纪录。李俊杰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3: 世界杯直击。季军战法国对英格兰，两队正选阵容同四强比较，各自有超过一半调动。英格兰收起包括哈利卡尼等的主力，法国亦都替换多名的防守人选。英格兰开赛初段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今场带上队长臂章的迪勤怀斯在中场拦截成功之后，推到禁区顶起脚射入，上半场三分钟就为这一场入球大战揭开序幕。而干沙在18分钟接应角球顶入，英格兰就领先到2-0，之后更加乘胜追击，萨卡在37分钟和上半场保时先后入波，英格兰半场以4-0遥遥领先。 法国在换边之后作出四个调动，好快就见到效果。麦巴比48分钟追返一球，后备上阵的巴高拿6分钟之后亦都有收获，法国短时间内追近至2比4。而去到66分钟，

0: 麦巴比射入个人今届第十球，累积决赛周入球去到22个，超越阿根廷队长美斯，成为决赛周历来入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时候法国只是落后一球，而英格兰就凭着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完成帽子戏法，领先5-3。而进入补时阶段，奥斯文丹比利为法国追成4-5，令到战况再次变得紧张。英格兰最终就凭着后备入替的比灵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最终以6-4胜出。两队今场总共攻入10球，入球数字打破1958年法国以6-3赢前西德的季军赛纪录。今届成为季军的英格兰取得自1966年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的最佳成绩。教练杜曹表示，球队同决赛擦身而过的伤痛仍然会维持一段时间，希望球员将来能够为今次季军感到自豪。而法国就以第4名完成今届赛事，教练迪金斯执教球队的14年生涯亦都嚟到最后一场。他为赛果感到遗憾，但形容能够为国民带嚟激动时刻，先至系世界杯最动人嘅地方。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而世界杯嘅决赛喺东岸，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昼举行。有气象专家话，在雷暴天气之下，近日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有望在比赛之前基本消散。梁正涛报道。
2: 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上午，境内有超过950处山火仍然在焚烧，其中近200处位于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空气质素监测机构数据显示，纽约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影响健康。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将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新泽西体育场上空星期六仍然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利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强风、龙卷风、山洪暴发和冰雹。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空气质素指标显示，球场所属地区的空气质素将会由星期六的不健康水平改善到星期日的中等，意味对公众的健康风险好小，甚至几乎没有风险。另外，预计决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气温大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埋暴风雨对球场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军两名士兵日前喺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之后，美国当地星期六再向伊朗发动新一轮嘅空袭，表明要惩罚伊朗革命卫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许敬轩报道。
3: 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宣布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目标，其中科威特一座海水化淡厂被击中，科威特石油公司一处重要设施亦都遭到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两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一名士兵失踪，另外有4个士兵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已经出院，其他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今次是美伊近期持续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赞扬阵亡士兵是英雄，他们的牺牲只会让美国更坚定决心。美军其后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伊朗革命卫队。自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星期六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 穆傑塔巴在聲明中譴責美國充滿謊言，不講道理，不值得信任，亦再次證明霸凌、極端主義和野蠻行徑是美國意識形態和實踐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國企圖挑起戰爭，必將付出更沉重代價。伊朗人民和抵抗陣線已經為美國準備了永生難忘的教訓。伊朗副外長加里巴巴迪就說，美國人違反諒解備忘錄的承諾，採取了侵略性行動，因此伊方亦都不再履行在諒解備忘錄中的承諾。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道。
1: 重複新聞提要，立法會全體議員到北京研修考察，李慧琼認為有助議員工作，提升大局觀。陳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視 AI 建設與生態建設。政府高度重視 AI 基建和生態建設，今年內將會推出優化版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支持中小企採用 AI 方案。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自1966年夺冠之后最佳成绩，全场10个入球打破历来季军战纪录。过一个小时，京士伯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同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茶果岭道咧，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现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9A 号线嘅营办商啦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请由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时候啦，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再提提大家啲特别交通安排，就系、是、电车方面咧，由于有路轨急修，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嘅服务咧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咁乘客咧或者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噶。而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斤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1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哪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2: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3: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2: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4: 中国复刻与新潮，
2: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5: 中国复刻与新潮，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然，
6: 我系谭家齐，
7: 我系吴海杰，
8: 我系范永聪。
5: 今日咧又讲另一个咧有参与世界杯啦，同一时间亦都系一带一路参与过嘅国家，就系克罗地亚。

0: 亞啦。我諗大家都唔會陌生嘅，因為喺世界盃上面咧，克羅地亞都係近幾季嘅常客啦，有四強啦、季軍啦呢啲嘅參與，咁明顯都打咗好多場，咁亦都有多世界級嘅球星咧係踢克羅地亞嘅。喺歐洲嚟講咧，克羅地亞就相對嚟講就唔係一個知名嘅國家嚟嘅。我相信好多人都未必會喺巴爾干半島有啲咩對克羅地亞或者南斯拉夫相關嘅國家咧有咩記憶，相對少啲啦。除咗我哋當然有啦，咁但係一般人好少會接觸呢一個部分嘅歐洲。咁而實質上，在當地的環境咧，你有陣時會感覺到咧，自己身處亞洲或者中亞咧，多過似喺歐洲添。有啲人會咁樣去理解或者認為，即係第一路咧，其實都有好多特別嘅部分嘅。其中一個咧就係中國咧，係曾經幫佢哋咧就起一條好重要嘅橋，就係貝力沙柱大橋。咁呢啲嘅合作嘅項目咧，就幫到克羅地亞好多嘅嘢。咁所以呢一堆可能喺歐洲未必大家會重視嘅國家咧，反而其實係同中國咧係關係好密切嘅。
1: 克羅地亞咧，大家對佢印象最深刻咧，都係1990年代嘅時候南斯拉夫內戰啦。佢係其中一個參與者啦，或者可能係喺前南斯拉夫度分裂出嚟嘅一個部分啦。咁但係當然佢相對其他塞爾維亞或者係波斯尼亞嗰啲戰士咧，佢就係好 mild， 即係好少意思嘅啫。咁所以即係大家可能對佢哋就未必好大印象啦。足球嚟講，我相信大家唔係好踢波都聽過佢著名嘅球星老牌，即係佢踢咗好多年啊，即係老到好似我咁老嘅，都仲踢緊嘅莫迪啦。即係大家都知道佢係好犀利。頭先咧，阿卓然提過咧嗰、那個佩沙池大橋啦，好緊要啊！呢條橋咧，原來咧中國嘅貢獻係可以咁大嘅，咁就因為條橋相對長，咁但係呢條橋佢連接咗咧克羅地亞嘅國土咧，原本分開南北嗰兩部分，條橋就將佢哋連埋一齊，因為佢嘅國土其他部分咧係同前南斯拉夫嗰啲加盟共和國係接壤嘅，咁但係佢哋自己本身就唔連埋嘅，就係海洋隔開，咁所以有條橋咧將佢哋變成咗陸路可以連接，咁對於成個國家嗰個聯繫嚟講咧，係相當之重要。
2: 係啊，我哋話克羅地亞除咗係世界盃嘅常客啦，即係紅格仔軍團啦，我中意英格蘭嘅，因為佢長期都係冤家路窄，都係遇見克羅地亞好多次咧，即係佢又贏輸啦。咁但係除咗足球之外，除咗摩迪之外，除咗南斯拉夫之外，大家喺新聞頭條都比較少留意克羅地亞。咁我自己好有幸可以去過克羅地亞旅行過一次啦，咁稍後都可以講啦。咁但係其實克羅地亞喺歷史上並唔係咁唔重要嘅，特別你睇中世紀嘅時候，當歐洲嘅貿易咧係喺威尼斯等等嘅大城邦壟斷底下咧，其實克羅地亞入邊咧有一啲城邦咧係可以同佢爭一日之長短，又要打開地圖啦。整個國家係一個非常罕有嘅長條型嘅，完全係沿住海邊嘅，而所有海邊咧都係對住意大利，即係亞得里亞海嘅海岸線嘅一個咁樣嘅國家。咁你可以見到咧喺地緣上咧，佢肯定會同巴爾干半島其他國家有競爭合作之外咧，佢同意大利城邦咧都肯定有好多故事講。
0: 嗱，依度插一插話，其實咧，米高已經講中克羅地亞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國家嘅形勢。正話都係講地圖啦，咁我哋話克羅地亞中間就係亞得里亞海，然後就係意大利嘅平寧半島啦。咁我哋話中間嘅依個狹長海岸線，當然個終端就係威尼斯啦，而另外一端咧就係君士坦丁堡啊，或者其他嘅我哋話當時嘅羅馬嘅國家。咁而依一個地方咧，你睇翻地圖就知啦。嗱，克羅地亞南斯拉夫分裂之後咧，波斯尼亞噶嘛，咁克羅地亞咧同波斯尼亞喺隔離嘅，明明咧兩邊都係巴爾干半島，但克羅地亞咧係封閉咗波斯尼亞整個海岸線，所以波斯尼亞係內陸國家。聽落就知道不得了啦，就正正係正話 Michael 所講，其實克羅地亞就係一個非常之重視個海洋嘅地方，而點解呢？就係、是、因為呢一堆國家曾經係嚟自呢啲海邊嘅城邦，其實佢係亞得里亞海文化，根本就同當時嘅陸地係冇關係，即係佢就係一啲海洋城市嘅結合。咁當然後來亦都延伸曬個納布呢個後來嘅事，但最初就係呢一堆嘅海岸城邦運作，有啲似雅典嘅味道嘅一堆國家嚟。
3: 嗱，咁啊幾位拍檔咧都簡單講咗佢哋對克羅地亞嘅感覺，或者克羅地亞嘅一啲地理嘅環境啦，我自己對於克羅地亞嘅認識咧，都唔係始於 history 嘅，即係細個咧讀世界歷史科咧，都一定會有歐洲噶嘛。正如頭先阿齊哥都講過啦，其實我哋好少會留意嗰部分嘅歐洲，真係會留意咧，已經係去到咧教第一次世界大戰，即係咩薩拉熱窩刺殺咩斐迪南大公，跟住呢個奧匈宣戰咧，跟住你先會見到，以為嗰度一堆嘢喎，原來跟住啲國家名咧好巧口兼參手啦，啲字好難串啦，因為用英文讀噶嘛，咁你覺得哇好難搞，跟住後屘就知道哦，冷戰時期有個叫 Yugoslavia， 即係一個南斯拉夫，咁啊成部斯拉夫民族，咁所以克羅地亞人咧其實本身都係嚟自斯拉夫民族體系啦，我哋可以咁講啦，睇克羅地亞。

0: 亞視嘅特徵係咩咧？作為一個讀歷史嘅人咧，你好少會見到有啲國家嘅歷史咧，你係好難喺千絲萬縷入邊將佢抽出嚟，然後好獨立地處理。你睇克羅地亞嘅歷史，由以前遠古嘅時候開始，譬如話伊利利亞人啦，佢哋嘅原民族啦，跟住佢哋點樣俾希臘文化影響啦，羅馬點樣建省啦，跟住後來嘅拜占庭帝國啦，威尼斯人點樣搞佢啦，同佢競爭啦，海上嘅貿易，再去到奧斯曼帝国嚟啦，即系话奥图曼帝国啦吓，或者同君士坦丁堡嘅关系啦，再落就系去到譬如话一次大战啦，或者佢点样俾奥匈征兵啦等等，你会见到呢个国家嘅历史咧，原来你要好清晰地理解咧，要理解晒佢周边所有嘅历史，因为你会喺大国入边见到呢个小国嘅存在，咁但系唔代表佢唔重要，因为去到呢一个二十世纪咧。特別是這個二十世紀末，你見到開始獨立，跟著哇，他又借著一個世界盃的平台出現了。我對他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件波衫是起格的，一格格。我們就說看球的波衫都是，雖然好像譬如說你看那些球會呢，其實是好像整張床單那樣橫跳，其實或者斜間都不是漂亮的，但是格仔更加令到我覺得有一種神奇的迷思在裡面，就是這個我對克羅地亞的第一個印象，
1: 好像棋盤一樣，
0: 是好像棋盤的嘛，好像個國際象棋的棋盤，
1: 對了，就是大國博弈一個舞台。剛才你说到没有一条可能比较清晰的主线可以去论述它的历史都是真的，因为其实它的历史时期是跟很多重要的战争或者是重要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相关联。那这个地方它其实位于意大利半岛的对面岸，你可以想象它的境况都应该不会简单。
0: 是啊，
1: 是不是？你想想罗马共和国在它的发展过程何等牙榨，他要不断地去扩张他的领土，扩张他的势力范围，所以很早就看中了这个地区，并且呢攻占这里，设立这个达尔马提亚省。罗马人呢对于这个地区初步的开发，但是在罗马来到之前呢，其实那些希腊的人士呢，他们都看中了这个近邻，因此呢、就是、有不少希腊人呢在这里建立了伊萨、和法罗斯这些的城邦，他们的进入最重要的呢就是带来了一些地中海南部比较重要的作物，就是葡萄和橄榄，成为克罗地亚的古时比较重要的产物。本身有橄榄，可以整橄榄油，有葡萄可以整葡萄酒，因此就吸引到可以进行一些长程的贸易，因此也都是成为了在商业上面较为繁盛的地方。所以刚才我都提到杜布罗夫尼克这个比较重要的克罗地亚的城市，其实就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成型，这些都可以说克罗地亚的地区在古罗马的时代甚至乎更早希腊城邦的时代，它已经融合了地中海的贸易网络之中。
2: 一讲到这些小的国家或者中间有很多变故的国家，对于听众可能真的有些迷雾。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两重的演变是要讨论的，一个就是它的民族主体，就譬如在克罗地亚里面很多斯拉夫的人种，
0: 斯拉夫人种
2: 本身这个演变也是充满流动的。第二个就是地缘，就是说克罗地亚这个地方究竟它中间的演变是怎样。譬如正话加齐有讲到，就是克罗地亚这个地方早期可能是罗马的行省的部分，然后中间也都有不同的力量或者争族在里面。而第三就是克罗地亚本身是割裂的，它有一个所谓内陆的近世，我们会见到萨格勒布的部分，我们以为它是首都比较出名的地方、但其实真正我们讲克罗地亚呢，其实是边缘的海边的城邦。所以这个也是第三重的讨论克罗地亚的时候大家不理解。譬如在地缘上面，正话有讲到其实它是早期罗马行省，而我哋近世近依六七八年，可能最多嘅咧，应该系同奥图曼同奥匈之间嘅夹缝，系两个大国此消彼长之下嘅夹缝，可以咁样理解。而中间一段咧，大抵都系东西罗马帝国之间嘅压力啦，各种嘅来源。咁样用三段去讲咧，对克罗地亚嘅地缘嘅理解咧，应该就 OK 啲。中间仲有威尼斯共和国，正话阿 Michael 都有讲到。咁而斯拉夫人种咧，就系另一条线索。我哋正话讲嘅咧就系东西两段，而斯拉夫咧就系南北嘅，因为巴尔干半岛咧其实系斯拉夫民族迁移嘅南端。咁、斯拉夫有人认为佢系同一啲以前早期有啲人被人认为佢哋系奴隶。 夾群人啦，咁就喺烏克蘭啊、保加利亞呢啲地方散居嘅啲部落。咁呢啲部落佢哋係一大群人咧，有啲係向北遷，有啲係向南遷。咁呢個斯拉夫人種嘅向北遷去俄羅斯，並且向南遷去南斯拉夫咧，其實係成為十九世紀同二十世紀個大火藥桶嘅關鍵。
0: 絕對係啦，
2: 即係呢個係啦。咁呢條佢係南北同東西兩條線索咧，就穿越咗正話講嘅地緣嘅演變同埋人口遷移嘅演變。

0: 變，可以咁樣理解咧，對克羅地亞可能會比較好嘅認知。
1: 係啊，卓然提到一個好大嘅重要框架，俾我哋理解克羅地亞早期嘅歷史啊。承接頭先阿齊哥講，羅馬嘅勢力崩解啊，因為我哋知道五世紀之後咧，蠻族入侵啦，羅馬城都俾人攻陷同洗劫啊，西羅馬就完全崩塌啦。咁東羅馬嗰邊慢慢變成呢一個後來嘅拜占庭帝國啦。咁其實斯拉夫人嘅南遷咧，大規模地進行咧，大概始於公元七世紀左右，由呢一個巴爾干半島北部開始慢慢向住南邊一路咁樣散落去。斯拉夫嘅部落咧就落到去呢個今日嘅克羅地亞附近嘅地方嗰度咧，就建立咗呢一個克羅地亞公國。咁頭先卓然提咗一點好緊要嘅就係呢一個克羅地亞人咧，其實自古亦已經習慣咗喺夾縫中生存啦，尤其啲大國之間。咁其中一種學術觀點就認為咧，八世紀以後開始咧，西邊比較強大就係法蘭克王國啦，即係查理曼大帝嗰個勢力啦，同埋呢一個東邊嘅咧，另外大嘅帝國就係東羅馬啦、拜占庭啦。咁其實佢哋中間咪就係克羅地亞咯。咁呢個克羅地亞嘅公國喺嗰陣時仲未成立王國啊，喺當時八世紀、九世紀以後，佢哋就已經習慣咗喺呢啲兩大勢力之間點樣喺夾縫中生存。我哋會見到呢個地方咧，會有呢一個羅馬天主教啦，同埋東正教兩大勢力喺度競逐緊呢個咁大嘅所謂市場啦。咁所以我哋可以想象到，其實克羅地亞呢個民族究竟係點樣習慣喺呢一啲大國之間去發展落去。
2: 咁其實克羅地亞咧，即係喺當時中世紀或者以前咧，都並唔係一個完整，好似今日克羅地亞呢個國家嘅國境。其實中間又包括好多公國啦，同埋唔同嘅城邦。咁其中一個頭先我講，我有去過就係杜布羅夫尼克啦，到 Bovnik 呢個地方啊。呢個地方其實而家以為係旅遊點啦，喺七九年就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其實當時喺克羅地亞，即係所謂呢、這個即係廣義呢個地方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商埠，甚至乎咧後來咧係成為一個獨立嘅拉古薩共和國。咁但係喺成為一獨立共和國之前咧，可以見到就喺六世紀中期咧，當西羅馬帝國俾即係所謂嘅哥特人咧，即係統治之後，東羅馬帝國係要同哥特人打好多場仗咧，要特登去攞翻呢個地方翻嚟。因為你打開地圖見到呢個地方其實喺克羅地亞嘅最端端嘅南邊咧，係向住海。咁佢嘅名其實叫岩之國咁上下啦，即係話喺個岩石上邊海邊嘅一個國家。咁呢個國家咧，即係對於貿易同埋對外嘅溝通好重要，所以當時東羅馬帝國咧就要為咗打仗咧，都要特登贏翻呢個面積比較細，但係咧戰略上同埋貿易上比較重要嘅地方。到後來咧一段時間之後咧，就呢個地方咧俾佢嘅敵人啊，即係其實長期喺貿易上、軍事上都係一個最大競爭對手，就係、是、威尼斯共和國統治咗即係百幾年。咁啊，統治咗百幾年，去到十四世紀之後咧，佢就終於可以成為一個獨立嘅共和國，叫做拉古薩共和國。咁呢個共和國咧，其實同好多喺小國寡民對住一啲開放型嘅貿易嘅一啲國家一樣咧，要採取一啲策略咧嚟到自保咧。第一咧就要同周邊嘅人都要 friend。唔好歧視任何人，同大家做生意，所以佢好成功咁樣，首先籠絡到佢嘅前統治者威尼斯共和國，可以對佢有貿易之外咧，喺佢背脊咧，仲會有鄂圖曼帝國啦。佢亦都同鄂圖曼帝國咧，可以建立咗啲協議，受到鄂圖曼帝國嘅保護，所以咧，佢係比較少數喺巴爾干半島嘅一啲城邦咧，係可以進入黑海範圍貿易嘅。咁所以咧，當時喺中世紀嘅時候咧，或者喺由十四到十七世紀咧，佢貿易已經去到印度啦，去到美洲啦，同埋去到好多介乎於拜占庭去到多瑙河流域嘅兩邊之間嘅一啲跨歐洲嘅貿易咧，都可以同威尼斯爭一日之長短。好景不常，就去到一啲地震啊、災難嘅時候咧，先至影響咗呢個國家嘅繁盛嘅面貌。
0: 去嘅時候靚唔靚啊？
2: 好靚！去嘅時候咧，仲係未入歐羅區嘅，所以咧就係比較平嘅。
1: 哇！
2: 我未見過，
1: 真係去得合時啊！
2: 行入一個雙重城牆，圍住一個全橙啡色嘅一個中世紀嘅一個小城鎮啦，入邊唔俾車行嘅，一啲三至五層高嘅教堂啦、公共設施同埋住宅，仲可以全部俾你入去租嚟住嘅，即
1: 係
2: 當時享受不得了。即係中間過程可以稍後再講，但係我覺得係個非常非常值得去嘅一個地方。咁當然啦，比起其他克羅地亞嘅一啲大自然嘅景觀，十六湖有唔同嘅景象啦。但係如果你喜歡歷史，喜歡沉浸式中世紀嘅一啲建築，但又唔係好似佛羅倫斯咁宏偉，有少少浮誇嘅，即係比較沉澱嘅。杜波夫係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3: 喂，你頭先講到杜波夫嘅時代咧，可以話真係未進入歐羅區嘅。咁因為歐洲嘅大國咧都仲未吸納佢進入當中，咁可以話淨係喺阿德里亞海邊陲嘅一個地區啦。咁但係咧到十五世紀下半期咧，個情況咧就可能國際形勢急轉直下，奧斯曼咧即係原本奧斯曼咧對於佢嘅寬容，或者可能对于他的利用转了口味。

0: 呢个嚟自东方嘅大国咧，佢要扩张领土，步步咁样进逼咧巴尔干半岛嘅沿岸同埋内部。咁克罗地亚咧，终于就同佢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命运共同体匈牙利咧联军去对抗呢个奥斯曼嘅侵略，但系好可惜，佢哋战败。
1: 当时都系奥匈同奥图曼帝国之间争逐啦，互有输赢。咁克罗地亚都叫做最后差不多前线嘅，打埋呢度咧，去到斯洛文尼亚边边就奥匈嘅极限，咁都系维持咗几十年，就翻翻转头褪翻去奥图曼开始收缩嘅情况。咁之后发生咩事呢？我哋下一节继续讲。

0: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2: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1: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
3: 中國復刻與新潮咧嚟到第二節啦，咁我哋繼續講克羅地亞嘅故仔。咁啊，克羅地亞同呢個一帶一路國家之一啦，亦都係世界盃嘅常客啦。咁但係歷史咧，佢有啲苦難啦，有啲悲情啦，因為佢喺大國嘅夾縫之下啦。但係咧，佢又都有啲猶豫嘅身位之下咧，嗰啲商業城市嗰啲嘅狡猾同埋呢個智慧嚇，咁喺大國夾縫之間做貿易生存啦，亦都嘗試去同其他貿易咧去做。正話聽阿 Michael 講嗰個旅遊經歷咧，都令我諗起咧去呢啲咁嘅歐陸嘅小。小国或者旅游咧，千祈唔好去嗰啲咩首都嗰啲，最紧要去嗰啲边边嗰啲海边城市，先至系旅游精华。
4: Michael， 你谂下佢几识得玩啊，系嘛？咁嗱，但系我头先提到咧，地缘政治嗰个格局咧，可以话让克罗地亚呢个小国咧，再难以继续独立地去生存，其实唯有可能寻求盟友啦。咁但系你都知道咧。一啲小國去揾盟友，好多時候就唔小心俾人食埋。咁呢個就係好典型嘅例子，就是、哈布斯堡

0: 王朝，咁就係後嚟嘅奧地利帝國嘅統治嘅王朝啦，咁亦都係神聖羅馬帝國裏面一個好重要嘅成員。咁哈布斯堡呢點樣吸收咗克羅地亞嘅呢？就原因係喺1527年呢，克羅地亞嘅議會呢決定呢委任呢當時哈布斯堡家族嘅腓迪南一世呢做克羅地亞嘅國王。咁同時呢腓迪南亦都係奧地利嘅國王。所以呢即係兩者點解逐漸變成為一體。咁為咗抵抗呢奧斯曼的持續的進攻，哈布斯堡就宣布這個地方就是一個軍事邊疆。什麼叫軍事邊疆呢？就是它是一個獨特的統治的區域，這個地方的所謂邊疆居民不用去做一般在歐洲那時的封建國家他們那些封建的義務，但是他們不需要可能俾好多賦税，唔需要咧可能服好多力役，但係就要服兵役。咁呢度嘅地方嘅人民咧，因此咧，即係為咗哈布斯堡王朝咧，就成為咗軍人。呢、這個制度咧，影響咗當時嘅好多人口嘅結構啦。咁就係因為喺度當兵就得，就唔需要有其他所謂封建嘅義務。咁好多塞爾維亞人咧喺附近嘅人咧，就湧入呢個地方咧去生活，咁啊形成咗咧日後咧呢個地區咧比較獨特嘅，亦都唔係純粹係原本克羅地亞人居住的一個格局，是很多塞爾維亞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樣居住在當中。那去到18世紀初奧圖曼帝國他們的擴張去到一個極限，亦都隨著歐洲不少的國家他們在軍事力量的增強，奧圖曼的威脅逐漸減退，即反而奧地利是奧圖曼的威脅大一點。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哈布斯堡王朝對於沿海的地方，特別是克羅地亞的地區，覺得這個地方應該是發展經濟，有不少的基礎建設建成了，比較重要的就是有一條叫做卡羅琳娜大道，這條道路的建築連接了奧地利的內陸和亞德利亞海之間，並且在克羅地亞地區里耶卡這個地方就宣布成為自由港，迅速就有很多商業啊、工業啊在這裡發展起上來，亦都令到這裡的農業逐漸這樣去商業化。
1: 我哋話巴爾干半島咧有一個好大嘅特色嘅，即係我哋千祈唔好用咧我哋自己中國嘅諗法咧去諗呢啲巴爾干半島嘅人，因為我哋係一個好強嘅民族嘅傳統，有一個好長嘅民族嘅歷史，並且長期有一個穩定嘅國土。大國子民就係咁，即係你一嚟啊三千五千年綿長歷史，你一直可以數落，但係巴爾干半島數上去，我來自什麼地方，我什麼宗教，我什麼國家是我宗主國，其實他們根本就不討論那麼多這些問題。為什麼？因為你想想奧圖曼其實是穆斯林來的，穆斯林沒問題的，你收天貨就一起天貨咯，到哈布斯堡管治當然是天主教國家沒問題的，一直就拜你的神，哪個神有什麼重要呢？最重要是我裡面的生活是怎樣，這個是事實，因為當地根本就是一個很碎片化的，有各自的民族、各自的宗教信仰，而且他們之間就算是當時譬如奧圖曼對於巴爾干半島的管治都是鬆散的，給他有一個宗教的自由，交一個所謂的宗教税就能夠過自己的生活，所以代表著他們保持著為什麼有一個相對獨立的想法，就是因為他們本身從來都不是有很強的某一個地方的一個部分。而其實歐洲本身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2: 都是這樣，
1: 但是十八、十九世紀之間有一個觀念之下，很多東西就有變化。
2: 是啊，卓然這個頭真是開得好了，講到近代了，究竟克羅地亞我們整個歷史都在一個夾縫裡面，剛才齊哥都講了很多，怎樣由這個羅馬一路去跟住點樣服役於呢一個哈布斯堡咁樣，即係 Austria Hungary 啦咁樣。咁但係一切嘅轉變都嚟自十九世紀上半葉，我哋見到其實隨住又係法國大革命嘅爆發啦，民族主義喺成個歐洲大陸嘅崛興同埋散播啦，有好少部分嘅人開始去思考其實民族係咩嘢？
1: 夾硬揾啦，真係。
2: 係啊，你都係要去諗㗎啦呢樣嘢。咁喺夾縫中嘅克羅地亞人咧，都開始產生咗一種好有趣嘅運動。嗱，個運動名叫伊利利亞運動，呢、這個名字已經説明咗一切，因為伊利利亞人就係克羅地亞人嘅最遠古嘅原住民。咁、所以佢哋就係要透過連接翻佢哋失落咗嘅好多年唔清晰嘅一個歷史遠古嘅源頭，去話俾人聽克羅地亞人嘅存在。當然啦，呢一類咁嘅運動咧，一開始咧一定往往由呢一個文化嘅角度出發先嘅。咁其中一位好出名嘅知識分子，佢嘅名叫柳德維特蓋伊啦。其實克羅地亞人本身有佢哋嘅南斯拉夫語系嘅字母啊。咁但係呢一啲字母咧就冇好普及地應用。伊利利亞運動入邊咧，因為要強調翻語言嘅重要性，我哋當一個歷史或者嗰個脈絡唔清晰嘅 嘅一個民族或者國家咧，你要尋根嘅時候咧，往往都係要揾翻。

0: 哋嗰個文字或者語言系統出嚟先，呢、這個好重要。咁所以咧，蓋伊咧就用佢哋呢一種咁嘅字母，做成一種新嘅一種南部嘅南斯拉夫語言啦，嚟到去作為一種官方嘅克羅地亞語，去做好多嘅刊物同埋去寫文。辦報啦，當然都係一樣噶啦。十九世紀好多國家民族都係咁做。越南失啦，就將呢一個文化訴求轉化成政治力量，嘗試去令到克羅地亞人有一個更加 concrete 嘅 idea。我哋就係叫做克羅地亞人。咁而家嘅學者回顧呢段歷史咧，其實佢最重要點解從一個文化同語文嘅角度出發咧？好明顯啦，因為佢周邊有啲好強嘅語文系統嘅民族喺度嘛，譬如話嚟自呢一個鄂圖曼嗰邊嘅阿拉伯語啦、波斯語啦、突厥語啦，而呢一個西邊嘅或者北部有日耳曼語啦，即係嚟自一個德爾字語系嘅。咁所以佢哋必須要有呢一個咁嘅語言，先能夠揾翻佢自己本身嗰個民族嘅定位出嚟。
1: 所謂嘅夾縫咧，其實都唔係好夾縫，因為你咁長嘅海岸線咧，其實對於好多國家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戰略同埋即係貿易嘅意義。所以點解係由十九世紀初開始，其實佢都曾經成為個拿破崙嘅法國嘅行省嘅，即係伊利利亞省。
0: 伊利利亞省。
1: 跟住拿破崙打敗之後，佢又曾經俾奧地利啊、英國嘅軍隊支持，趕咗法國人之後，但係到最尾咧，亦都成為奧匈帝國嘅一部分。咁所以曾經係威尼斯、鄂圖曼、奧匈帝國、法國。咁我哋見到嗰件事其實即係唔係好似我哋今日睇克羅地亞咁，淨係睇踢波。咁、如果唔係嘅話，你唔會喺一戰喺奧匈帝國瓦解之後，再去到二戰之後，南斯拉夫包括埋克羅地亞呢個地方，成為咗另一個強國嘅小兄弟啦，就是、蘇聯嘅小兄弟。咁、所以你會見到呢個地方其實係涵蓋住一個好重要嘅地緣戰略意義咯。
0: 係啊，冇錯啊。
2: 正如小毛都有講到，即係嗰個語言其實係民族國家誕生其中一個好重要嘅，
0: 非常重要。
2: 當時嘅語境就係我哋嘗試要同其他嘅文化或者文明咧做一個區隔，我哋要自己有一個所謂獨立嘅自主。咁所以咧，佢就會針對性咁睇下周邊嘅國家咧有啲咩語言，然後就揀另一種。呢個係當時好多嘅實況。
3: 其實喺十九世紀上半葉咧，喺歐洲好多地區，譬如芬蘭咧，芬蘭咧佢哋就搞咗一個民族嘅神話或者係童話嘅運動。有個醫生啦寫一本書，或者做一個 collection 就叫 Kalevala。用芬蘭語嚟到去寫成嘅童話神話咧，將佢去結集出嚟，咁以至到佢哋嘅語言咧，係讓佢哋凝固成為一個有別於俄羅斯嘅一個民族，咁樣去建立佢哋嘅獨立國家。
2: 依一個要解釋點解？因為佢依一堆嘅 movement 咧，即係一個 movement， 即係其實係有人做，即係 human make 嘅一樣嘢嚟嘅。所以其實依個建國嘅神話係由人做出嚟，要建立一個咁樣嘅斯拉夫語嘅神話。咁梗係唔可以揀阿拉伯語啦，你唔可以揀奧圖曼。你唔可以揀土耳其，唔可以揀突厥啦，你唔可以揀歐洲大陸嘅語言啦，你唔可以拉丁。斯拉夫就冇一個好強大嘅斯拉夫語嘅國家要管治世界。蘇聯呢個大哥未出現噶嘛，咁、俄羅斯又咁遠唔怕啦，冇事嘅，仲可以做朋友添。咁後來佢哋嘅之間做朋友啦，咁、所以變咗係揀咗斯拉夫語作為克羅地亞。咁而呢個其實都係後來建立南斯拉夫一個大嘅結果嘅一個起點，即係當地嘅克羅地亞人揀咗斯拉夫語作為佢整個 movement 嘅主導。咁呢個當然佢哋民族多又係斯拉夫人啦，但係只要大家稍為有理解過歐洲嗰啲咩我係什麼人嗰個觀念嘅話，你要知道其實係一個自己承認多過一個血緣或者多 race 一個天生嘅部分，更加都係佢覺得自己係斯拉夫人。就正如希臘人裏面大部分嘅希臘人嘅血緣裏面其實係土耳其嚟噶嘛。大家
1: 呢個要再強調一次，所以所謂 nation state 啊，即係 nationalism， 即係民族主義同民族國家，其實係喺十九世紀先至慢慢興起流傳，就算喺歐洲嘅概念，即係以往嚟講，即係係咪同一個血緣、同一個語言就要成為同一個國家咧？基本上係唔存在。
0: 係有陣時呢啲民族主義係想像出嚟嘅，因為我哋覺得。咦，共同嘅一種所謂福羅啊，即係嗰啲民族。
2: 呢個想像結果係點咧？
0: 係啊，咁等於克羅地亞尋求呢一個自治獨立嘅過程入邊咧，經歷咗長久嘅陣痛。阿米高都提到啦，譬如話黐咗奧匈啦，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佢哋就要貢獻大量嘅人去參加呢一個第一次啦。當然係代表呢個奧匈啦。咁奧匈同俄羅斯打嘛，原本佢同呢個俄羅斯係同源喎，因為都係斯拉夫嘅民族。咁呢個已經係陣痛其一啦。二次大戰期間咧，要經歷納粹嘅勢力嘅滲入啦，去到呢一個二次大戰結束啦，有冷戰嘅氛圍啦。雖然加入咗南斯拉夫嘅大家庭入邊，大家都叫做斯拉夫嘅維維維啦。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其實特別係1960年代咧，喺呢一個左派嘅運動或者新左派嘅思潮底下咧，其實東歐都政治非常之動盪啊。咁我哋都知道1968年嘅布拉格之春。捷克人嘗試揾佢哋嘅自由同人權啦，咁啊3年之後嘅1971年咧。

0: 又有呢一個克羅地亞之春，其實都可以睇成係同一系嘅運動啦。咁但係當然佢哋亦都係會遭到呢一個鎮壓啦。咁啊，南沙夫解體之後咧，克羅地亞先至能夠正正式式去尋求自己嘅獨立。當年咧，我都係好細個，但係喺度睇緊新聞，十幾歲嘅時候，係發覺點解一個國家解體咗以後，佢哋嘅民族先至出嚟成立翻自己本身較細規模嘅一個民族國家，但係嗰個內戰係非常之殘酷。
1: 我依度要補一句啊，就係、是、當年捷克布拉格之春或者引導可能好多東亞國家要對抗蘇聯老大哥咧，當時中國係好支持嘅。
0: 係啊，
1: 因為當時大家包括中國對於蘇聯呢位老大哥可能都霸道
0: 有意見、啊，
1: 都係太霸道啦。咁呢、啊、個要補充翻啊嘛，大家有個背景。
2: 往後克羅地亞獨立之後咧，花咗好多功夫去建立自己嘅經濟啦，特別係開放佢嘅旅遊業啦。咁所以咧，而家好多包括十六湖啊，頭先講到 Dubrovnik 都係好多歐洲嘅人去度假嘅地方啦。咁我可以分享少少去度假經歷嘅，
0: 我覺得
2: 都係喺獨立之後咧，佢開始修建亞得利海沿亞得利海嘅啲公路去方便旅遊。我係好高度建議大家去克羅地亞咧，係必須要揸車。
0: 揸車
2: 係
0: 嘛？
2: 因為你一路去 Dubrovnik 一路揸車上去咧、嗯，你係會沿住海去唔同嘅一啲市鎮啦、嗯。即係我哋當年去咧有少少 challenging 嘅，咁啱係落雨啦，咁啱又租唔到自動波車啦，佢係俾咗一架咧棍波。车仲要系阻太我嘅，咁啊阻太棍波车咧，我沿住海岸线咁样啦，喺悬崖边咧，佢嘅路系收得靓嘅，不过因为佢始终系崖边海岸好窄好幼嘅一个路咧，来回都系单线，咁你就会见到落住雨阻太车利用右手揸棍波嘅时候喺崖边咧，系有啲浪漫都有啲空闲，但系到佢雨势过后咧，你又可以咧揸住架车咧搭佢一啲咧载车嘅船咧去附近嘅岛聚咧，又可以唞下，跟住游翻去再揸过咧，系一个相当舒服嘅经历。
0: 阿 Michael 讲呢个分享呢、這个当然正啦，呢、這个亦都令到我哋非常之妒忌同埋呢个羡慕啊！但系而家嘅克罗地亚咧，根据呢一个数据咧，旅游业占佢哋成个国家每年嘅收入20%，咁佢都系一个好依赖呢一个旅游去振兴经济或者发展经济嘅国家。但我谂更加重要嘅系佢点样利用个文化遗产转化成为佢哋国家收入啦。你谂下，其实杜布罗夫尼克咁有歷史、咁多元文化匯聚嘅一個歷史名城，當然係吸引到好多高水準嘅遊客，好似 Michael 咁啊，享受當地嘅美食之餘咧，我哋仲可以睇埋呢個克羅地亞嘅歷史。咁克羅地亞能夠容讓世人了解佢，除咗旅遊業，當然就係足球啦，係咪啊？1990年代正式獨立之後咧，好快已經踢出成績，
1: 蘇加波班
0: 係啊。波班我真係想講嘅啫，特別啊，蘇加固然係一個極度出色嘅前鋒。
3: 南斯拉夫時代其實已經足球好勁啦嘛，
0: 乜乜盧域啊嘛，係嘛？
3: 即係所以佢可能拆出嚟都有翻咁少遺產。
0: 我話見到齊哥係比我哋後生嘅，因為頭先係提莫迪嘅，咁我哋係講波班嘅，我哋講波班，波班係1998年係嘛？應該係嘛？
1: 早啲都仲踢，
0: 係咯，已經踢緊係啦。咁所以波班當然都以呢一個技術優雅見稱嘅。南斯拉夫體系嘅足球咧，技術非常
2: 東歐巴西，
0: 東歐巴西啊，係啊，成績好好喺呢個世界盃。
3: 喂，咪但係除咗可能足球之外咧，或者旅遊業之外咧，我哋可能都講到喺地中海嘅國家咧，冇咩特別嘅產業。但係其實曾經咧，叱咤一時嘅呢個里耶卡呢、這個自由港，佢有好多工業喺奧匈帝國時代咧，特別係因為佢判咗匈牙利嗰邊，就匈牙利嘅重要嘅出海口。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可以特別強調嘅，就是、曾經佢嘅造船業咧喺奧匈嚟講係重要。所以奧匈帝國咧雖然內陸國家，但係佢都有海軍，並且佢係差唔多最早一個有無畏級嘅戰艦出現嘅歐洲嘅強國，咁而佢重要嘅一啲發明咧，魚雷啊，魚雷其實就係奧匈發明嘅，並且係喺頭先講嘅里耶卡，即係而家克羅地亞嘅地方咧生產嘅，因此咧喺世界嘅軍事嘅歷史上邊咧都有翻咁上下嘅角色。但係而家克羅地亞咧已經進入咗一個可能係融入歐洲嘅時代啦。喺2009年咧，佢就係加入咗北約啦，跟住喺2013年咧就成為歐盟嘅成員國，到2023年咧，更加係加入咗歐元區同埋神根區。
1: 嗯，我哋話克羅地亞係一個好多唔同文化之間交匯嘅國家啦。嗱，譬如正話講到個海邊好多嘅城市咧，其實裏邊嘅主要人口咧好多係意大利語嘅人口，佢裏邊文化都係跟意大利，都好能夠理解點解係意大利啊。咁但係你諗下克羅地亞語為主嘅運動之下咧，佢哋就變成咗一個夾縫之間被邊陲嘅一部分。咁正話都有講到71年嘅克羅地亞之春啦，其實就係想對抗南斯拉夫裏邊克羅地亞分餅仔分得唔 夠，希望多啲，亦都係被鎮壓。咁所以其實你會發覺呢個地方一直都係喺各種之間嘅差錯同埋強大權力之下交互。咁但係最終咧都喺越嚟越現代情況之下走出自己嘅故仔，並且喺世界盃裏邊咧揾到自己嘅舞台。咁呢個咧都係終歸係一個好事，最後沒有事嘅一個故事。
0: 係，
1: 克羅地亞今日就講到呢度，下個禮拜再講其他國家，再見。

0: Bye-bye.
1: Bye-bye.
2: Bye-bye.
3: 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筲箕湾一带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锋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同西湾河街一带用户嘅食水供应受影响。工程团队正系全力检查，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细受影响范围并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车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同埋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至少七架水车同埋一百个水箱，并放置喺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另外，署方已经增派人手喺现场协调同埋协助市民，包括为食肆、其他商户同埋区内有需要嘅居民送上临时食水。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六个月，核下18间急症室一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 3.9%。当中头两类别，即是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那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即是紧急个按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81.4%提升到88.5%，平均轮候的时间缩短3分钟，去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大约10%，非紧急个案减幅大约20%。发言人又话，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六月底，医管局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是改革前全年大约14,000人获减免的近19倍。医管局引入全年收费上限，是引入全年费用上限10,000元机制。截至上个月底，获批申请的10,595个病人，今个年度往后的其他合资格医疗费用全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些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说，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和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又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说，两个士兵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有伊朗官员说，伊方已经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

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茶果岭道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的服务系仍然暂停紧噶，直至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3: 我老婆成日洗手洗到甩皮兼流血，会唔会系有强迫症噶？
4: 我阿 B 一唔见咗部平板电脑就发晒脾气，讲极唔听，点解会咁噶？
5: 我个女已经好瘦，仲日日嗌话要减肥唔食饭，
4: 佢会唔会有咩问题噶？
6: 唔使估估下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精灵一点嘅精神科医学院系列啦，有专家医生同大家拆解近年常见嘅各种精神科问题同埋迷思，自然精神好一点，健康多一点啦。
7: 世界杯喺一个月嘅激斗后，
8: 迎嚟终极之战，
9: 边个可以捧起大力神杯？
7: 究竟是西班牙事隔16年英雄归来，再度攀上世界之巅，
9: 还是阿根廷成功卫冕延续神话，球王美斯再度登基？
7: 巅峰对决，
9: 准备开播！
10: 准备开播！
7: 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动力四射，静候王者诞生。
11: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2: 我哋一齐出去。
1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逢星期日晏昼1点，
16: 王振炎、钟俊铭主持。
12: 我哋一齐。

0: 到晏昼时间一点十分啊，答二啦。咁啊，今日嚟到咧《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啊，继续有 Jeremy 钟俊明同埋
1: 我黄真贤阿添。
0: 系啦，继续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嘅。咁好啦，即系今日咧就有个新嘅话题啊。
1: 系
0: 咁啊，想问下添，平时喺新年嘅时候有冇睇下啲花车巡游啊？即系参观下咁样啊？
1: 咦，呢、這个我中意、哦。咁由细到大我又中意车啊，同埋
0: 系
1: 系啊，咁同埋花车巡游嘅时候，我成日觉得啲车咧好有型啊。平时喺街度见到嗰啲车，同点解你同啲花车争咁远嘅咧？咁同埋周边咧有好多人嗰啲表演咧，我觉得好好睇啊。
0: 系系成个嘉年华。
1: 冇错冇错冇
0: 错。今日我就揾到另一个即系嘉年华，亦都系另一类嘅一个花车巡游推介俾你。
1: 系有兴趣有兴趣。
0: 系啦，咁就系一个轮椅嘅花车。巡游，
1: 诶，
0: 系啦，咁呢个活动咧就名为啊花碌碌慈善嘉年华，兼在当中咧就系、是。

0: 有个轮椅花车巡游的，
1: 咦，
0: 有冇兴趣先？
1: 喂喂，有，介绍介绍介绍。
0: 咁啊，所以咧，我哋今日就安排咗两位嘉宾上到嚟咧，同我哋讲下究竟啊呢、這个花碌碌慈善嘉年华系啲咩啦，同埋讲下究竟喺当中筹备嘅时候个故事啦，同埋当中有冇啲咩真系要推介嘅咧？
1: 好啊，
0: 系啦，咁啊，请到安柏环球金融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阿诺杨学超，同埋路向嘅筹委会主席 Toby 陈家杰嘅两位嘉宾，你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Jeremy 好 ，Tim 好 ，Toby 好，
0: 你好，
3: 各位听众下午好，
0: 系啦，咁啊，即刻即系问下 Toby 先啦，不如
2: 好啊，
0: 可唔可以简单介绍先介绍先？因为呢个活动咧就由路向啦，同埋安柏去筹备啦，咁可唔可以简单介绍路向四肢伤残人士协会系系做啲咩噶？
2: 路向四肢伤残人士协会咧，咁而家已经喺香港35年去服务一啲严重伤残嘅朋友噶啦。咁、基本上佢哋好多会友都系四肢伤残，咁好多大部分都要坐轮椅啦。咁亦都希望照顾者上边咧都有一个即系支援嘅。咁所以今次花碌碌里面呢，咁大家都好奇怪啊，花碌碌即係咩意思呢？咁样咁其实我哋同路向嗰边啦，佢主席叫柳面啦，咁亦都系第一届中年好声音，如果大家听到就记得佢系边位啦。咁呢就佢讲咗一样嘢我都几感动嘅，佢就话其实轮椅嘅朋友呢唔好成日系一个受害者心态，佢都希望贡献社会嘅。咁所以第一个花字呢就是、希望有一个即係有个自信绽放自己鲜花咁靓嘅 ,ok, 即係一个轮椅上面都可以即系做得好靓啦，咁啊碌字咧就系一个轮椅咧个碌啦，咁啊象征系一个轮椅者咧可以喺站喺个舞台做主角，咁啊个碌字咧最三个碌系英文啊 L O O K 碌，
0: 望
2: 系啦，冇得望落去，咁所以每一个花车上面咧希望啲轮椅朋友啦，同埋一啲义工嘅朋友或者公司嘅义工团队上面咧可以一齐去参与设计，凝聚一个团结嘅一个心思啦，咁令到出嚟嗰件事里面咧系大家有共融嘅效果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即系喺由2019年我哋第一次搞呢个花碌碌啦，咁中间有几年 Covid 时间停咗啦，2025年、2026年呢两年咧，好多谢即系阿杨生佢哋嘅支持啦。咁、有商界支持咧，起码喺唔同嘅，希望我哋相见共融啦。咁多啲朋友去参与，令到呢件事咧，旧年我哋都超过1500位朋友去参与啦，65间唔同嘅机构，包括学校、商界或者系即系唔同嘅部门去参与呢件事啦，特别啲品牌吓，咁、所以令到成个中环遮打道咧。嗰系一个好开心嘅一个活动，咁同埋因为今次喺唔同嘅地区咧，可能澳门啦、台湾地区啦、深圳啦，或者系马来西亚嘅伤残朋友咧都有嚟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香港成为一个共融嘅旅游城市，咁所以希望即系今次呢个活动上面咧，就希望一路搞落去越嚟越成功，系啊。
0: 系咁啊，即系上年就有1500人啦，咁仲有咁多嘅企业啦、学校同机构支持啦，咁啊团队未来会唔会有啲咩再发展啊？
2: 其实我哋今年2026年咧，我哋大概喺11月1号都系遮打道花园嗰度，咁、今年我哋嘅规模已经系 double 嘅，我哋希望系有3000人，有100间唔同嘅机构，咁一路落去做呢个城市咧，就好似香港有个最大城市渣打马拉松啊嘛，其实我哋应该有个心愿嘅，即系希望就系一听到香港除咗渣打马拉松有过万人参与之外咧，即系呢一个轮椅花车嘉年华咧，一路成为一个旅游城市，一路去吸引唔同国家嘅伤残啦或者健全朋友嚟香港。一个友好嘅城市，一路去发展，就希望有朝一日，即系可能第10届咁，可能可以过万人咁样咯。
1: 听落去咧，其实呢个都一个好大型嘅一个嘉年华啦。咁啊，咦呢个时候啊，想问一下 Anno 啦。咁咧喺呢啲咁大型嘅共融活动入边咧，咁我都明白好需要咧商界嘅长期支持嘅。咁杨生咧贵为金融主席，金融公司嘅主席啦，咁啊，亦都系连续两年咧，系你公司系顾名赞助啦，咁亦都同时间我都知道喎，原来你哋公司咧要会全动员1300名员工一齐参与嘅，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点解咧？你哋会咁想同埋一路会坚持住支持嘅原因嘅咧？
3: 其实我哋自己支持NGO 已经差唔多20几年时间嘅啦。咁现在当然啦，有个叫做 ESG 啦。咁但系我哋20几年前就冇呢啲咁嘅概念。但系当时嘅谂法就系话，即系我哋作为商界，咁当然我哋喺个商业社会度，我哋要每天要营运，但系同时间其实 當公司去發展嘅時間，喺個方向上，我覺

0: 都是要對社會是有些責任的、
1: 啊、
0: 這個好二十幾年前一個的信念，所以當時就、其實今天我們是 Caring Company， 我們是超過二十年的年代、okay， 為什麼會去接觸到、路響呢，都是緣分的，
1: 是
0: 但是接觸之後，其實我聽完柳面主席講之後，我是有一個感動在這裡、當然剛才聽到陳先生說， 我聽到他很有 passion，
1: 是、okay？
0: 但是坦白說我那個 passion 的程度未去到他因為 Toby 都是一個、義務工作啦，在法洛錄這件事上面、但是、為什麼我們集團這麼想支持，就是其實我們面對很多很多不同的客戶，不同的商界朋友、很多時大家遇到不同的問題，咁人好有趣嘅，自己嘅問題永遠係最大。
1: 嗯、okay ，
0: 但有時我同啲同事傾偈，或者有時我會去啲大學度去做下講座。咁我成日帶出一樣嘢就係、當你望住自己嘅問題嘅時間咧，首先講人自己嘅問題係最大嘅。咁往往咧就係轉咗落牛角尖嘅、但係你去即係、你覺得你自己難，你望一望身邊其實或者社會上有啲人，其實佢難你唔係難你十倍，可能難你一百倍，即係正如路向，就係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就係話路向入邊嘅 member， 其實我相信比起社會上好多覺得自己好辛苦、好困難嘅人，其實佢個程度唔係你可以想象得到，你可以了解到，但係你感受唔到嗰樣嘢。咁我同阿柳面主席傾完之後咧，即係我係好，其實我覺得我係得益者嚟嘅，同佢哋合作。我係從佢身上係學到好多嘢。咁其實喺嗰件事入邊再延伸出去。除了他們的 members 嚇、啊，點樣 去努力走出那個黑暗的一個的時間之外，就是那些照顧者其實亦都係好困難。但係好多時候大家就忽略了其實背後的照顧者他們的付出，基本上是跟那個四肢傷殘人士啦，其實同時間行緊一段路。
1: 冇錯冇錯。咁
0: 入邊好多好多嘢，其實令到我哋有個感受。咁我希望呢件事情咧。喺今天透過公司層面嘅參與，係多啲同事可以體會到，有時有啲嘢其實人好多嘢都好難過，其實最難過係自己個關，你行得出自己個關，其實好多嘢都做到。
2: 咁我聽得出啦，其實你哋公司都好想幫助到各界有需要嘅朋友啦。咁喺公司層面上咧，咁你哋投入呢啲共融活動啦，對公司品牌啊、聲譽啊、公司嘅形象咧，會帶嚟有啲咩得益咧？
0: 好坦白講，其實我哋去做呢件事情咧，我哋又冇諗太多係對公司形象或者係品牌上得益。呢個係真心講嘅。因為即係香港，可能大家都接觸好多商界，其實如果要個品牌去真係透過啲活動去俾人認識到，或者加強品牌嗰個認受性，其實係一個長期嘅戰鬥嚟嘅，唔係話參與個別嘅活動可以帶到呢樣嘢出嚟。咁所以我哋做呢件事情嘅時間咧，出發點其實首先都講咗，係希望透過參與而令到我哋更多嘅同事或者係我哋行業嘅人去了解到，其實我哋面對困難嘅時間，其實好多嘢，只要我哋走出自己個關口，其實都係可以做得到嘅。咁當然啦，另外一樣嘢，我哋點解都比較深度參與路向花碌碌呢件事情，就係、其實佢哋完全好似 Toby 所講，其實佢哋完全係好有自信去帶住嗰件事去行嘅。
1: 係。咁我想問一下阿諾啦，即係我哋都知道。通常咧，你都會邀請客户啦，同埋甚至你哋嘅員工咧一齊出席呢個嘉年華啦。我諗頭先 Toby 都提過，搞咗兩年啦。咁之前有冇歷屆，即係呢兩年入邊有冇令到你印象深刻，或者你客户話翻俾你聽，哇！呢個活動好緊要，呢個項目甚至係呢架花車好勁啊！有冇啲 feedback 俾翻你哋咧？
0: 我哋其實唔係淨係同事或者客户嘅、其實我哋邀請咗好多我哋嘅business partners 去參加嘅。咁因為我哋自己係金融業啦，咁所以都邀請咗好多金融業嘅一啲香港好大嘅品牌嘅公司去參加。咁第一樣嘢，其實我哋邀請嘅朋友或者合作方去參加嘅時間，佢哋都冇諗過哦，原來件事係咁盛大嘅。因为他们去到的时间原来是真的整条街封了，就是过那天的活动。我和 Toby 阿陳生同阿劉面主席去傾嘅時間，其實都有一個諗法嘅。會唔會做到真係做到全亞洲最大型嘅輪椅花車巡遊咧？咁樣，咁我哋都好希望就係，如果呢件事一路做落去嘅話咧，喺香港變成一個嘅品牌，好似阿 Toby 頭先所講，就係除咗馬拉松之外，都仲有呢個輪椅花車巡遊，係會多人認識。咁當然係受眾一定係相對較少嘅，其實大家明白嚇。咁但係做落去嘅時間，如果我哋做到呢個亞洲品牌，咁將來當然啦，未必係永遠我哋係會嗰、那個叫做 sponsor 啊，件事越嚟越大嘅時間，但係希望大家都會記得哦，原來最初嘅時間呢 AMG 係有出個少少綿力喺呢件事上邊，係、
1: 啦，明白。咁啊，問下 Toby 啊，咁 Toby 你本身即係睇咗嘉年華啦，都應該好多年啦。
3: 是啊，冇错，呢几年一路去帮手，系啊。
1: 咁有冇啲咩独特嘅，真系喺活动当中令你好深刻难忘，甚至系真系有边个花车系令到你哇好 eye catching 嘅，真系花碌碌咧？
3: 其实喺过程里边咧，其实好开心啊，因为喺相见朋友同埋一啲义工朋友一齐去参与嘅时间咧，起码有讨论啦，互相了解啦，同埋啲义工亦都会了解到伤残朋友嘅痛点系乜嘢。
1: 系
3: 因为好多即系健全朋友即系体会唔到呢一方面，譬如去厕所啦，原来推嘅时间原来只手会痛嘅啫，因为即系比较重啦。咁、原来喺个设计上边咧，又要防风啦，又要安全啦。因为真系有伤残朋友会坐喺个轮椅上面咧，一路去巡游呢个时间，咁啊，亦都要保护住，即系舒唔舒服啦、安全啦，同埋有啲功能性我哋会喐嘅。咁旧年我好记得咧，阳山间公司派咗几队嘅同事咧，去设计唔同嘅花车啦，咁有啲系火车头咁样啦。咁旧年佢其中一队咧就真系全场总冠军啦，大家全场咧都觉得好 eye catching 嘅，就是、一个即系好似哪吒咁样，即系有个哪吒嘅朋友坐咗喺轮椅度啦。咁跟住咧就装扮晒即系成个哪吒咁样，成个轮椅咧就变成一个云咁样啊，即系有火焰一个云咁样。咁所有嘅同事咧，或者義工同事咧，都係穿曬唔同嘅衫，成件事係好開心嘅。咁啊，好多朋友影相啦、打卡啦，因為嘉年華最重要一樣嘢係參與嘅朋友有一個投入感同埋開心啊嘛。咁而最重要後屘就係覺得啊，原來輪椅朋友咧係可以帶到大家歡笑啦，帶到正能量啦，成件事咧係即係我哋達到預期，我哋都自己都感到開心嘅呢件事係。
2: 嗯，因為好多時咧，我哋睇呢啲花車，除咗你哋整嘅时候，咁我哋侧边睇都想睇得开心啊嘛，同埋、听落去都觉得成件事好有型啊，系啊，好啊，咁啊，想问下杨生啦，咁头先你都提及过啦，咁你哋喺公司层面上，因为我听到有好多时候，我哋听到好多公司啊、企业都系CSR 嗰度都系可能会做一啲好简单嘅捐钱啊、捐物资啊、一啲实际嘅，即系用实际物体嚟捐啦。咁头先听到你哋公司咧，其实又唔系，你哋系全方位咧咁样投入啦。咁你哋点样同咧公司内部？或者同其他同業解釋咧，其實好多時候因為好似你頭先所講啦，相見共融未必係一件唔係淨係一件善事啦，亦都係好需要更加多嘅企業係長遠去投入嘅。咁點樣可以同佢哋解釋翻，或者點樣同公司嘅同事咁樣講翻呢件事呢？
0: 我第一樣嘢回應翻，首先主持問我個問題先，就係、是、關於我哋花車嗰度。咁啊，頭先啊 Toby 都講嗰個花車係哪吒啦，係我哋其中一個部門嘅同事，咁啊花咗幾個月嘅時間做，係好大架成架花車，好似就係哪吒嗰個風火輪係嘛？咁哇，好誇張。咁但係成唔成功咧？就係頭先啊 Toby 都有講，係會唔會可以真係相見共融，即使係嗰日參與嘅市民，其實佢本來冇諗住嚟嘅，因為嗰個地方就中環啊嘛，大家喺地鐵站出嚟嘅時候見到，都會過嚟睇。咁喺我嘅立場咧，嗰件事能唔能夠做到效果，就係啲人會唔會自己行埋嚟打卡？如果你話做到好靚好靚，但冇人行埋嚟影相咧，其實嗰件事係你自己覺得係自我感覺良好嘅啫嚇。咁嗰日係好多市民啊，或者好多姐姐啦，中環大家明白，佢過嚟打卡，咁我哋好開心啊嚇。咁好聲音啦，好聲音，班上朋友啦，哇！大家喺度打卡，好開心。咁所以咧，我覺得嗰日係真係成功，就唔係純粹我哋睇，而係成件事係真係可以做完出嚟，大家覺得係一個好開心嘅嘉年華，會過嚟打卡影相。好啦，咁首先另外添個問題就係、是我哋點樣去講翻呢件事俾啲同事啊，甚至乎係一啲嘅我哋嘅合作嘅公司去聽？因為我哋呢行咧，其實唔係一個所謂揾快錢嘅一行。咁我哋呢行係好着重嗰個嘅承諾啦、持續性啦，同埋嗰個長遠嘅一個嘅服務嘅。 咁我當我同同事去講，或者同啲合作方去講嘅時間，其實成件事其實好似我哋。

0: 嘅呢個行業嘅係嗰個嘅持續性，即係所謂呢家好多人成日講嘅嗰個 sustainability， 嗰個能夠持續做落去嘅。咁所以當我哋去諗到呢個嘅角度嘅時間，咁好多我哋嘅同事或者我哋合作方都會明白，就係當個社會發展咧，其實共融係非常重要嘅。
1: 咁亦都減少咗啲不平等嘅工作啊之類啦。咁啊，
0: 係啦，因為其實喺所謂共融入面咧，或者個持久發展個社會咧，其實你如果你多啲人去每人行出一步嘅話，其實呢個社會或者係即使係我哋嘅商界咧，去我哋去做一個嘅發展嘅時間咧，好多問題咧處理係相對容易啲嘅，就係大家會比較和諧啲咯。
2: 好啊，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先啦，咁听翻首歌啊。
1: 好啊，
2: 咁啊，呢首歌亦都系两位嘉宾即系推介嘅，呢首歌就系希望将个正能量啊，即系宣扬出去，同时就好似花碌碌嘉年华咁啊，带啲正能量俾大家。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俾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俾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在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继陆续联络仍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各区的区议员协助领取。大会是以同步广播的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举行。水务署说，筲箕湾一带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锋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正是全力检查，确定事故成因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5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最少7架水车和100个水箱，并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医管局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6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 3.9%， 当中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该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 81.4% 升至 88.5%，平均等候时间缩短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约10%，非紧急个案减幅约20%。发言人又说，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6月底，医管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是改革前全年约14000人的近19倍。医管局引入全年费用上限10000元机制，截至上月底，获批申请的10500多名病人，本年到往后其他合资格医疗费用全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新蒲岗彩虹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着陆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荃湾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葵起街系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同时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就系出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已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咁仲有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工程，就系、是、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咗。咁另外喺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万分考考大家嘅时间又嚟啦！喺海洋公园咧，隔篱咧有一个地方啦，山嚟嘅，系一条极受欢迎嘅行山路线。边个知道？
6: 抢答，系南朗山啊！
5: 好叻啊！

0: 路线咧，沿途可以饱览到深水湾啊、鸭脷洲嘅海岸线。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2: 18好时光。

0: 新闻之后翻嚟1:36嘅时间，继续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直播室入边有 Jeremy 钟志明，
1: 同埋我阿天王真彦。
0: 当然啦，仲有我哋两位今日嘅嘉宾啦，要同我哋讲讲呢个花碌碌嘅嘉年华。今日就有安柏环球金融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阿诺杨学超先生，同埋路向筹委会主席 Toby 陈家杰先生嘅。好，
2: 大家好，
0: 系啦。系啦，今日咧就仲有好多嘅题目咧，想问一下两位啊。先问一下 Toby 先啦，即系头先所讲咧，就话想将呢个花碌碌嘅花车巡游啦，甚至嘉年华打造成为一个亚洲嘅城市啊。
2: 冇错。
0: 但系有冇啲咩实体嘅计划噶？
2: 咁呢个花碌碌呢个嘉年华咧，其实我哋都有个心愿嘅，即系同路向啊主席啊柳面啦。咁首先其实都要多谢翻除咗柳面主席支持之外咧，咁其实佢哋嘅员工啦，佢哋义工队啦，真系所有每一次嘅花碌碌咧，由筹划到落实，到真系帮手教点样整花碌碌咧，成个过程咧唔系净系嗰一日。花碌碌嘅盛事，我成个过程里面咧系学到好多嘢啦，亦都好多感动嘅。咁而当中里面咧，我哋都有个心愿嘅，就希望将花碌碌咧去成为香港嘅盛事之一。因为香港我哋都希望多啲游客过嚟啦，多啲人落嚟消费啦，唔好话净系上晒去北上去消费啦。香港都有佢嘅好处嘅。咁所以我哋希望成为一个香港，成为一个健康共融嘅城市啦，咁而最重要一样嘢系双层朋友咧，都希望有个心愿去贡献社会嘅吓，发挥佢自己嘅优点啦。咁喺个花车上面，佢哋成为一个主角。而最重要就系每一年香港嘅双层朋友啦，咁其实如果系各地嘅朋友都嚟香港去做一个双残嘅旅游嘅话咧，大家可以试想下，除咗双层朋友自己嚟啦，佢有照顾者啦，或者家人啦，可能佢真系。十个人、十五个人过嚟，咁可能香港嘅酒店啦、交通啦、住宿啦、食宿啦，其实都会有得益嘅吓。而喺个嘉年华当中里面咧，一个欢乐啦，大家去亲子啦，亦都唔同国籍嘅朋友可以聚埋一齐。所以我哋希望咧，每一年一路慢慢一路令到大家或者唔同嘅社会人士咧，唔同嘅机构咧，都一同参与，唔止系路向嘅，所有嘅慈善机构啦，所有嘅唔同嘅品牌赞助商啦，都可以去参与。同埋因为每一个花车上面咧，除咗我哋花枝招展之外咧，其实每一个品牌咧都可以赞助嘅 logo 嘅，啊啲义工队亦都可以着晒自己唔同品牌嘅 logo 喺度，咁啊当一个宣传啦。咁啊亦都喺个成个嘉年华会里面咧，我哋大概有20-30个摊位，啲摊位上面咧亦都可以展示唔同公司嘅品牌。咁当然喺法例上面，我哋就唔可以当日做啲咩任何销售噶啦，咁啊纯粹系游戏啦、亲子啦，希望大家了解到啊伤残朋友上面咧，其实点样贡献社会，而最重要亦都有一个教育意义嘅。因为当中我哋都会有一啲系轮椅嘅俾人体验啊，即系试下啊坐轮椅去推，咁因为令到小朋友识得照顾下屋企嘅老人家啦，咁亦都可能有啲中年或者老人家，如果有一日啊最需要坐轮椅嘅话，起码感受下当中嘅困难，即系喺个同理心上面。所以成件事咧，我系希望即系打造到香港一个共融啦。好歡迎遊客啦，亦都令到品牌之間上面咧，佢自己除咗聲譽好咗啦，亦都義工亦都團結啦，亦都帶嚟社會一個即係實質嘅效益。咁呢啲就係我哋希望喺今次嘉年華裏面咧，越做越好嘅一個方向啦。
0: 呢個傳達咗一個相見共融嘅信息之外，
2: 冇錯。
0: 就我頭先聽到 Toby 所講，當中你學整花車啦，跟住真係整到個花車出嚟啦，跟住真係花碌碌咁啦，
2: 冇錯。
0: 咁其實當中係咪都係一個健全人士同埋一個可能係相見嘅朋友仔、就是、一齊整㗎？
2: 冇錯冇錯嚇，由個設計啦、落料啦、買咩料啦、點樣去搞解決啲即係會喐啊電子嘢啊，或者今年亦都有啲機構咧話會用 AI 嘅，但我哋都未知道嚇，即係會唔會拍條片出嚟咧，或者之類咧。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所有嘅花車咧，好努力整完之後啦。

0: 好靚啦。今年我哋都喺度聯繫緊唔同嘅場地咧，可唔可以做一個展示或者藝術品嘅？甚至乎可能即係拍賣咗啲花車咧，係長期擺咗落去唔同嘅商場裏邊咁樣。咁希望呢個信息上面咧係一路傳遞開去嚇。咁啊，依個亦都我哋嘅其中一個心願。今年都好多藝術家同埋設計師咧，佢哋話啊，會唔會可以整一啲衫可以同嘅花車係一個系列嚟嘅？咁啊，跟住長期可以去賣，而個賣到嘅捐款上面咧，有部分係捐俾唔同嘅慈善機構嘅。咁呢個我哋叫善經濟嘅一個計劃咯。
1: 咁幾好啊！由我哋由整嘅過程中，亦都係之後做完架車。展覽完之後，仲可以攞出嚟做其他展覽嘅話，
0: 冇錯，
1: 咁亦都可以更加多人可以一齊睇到受惠到啦。
0: 冇錯，
1: 係啊。頭先 Toby 咧都提及過咧，咁嗰啲花車入邊咧可以有啲 logo 啦。咁啊，我又想問一下楊生咧，咁啊呢個活動咧其實又可以俾其他企業咧。其他企業咧展示到佢哋嘅 logo 啊，展示到佢哋嘅商標咧，咁亦都係可以有其他企業啦，入邊有義工隊可以一齊參加呢個嘅巡遊喎。咁我想問一下咧，呢套嘅合作模式咧，背後咧有咩雙社嘅雙贏嘅理念嘅咧？
2: 又或者係咁，我想講講我哋集團喺呢件事上面嗰個定位係點咧？因為咧我自己去做呢件事情嘅時間咧。其實希望做到嘅嘢就係所謂共融啊嘛，呢個就係嗰個大標題啦。咁而我希望做到嘅就係話，透過我哋集團本身嘅同事，我哋都係今天都係千三人到啫嚇，人數有限。咁透過我哋公司去做，然後帶到我哋嘅行業去做，因為喺行業入邊，其實我哋自己係好多合作夥伴，而我哋自己本身行業每年嗰個體量，如果大家睇一睇到數 ，compare with 香港嘅 GDP， 其實是一個唔細嘅數嚟嘅。咁我覺得我哋呢個行業其實係可以為個社會係應該或者係可以係做翻多啲嘅事情。咁由公司去到行業，咁再跟住係乜嘢呢？我諗大家見到現在香港社會係越嚟越多，可能係內地唔同嘅地方嘅朋友係嚟到香港，叫做新香港人，透過好多唔同嘅計劃啦，高才、優才、專才、ING 等等。咁其實我哋係希望透過呢個活動咧，由我哋公司開始咧，我哋係會甚至乎 invite 邀請埋好多係喺內地嚟到香港嘅叫做新移民朋友嚟到香港係比較新嘅，未係好了解呢個城市，而佢哋平時除咗翻工之外，可能係冇乜太多接觸呢個城市比較深度嘅一個機會。咁我哋邀請佢哋參與，其實過去呢兩年咧，我覺得見到一個現象幾開心。除咗唔同嘅商界之外，喺一齐合作做嗰件事嘅时间咧，有讲普通话嘅朋友，有讲广东话嘅朋友，讲英文一齐去做嗰件事。因为我哋仲有我哋公司，其实有啲系唔同国籍，我都几开心啊，好联合国嘅感觉，一齐去做嗰件事嘅时间。咁所以我系好希望就系由公司去到行业，从而我哋每一个行业嘅从业者，其实佢身边都有家人朋友，咁令到成个社会慢慢将呢件事再去推展开去。当然啦。最理想嘅可以做到就係路向主席啊，劉冕先生或者籌委會主席啊 ，Toby 陳家傑先生希望做到嘅一個目標就係將呢件事推到去亞洲，全亞洲最大嘅輪椅花車巡遊，令到香港多咗一個城市，因為政府成日講希望做多個城市之都啦，希望喺呢件事上面可以做到。咁就先講 AMG 喺呢件事嘅定位，其實係我覺得係帶出大家嘅關注啊，然後就希望呢件事可以繼續去發展落去，咁呢個就係我哋希望做到嘅事情咯。
0: 希望雙贏啊！
2: 簡單嚟講，就由公司，然後去到個行業，然後去到社會，然後希望將來有一天去到即係喺亞洲唔同嘅國家或者地區都會知道香港哦，原來除咗馬拉松之外，仲有呢個輪椅花車巡遊嘅。
3: 係，好啊。咁啊，問下 Toby 啊，即係你認為即係喺商界夥伴咧，喺嘉年華入邊咧，擔當住呢個角色咧，係咪真係好重要咧？對於你哋嚟講，其實
0: 一定係重要嘅，因為任何一個活動啦，唔好話嘉年華啦，咁啊當然要有贊助商啦，但係問題咧，每一個機構啦，都希望就係贊助咗之後咧，有乜嘢嘅唔好話即係實質利益先。即係對佢哋嘅團隊啊、品牌效益啊上面有咩嘢去幫助啦？咁所以我哋喺呢個方面上面去諗一樣嘢，就係話，就算佢哋支持嘅，我哋都要諗多啲，令到商界或者品牌上面咧有咩令到佢哋善經濟或者係生意上面咧有一個增加嘅機會。咁呢個亦都係希望即係。

0: win-win 啦嚇，即係對基層朋友啦，對品牌啦，對公司啦，對老闆咧都希望有個交代啦。呢、這個就係我哋希望有一個一個活動。另外一樣嘢咧，最重要就係希望大家都感受到就係話，今次呢個活動上面咧，即係其實好香港人精神嘅嚇、即係唔同階層上面都去支持嘅話咧，唔係一個一次性嘅捐款或者係一個贊助，係希望佢哋自動地咧，下年我又想參與，下年我又參與，咁一路去食去今次集益成球嘅話咧，大家成為咗一個香港嘅文化節日嘅話咧，依個係我哋自己一個小小嘅心願咯。
1: 因为睇到即系安乐杨主席咁有心啦，咁其实你哋会唔会即系可以将呢个模式真系可以仿效出嚟，即系搞咗个花碌碌嘉年华之后，可以令到其他嘅机构甚至其他嘅筹办活动嘅人都可以仿效呢个模式咧？
0: 我哋都少少开心嘅，因为旧年我哋同阿杨主席啦，佢哋去分享呢个嘉年华嘅时咧，阿杨生好短时间已经系觉得啊，呢个系好有意义嘅活动。咁跟住旧年都相对叫做交到功课啦，都希望有个声音喺度啦。咁所以令到阿杨主席佢哋咧，今年亦都系第二届做一个冠名嘅赞助。咁当然我哋好希望有唔同嘅品牌、唔同嘅机构上面咧，一路去即系有物质又好啦，服务又好啦，义工队又好啦。任何一个 idea， 即系希望今次喺个节目里面咧，都呼吁到唔同嘅机构上面咧，如果佢哋听到呢个活动都几有意义咧，都可以联系路向嘅一啲同事咧，可以谂下呢个活动上面喺边个层面上面可以帮到手咯。
1: 咁我想问一下杨主席啊，即系当 Toby 就话哇好有心啊，即刻就要搞。其实当初你嗰个心情系点样啊？即系听到呢个活动嘅时候。
2: 其实我听到呢个活动嘅时间，正如最初我哋去呢个今次节目嘅时间讲，我觉得我系好感动或者好感受到主席柳面嗰份嘅热情吓，同埋嗰个信心喺度做呢件事。因为我好记得嘅第一次我同柳面主席倾偈嘅时间咧，我都话人其实如果我哋纯粹系靠我哋四肢啊体力劳动，唔系唔重要，重要嘅。喂，人其实最重要嘅就系我哋个脑吓，我哋点样谂嘢，我哋点样去面对事情，我哋嗰个嘅精神系点样样。咁而喺柳面主席好俾到我一个嘅感受就系话，其实。只要我哋有嗰个嘅信心、决心、不怕困难嘅精神去做嗰件事，系可以带到出嚟系好一件好伟大嘅事情。咁嗰阵时间，我即刻应承，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我系衷心咁觉得，其实我系 benefit， 即系我系受益者嚟嘅。咁当然啦，如果再讲多少少嘅喺呢件事上面，除咗对于四肢伤残人士，希望可以我哋做到少少嘅勉力，尽到少少勉力之外咧，就是、希望带出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嗰啲照顾者都系好辛苦嘅，希望大家去谂多一步，对于呢班人嘅关心。
3: 其实咧头先听咗咁耐咧，其实杨先生咧都好，除咗系相见共融之外，其实都提出咗好多嘅共融嘅概念啦，包括头先唔同语言嘅人一齐可以一齐喺一个，因为呢个 program 而一齐可以喺当中投入到，系啦，咁
1: 同一件事，
3: 系啦，咁其实好多共融嘅概念，其实已经系可以做到嘅。咁呢个时候又想问一下 Toby 啦，咁头先你都剧透咗少少啦，即系场内咧有啲系轮椅嘅体验区啦，亦都系可以俾市民咧体验下点样平时用轮椅嘅时候，点样去出行啊，点样去生活嘅时候嗰个感受啦。咁呢个环节咧，点样系可以改变到大众咧对呢个嘅固有嘅概念，点样真系可以推动到一个真正嘅相见共融？概念出嚟咧，
0: 我谂我自己两三年前有幸认识到阿柳面主席之后咧，我嗰阵时我都未试过正式自己坐过轮椅嘅，但后屘就喺路向里边咧去感受一下啦，原来真系当你坐咗喺个轮椅上边咧去喐动嘅时间咧，你会发觉有个同理心啊，即系话原来真系坐轮椅嘅朋友咧，其实佢哋都有一个痛点嘅。另外，如果大家去有机会去路向嘅网页去了解一下，其实每一位四肢伤残嘅朋友或者其他唔同嘅伤残朋友咧，其实佢哋背后都有一个相同故事，即系可能系天生系四肢问题啦，可能交通意外嘅问题啦，可能后天有病嘅问题啦。其实每一个人咧喺人生里面都经历过低潮，吓佢哋出到嚟去成为今次花碌碌去做一个义工又好，去行出嚟愿意做一个主角都好咧，其实佢哋都要去 突破到自己嘅一個舒適圈。

0: 可以收埋自己啦，佢覺得自己係一個受害者心態啦。咁所以其實今次呢個活動裏面呢，好似阿楊主席話齋呢，唔係淨係佢哋有咩得益，而係我諗係願意幫手參與嘅所有朋友呢，其實都會感受到一個同理心。咁呢個我覺得係重要過即係一啲即係實質話咩品牌賺唔賺到錢啊之類咁樣咯，所以好多機構我哋去同你分享完之後咧，佢哋都係用心去一齊去支持，去呼籲公司裏面嘅義工隊啊一齊去幫手咯。咁啊，亦都最重要啦，就喺唔同嘅 booth 裏面有教育意義啦，或者親子嘅問題啦。因為香港亦都開始有即係大家都聽到啦，少子化問題啦，人口老化問題啦。其實喺家庭呢個單位上邊咧，喺呢個活動上邊，佢哋希望都有一個。嘉年華小朋友最開心啦，有得玩啦，有得食啦。OK， 咁可能老人家嚟到就感受下啊，坐輪椅有個體驗啦，亦都見到原來好正向嘅，就算係坐輪椅嘅朋友都有靚嘅做主角嘅位置。咁啊，所以如果到時遇到人生有咩困難上面咧，其實都可以迎面去面對呢一樣嘢咯。
1: 嗯，因为好多时咧，我都感受到咧，好多可能轮椅使用者啊，或者一啲本身伤残人士咧，其实佢哋未必系唔想行出去，但可能系冇咗一个途径或者一个方法，点样系行出多一步。
0: 冇错，
1: 咁正正你哋就可以提供到一个桥梁，一个节目俾佢哋可以行出呢一步。
0: 同埋我可以讲到个故事嘅，因为去年我哋有台湾地区啦，喺澳门啦、深圳啦、马来西亚嘅伤残朋友嚟到，咁、其实咧佢哋。傷殘朋友與傷殘朋友見到嗰時啊，原來我哋都有能力去旅行嘅，係、都有一個資格去可以去公平嘅，可以去第五都地方、我見到佢哋眼神啦、交流啦，好開心啊 ！OK， 即係大家雖然大家都互相坐喺輪椅上面，但係經過時間咧係會即係好似 high five 咁樣啦，即係
1: 有
0: 手出嚟好共鳴嘅，
2: 亦都互相鼓勵。
0: 冇錯啦，原來係得嘅呢件事咁啊，所以依樣嘢我哋都好感受得到嚇，即係依啲咁嘅小故事上面咧，喺當日嘅嘉年華上面咧係見到好多。即係光輝或者好美麗嘅一個畫面咯嚇。
2: 最後咧嚟緊今屆啦，咁啊即係問下主席啊，咁啊其實喺你即係咁有心啦，即係擔當住咁重要嘅角色啦，咁你期望其他商界喺個共融盛事啦，甚至之後嘅共融盛事入邊，可以即係擔當嗰個角色有啲咩重要嘅任務喺當中咧？
3: 我谂好现实嘅，咁希望就系可以即系透过我哋做一个嘅带出大家对呢件事嘅关注，而其他商界合作伙伴咧，对于系不论路向啦，或者系其他嘅 NGO 嘅机构咧，系多啲嘅 sponsor， 多啲嘅支持先。
2: 系
3: 呢个就系好现实嘅，因为始终营运一个NGO 其实系需要一个资金嘅。咁呢个希望我哋可以带得到咯。咁第二样嘢，我哋希望带得到嘅就系话首先都提及過，希望透過我哋呢個行業而令到成個社會對於係一啲嘅四肢傷殘人士啦，或者行動不便嘅人士啦，其實對佢哋除咗係一啲嘅物質上嘅支持之外，其實關心我覺得好緊要嘅。因為我自己其實係好細個去咗加拿大，咁我哋咧，譬如我哋出個商場或者我哋經過門口咧，當時啦嚇，我哋意思係當時即係我哋嗰班留學生係會幫人係拉開對門。咁但係現在咧香港咧，我係見到係比較少啲，即係話我見到後邊個老人家，其實我都唔會係拉開對門，等個老人家動住支拐杖過咗，然後我先閂埋對門。呢個香港比較少啲文化。咁我坦白講，我哋冇咁嘅能力去改變，即係成個城市、成個社會對於一啲傷健，即係傷殘人士或者老人家，即係嗰個嘅嗰個關心或者咁都係嗰句，希望我哋藉此係帶出少少一個信息，就係話我哋每人行多一步，其實成個社會會更加好。
2: 咁最後問埋 Toby 啦，即係如果我真係想參加呢個花碌碌嘉年華啦，可以點樣呢？
0: 當然可以上去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嘅網頁啦，或者 Facebook 啦，咁樣可以即係俾 message 我哋啲同事啦、同工啦，去一齊參與啦。另外當然啦，即係呼籲大家啦，因為喺今年花碌碌就喺11月1日咁就喺中環嘅遮打道嚇，全條街咧，我哋會即係去變成一個即係嘉年華會啦咁樣，咁亦都希望大家去支持即係今年嘅安排。AMG 安柏路向花碌碌嘉年華啦，咁呢個係一個相見共融嘅一個盛事，咁啊由大家即係每一個腳步嚇行出呢一樣嘢，咁希望即係令到香港一個共融城市去一個建設，即係大家都有份嘅嚇咁樣。
2: 好啊，咁啊，今日好多谢两位嘉宾啦，即係最深刻嘅畫面就係我覺得除咗輪椅唔單止而家係個工具之外咧，即係幫到啲傷健朋友，其實仲係佢哋生命嘅一部分啦、嗯。甚至而家就用一個藝術品去包裝住，
0: 冇錯，
2: 希望將個傷健共融嘅信息傳曬俾大家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咁啊一齊嚟參與啦。
0: 到時見。
2: 好啊，多謝兩位嘉賓，非常多謝兩位嘉賓。
0: 好，多謝，拜拜。
2: 咁我哋下个礼拜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又再见喎，
0: 好，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兰报道新闻。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核炸行为被捕。消息说，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表示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地点，但没有任何发现。经调查后，在被捕人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水务署话，筲箕湾一带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用户食水供应受影响，正全力检查，确定事故成因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最少7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拿水。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未成功领取退款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是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4个场地举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说，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和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说，两名士兵在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有伊朗官员说，伊方已经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两点钟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咧，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咧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大家经过请小心。咁另外咧，较早前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已经解封咗噶啦，之前嘅维修工程已经完成了，咁龙尾就去到仁安医院，大家咧经过嘅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啦。而另外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咁即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咧，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起街嘅坏车已经清理好。 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而另外再提提大家的特别交通安排啦。在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交通工具。而另外咧，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的快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之前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信号灯系设喺架空定路旁。每个信号灯都只适用于嗰一条嘅行车线，认清信号，安全驾驶。我哋下。

0: 食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管理新思维，
2: 主持卢伟文、李正贤。
3: Daniel 你好，
4: 你好啊 ，Jenny。
3: 系咁，我哋今日嘅管理新思维咧，就讲一个话题，你一定有兴趣嘅。
4: 我好多嘢都有好有兴趣
3: 嘅，好多嘢都有兴趣。但系呢一个话题咧，因为同你嘅兴趣啦，同你嘅工作啦，亦都可以话个人嘅一啲理念咧，都系好
4: 息息相关，
3: 好息息相关，
4: 系啦，所以好开心。
3: 系啊，咁我哋其实今次咧就想即系访问一个基金啦嘅总裁。咁好多人即系听到基金，咁就系搵钱嗰啲基金啦，又唔系咁跟住啊，咁系咪慈善嘅基金咧？啊，又唔系100%系，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好不一样嘅一个基金啦。咁我哋讲嘅话题咧就系点样连结社会资本去创新效益。咁其实咧就系话有一个即基金去做咗呢一个角色，令到一个社会嘅影响力咧系可以放大到，系啦，可以配大到。亦都咦，我哋其实社会上咧有都有好多人，其实啊都我都有一啲资源或者我有一啲能力系可以
4: 贡献开
3: 贡献出嚟嘅。咁点样连结到呢一啲社会上嘅不同嘅能力啊资源，而去大家一起去创造一个新啲同埋多啲嘅一个
4: 社会影响力，
3: 系啦。
4: 所以我哋今日咧非常之开心，我哋咧就请到李希慎基金嘅总裁何宗慈女士，阿Cecilia Ho咧就上嚟同我哋倾偈嘅。
3: 好，咁啊，首先咧听一听佢个介绍先。
5: 何宗慈，李希慎基金总裁。何女士于2012年出任李希慎基金总裁，亦为多个组织义务担任委员，包括保安局扑灭罪行委员会、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共创策略委员会、扶贫委员会、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咨询委员会等等。佢现时亦系团结香港基金嘅顾问。加入李希慎基金之前，何女士曾经担任高盛亚洲执行董事及花旗私人银行董事总经理。她投身银行界超过30年，曾经身居各行要职，包括加拿大花旗银行亚洲业务发展主管、花旗集团国际私人银行业务主管，负责亚洲、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业务，亦曾经担任渣打银行销售服务主管。何女士持有美国夏威夷大学工商管理荣誉学士学位及修毕史丹福大学商学院行政管理课程。她在2019年获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大学院士，并于2024年再次获香港理工大学授予大学院士。
3: Hello， Cecilia， 你好。
6: Hello， 你好 ，Jenny，Daniel， 你好。
4: 系啊，你好啊。头先咧，我哋开场嘅时间咧，其实我哋因为点解卖咁多关子咧？事实上边咧，我同阿 Jenny 咧呢个配搭上面咧，好多时咧，我哋都系去负责咧喺我哋呢个管理新思维里边咧，系讲一啲社会影响力啊、社企啊一啲嘅访问嘅。我哋好多时咧上嚟个嘉宾咧，真系咧。佢講到第三、第四節咧，就話啊，佢要鳴謝邊個啊，或者咧，我哋嘅資源咧係邊度邊度嚟嘅時間咧，成日都聽到你哋個基金，李希慎基金，
6: 多謝曬。
4: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既然咧都咁多次都聽到，不如今次咧就揾到阿Cecilia你咧，就同我哋即係現身說法啦，係咪啊？
3: 嗯，係啦，咁嗱。我同阿 Daniel 喺度傾呢一集嘅節目嗰陣時候咧，其實係有少少啊，我哋點樣介紹呢個基金咧？好似好難界定，即係你哋做嘅工作咁樣樣啦。咁而事實上，你哋做嘅工作範圍亦都好大。咁我哋就用三樣嘢嚟，即係希望咧，循唔同嘅途徑，即係同大家講下。第一就係、是、嗱，我哋姑且叫佢做慈善先啦，或者係一啲即係好事嘅一啲基金咧，佢點樣創新？即系用新啲嘅方法。第二点样连结啦，头先有讲咗啦。第三系点样配大啦，即系点样将个影响力配大。咁希望咧喺唔同嘅角度嚟睇下，Cecilia， 你哋嗰个工作系。

0: 点样样做吓？
1: 系啊，因为咧一般嗰个慈善基金咧，大家心里边咧就会谂，或者系啊，咁我咪净系写个建议书入去，然后俾嗰个基金，咁然后咧就批钱咁样，批钱咁，然后咧就咁写报，中间咧就要写报告，然后咧就来来回回好多文字，咁然后咧就系咪就系钱咧？咁样好明显就唔系，咁所以咧就想即系今日咧，阿薛斯尼喺度咧，就同我哋去现身说法，或者薛斯尼可唔可以都同即系听众去简介一下，即系你希慎基金嘅性质系点样咧？
2: 好啊。
1: 宗旨，
2: 我哋利希慎基金其实是一个私人的家族慈善基金啦。咁其实好早之前已经在香港做一些慈善项目，不过我哋真系1973年才正式注册成为一个 section 88，即系非牟利基金咁。咁我哋嘅基金嘅特色咧，就系首先我哋系冇 website。点解咧？就因为我哋好多 project 都系主动出击，就我哋系唔需要我哋所谓嘅 open call。咁变咗我就觉得我唔需要嘥一啲资源去 manage 个 website 啦。因为我哋1973年成立，而家都50多年咧，好多人都会认识我哋。咁我哋啲 project 除咗我哋主动出击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团体咧会介绍过嚟嘅。咁另外一个特色就系我哋唔需要筹款。因为我哋每一分一毫咧，都系利氏家族自己嘅私人资金嚟嘅。咁个好处就系我哋有同我哋上市公司有分开啦，变咗我哋个 decision making 咧就会比较快吓。只系我哋嗰个 board 佢觉得 OK， 咁我哋就可以 approve， 同埋我哋一年有4次嘅 funding period 啦，变咗有啲系 miss 咗或者我哋赶唔切嘅，我哋有下一个机会，就唔会系一年一次去批钱啦。咁另外我哋好特別㗎，我哋就唔會叫我哋啲朋友咧，你寫個 proposal 嚟先啦，唔會。我最希望咧就係首先我哋傾咗個電話先，或者如果本身係認識嘅，咁咪面對面講咗嗰個概念，然後發覺咦一個概念同我哋理念好相同喎，咁我哋就會開始邀請佢，你俾兩頁紙我好啦，就要好concise 咁样去讲到你做乜嘢，点解要做，点解系你做，需要几多钱，同埋点样去延续佢。咁然后我哋开始嗰个真正嘅大家交流啦。
0: 好精简。
2: 好精简。同埋最主要呢，我哋有一个5C 制度嘅。5个C。ABCD 个 C。第一个呢就是我哋一定会揀一啲 project， 系如果佢可以有协同效应。即係最好就可以影響到政策啦，咁變咗嗰件事咪可以長存咯。如果未必影響到政策，就佢可以長存或者係交俾一個大啲嘅 funder 啦，或者佢嗰樣嘢本身就係可以繼續去嘅。咁第二呢、這個就叫 catalytic effect 啦。第二個 C 咧就係 co-create 啦。因为我就话我哋共创嘅，好多人就算介绍过嚟咧，咁佢个 idea 系几好，但系因为我哋都有自己嘅经验啦，同埋我哋有做过不同嘅 project， 我哋会俾意见去加强嗰个 project 啦，希望。咁第三就系 connect 啦，即系就我哋去我哋连结嗰个力量啦，因为钱系重要，不过其他嘅嘢都重要嘅，即系譬如物件啊、你嘅资源啊，如此类推，咁我哋都会去介绍好多唔同嘅范畴嘅嘢去呢个 project， 咁跟住又有一个叫 collaboration 啦。我哋唔觉得所有嘢系一个团体可以做晒嘅。咁如果尤其是你想配大或者做多啲 impact， 又要政府睇到嘅咧，其实系合作系好重要嘅，系嗰啲NGO 合作。咁另外就系最后啦 ，co-fund。我哋又唔介意话一齐合作，一齐一啲 funder 几个基金一齐合作做一个 project 嘅。我哋而家都有一个 project 咧，系10个基金一齐去做一个 research 嘅。咁呢一样嘢就亦都唔需要一个基金自己去可以话孭住一个大啲嘅数啦。而多啲基金去做嘅时候，就会大家分享咗，其实呢件事点可以做好啲咧？咁喺中间咧就有我哋叫做 best practice sharing。咁先至去做嗰件事，就我覺得嗰個效益會好啲咯。咁呢個就係我哋個5C原理啦。
1: 哇！就咁聽阿薛斯尼講咧，其實即係基本上嗱，我撇開咗我係咪即係個叫做有社會創新呢件事先啦，或者係社會影響力之前，其實係真係做一盤生意係基本上係一模一樣嘅。咁呢、這個你嘅諗法，呢、這個五個 C 嘅一個諗法，同你即係以前一路做工作裏面嘅一個經驗啊，即係譬如你以前喺投資銀行啊，喺唔同嘅銀行做高層啊，商界裏面係做咗咁多年，呢、這個思維係咪咁樣係亦去發展出嚟嘅咧？
2: 是啊，我觉得呢在商界做过，我做了31年银行里面学到有几样很重要，尤其是在我们去批一些款项的时候。第一就是风险管理。
1: 嗯，
2: 我哋就算嗰件事係好好，我都要睇下我哋個 partner 係咪 deliver 到啦，裏面有啲咩風險我哋要預計嘅啦，我哋點樣去避免啦。咁第一個風險管理啦，第二就資源嘅配對啦，尤其是譬如我哋話 budget 咁樣，個 budget 係咪合理嘅咧？因為譬如好多 project 都係需要請啊三個 social worker 四個什麼人，咁我哋都會知道大概係需要幾多資源、幾多資金，咁有啲咧就會寫得比較誇大咗咧，咁我哋係會知道嗰個我哋需要睇啦。然後就係對方係咪有一個 management 嘅 risk 咧？因為有啲細啲嘅
1: 個項目咧，
2: 項目咧，譬如你得三四個人嘅，咁如果兩個人突然間離開咗個團隊咧，咁嗰件事就唔成事噶啦。所以我哋有個叫做 key man issue 呢樣嘢，我哋會睇啦。咁另外就係睇下佢有冇呢個靈活性啊，因為有啲項目真係佢俾我哋睇嘅時候係冇噶啦，你一定係要 A B C D 咁要做曬。咁我點解會覺得喺我做銀行嘅行業會影響到我嘅諗法？就係、是、你知投資嘅世界係日新月異嘅，你一日可以賺好多錢，一日可以蝕好多錢，所以喺項目裏面都係嘅。尤其是而家咁多其他嘅社會唔同嘅改變咧，咁我希望嗰個 project 係有啲靈活性。中間如果我哋希望幫助嘅團體咧，或者幫助嘅群組，佢突然間係需要某一樣嘢，我喺呢個 project 預先冇預計到嘅，咁我係要有一個空間俾我可以加或者減或者做好啲。咁呢一樣嘢我就會睇得好重要。咁同我自己喺31年喺銀行打滾咧，都絕對係一個好好嘅訓練。
0: 係啊，我覺得咧，即係聽阿何中慈講咧。好似成個角度啊，嗱，佢可能係社企啦，又或者佢係一個 NGO 咁樣啦，佢係用緊一個睇公司成唔成功嘅嗰個角度，
1: 角度去分，
0: 去睇，咦，呢一個項目到底係值唔值得幫啦，
1: 或者
0: 點樣
1: 幫
0: 啦，
1: 係啦，因為頭先阿Cecilia講，即係同我哋一般可能聽嘅一啲嘅基金啊申請嘅時間咧，就係、是、哦，我就係俾錢你咁。頭先阿Cecilia好清晰，就係好立體嘅，嗰、那個支持係好立體嘅。即係首先係真係用那個風險角度睇咗先啦。即係頭先有啲 management 嘅，即係或者係管理上面嘅風險啦，同埋能夠持續性啦咁樣。有一樣嘢咧，我就即係想問一下、就是，就係其實社會問題真係好多噶嘛。咁你哋點樣去揀？有邊啲社會問題係你哋個基金係特別關注或者係專注落去會做嘅？
2: 咁你問得非常之好，我哋咧其實就好闊嘅。我哋基金開始嘅時候咧係教育比較好注重嘅，差唔多我未加入嘅時候咧係差唔多八成都係教育嘅。咁加入咗之後就同我哋理事會再開過再講個 strategy 咧，咁就發現其實有五個 area 我哋都想做，包括教育啦、社福啦、醫療啦、文化藝術係一個範疇啦，同埋環保嘅。咁呢五個範疇咧，你可以話點解咁闊咧？其實有私心嘅，因為如果我哋淨係做一樣嘢嘅時候，可以做到好專，但係我擔心我啦，或者我啲同伴咧，我啲同事會悶啊。
1: 哦，
2: 咁因為我哋基金咧。主要都是服務香港，希望為香港的朋友咧，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啊，或者是一啲underserved 嘅朋友咧，係幫助佢哋。咁我哋就會希望每一個範疇我哋都幫到。咁呢個闊啦，跟住每一個範疇咧，我哋都會有特定嘅 themes 嘅。咁呢個就係一個框架啦。當有對方俾咗個 project 我哋，咁我哋當然去睇下喺我哋呢個框架裏面係咪入去我哋其中一個項目裏面啦。另外當然就用個五 C 就去分析究竟呢一個五 C 佢達到幾多啦。咁所以我哋每一個 project 其實都有一個好自然嘅步驟咧去做篩選嘅。
1: 嗱頭先你講嗰係教育啦、社福啦、醫療啦、文化藝術啦同埋環保咁樣。其實咧，你咁樣係好聰明嘅，因為咧確實咧真係你嗱，頭先你講你去批嗰個項目嘅時間，你有好多去諗啦，好多嘅風險啦。但其實自己 自身嘅嗰個經營上面，你都係要諗住都要穩陣，所以咧都要為啲同事去諗下佢啊，你可能做唔同範疇，甚至有啲跨界嘅合作。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度，亦都係即係去配合翻阿薛師奶你個諗法、就是，就係有時啲嘢咧唔係咁直線嘅，有啲嘢咧係網狀嘅，有時咧就係今日未出現，可能聽日又要出現嘅一啲機會。咁我睇到係比較靈活啲嘅呢個擺陣。
2: 同埋呢個擺陣呢，其實都係同我商界嘅經驗有關係嘅。我都唔可以淨係諗對外㗎嘛，諗對內我個團隊，我點樣去壯大佢呢、我自己本人都要學，都要去學習㗎嘛。所以我哋做五個範疇呢，就變咗每一日對我哋都有新鮮感。每一樣嘢對我哋嚟講呢，都係一個好值得我哋鑽研嘅範疇咯，就唔會話啊，我去到做咗十年啦，我呢樣嘢太專啦，變咗滑咗牙，咁又唔係幾好。咁我覺得做 management 咧都要睇 staff development 嘅。
0: 係，阿Cecilia頭先喺開始嘅時候有提到啦，亦都係即係你喺盛基金嗰個其中一個創新嘅一個思維咧，就係你哋係主動出擊嘅，即係你哋會去出去揾一啲需要幫助或者係咦有機會係可以做大啲做好啲嘅一啲項目等等啦。咁你頭先有講過，即係點解你哋會咁樣做啦？但係有冇一啲例子就係話，我點解會諗起我去出擊？
1: 點會主動聯繫
0: 呢樣嘢？係啦，我聯繫邊個咧？同埋即係呢一個聯繫，最終係即係會唔會達成咗一啲都幾好嘅項目喎，咁樣。
2: 咁我不如俾個例子你。其實我2012年 join 啦，咁我2012年開始咧就要認識好多唔同，即係我依五個範疇不同嘅我哋叫做持份者啦。咁其中一個群組咧係我哋個 board。即係我哋個理事會同埋我哋啲同事都係好想幫嘅，就係、是、有特殊學習需要嘅朋友，無家長同埋老師同埋小朋友，咁尤其是小朋友，因為我哋自己都有個理念，就係要及早介入、及早幫助嘅。咁因為有呢一個情況咧，我就主動去揾教育局局長，因為我知道嗰個咧係。應該是他的範疇。咁當時嘅教育局局長，我記得是吳克儉局長啦。咁佢好好啦，佢就介紹咗佢旗下真係專注做呢一個項目。因為嗰陣時我哋發現咧，幼稚園學生咧，尤其是你三至六歲，如果你 diagnose 咗有 SEN 咧，其實你即刻要及早幫佢。咁希望佢去到小學嘅時候，因為小學已經有資源喺度啦，咁就會 catch up 快啲啦。但喺幼稚園當年咧，係好少嘅。支援嘅，咁我哋就從呢一路開始就主動出擊，就揾我哋適合嘅對象啦。咁首先揾咗知道政府或者教育局可以點做，或者佢嘅難題喺邊度，個痛點喺邊。跟住我哋就要揾適合嘅對象啦，適合嘅 operator。咁我哋當時都揾咗協康啦，佢亦都係全港做得最多呢一個特殊學習需要嘅朋友嘅 NGO 啦。咁我哋都要諗，如果我要政府睇到我呢、這個。我哋所謂嘅先導項目嘅 impact 咧，我都要做 research 噶嘛。咁我哋亦都揾到香港大學一個非常資深喺呢方面好有經驗嘅一個 professor。咁三樣齊曬啦，我哋就去做咗一個先導計劃啦。咁呢個先導計劃，我哋都要唔想話淨係做一種幼稚園，我哋都揀咗十間不同嘅幼稚園，亦都不同嘅即係家庭背景。咁做咗幾年之後，終於我哋好高興咧，就政府 take up 咗，而家就變咗一個叫做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當時我哋嘅投資到而家政府每年俾4亿多去支持800多间幼稚園嘅同學咧，我覺得係我人生裏面嘅 ROI 算最高嘅一個嚟嘅。
0: 咁投資回報啊，
2: 呢一個我就覺得係其中一個咯。
0: 就頭先啊，何宗慈嗰個講呢一個個案嘅時候咧，其實佢將幾個不同嘅基金會嘅理念咧都放落去，即係其實除咗創新有連結，最後咧亦都係呢一件事係可以持續。 因為
1: 放大咗啦，
0: 係啊，放大，
1: 冇錯，
0: 即係變咗做一個有政策
1: 有持續性嘅一個政策支持嘅一個工作咁。
0: 係啦，咁啊，好啦，嚟到呢一度咧，第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就快要聽新聞。你咧就帶嚟咗一首歌送俾大家嘅，咁睇下點解啦。雖然都字面上都明噶啦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Simon and Garfunkel， 有啲咩特別嘅信息係希望透過呢一首歌同大家講嘅咧？
2: 我希望好多需要帮助嘅朋友会知道咧，其实坊间有好多有心人喺度嘅。当然未必所有嘅窿窿我哋都可以填补，但系唔好绝望。所以个

0: Ritual for troubled water， 尤其是你会见到我哋有任何嘅大件事发生嘅时候咧，呢一只歌咧一出咧就会振奋人心嘅。
1: 系、好，咁我哋就一齐听一下，振奋一下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正是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至少七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拿水。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月15号，一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在今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

0: 協助領取支票。大會以同步廣播形式在大埔社區中心等四個場地舉行。立法會議員前往北京參加國家事務研修考察，在機場見傳媒。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說，今次是一眾議員第一次歷史性去北京參與研修考察，行程豐富，除了拜訪中央港澳辦等重要機構，亦都會參加一系列專題講座，和專家學者交流，了解國家的最新情況。他說議員走訪不同的機關，進行實地調研，相信這些一手的考察和資料能夠提升議員在審議香港法例和事務方面的情況，給議員可以進一步掌握大局，是比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啦，现时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啲嘅特别封路安排。茶果岭道咧，由于系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同时咧，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佛光街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朗贤峰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最后还有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还可以悭电，真是一举两得。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3: 90分钟走遍世界。
4: 有游戏生产商宣布，由2028年1月起，游戏主机平台推出的新游戏将不会再有实体光碟，引发玩家不满。亦都有团体向欧盟委员会提交请愿书，要求游戏商在停止支援游戏后，仍然需要保持游戏合理运作。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5: 管理新思维，
6: 主持卢伟文、李正仪。
7: Daniel， 我哋嚟到第二节嘅管理新思维。
8: 哇，咁快啊，真系。
7: 系啊，咁啊，继续咧就系同李喜慎基金嘅总裁何宗慈啊 Cecilia 倾偈嘅。我哋今次讲嘅话题咧就系连结社会资本、创新效益啦。头先我哋大概讲咗。呢、这個基金會創新咗啲乜嘢咧？咁啊，嚟到呢一節咧，就講另外兩樣嘢咯。
8: 好啊，
7: 倍大佢啦。
8: 咁啊，倍大佢頭先
7: 連結啦。
8: 係啦，因為頭先呢個新聞之前咧，其實 Cecilia 都提到咧，就係有啲特殊學習障礙嘅同學仔咧，咁就即係透過個基金咧，就做一啲先導計劃，然後咧收尾咧就透過政策局。咁然後將佢變成一個入到政策有持續資源支援嘅一個項目。啊！這個又令我覺得係好特別嘅，就係、是、話其實基金會點樣同政府之間，或者係同政策局之間一個互動係點樣？即係喺邊個位交波嘅咧？通常你哋會諗係一話係會，我都會跟到尾嘅咁樣個思考係點樣？
9: 首先如果嗰個項目本身咧，我哋覺得有機會政府都會有興趣嘅啦、我哋一定係揾翻對口啱嘅對口去傾嘅。譬如話一個醫療項目咁樣啦，咁當然就是。

0: 係喺佢哋個負責嗰個局嗰度傾啦。然後我哋傾嘅過程就會知道嗰個時間咧，其實我哋做嗰個項目啊。是太长啦、太短啦，定点？当然政府唔会话俾你听，我一定会 take over 嘅。咁但系嗰个过程咧，最紧要就系、是、我哋知道政府部门有意向，咁佢哋咪我哋邀请佢会逐步逐步睇我哋嘅impact 啦。咁亦都当时都会倾，你有啲咩嘢要睇，先至令到你觉得啊，政府 take over 會好咧，咁樣我哋要 measure 啲乜嘢嘢咧？咁呢一度大家會配合啦。咁然後咪我哋一路去做個先導計劃，佢一路去睇住，然後去到適當嘅時間，我哋覺得係可以交俾對方啦。咁對方就認認真真咁去睇資源配對啊，佢嘅時間啊，佢可唔可以？咁最近我哋都有一個好開心嘅 project， 就係關於一個我哋叫做 telecare project， 係幫北區嘅住得偏遠地區嘅老人家，甚至係一啲長期病患嘅，用 telecare 嘅 model 去 support。咁我哋都
1: telecare 咪即係視像
0: 嚇、視像，不過
1: 視像去醫療咁
0: 樣。係啦，視像醫療啦，不過我哋會有喺嗰、那個 on site 咧會有醫療嘅設備，去令到視像嘅醫生咧係
1: 遠程嘅醫生都可以，
0: 遠程嘅醫生咧即時知道佢嘅情況嘅。咁、我哋做咗個又係先導計劃咧，咁一路hospital authority 有睇住嘅話咧，咁我哋就好高興佢已經係覺得呢一個成熟啦。我哋只不過都要做多一兩年，因為我哋要幫佢 hand hold 同埋做呢個訓練啦。咁我哋都唔介意去做一個 2.0， 咁然後就交俾醫管局咯。咁呢一個就係其實雙方面嘅，即係我唔可以話，我做完三年我一定交俾你，對方亦都唔會話三年我一定 take over。但係喺個過程咧，最好就係大家有個溝通，
2: 即佢一路睇住，
0: 係啦，我哋一路。會俾一啲資訊佢，亦都邀請佢嚟睇住真實發生嘅情況，同埋達到啲咩指標，咁佢咪會大概知道咯。同埋我哋咧都幾技巧地咧，就我哋呢啲 project 咧，通常 advisor wise 或者我哋做 research 咧，都係同政府呢個部門比較認識，所以佢會好知道要量度啲乜嘢，我哋叫做 KPI 咧，先至達標嘅咁樣咯。咁我哋就咁樣去做嘅。
1: 所以咧，我即系咁听落去咧，即系阿 Cecilia 咧，即系联系者一个角色，喺基层啊或者社区里面发生啲事，同埋咧系政府啊政策上边咧，中间其实有个空间嘅，而基金中间咧就做咗一个嘅即系黏附嘅角色，然后咧就带头嘅角色，就做咗个先导。我相信喺中间你都会混和一啲其他嘅即系持份者，包括商界持份者里面嘅，会唔会系咁样嘅？
0: 会首先。唔好讲商界先啦，我哋自己基金，我哋觉得都系应该要集合嘅力量，所以喺2016年咧，有八个基金都系家族慈善基金咧，就聚集一齐。我哋其实 form 咗一个叫 Funders Network， 咁呢个 Funders Network 咧就系专系比较注重做老人服务嘅。咁系2016到而家已经有20多个基金喺里边噶啦。咁我哋嗰个作用喺边度咧？就好似头先 Daniel 讲啦，当然唔会。我哋李希臣基金做晒嘅，有一啲項目我哋都要問大家嘅意見啊，或者對方行先過我哋，咁我哋可唔可以一齊去 co-fund 咧？所以喺嗰、那個Funders Network， 我哋可以揾到 co-funder，可以去分享大家嘅經驗、失敗嘅經驗，尤其是，然後亦都可以邀請到政府，因為佢可以一擊即中啊，一開始就可以見到20多个願意俾錢去做社會服務嘅基金咧，咁啊變咗容易啲，好過去逐個去傾啦，咁。我哋發現呢個 network 都幾好喎，咁喺2020年咧，我哋基金同埋另外一個基金就發起就搞咗一個都係同教育有關嘅，又係類似咁嘅 Fundness Network for Education 咯。咁我覺得呢個開始就形成咗我哋首先基金界咧已經好願意分享資訊同埋一齊合作。好啦，咁去到因為我哋可以咁做咧，我就會令到嗰啲服務嘅團體，即係嗰啲 NGO 咧，好多人就覺得佢啲 NGO 會大家好似爭
2: 咁樣爭資源，
0: 其實唔係嘅。我哋 funder 就會話俾佢聽，其實冇一個 NGO 可以做曬，咁反而如果你可以合作咧，你就可以將你嘅 最好的方面做出来。咁又或者分区呢，因为有啲 NGO 喺某个区做嗰样嘢係最好，有啲 NGO 喺某个区。好似最近我哋有一个好好嘅 project 呢，就係我哋有四个基金一起合作、嗯、然后有四个 NGO 一起做、
3: 嗯、
0: 做一个项目。而呢个项目呢係每一个 NGO 都有佢嘅特色，但係加埋呢就四個加埋等於好似六個咁樣嘅武功、
1: 嗯、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一個咩 project？ 哇，好大型喎、
0: 啊！呢、這個咧，我哋叫做你可以話當一個叫做正向教育，但係 crime prevention 為主啦。
1: 嗯，
0: 因為我哋發現咧，而家其實好多小朋友嘅資訊好發達，亦、都比較成熟。成熟 in a sense， 佢好多嘢睇到，但係佢未必有嗰個諗法，究竟對與錯喺邊度咧？咁、學校當然都會教啲嘅，但係未必教得咁多。咁、我哋睇到好多數據咧，就發現哦，原來好細嘅小朋友開始咧，對偷竊啦，對school bullying 啦、或者甚至佢俾人利用啦，攞照啊，嗰啲都有發生。咁、我哋點解中意及早介入同埋？及早教育
1: 防御咧，
0: 就係、是、及早防御咧，就係、是、發現、喂，三年班嘅學生都應該要知噶啦、所以我哋就集合咗四個同樣理念嘅 funder， 咁亦都揾到四個機構，佢本身喺頭先我講嗰啲範疇咧都做開噶啦，咁、結合一齊，我哋咪可以有呢個咁嘅 project 啦。我哋仲加咗一樣嘢，就係而家啲小朋友中意睇活動嘅嘢，所以我哋會有好多新嘅短片啦。咁、當然我哋都會同政府或者，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 Fight Crime Committee 嘛、
3: 破滅罪行
0: 委員會啦。咁、當中有好多資源我哋可以用到啦，但佢啲片咧多數都係俾年青人啊嘛。咁我哋就會揾一個社企啦，呢、這個社企都係拍好多社會事物嘅社企，咁、佢就願意啊平靚正咁幫我哋拍呢啲短片，而啲短片就可以入到學校，因為我哋發現咧，如果你做呢啲教育咧，你要係課堂以外嘅咧、就會嘥好多家長嘅時間。究竟佢應該打波好啊，補習好啊，定去上？
1: 佢揸佢時間
3: 好忙嘅本身，
0: 所以我哋呢120间小學參與咧，好高興就係佢哋覺得需要，同埋佢願意俾佢課堂嘅時間，德育啊，喺佢班主任課啊，咁我哋入咗去學校嘅時候，就變咗好似一個 regular 嘅 curriculum。咁我哋都將呢個 project 都 present 咗俾教育局睇嘅，咁佢哋當然都會去睇下我哋嗰個成效。我哋9月先開始嘅呢、這個新嘅 project，但係呢一個又係好多 element 喺裏面咯。就係、首先我哋都係要做一個 research， 知道係需要噶，然後我哋快啲去做先。咁、然後亦都希望教育局可以之後可以有啲嘢可以一齊合作啦，支援到或者係令到400多间小學都有呢一個咁嘅課程啦。咁亦都可以用到
3: 再配大。
0: 四個唔同嘅 NGO 佢哋個佢嘅特點咯。
3: 不過我又想問一樣嘢啦，即係連結能夠擴大係即係理念啦。咁但係喺連結個過程啦，即係先唔好講你頭先講咗啲 NGO 之間啦，不同嘅基金啦，即係可能大家都有一啲唔同嘅宗旨噶嘛。甚至可能你要連結政府嘅某一啲部門嘅人，佢哋亦都有佢一向做事嘅方法，或者即係佢啊，我今年嗰個目標係點點？咁喺連結個過程裏面，其實即係會唔會遇到一啲即係有啲困難，你哋係
1: 即係點樣求同存異咧？咁樣
0: 有啦，一定有。
3: 即係有啲咩技巧可以教下大家？
0: 首先嘅技巧就係我依31年喺 bank 咧最叻嗰句英文就叫 know your client。
3: 哦，系。
0: 咁首先我唔会喺20几30个基金嗰度逐个去倾呢个 project， 因为我喺呢一行都10几年啦。咁、我会知道边啲基金嘅朋友咧会系认同呢一件事重要嘅。咁、我哋叫做low hanging fruit， 即系揾成功率高啲嘅基金去倾。咁、就真系一拍即合。咁、当然都要带头嘅。咁即系。我要话俾佢听，点解我哋会觉得呢样嘢重要？我哋会出啲咩资源？我哋已经做咗啲咩嘢？咁开咗个头先。咁NGO 都一样嘅。NGO 你唔可以即系点讲啊？靠一个 NGO 去揾隔篱嗰啲，反而我哋as一个 funder 就会去主动揾 A 军、B 军、C 军，然后要解释翻俾大家听，点解你参与呢个项目？ 當然對你而家做緊個理念係相同啦，同埋會幫到佢嘅受眾啦。我哋要 sell 到一個 win-win-win situation 啦。咁同政府都係一樣㗎。我哋要知道政府嘅資源都有限嘅，佢嘅人手都有限嘅。咁我哋亦都好友善地話俾

0: 教育局聽，唔緊要，我哋做先，我哋做俾你睇。如果你發現呢件事真係好啱你嗰個 timing 嘅，咁我哋希望咧，當我哋做到咁上下嘅時候，就你會參與咯。咁我哋都唔係好 aggressive， 因為我哋未做噶嘛。我哋都決定咧，第一個發布會係做咗一年之後先至發布嘅。因為我亦都揾咗一個犯罪學家咧，去幫我哋好認真咁樣去 measure 我哋究竟做得啱唔啱？對啲小朋友有咩影響？對家長有咩影響？有咩正面嘅影響？咁我哋先至揾實質嘅 impact 去話俾政府聽，誒呢樣嘢你需要做嘅喎，咁樣咯。
1: 嗯，我谂呢、這个阿 Cecilia 讲咗一个好重要嘅，就系好多嗰度社记嘅朋友咧，就即系当然佢一定系睇到一个社会嘅问题，然后咧尝试揾办法系去改善。咁但系好多时咧难揾嘅位就系点样去量度佢嗰个社会影响力。
0: 嗯，
1: 咁头先你话，头先你头先嗰个例子就系、是，我成揾埋一个犯罪学家，咁然后咧佢真系收集数据，咁变咗系好实证嘅，好实证呢件事，而呢个实证作为成个项目嘅基础咧，就再重新再去铺排，去同其他嘅持份者再去攞更加多资源咧，去将佢倍大。
0: 嗯，
1: 咁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嘅。
0: 嗯，
1: 同埋咧，我听到头先阿 Cecilia 就系话。嗰、那個正向教育嗰部分咧，啊，你真係可以將依嗰啲短片咧入到去啲學校裏邊嗰個常規嘅課程，依樣嘢好緊要，因為咧好多時做社企嘅朋友，哇，就算我有一個好好嘅 idea， 有一個概念，我有好好嘅服務，真係想去提供，但係最後一嚟就係掂唔到。就係、是、個受助者，
0: 嗯、
1: 即係譬如你嗰條片係拍得好好啊，但係去唔到入到去學校，哇！真係都唔知幾時播唔到睇唔到，咁就真係前功盡廢。
2: 會唔會學校嗰個立場，即係我唔肯定係咪啦？即係會唔會佢哋可能會覺得保守啲、穩陣啲？小朋友咧就係、是、你如果唔拍得佢有趣，或者講佢哋嘅語言。佢睇咗都好似冇睇咁啦，因為你同上堂講嘅嘢係一樣咁，即係你兩者之間本身已經要攞個平衡。
0: 你講問得好好，所以我哋係唔會求其咁去揾學校嘅。首先我哋中意由點講，我哋叫 bottom up 啊。我哋去諗呢一個項目嘅時候咧，首先去揾一扎學校咧去同佢傾嘅，要知道佢個痛點喺邊度，佢願意做啲乜嘢。所以我哋去揾到一啲同行嘅，即係學校一齊去做。我哋唔會一開始就400多間學校做咯。咁我哋揾到82間係願意去做，同埋佢直情係肯俾佢嘅課時咧，我哋已經知道佢係同行者啦。因為正如我成日都講，我哋係要幫人，但係對方都要願意被幫，你嗰件事先成事噶嘛。咁我哋做每一個項目咧都係一樣嘅。有啲項目甚至學校咧，想參與咧，我哋雖然我哋都會有資源嘅，但我哋會話你都要出一部分，因為當你對方會出一部分嘅時候咧，佢就會注重多啲啦，
2: 崩咗，
0: 佢唔會即係好似你送飛俾朋友啊，你攞4張飛去睇戲啦，咁佢唔得閒咪唔睇咯，但係呢4張飛你買嘅，咁佢。都盡量去睇啦，就係、
1: 是、
0: 呢個 concept 啦，
1: 佢有擁有感喺度。
2: 所以頭先有個關鍵詞，真係好重要，就係、是、話連結嘅其中一個關鍵詞啦 ，keyword 就係同行者咯，要揾，即係唔係你有呢樣嘢嘅，或者你有呢一個需要就連結啦。咁其實都唔係咁樣樣，
0: 即係好似你做介紹人咁，勉強就冇幸福啊嘛，即係你嗰啲。咁我哋好在就因為我哋每一次去連結嘅時候，我哋就唔會亂咁去連結嘅。咁我會嘥我哋自己時間啦。我哋係會 base on 我哋之前了解對方幾多，我哋去連結。如果係一個新嘅 partner 咧，當然我要多啲時間去理解佢，或者我哋因為好多朋友可以幫我哋做 due diligence 嘛，都會話到俾我哋聽。呢、這個新嘅 partner 大概點點點，咁我哋咪去 make 個 judgement， 我哋可唔可以快啲同佢合作啊？定係要睇耐啲？咁樣，
1: 見過咁多嘅一啲申請嘅朋友啦，好多時你覺得有冇一啲嘅寄語可以俾翻佢哋？通常佢會犯啲咩問題咧？如果佢哋通常
0: 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永遠都係 demand supply， 好多時候佢係一方面咁去諗呢樣嘢咧係最好噶啦，就係、是、因為我做到啊嘛，但係佢做少咗 research 啊。其實 market research 係好緊要的，咁佢嗰啲受眾究竟係咪真係要呢啲先？所以佢係要了解嘅。第二，佢要了解

0: 睇佢 competitor， 好多人都冇，佢淨係覺得我就做依樣嘢啦。但係當我問佢第一個問題，咁你有冇個 landscape study？ 你知唔知係有幾多個機構做緊類似咁嘅嘢咧？好多都唔知嘅。咁第三就係佢嗰個遠景啊，即係好多時候就話。你可唔可以資助我兩年咁？咁第一個問題就咁、是、兩年之後點咧？佢係冇諗嘅喎。
1: 可唔可以持續咧？係咪？係
0: 啦，即係當然啦。好坦白講，有時你扶貧嘅嘢咧，有啲嘢真係冇可能樣樣嘢都持續。如果樣樣都持續，咁根本就冇我哋嘅出現啦。我哋自己基金咧就會有兩個袋嘅，一個袋咧就係我哋知道嗰樣嘢係有機會持續，咁我哋會努力地去令到佢幫到佢，希望佢持續。另一樣嘢，我哋覺得係好需要幫助，但我哋明知佢唔持續到嘅，我哋都會去做，因為我哋覺得係要
1: 有價值嘅
2: 嚇。即係喺嗰一刻係。
0: 頭先阿 Daniel 話：我哋係咪淨係睇政府嘅政策咧？唔係，政府嘅政策係其一，我哋睇。我哋第二樣睇就係坊間究竟做緊啲乜嘢。我哋有好多嘢想做噶嘛。哦，原來坊間做緊呢樣嘢係做得都比較多，咁我哋就會去一啲比較少資源去幫助嘅 area 去做咯。
1: 嗯，
0: 咁或者小資源幫助嘅 area 咧，係要好長時間先幫到佢噶。譬如好似我哋拍嗰部戲咁樣咧，關於聾童嘅咧，其實我哋支持咗一個手語雙語教學十幾年。點解十幾年咧？係啊，就係、是、因為我覺得要好長，因為未必推動到政策改變，但係我哋又覺得好需要做，我哋咪去做咯。
1: 嗯，我哋知道咧，基金会咧，其实喺真系除咗系金钱嘅资助之外咧，其实头先有一个项目咧，就系同理工大学合作嘅。呢个合作嘅呢个项目咧，就系即系唔系就系咁传统捐赠咁简单嘅。基金会亦都系喺嗰个研究啊，嗰个产品开发啦、啊，以至即系嗰个科研成果变成市场嘅产品咧，都有个参与咁样嘅，系咪？
0: 有呢、這个咧就系我哋好另类嘅参与啦。当时咧就系讲关于脊柱侧弯嘅，咁香港嘅小朋友咧好多要早啲介入你个脊柱侧弯嘅情况、嗯，因为医管局有帮助嘅，不过佢都系喺好严重嘅环境咁去俾一个好硬嘅 girdle 你着咯。咁理大咧就发明咗已经系赢咗好多奖嘅一个比较舒服啲嘅 girdle， 但系又可以帮到咁。當時咧，我哋又研究啦。其實我哋可以幫佢做screening 啦，可以俾有啲小朋友，尤其是係中學生，佢有初期嘅情況咧，就開始用呢個 girdle， 變咗可以幫到佢。咁呢個係我哋叫 evidence base 嘅。咁但係原來後面咧，仲可以做到一個 IP。咁其實唔係我哋去 drive 嘅，係理大個 professor 去 drive。咁我哋覺得呢個 bonus 嘅，咁冇所謂啦。但係我要講得好清楚，就係我哋 foundation 咧係唔做嗰啲叫做 impact investment 嘅。咁佢如果到時 IP 賺咗錢又點咧？
2: 係
0: 因為我哋覺得我哋唔想參與個賺錢
2: 的
0: IPO 啊呢樣嘢
2: 目標，
0: 所以我哋當時就決定啊，如果你真係賺咗錢嘅話咧，你嗰嚿錢我哋個 portion 就擺翻去理大就做 research， 即係做翻呢類嘅項目嘅 research 啦，咁樣，咁我哋就咁樣去做咯。咁另外，我哋都曾經有一個有一條片咧，我哋係2013年拍咗一部爭氣嘅 documentary film。我哋又冇諗，哇個反應真係非常之好，我哋做咗好多個月，又去咗好多個國家，又贏咗啲獎咁。咁之後我哋真係有一個我哋可以話 profit 啦。咁、那個 profit 我哋都唔會用翻喺我哋出去捐助第二個項目嘅，我哋反而嗰個 profit 就成立咗一個 development fund，就俾參與我哋呢部戲嗰80個學生。嗰部戲咧係有啲盲嘅學生啦，有啲係家庭背景比較複雜嘅，或者係比較窮困嘅學生啦。咁我哋有不同嘅資源咧去幫助佢，但係都唔係我去 judge 喎，我哋係會邀請埋個導演咁樣咯。
2: 系关于呢一个范畴咧，其实我哋喺下一节咧会继续讲嘅吓。咁嚟到呢一度咧，又系时间听首歌啦。你拣嚟千个太阳，系咪又有啲寓意咧？
0: 系啊，因为当你连结嘅时候，你就会见到光，你就会见好似有太阳嘅好热炽嘅好 energetic 嘅心咯。
1: 仲要倍大咗嘅，
0: 冇错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之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水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到影响，包括东玉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锋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正是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且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厨房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包括西湾河街近海城街、金华街近住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住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且加派至少四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客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地点，但系冇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喺被捕人处所将佢拘捕。被捕人声称只系开玩笑。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黄色工作输液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茶果岭道的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了，就是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的快线已经解封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了。不过现在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去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嘅其他嘅交通工具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管理新思维，
4: 主持卢伟文、李正贤。
5: 繼續我們的管理新思維，今天就是講一下我們怎樣可以連結到社會資本來創新一個效益。請來的嘉賓就是利希慎基金的總裁何宗慈 Cecilia。
6: 你們好，
5: 歡迎你。
7: Cecilia 你好。
6: 你好。
5: 是啊，我們剛才講了基金的在不同的工作上面的一些理念，來到這一節的時候呢，我哋会讲一个范畴咧。其实我知道 Cecilia 应该系好有 passion， 好中意呢一样嘢。咁咧，亦都佢认为咧系好需要嘅，人人都需要嘅。咁就系文化艺术啦，同埋体育嘅。即系喺呢一方面，基金会嗰个工作系点样？其实头先 Cecilia 讲咗少少。
7: 系啊，即系咪后嘅时候都讲咗好多，因为讲得好有兴趣。因为咧，基金会咧一路。即係我留意得到咧，就基金會喺即係文化藝術啦，尤其是譬如電影啦，即係好多息息相關。即係有時都會睇戲啊，喺片頭見到李希慎基金，點解會喺度會見到嘅咧？咁樣係好特別嘅，係啦。咁因為

0: 咁而嗰部電影係拍我哋一個 musical， 裏面點樣可以改變呢啲年青人對自己嘅睇法，同埋增加自信。咁我覺得係要拍咗俾人睇，觀眾先至理解藝術教育嘅重要性，所以咪拍咗咯。咁另外一部真係商業電影咧，就係舊年播完嘅，叫做《看我今天怎麼說》啦。咁呢部電影咧，亦都係電影公司揾我哋。點解？因為個導演咧係用咗十年嘅時間去 research 我哋其中一個 project。我哋呢個 project 做咗十幾年嘅，就係喺香港嘅一間小學同一間中學咧，我哋係初創咗一個叫做雙語教學，就是、令到聽障同埋係健聽嘅小朋友喺同一個班房咧，就有兩個老師，一個係手語老師，一個就係普通老師。因為我哋要去證實，其實聾童咧，如果你有多啲資源俾佢，唔係錢啊，而係譬如手語，咁你可以幫到佢去了解佢嗰、那個學習，唔係令佢學習快啲啊！咁真係用咗十幾年時間先至真係表達到出嚟。而我哋呢部戲咧，個導演係用咗差唔多七成係素人，七成裏邊有一大半都係我哋學校嘅朋友，小學生啦、中學生啦，亦都有家長啦，亦都有一啲 sign language 嘅 tutor 啦。咁當然都有明星啦。呢一部戲咧，其實係引發到好多人去諗我哋點樣同聾嘅朋友一起共存啦，同埋一起生活啊！我哋要了解龍嘅朋友咯。咁呢個咪佢揾我哋，而係因為配合到我哋做嘅 project， 咁我哋就一拍即合。但係你話好多電影公司嚟揾我哋咧，我哋都冇辦法去幫助佢，因為我哋都唔係去支持電影噶嘛。但係除咗呢兩部 commercial 片咧，我哋都有支持documentary film
1: 咁
0: 紀錄片啦。我哋資助一部環保嘅短片啦，亦都有資助一部好得意嘅都60分鐘嘅長片咧，就係關於有83個唔同嘅朋友，有盲嘅，有聾嘅，有一啲學習障礙嘅，亦都有老人家，有年青人一齊去行118公里嘅戈壁沙漠，
2: 哇！咁創舉嚟，
0: 系啊？點解我哋好想資助呢部戲？就是、因為我想俾大家睇到咧，其實唔同能力嘅朋友咧，如果佢有毅力嘅話咧，佢就會排除萬難做到佢想做嘅嘢。
2: 嗯，
0: 所以亦都係對我哋香港嘅朋友都係一個希望鼓舞啦。
2: 嗯，
0: 咁呢類嘅電影咧，同埋因為我哋一路都係好支持一啲我哋叫做多元人士啊，即係佢哋有唔同嘅唔同嘅特殊嘅情况，但我哋觉得如果我哋俾到机会佢，佢可以做到佢想做嘅嘢咯。
2: 嗯，我谂喺电影嘅媒体咧，那个影响社会那个能力系好高嘅。我记得头先阿谢师奶讲嘅几套戏咧，我都有睇嘅，系好多素人嘅，系啦，我哋即系好多素人，可能观众未见过、未睇过，但系佢就系嗰个震撼力，就系因为佢有血有肉，就系因为佢系一个真人。咁我觉得呢个系好感动嘅，就系、是、譬如喺争气里边啦，你会睇到佢排练里边，直头哦，如果啲小朋友有啲状况，佢发脾气啊，又或者有一啲嘅
1: 唔嚟啦，
2: 咁啊嗰啲好真实嘅，冇收埋嘅。咁但系我觉得观众系想睇呢啲嘢，咁但系透过睇啲嘢咧，又反过来又明白，哦，原来呢班同学仔个困难喺嗰度，教育工作者个困难喺嗰度。不过收尾原来系亦都好正面嘅。我谂亦都唔系设计出嚟嘅，事实亦都系因为佢咁又赢咗奖啊咁样，咁觉得哇，真系。系好对于个社会好有正向嘅。咁啊，看我今天怎么说又系嘅。最记得就系第三个主角里边，我成日都怀疑佢其实系咪真系聋嘅咧？咁样原来好似系咪都系第三个主角？
0: 我一定要你俾我一分钟去讲第三个主角。這個呢一个咧叫 Marco， 佢就真系聋嘅。但系佢。因为就系用咗我哋个双语教学嘅模式，所以佢可以 lip read， 亦都可以sign language。咁佢而家已经系俾我哋资助咗佢去城市大学读紧法学博士。
1: 哦，吓，
0: 即系我觉得呢啲朋友，如果佢喺中学去参与我哋个中学噶，咁喺嗰六年令到佢可以突飞猛进咧，佢个学业咁。我哋都好開心，咁嗰啲其實嗰部戲咧，有啲小朋友咧都係好聰明嘅，都係喺我哋嗰啲小學嗰度培養緊出嚟。

0: 咁我哋就真係要話俾大家聽咧，其實龍嘅朋友嘅智力同我哋係一樣嘅，但只不過佢有時因為冇咗呢樣嘢，你淨係叫佢 lip read 咧，其實佢未必收到一本。咁啊，慢慢咪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咯。不過而家有呢個科技發達咧，都幾好嘅。譬如好似Marco 咁，佢喺城市大學嘅時候，城市大學都俾咗一啲 AI 嘅 support 佢啦，令到佢學習方面會
1: 更加容易啲啊，
0: 容易好多咯。
2: 我諗咧，電影嗰個影響力係大嘅。即係如果我哋頭先講倍大咧，譬如我有一個想做嘅，或者我認為呢一件事應該要做，即舉個例就係幫助，譬如聾人咁先算啦。咁你哋去落學校咧，就係用長時間去做研究，同埋即係睇下唔同嘅方法會唔會幫到。但係一套電影咧，忽然之間咧，就係、是、譬如我會見到社會上係多咗人講呢件事啦。甚至係有一啲新聞專輯係去研究一啲屋企有聾人嘅家庭，佢哋點樣去用手語加其他方法去溝通啦，即係令到大家係對呢件事嗰個關注係多咗咯。
0: 係啊，而家我哋都有個新嘅項目咧，就係、是、叫古舞亞洲嘅微電影嘅 festival 咧。咁香港係第一次參與，有加埋香港有八個唔同嘅地方啦。咁有新加坡啊、越南啊、泰國啊咁樣。其實就係揀選一啲三至六分鐘嘅短片。但係裏面都係講好人好事，亦都可以俾 NGO 去參與。咁 NGO 亦都有個發聲，可以話俾大家聽，我呢個 project 其實有啲咩 impact， 我幫咗啲咩團體。咁點解要成個亞洲一齊合作呢？就係、是、因為有一啲譬如喺新加坡做嘅 model。原來我哋香港係可以參考嘅，有時我哋唔知嘅，所以我哋就第一屆而家係去做咗呢一個 pilot 先。咁唔係好大聲，因為我哋即係啱啱五月先 join， 七月就 deadline， 九月就係香港嘅輪選，比較快嘅呢個。但係我哋覺得值得參與嘅，因為佢其實 organisation 咧都係香港一個叫 Academy of Family Wealth Legacy， 咁我哋一齊合作，咁希望咧就揾到一啲短片咧，令到容易睇嘅，因為而家啲人咧睇長片咧亦都未
1: 冇咁嘅心機嘅，
0: 咁短啊，我都要講咧，我哋基金咧有一個好特別嘅要求嘅。如果你要入一個 proposal， 去到 final stage 咧，除咗你俾一啲文字我咧，我係需要一條 trailer， 三至四分鐘。因為我都想咧，令到 NGO 或者對方咧，如果你可以喺一個 lift 搭 lift 嘅時間，可以講到你個重點，佢嘅 impact， 可以令到對方願意俾錢你，咁你就好知道你個 project。同埋好投入你個 project， 所以我哋幾年前已經開始咧教佢哋 storytelling 嘅啦，
2: 即係等佢都自己諗真一下，我其實我係想做啲乜嘢嘢，點解我做會成功？點解係我做？即係呢啲咁嘅問題咧，你喺拍片嗰陣又會諗啦，
0: 冇錯
1: 嚇。呢個亦都好重要嘅，即係商界裏邊都係啦。即係你話係創投基金啊，咁樣好多真係初創嘅朋友啊，都想係會有唔同嘅資助嘅時候。即係可能佢又開頭嘅時候又唔即係好貪心嘅，可能又想做呢樣嘢，又想做嗰樣嘢，咁但係作為一個即係投資者嚟講，你阿 Cecilia 佢最初就係諗啊要風險管理，係啊，如果你可能你嘅資源又唔多，但係你又想做呢樣又做嗰樣嘅，咁我喺即係阿 Cecilia， 我相信就會喺嗰個投資嗰個風險角度去諗。
0: 冇
1: 睇下你係咪做唔做到咧？咁樣
0: 你講得好好，有個 point， 因為我哋都接觸咗有幾個好好嘅 NGO 咧，佢做得非常好，但係佢突飛猛進得變咗，佢好想做好多嘢。咁但係資源有限，人又有限咧，變咗好 stretch 啊。咁而有機會拉到佢個 quality 咧，係 spread 得好 thin。
1: 拉薄咗
0: 佢嗰件事咯，咁我哋有時都要教翻對方，你係咪可以好專咁做呢三樣嘢先咧？就唔好咁快去十八區咧。咁我哋又會同佢咁樣分享咯。
1: 你喺嗰、那個頭先我聽到好多故事裏面咧，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咧， 我想问基金会本身嗰个智库里面系点样嘅成，即系你有嗰啲成员系点啊？除咗系真系你基金会里面嘅同事之外咧，其实系咪都仲有一啲嘅义工朋友，系一啲所谓举个例啊，系一啲叫做知识型义工啊，或者喺商界里面做去打滚都好嘅朋友，而佢系愿意系去贡献佢嗰个商界嘅智慧，然后系去解决一啲社会问题，系咪咁样嘅？
0: 咁又冇咁擴大，我哋真係得幾個同事嘅啫。咁
1: 我做咗好多嘢喎。
0: 係啊，我哋其實都有60多个 project 噶，咁但係我得7小幅嘅啫。咁我哋有前鋒啦，有後衞啦，加埋我係守龍門啦，咁樣啦。係但係咧，我哋個 board 其實理事會幫好多，因為我哋5个理事，佢哋都有佢哋專長，同埋佢哋自己都有有啲有自己嗰條線嘅基金
1: 嘅專業，
0: 所以好多時候如果我要攞意見咧，我會打俾佢哋啦。咁佢哋又會有時介紹一啲朋友俾我哋啦。咁另外，因為我喺呢個商界都30多年啦，咁都好多 connection 啦，咁可以做好多即係好多好多問題咧，係揾到答案嘅。咁我啲同事嘅背景都唔同噶嘛，唔係個個都係喺大學就嚟我度做嘢。咁我有啲係有法律，即係有 legal 嘅 background 啦，有啲係真係做過商界噶啦，又亦都有做過即係環保嘅嘢啦。咁所以我個團隊就比較闊嘅。變咗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爪去攞資訊咯。咁我自己亦都坐喺一啲唔同嘅 board 啦，咁喺嗰度都會吸收資訊同埋認識好多唔同嘅 connection 咯。
1: 頭先咧喺唔同嘅項目裏面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持份者咧，就係即係可能係商界嘅力量啦，或者佢哋嗰個經驗啊、資源啊、網絡啊咁樣。嗱，有一個好真實嘅情況咧，就係即係近呢幾年啦，即係嗰個又譬如香港啊，或者全球環球嗰個經濟都唔係好穩定。咁當你去譬如係去同一啲嘅嗱，當然政府即係或者政府就係一個比較穩定啲嘅一個機構，但係喺商界裏邊咧，就大家喺都可能比較 busy 係即係比較忙於係再係為自己盤生意係去籌措嘅努力緊嘅時間。咁你去揾去揾佢哋嘅時間，去幫手嘅時間，中間有冇啲乜嘢嘅問題或者變化咧？你覺得同以前？
0: 我首先咧就好少揾商界直接去問佢攞錢嘅，因為真係商界嘅話，佢而家都要睇佢我哋叫做佢個 bottom line 啦，係咪？但我會睇佢嘅資源咯，佢會有佢嘅物件，即係佢 product， 佢亦都有佢嘅同事，係咪？佢嘅同事有一啲知識。係或者我哋需要嘅，咁我哋就會喺嗰個層面去睇下我哋可以合作，因為一個項目裏面咧，你有人、有物同埋人物，係咪？咁呢3样嘢，唔係淨係錢可以解決到，咁唔係去朝去睇下呢個機構佢嘅強項喺邊度，佢願意或者佢覺得出咗呢一個
1: 資源
0: 咧，佢個品牌又會提升喎，咁我哋又要。知道佢想做乜，我哋先最系敲佢門咯。其實商界有好多我哋叫做隱藏嘅資源喺度嘅，只不過有時佢唔知道喺邊度發放出嚟，咁我哋都要去俾個機會佢。呢一方面，呢一方面你有冇興趣啊？咁樣咯。
2: 頭先講咗一啲即係文化藝術啊、電影啊方面嘅工作啦。咁體育方面咧，即係你哋好似都係重視嘅。咁你係？邊度切入去幫助即係香港嘅嗰個運動咧？
0: 首先我哋一定係睇，如果你個身體強壯，你嗰、那個mental health 咧一定會好啲嘅，係咪先？所以身心靈啊，咁我哋係用身心靈 combine 去做嘅。我哋喺小學同埋中學都做過好幾年嘅同奧委會啦，帶奧運精神入去，帶唔同嘅運動啊，幫一啲冇 school team 嘅同學仔去 build 佢 school team， 真係會睇到咧，本來係冇體育嘅，但係因為有一啲 school team 喺度咧，我哋有一啲學校咧，嗰啲小朋友就走堂啦，又唔交功課啦，但係因為佢係要入 school team， 或者佢想依個訓練，佢就好乖，佢交功課，慢慢咧佢就。 就形成咗佢好 balance 啊。咁呢樣嘢我哋有小學、中學啦。
1: 一個平衡發展啦。
0: 咁老人家咧，我哋最近都有做一個 virtual sport 咧，因為我哋發覺老人家咧都有好多嗰啲唔同嘅活動嘅，但係未必真係可以有心肺嘅活動。但係你俾真正心肺活動佢咧，有啲老人家係做唔到。咁我哋同色體能協會咧都做緊一個叫做 virtual sport 啦，就係只係用
1: 虛擬嘅
0: 運動，但係咧就有
1: 點虛擬又運動咧？
0: 嗱，首先你需要個電視機先啦，咁你要有個 software 啦。咁好似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玩過 Wii 啊嗰啲啦，
1: 有，
0: 但係嗰度就唔係話打 tennis。我哋好特別咧，揾咗十幾個香港有關嘅項目，譬如爬龍舟啦、搶包山啦、行獅子山啦、打功夫啦、舞獅啦咁樣，
1: 全部都係
0: 做咗呢啲運動，同埋咧。佢係可以一齊玩嘅，即係譬如呢個項目啊，爬龍舟有八個人嘅，咁你就有八個老人家咧，就每人啊，你係一號，你係二號、三號，或者你有作個名啊，你揀個顏色嗰件衫，咁就一齊去玩啦。
1: 咁有埋鼓手添啦。
0: 係啦，咁變咗有嗰個比賽形式，但係我哋都 measure 到咧，佢其實個心肺係運動到嘅。咁原來呢個 game 咧唔係就係老人家喎，我哋去咗幼稚園咧，啲小朋友好中意玩。咁我哋都搞嗰啲咩婆孫啊、爺孫啊一齊玩。咁其實三代都玩到。這個我哋又去積極推動啦，即係 cross generation 啦。咁屋村籃球啦，我哋都有支持嘅，因為咧香港最多係咩？原來係籃球場啊，喺每個屋村都有個籃球場。咁我哋去屋村籃球場嘅時候又好特別喎，我哋唔係淨係訓練佢打籃球啊，而係我哋加咗幾樣嘢。第一就係生涯規劃，因為籃球唔係個個都做到職業籃球手。咁喺打籃球佢有興趣嘅過程，點樣生涯規劃佢咧？點樣令到佢都願意去做義工咧？當佢做義工嘅時候，佢就會知道啊，這個社會其實你可以貢獻，亦都見到社會有啲問題嘅。咁我哋亦都會有機會俾佢出去見到佢心儀嘅籃球員，咁有一啲 incentive 俾佢。咁呢個屋村籃球嘅呢個項目，我哋都支持緊咯。
1: 全部啲項目咧都係好貼地嘅，好貼地啊！真係屋村樓下就見到個籃球場，咪就係打波咁樣。然後咧就頭先你話撐龍舟啊、醒獅啊，全部都係香港最地道嘅一啲嘅項目咁樣，係大家又唔需要重新再去要教嗰班朋友去玩，佢已經好自動要識玩咁樣。另外咧，我知道基金會亦都係會即係去會為一班咧，即係可能係身體上面有一啲狀況嘅朋友咧，係做一啲嘅運動啊，或者啲藝術發展咁樣嘅。
0: 嗱，藝術發展我哋不嬲咧，喺十年前已經有一個叫藝術發展基金嘅，就俾一個NGO 嘅，咁佢就全港咧就去邀請submission 啦，咁就我哋不論佢邊種藝術，不論佢邊種情況嘅，只不過我哋係揾一啲咧係有 potential 去到即係揾食嘅。咁佢嗰個喺 level， 譬如佢彈琴咁，佢都要有一個 level 啦。咁我哋喺依咁多年咧都揾咗幾廿個噶啦。咁有啲都而家都可以揾到食噶啦。
1: 哦，咁好好、啊、喎，真係又可以即係有開花結果咁樣。
0: 冇錯，
1: 係啊，係啊，
2: 係啊。好啦，咁我哋一陣間咧會喺最後一節咧，即係再問何鍾馳咧，就係、是，你仲有啲已經講咗你做好多嘢，
1: 好多現在式啊，過去式嘅嘢，
2: 係啦，係現時係未做嘅，你想做或者未來嗰個發展嘅方向係點樣樣嚇？喺下一節我哋會講。咁喺呢個時候咧，你帶嚟李克勤嘅《紅日》啊。都是係咪相同嘅理念？
0: 係啊，紅日裏面所有嘅字就是我哋基金或者我本人好想帶俾聽眾，係又是好正面嘅一個訊息咯。
2: 聽完新聞咧，翻嚟繼續同何鍾馳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在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举行。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六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3.9%。当中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那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之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 81.4% 提升至 88.5%， 平均等候时间缩短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大约一成，非紧急个案减幅大约两成。发言人又说，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六月底，医管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九成。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说，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之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

0: 置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仲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说两名士兵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喺电车因为有路轨紧急维修，就系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咁仲有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咁位置就喺东起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管理新思维，主持卢伟文、李正仪。
3: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管理新思维啦，今日就即系我哋讲嘅话题就系点样去连结社会嘅资本，做到能够创新一个效益嘅。咁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利希慎基金嘅总裁何宗慈 Cecilia， 再一次多谢你上嚟，即系同我哋做咗
4: 多谢你 Cecilia
3: 分享吓，
5: 多谢你邀请。
4: 嗱，头先咧，我哋今日个题目咧就讲话即系社会创新啊，即系一个或者一个效益啦。咁呢个咧就唔能够唔讲到一个好重要咧，近呢十年八年咧都会有一个好重要嘅持份者，就系社会企业。
3: 嗯，
4: 咁。好多好多时咧，就我哋留意到咧，喺坊间上边咧，好多嘅基金会咧，佢喺支持一啲嘅社会项目嘅时间咧，好多时咧，佢就会系对于社会企业同埋咧慈善基金咧，系有啲唔同嘅睇法嘅，或者个支持嘅力度都有啲唔同嘅，即系或者我可以白啲讲，可能大家即系可能佢啲基金会觉得啊，咁社企你系有盈利嗰部分嘅，
3: 系啊，
4: 有企业嗰部分嘅，即系有盈利啦，咁样，咁我就不如摆多啲资源咧，就喺一啲嘅慈善机构里边。但系我知道阿Cecilia，你有一个唔同嘅睇法，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5: 系啊，我都好高兴，我哋个 board 咧都好认同咧。其实我哋需要多啲社企嘅，因为社企香港冇社企法，但咩叫社企咧？就系、是、你一间公司又好，你系个 NGO 又好咧，你个项目咧系有好重嘅社会效益。然后即系譬如话你扶贫嘅，或者你系做环保嘅，或者 whatever。咁但系有，因为我哋跟海外嘅社企法咧，就系有三成或以上嘅你嘅收益咧，係要抌翻落去你原有個 business。

0: 另外咧，你所賺嘅錢，你冇可能多過50% 係攞 donation 嘅。咁呢個就係真正嘅社企。
1: 嗯。
0: 咁如果你用呢個 definition 咧，其實我哋係需要好多社企嘅，因為啊，我哋係需要佢長，即係佢可以 self sustain 咧，即係佢可以真係賺到錢去繼續營運咧，咁佢先成功，佢先可以存在耐啲噶嘛。反而有啲 NGO 嗰啲項目咧，就永遠都要去攞 donation 噶嘛。咁我哋就2014年開始支持社企，當然我哋都會去 make， 即係要確認呢一個係真係社企啦。咁當然都好多社企未必可以行得好遠嘅，就係因為佢就係嗰個 business plan 嘅問題咯，同埋佢有冇諗到去 next step 係點，佢長遠係點咯。但係我都好想喺呢一度用呢個機會話俾如果係基金嘅朋友咧，或者係可以支持捐助嘅朋友咧，都要睇下社企。而家香港有400多个社企係喺社聯嗰個社企嗰個 list 嘅。咁如果你喺個名冊度，嗰個社企揾你嘅，其實佢已經做咗好多 due diligence 噶啦，
1: 嚇，
0: 即係
2: 盡職審查，
0: 係冇錯噶啦。咁你都唔需要太擔心噶啦。
2: 因為咧係確實喺社企裏邊咧，我諗同慈善機構咧最大分別咧就係話授之以魚定授之以漁，係咪？即係你俾魚佢啊，因為你教佢釣魚係咪？所謂嘅受助者，佢除咗係真係叫做受助之外，佢亦都喺個過程裏邊係得到一啲嘅技能，而係令到佢都可以喺未來日子裏邊咧係自己自食其力。咁我覺得呢個係作為建立嗰個人本身嗰個根基啊、尊嚴啊所有嘢咧，我覺得都係非常之有用嘅。呢個係係啊。咁另外咧，我就即係知道咧，阿薛斯利亞咧就係都而家都喺扶貧委員會裏邊咧都有一個公職喺度啦。咁嗱，你又有即係喺基金會裏邊嘅總裁啦，咁亦都係扶貧委員會，當然仲有其他嘅。你特別喺扶貧委員會，尤其是即係近一個月咧，即係政府對於扶貧嘅政策亦都有啲唔同咗啦，咁樣。你會唔會期望即係喺未來日子裏邊咧，基金會同埋即係委員會之間可能有一啲協作啊，或者你個工作重點會喺邊度？
0: 我好榮幸可以被appoint 入去呢個委員會啦。咁我自己個人咧就希望喺呢個委員會更加了解真正嘅需要，咁同埋用咩方法去填補呢啲呢啲我哋叫做gap 啦。咁亦都喺基金方面咧，就喺呢度可以揾一啲要加速嘅項目，我哋或者早啲去介入，或者早啲去，有時我哋未必知噶嘛。咁變咗就我哋咪會主動去出擊某啲其他嘅嘢咯。咁尤其是而家有個項目咧，講照顧者。呢個項目亦都係我哋基金好想幫嘅一個 area， 但照顧者好闊嘅。咁究竟喺邊度落藥？點落藥呢？我都期望喺我新加入嘅時候呢，去盡快去了解呢方面嘅知識咯。
2: 因為薛斯利亞咧，如果係就係去諗到咧，或者睇到照顧者呢件事咧，其實係都係好貼地嘅。咁所以咧，我諗即係未來咧，都希望阿薛斯利亞咧喺即係發揮你呢個繼續呢個連結嘅角色，又將佢唔同嘅資源去整合咗，然後將一啲 project 壯大咗佢。
0: 好啊，我哋都有做過照顧者嘅，譬如家長都係照顧者啦，雙老互相照顧，亦都有一啲 project 咧係關於一啲disabled 嘅朋友佢嘅照顧者，甚至我哋有做老師，因為老師都係照顧者，我哋都有呢啲項目嘅。不過就係因為始終都係由我哋眼中去同我哋認識嘅持份者去了解佢哋需要去做嘛。咁而家真正坐咗喺扶貧委員會咧，或者仲資深啲，咁我哋希望亦都引發到其他嘅基金咧可以知多啲，因為我哋會分享啦，咁就可以做大啲咯，做好啲咯。
1: 咁未來咧仲有冇一啲乜嘢嘅項目，又或者係一啲方向啦，即係你哋會覺得無論係基金會或者係你個人，都希望我都可以尋求下向呢一方面發展，或者去睇下有冇啲咩可以做咧咁樣。
0: 咁喺 個人又好，基金會又好咧，我都好認同咧，就 AI 同埋 tech 咧，係我哋唔可以避免噶啦，亦都係一個好好嘅 tool， 即係
2: 一個工具。
0: 工具咧幫助我哋，但係咧我個人同埋基金咧都要睇，我哋做任何項目加咗 AI 同埋 tech 喺裏邊咧，一定要去壯大嗰個道德底線嗰個範疇，因為好多時候有時 AI 行得太快，我哋未必用到佢喺啱嘅地方，咁呢一方面咧，我哋而家係睇得好重嘅，同埋我哋好多 project 都希望有呢一個IT 嘅 support 啦，咁所以嗰度我係會落力去學多啲，做多啲，做好啲咁樣啦。咁另外就我哋利苑八期喺寶龍谷對面，我哋起咗即係當然上市公司就起咗一棟同華茂一齊合作起咗一個利苑八期啦。咁喺五樓咧，我哋就改變咗佢用途，就變咗一個叫 arts hub 啊，就係一個藝術嘅 hub。咁亦都我哋基金會去資助佢好營運頭嗰幾年，咁希望佢之後可以持續啦。咁點解會喺銅鑼灣鬧市一個咁貴嘅地段，我哋想有個 art hub 咧？就正如頭先阿 Daniel 同埋阿 Jenny 都有問我，因為藝術我覺得真係空氣嚟嘅，每一個人都需要有嘅。而當佢有藝術嘅氛圍嘅時候咧，佢個人咧會好多思想冇咁或者冇咁激或者佢會諗深啲。咁嗰個地方咧，我哋希望未來咧有一啲慈善團體可以用到啦，因為我哋嗰度有一個 black box 啦，雖然唔係好大，但 black box 啊嘛，咁即係有150個座位啦，我哋亦都有差唔多9000
2: 劇場咁樣，
0: 係一個劇場啦，然後有9000多尺嘅一個係可以做展覽嘅地方啦，咁有好多展覽可以喺度做，咁因為我哋發現喺港島尤其是銅鑼灣咧就少咗呢啲咁嘅地方，而家九龍區比較多啲嘅。咁我好希望喺嗰个新嘅地标呢亦都可以带咗好多艺术文化嘅氛围去返我哋呢个闹市。
1: 即係除咗楼下有篮球场之外呢，
2: 喺
1: 我哋一个闹市里面呢都会有一个即係能够容纳藝術，即係我估亦都係可能鼓勵一啲小眾啲嘅劇團啦，又或者即係
2: 有實驗性啲嘅劇場都係，
1: 又或者係啦。
0: 因為嗰度我哋都係諗住係一個叫 non-profit 嘅 area， 不過佢希望佢可以自負盈虧啦。咁我哋就唔係自己 foundation 去 manage 嘅，咁都 tender 咗出邊，咁終於就係、是演藝學院嘅 NGO， 佢有一個叫演藝學院 Excel， 咁佢嗰個係一個慈善團體嚟嘅，咁佢哋就做嗰、那個venue management 啦。
2: 想問一下咧，如果真係喺聽眾咧聽到，原來真係都有興趣嘅，即係可以喺邊度係揾到呢部分
0: 資料？咁等開幕咗先，
2: 開幕先先。
0: 開咗幕之後咧，因為應該希望出年年頭咧，好快就開幕咧，咁就會有資訊咧，喺邊度可以去去。apply
2: 未来咧基金会咧会唔会即系，因为头先咧都有好多个项目咧，其实都有同一啲跨界别，尤其是系即系大学嘅合作啦。未来基金会会唔会即系喺大学方面亦都系有一啲嘅继续多啲嘅合作，而系做多啲嘅实证基础嘅一啲嘅社会？
0: 一定会。其实我哋同香港八大院校都好熟㗎啦。咁最近我哋有一个好好嘅项目呢，就係同成大一起合作。佢未开始嘅，不过会快开始啦。就将成个大学嘅氛围变咗一个好融合。我哋叫 inclusive
2: 即係
0: 好包容嘅一個學校。咁因為我哋記住，我哋成日個受眾就係嗰啲多元人士，我頭先解釋。但係其實我哋都係受眾嚟嘅，因為我哋要了解唔同多元人士嘅需要啦。唔係淨係佢要了解我哋，我哋要了解佢哋，同埋要接受佢哋啊嘛。咁一個大學咧，其實原來都係九成係一成係多元人士，其餘嗰啲都係要互相了解，所以我哋落藥咧係落藥去多啲係要佢了解，互相了解，然後咧就係佢哋都要老師都了解，咁教出嚟將來無論做任何一個行業嘅年青人咧，佢都會有嗰、那個 empathy
1: 嗯，
2: 同
1: 理
2: 心，
1: 同
2: 理
1: 心，
2: 冇錯。
1: 咁但係你去諗呢樣嘢嘅時候，我想做啦，就係即係希望將呢個共融帶入去校園裏邊咁先算啦。咁實質譬如話啊，點樣做法啊？用啲咩方法？咁係點嘅咧？即係你哋諗啊，定係你又同連結一啲資源啦、啊？即係同一啲合作嘅單位，大家。

0: 去一起想一些、欸、我用什麼方式去進去、會不會用一些、即比較是、有創作性的還是怎樣，那你怎麼做呢中間是、
1: 這個我要多謝城大啦，因為城大都很多項目、建議，但這個項目一 hit 就 hit 了我們，因為它十劃都有幾撇的，當然我們會加，就是說要加重、學生的時數，同埋唔可以係校園就咁，你喺個班房度教佢乜嘢係多元人士，有幾多種多元人士，而係要好多要出去實，即係我哋叫 practicum 啊，咁佢會有啦，去好多唔同嘅 NGO 啦，咁我哋都好多 NGO partner 同介紹俾佢啦，咁同埋佢好好就係佢會有一個 cafe 喺佢最多眼嘅地方，係會做一個融合 cafe， 咁亦都喺成個校園裏面，你師生同埋你嘉賓你都會用個 cafe， 咁佢咪會感受到咩叫融合囉。咁呢件事呢係好特別喎，通常都係我哋主動出擊㗎嘛，呢個係佢哋建議俾我哋，而我哋就係加咗啲鹽啊醋啊落去，就令到嗰碟餸呢係煮到出嚟。
2: 因為喺嗰、那個、那個 cafe 啦，即係嗰個裏面呢，即係大家可以好輕鬆咁樣呢，就大家去發表自己一啲嘅睇法。然後好多時呢喺個熔爐裏面呢，就真係有啲新嘅 idea 呢就去諗咗出嚟。基金會咧喺未來裏邊咧，就即係頭先睇話，即係好多同大學嘅合作啦。咁另外，你仲有冇邊一啲嘅方向未？你覺得即係係社會未來？頭先你提過話AI 啦，係啦，亦都係或者照顧者啦。仲、有冇一啲範疇你會覺得係喺香港裏邊近呢兩年裏邊咧？真係冒起，但係真係有需要幫助。你哋覺得係
1: 一定係精神。精神健康，
2: 精神健康，
1: 精神健康对边个范畴都好重要。同埋讲真，唔系净系香港啦，其实而家个社会，譬如我哋 Covid 啦，都影响好深嘅。咁、我觉得精神健康呢方面咧，系好多人都用紧力噶啦，去帮，但系唔够。咁我哋会喺唔同嘅年龄层睇下，我哋喺边度要加重。呢一方面都系我哋嘅主打啦。
2: 因为精神健康呢，其实就好似係好无形嘅。因为你话身体健康啊，或者咁就可能你身体唔健康，咁可能係你会见到啊，感受，即係可能好係别人啊，都可能好容易睇到，但係可能精神健康呢，可能身边人你未必好容易睇到
1: 嘅。我哋有两种睇法嘅。首先我好注重就係要帮佢避免去到精神健康需要去接受治療。
2: 那個臨界位。
1: 係啦。所以係我哋叫做 preventive。
0: 預防。
1: 所以預防呢，其實頭先我講好簡單。體育啦。藝術啦。正向教育啦。呢啲呢同埋及早介入啦。所以我會注重將呢啲嘢呢擺去小朋友到先，当佢喺好细嘅年纪已经接触呢啲嘢，打好个基础咧，去到大啲嘅时候，当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困难嘅，但系当佢遇到逆境嘅时候，佢已经听过，已经知道用咩方法去抗疫啊，咁呢个系好重要，我哋会摆好多资源咧去及早介入嘅，咁另外就係另一種啦，真係有啲朋友係要食藥睇醫生嘅。咁嗰啲我哋都有一啲項目呢，係俾一啲真係要排緊政府但係未排到，中間佢係需要照顧嘅，我哋都會去照顧佢。唔好等中間斷咗，咁到佢排到去政府嘅時候已經係太難，太難轉變啦。
2: 冇錯。
1: 咁囉。所以是有 preventive， 同埋有啲係真係
0: 要幫助，
1: 要幫助。
2: 另外咧，我就想即係代即係可能觀眾聽眾咧都有想問一下，因為基金會本身咧係冇網頁噶嘛。咁如果我真係即係有話好想話即係透過基金會係有一啲嘅幫助啦，包括就係資源啊、人脈啊，真係一啲唔同嘅幫助嘅話，咁可以點樣去揾到你哋咧？
1: 嗱，首先當對方咧，一定要諗下佢有冇嗰五思先啦，佢個 project 即係有啲我哋嘅框架去達唔達到先。如果佢達到嘅話咧，佢冇可能唔會識一個我哋識嘅朋友去介紹嘅。佢一定唔會係，首先我哋唔會去 我唔會有咁多資源去支持一啲新嘅社企或者新嘅 NGO 嘛、嗯嗯，所以我哋通常支持嘅都佢做咗譬如一兩年、三年，
0: 即係十話有幾撇嗰啲，
1: 冇、啊、錯，同埋佢都係十話有五撇先嚟同我哋傾，然後有到八九撇，我哋先需要佢一個
2: 去倍大啦，
1: 係啦，咁佢一定揾到我哋嘅，
0: 嗯嗯嗯，咁會唔會係即係喺未來嘅日子啦？可以話即係。在不同的範疇裏面呢，會不會你們有一些特定的方向，即譬如現在我們有五年計劃，即會不會基金會都會有一個想法，就是現時呢社會是很需要某一些的服務或者是援助的，那是你們已經 plan 緊，即是我們接下來呢就好着重係做某一啲範圍嘅。
1: 嗱，頭先我講咗嗰幾個範疇啦，咁我哋就唔每兩年咧，我哋就個理事會咧就會好正式咁樣去再睇下我哋嗰個strategy 係點，我哋個 focus 需唔需要轉，需唔需要加，需唔需要減，咁我哋每兩年都會咁做，但係每一次嘅 board meeting 咧，如果有啲新事項發生，或者我哋突然間有啲好急需嘅嘢，譬如 emergency 咁，好似大埔嘅情況，根本就唔需要等到理事會嘅。
2: 冇錯，
1: 一有事嘅時候，我哋即刻嗰一分鐘就 call 曬啲 friend 問佢：，喂，你而家有啲咩做緊先？喂，同埋都要問有關嘅機構，政府機構又好 whatever， 你需要啲乜？然後就好快我哋。定咗一啲定位，我哋可以做同埋想做嘅，我就逐個打電話去問咗佢哋先。咁佢哋好快嘅，咁同埋我哋當然就可以用一啲特別嘅方法去 send 啲 request， 即係或者一個 email 咁樣。咁但係，所以我哋唔係死證嘅，即係唔係話一條路就怎直行。
2: 咁啊，到最後咧，就都想問下 Cecilia 啦，即係作為即係基金會裏面嘅總裁，剛才你提過，就是如果是去找你們基金會幫手的話，你用幾分鐘的時間，你就要希望都講到你那個項目裡面的精髓。可不可以跟聽眾分享一下，就是如果在基金會裡面，你期望在社會裡面，如果去看基金會，是一個什麼的形象？
1: 是一個可以，
2: 是什麼定位？
1: 定位就是可以，有協同效應的一個基金。
2: 嗯。
1: 即是我們希望我們做的是可以啊！你揀得好好嗰三個 term 就係講你嗰三個 term。首先，我哋個項目可唔可以長存同倍大？咁我希望人哋咁樣睇，就唔係一個普通你寫張支票俾我，幫我做一啲善事嘅基金。一個有策略性嘅基金。
2: 今日咧就非常之多謝 Cecilia 啦，即係同我哋分享咗一個對三樣嘢好重要，就係連結、去創新同埋咧。倍大嘅咁樣，咁所以我諗咧，今日聽眾裏邊都好清，係比即係對於個基金會咧都清楚咗好多咁樣。咁我亦都希望咧，喺今次嘅活動，即係或者個訪問之後咧，更加多嘅 project 咧，可以喺基金會嘅輔助之下咧，可以幫到個社區啦。
1: 係，成李貴賢。
0: 最後咧，我哋節目完結之前咧，帶嚟呢一首歌嚇 ，Michael Jackson 嘅《Heal the World》啊。是不是都有几句想跟大家讲下呢？
1: 其实 Heal the World 本身这个歌名呢已经是讲了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可以少些纷争多些和平多些爱心就或者我们做的工作就不用这么频密了。
2: 没错。
0: 好那么多谢何宗慈多谢 Cecilia。
2: 多谢你。
0: 好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到影响，包括冻肉丸、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及西湾河街，正是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且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厨房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包括西湾河街近住海情街、金华街近住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住爱东村和爱贤街近住爱蝶湾，并且加派至少七架水车和一百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吓炸行为被捕。消息说，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说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索有关地点，但是没有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粤车南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今个月25号起已经预约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运输署在官方微博账号发文提醒粤车车主在香港自驾游的时候的注意事项，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时速限制为50公里，香港的高速公路最左侧是慢车道，而且只能够

0: 在右側超車。署方表示，在香港路邊如果有雙黃線，任何時間都不能夠停車，包括不能夠臨時停車給乘客上落。如果是單黃線配有時間牌，就只能夠在規定時間之外停車。運輸署又指出，由於越車是阻態，乘客通常在右側落車，提醒乘客落車之前注意後方有沒有來車。加拿大總理卡尼形容當地近日的山火是史上最嚴峻的野火季之一，全政府正是動員應對。卡尼發文說，全國已經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員、近300架滅火飛機和直升機等。他又說，當局亦都正是利用科技協助滅火，例如無人機和熱成像技術，實時監測火勢。當局數據顯示，全國過去一日發生過百宗新的山火，目前仍然未撲滅的火場總數超過950個。至於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批評加拿大應對山火不力，安大略省省長福特認為美國不應該將山火煙霾問題歸咎加拿大。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週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三仍然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2%， 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请小心啦。就系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罪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4: 葡萄牙，你谂起啲乜嘢？世界级球星、国脚、葡挞，定还是美酒呢？其实这个拥有大约1000万人口的国家，还有很多文化特质有待你去发掘。今集就由移居当地的香港人叶婉仪和大家声音导航这个欧洲西南部国家的人文风景线。
5: 好啦，波塔，我到咗英国啦。我而家咧就系喺一个叫做 Cornwall 嘅郡里面，一个临海嘅旅行车营地。今日系行程嘅第17日，除咗第一个礼拜，去咗摩洛哥探下 Benny 谭维清之外。

可以減少啲雜音啦。先講下我呢個摩洛哥之旅啊，事隔四年啦，今次係第二次去摩洛哥。其實我覺得今次嘅感覺咧，好過第一次。第一次去嘅時候咧，因為啱啱 Covid 開放啦嚇，差唔多即係摩洛哥人好耐都冇開工冇嘢做，所以咧好似見到啲遊客咧，好似見到隻羊咁樣，即係諗住點樣去劏啊，諗住點樣去賺你錢啊。我當時嘅體驗咧就真係麻麻地，但係今次咧即係隔咗幾年啦，咁所有嘢都回復翻正常嘅軌道。所以見到佢哋都係正正常常咁樣啦嚇，冇嗰種好似係人哋嘅一個目標嗰種咁樣好驚嘅感覺。我落機嗰日咧，啱啱就撞到Benny 帶團，大家都喺馬拉峽澤嗰度相會。佢咧嗰團咧就係聽日走啦，即係今日係 last 嗰日啦。咁所以咧，我都非常之有幸咧，見到佢啲團友喎。一行成十個人，睇見佢哋嘅樣咧，就知道佢哋玩得好盡興啦。雖然咧，我同佢哋見面嘅時間好短啦，基本上係第二朝食早餐嘅時候碰一碰面，咁然之後咧就係同阿 Benny 一齊送佢哋去機場，送佢哋去check in 啊，上飛機啊咁樣，少少嘅時間裡面。但係咧第一我好少見到香港人啦。即係同聲同氣咁樣，他鄉遇故知。第二咧就係、是，佢哋都有聽我呢個節目喎，所以咧一見到面咧，嗰種親切感咧，好似老朋友咁樣。甚至乎其中一個團友話：，喂，你架旅行車點啊？好正喎、啊！俾我嘅感覺咧，好奇妙啊！明明即係其實係大家都可以講話係三九唔識七嘅陌生人，但係咧。佢哋又唔多唔少都知道我嘅近況，大家傾起上嚟嘅時候咧，好無芥蒂咁樣，即係好似係我同佢哋一齊去旅行玩咗十幾日啊，已經識咗好耐啊，所以個距離感咧，好即係冇距離啊，好似真係識咗好耐嘅老朋友咁樣。呢一份感覺，即係我冇諗過去摩洛哥會有一個第一碰面就有呢個感覺，所以我覺得點啊？我今次嘅旅程咧應該好好啦。話曬旅行一開始順頭順勢，仲有意外嘅驚喜，咁你話剩翻落嚟嘅行程係唔係會好順利呢？今次見到 Benny， 咁啊見到佢嘅狀態好好啦，而且佢嗰個事業啊都好平順啦。比起四年前咧，我嘅感覺就係生活壓力冇咁大，樣樣都鬆容咗好多。所以咧，我哋好愉快咁樣咧，就好 hea 咁樣就過咗一個禮拜啦。眨下眼就假期完啦。大家有冇一種體驗呢？有一啲朋友咧，唔係成日都見到面，唔會好容易就一齊行街睇戲食飯，甚至乎可能相隔十年八載咧，先至會見到一次。中間有陣時可能通訊下，有陣時冇通訊啦。但係見到面嘅時候咧，並冇因為時間嘅隔閡咧產生呢個疏離感，反而好似琴日啱啱見完咁，大家依然都係咁熟絡、咁真誠啦。我覺得我同 Benny 都算係呢一隻噶，雖然可能幾個月啦，或者一年幾次通訊下咁樣，咁但係始終都係天隔一方啊嘛。話到尾，其實我今次只係第二次見到佢，但係咧，大家都好似姊妹咁樣相處得好愉快，大家感覺都係舒服嘅。唔知道下次會喺邊度見，或者係幾時見啦？但係希望唔好四年啩，四年都有少少長啊，嗬。離開摩洛哥之後咧，我嘅行程就係由馬拉峽澤飛翻去 Porto。一落機之後咧，屋企都唔翻啊，即刻跳上男朋友嘅車，咁就出發啦。可以講話真係馬不停蹄啊！沿途經過西班牙去法國嗰個汽車渡輪嘅碼頭啦，本來咧係可以分開三。

甚至乎4日的行程呢，我们两个赶了两日就到了。日日呢都坐在架车上，即是除了是去下洗手间或者是有些午餐的时间睡觉的时间之外呢，真是坐到腰骨都硬埋。咁密集的行程呢，有一个很强烈的不习惯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时差问题了。平时真是不觉葡萄牙和西班牙呢，因为西班牙就不转下令时间的，所以呢会有一个钟头的时差。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明明五点钟出发，过了三个钟头，一跳了过去西班牙那个境呢，过了那条国界啦，咁呢个时钟呢就突然之间褪后了一个钟头，就变了八点，就变了九点。所以呢即刻本来有餐厅食饭，餐厅关晒门啦，啲店铺亦都系已经收晒工打晒烊啦。而且佢哋呢唔似好似香港咁方便，有24小时嘅便利店啊等等呢啲咁样。所以冇饭食就系冇饭食，饿住嚟挨一晚架。除了这个时差不适应之外呢，还有一样东西不适应的呢，就是不同国家呢他们主要公路有的休息站啊服务站呢，就是你要在那些 highway 啊那些中间就会有些油站给你加油啦，或者是去个洗手间啊，甚至乎有些会有餐厅，有些会有些商店你可以买下零食啊补下货啊那些咁。咁法国呢就真係好密嘅，即係一个服务站加油站同另外一个加油站之间呢就好容易好短嘅距离。即係就算你有时咁唔好彩 miss 咗一个呢，你都唔使话下一个都唔知去到边度先有。西班牙就係咁啦，哇即是你呢头见到，但是你架车已经行咗过咗庙啦嘛。哇想话去个洗手间，但是下一站真係你要等成个钟头之后先至会有机会有下一个机会喎。咁真係你话系咪好难适应呢，即係喺两日嘅行程里面呢就有咁大嘅分别，所以都系难适应嘅。不过都系一个见识一个体验嚟嘅，真系要赞一赞法国嘅嗰啲加油站啊，干净企理大啦，有一啲大啲嘅呢直情系有埋路边嘅酒店，你可以 book 个房间去瞓一瞓咁样。同埋呢会有正正经经嘅餐厅，即系唔系淨系咖啡啊飲咖啡啊食三文治。最好嘅系咩呀，连冲凉嘅设备呢你可以去俾钱啦，咁呢就会有啲冲凉嘅设备俾你。所以真系赶成晚车，跟住你去到呢啲加油站呢就可以冲个凉，跟住就先至休息一下，先至再起程。我谂系俾长途嘅司机一啲嘅服务，非常之贴心，真系非常之好啊！应该法国人系因为成日都出门咧，所以佢哋会照顾自己，照顾得好好。

0: 吗？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叶婉仪。
2: 平时我哋出门咧，通常主要嘅交通工具都系搭飞机啦。今次用旅行车途经嘅地方啊，同埋停留嘅地方咧，都同以往嘅体验一啲都唔同。其中最大最大嘅咧，就系觉得去到边度咧，呢啲外国人咧，好中意带佢哋嘅宠物小朋友咧，一齐去旅行。譬如好似我哋去上到去个汽车渡轮啦吓，你真系估唔到咧。亦有專門嘅俾狗狗同埋佢哋主人一齊休息，即係喺船上面特登間咗一個地方咧，係俾佢哋活動嘅。有帶啲狗狗出嚟伸展下行嘅地方啦，玩嘅地方，即係好似小朋友咧就會有一個嗰啲遊樂場啊，波波池啊，咁咧類似嘅嘢係俾佢哋嘅。宠物小朋友，我冇见过猫啊，只是带狗啫。上船同埋落船呢，有宠物小朋友嘅呢係有优先权㗎喎。即係上船佢哋又会上先啦，落船佢哋又会落先啦。有飲水嘅地方，食饭嘅地方，专门卖宠物纪念品嘅地方。总之就係成个人仔咁样招呼周到，估都估唔到。沿途住嘅旅行车营地呢亦都系一样啦，好多狗狗，佢哋好乖㗎喎。我见到有一啲屋企呢，即係父老携幼啦，一家大细咁样。同埋有时有啲手抱嘅 BB 呢，佢哋都会带埋一起出嚟去露营啊、旅行啊，用旅行车咁样一起去玩啊。冇话因为有小朋友唔方便呢，就连个大人都唔出门啊，冇呢啲㗎。甚至乎我见到有一家呢，有手抱嘅小朋友啦，又跟住有两隻大嘅雪橇狗啦，再加四隻嘅唔同品种嘅狗呢，哇，呢个一家大细嘅组合呢，真係有少少叹为观止。我举呢个例子呢，唔係话另类㗎，整个营地里面呢，我諗冇带狗狗嘅呢，反而係另类呀。佢哋嘅宠物权益呢，同埋個家庭地位呢，真係冇得比。如果你話比起香港養寵物嘅家庭，好多時因為去旅行我哋都係搭飛機啦，搭飛機其實寵物一上飛機呢，除咗話針紙啊、各樣行政嘅費用啊麻煩之外呢，同寵物嘅機票有啲航空公司係就直情係貴過人，有啲呢就同人一樣。咁所以呢，同寵物去旅行嘅成本唔少啦。跟住如果你同寵物去旅行，你又唔可以入住一般普通嘅酒店啊，或者係旅館啊，都好多時都係唔接受呢一個寵物嘅客人㗎嘛。咁所以呢，即係用呢個汽車旅行嘅方法啦下，可以講話就可以補到呢一方面嘅不足，所以唔怪得咁受歡迎啦。我自己呢就好欣賞呢一個可以帶寵物一起去旅行嘅文化，我覺得呢一個idea 又好好啦，又唔使抌低自己嘅宠物，又可以带埋佢一齐开开心心。咁同埋最主要系一啲都唔受歧视，亦都冇话唔方便，只不过系地理安排嘅行程同埋你选择嘅方法系另类一啲，咁样咧就可以同埋一齐去玩啦。哇，系咪真系一件好好嘅事？对于一啲鍾意宠物、鍾意狗狗啊、猫猫啊嘅朋友嚟讲呢，简直系福音啊。跟住諗返起喺葡萄牙呢，除咗一般系外国人养嘅宠物啦、狗狗啦，如果系葡萄牙本地人去养嘅猫又好、狗又好呢，其实因为佢哋当系一个工作嘅工作犬啊、工作嘅用途，要有用有效益呢先至会用米饭啊去养佢哋啦。如果唔系嘅话呢，就应该唔会有佢哋嘅生存空间。所以如果狗狗唔睇门口，猫猫唔捉老鼠，我諗啲人系唔会养囉。就因为个概念唔同啦， 葡萄牙人真係冇話當呢一啲寵物小朋友咧係家人，係屋企嘅成員一份子咁樣去愛錫佢哋啊，或者佢哋嘅福利權益啊，會有啲乜嘢重視啦嚇？我見到咧，即係譬如葡萄牙好曬好熱，好多時有好多狗狗都係用住鐵鏈啊呢啲咁樣，即係喺一啲冇陰頂嘅地方。真係暴曬就係暴曬，有好多直情係連屋都冇得入㗎啦。唉，總之就係、是、講落去其實都幾心酸。用天淵之別嚟到形容嗰個待遇呢，一啲都唔係誇張㗎。我其實有陣時都好唔慣葡萄牙人對於佢哋嗰啲貓貓狗狗嘅對待佢哋嗰個態度。總之，人又好，動物又好啦，我哋大家都有大家生存嘅功課，又有生存嘅價值。冇絕對好，又冇絕對唔好啦。不過，如果幾年前我啱啱離開香港或者計劃離開香港嘅時候，已經知道原來有另類嘅方法係可以帶埋自己嘅寵物小朋友去川州過省，一齊去旅行嘅話咧。我应该一定绝对会带埋我当时的狗狗阿可乐一起去走天涯，一起去闯荡。又是一人一狗，又会有另外一番的精彩。哎呀，好期待啊！不过可惜啊，我当时不知道，所以呢故事已经冇得重写。如果是的话，要下一世才有机会同阿可乐去旅行咯。
0: 节目仲未完噶，新闻之后会有澳洲嘅潘超强为大家讲下佢嘅大城小事，唔好错过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之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是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在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凌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涉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经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和诚信有关的往绩和违规纪录，劳资纠纷就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是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凌汉豪预料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之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需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雪月警告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封闭紧，目前系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另外咧，再提提大家啲嘅特别交通安排。在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还有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和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驾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4: 在蓝天之下，面向海港，感受水天一色之中的自由自在。再在设计独特的悉尼歌剧院欣赏一首乐曲。就由潘超强传来悉尼最新一张的《大城小事》。
5: 又到了澳洲悉尼潘超强为大家主持《大城小事》的时间了。各位香港朋友大家好，今次我为大家介绍一张地图。地图画的呢是澳洲大陆和邻近的陆地，在400多年前在荷兰绘制，非常之珍贵。90多年来只是在2019年公开展览过一次。收藏地图真迹的新州图书馆多年前将它复制，以云石街砖铺在地板那里。地图画的是澳洲大陆，但是名字就是一位17世纪荷兰航海家塔斯曼 Abel Tasman。 还有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内的皇宫大厅地板都有这张地图。欧洲国家荷兰和他的航海家和这张地图以至澳洲有什么关系呢？这张地图的真迹又是怎样由欧洲来到老远的澳洲悉尼的呢？这一集《大城小事》，悉尼的潘超强会为各位香港朋友讲述这张塔斯曼地图的前世今生。即管等我考下各位香港朋友，第一个发现澳洲大陆的欧洲航海家是哪个啊？如果你答英国库克船长，答错了。今次节目要介绍的塔斯曼地图会告诉你为什么。等我先在这里帮大家解话。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请上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Facebook 专页，那里有一张地图的照片。若果能够找张英文的澳洲地图来到对照就更好。塔斯曼地图画出澳洲大陆北部、西部和西南部的海岸线，但是就没有东部，而在南部隔着海峡和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遥遥相对的塔斯曼尼亚岛是和澳洲大陆连在一起的。再向右边即是东，可以见到现在新西兰的西岸，但是就没有东岸。翻过来看北方，即是地图的上边，可以见到分隔昆士兰州和北领地的卡本特尼亚湾，但是

海湾东岸，即是右边属于昆士兰州的约克半岛呢，就同北面的新基内亚岛连埋一起。在地图的极右方仲可以见到太平洋群岛斐济同东加。地图上的海岸线部分注明了地名，但是有些段落好像澳洲西南部海岸呢，就是一片空白。除此之外，地图上亦都画了赤道和南回归线、罗盘方向和几只帆船。地图大约中心位置有一把圆规，中间有个红色底色三个银色交叉的徽号，这个是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市徽，已经用了几百年。塔斯曼地图呢，相信是在17世纪中叶在荷兰绘制，是综合了多名荷兰航海家包括塔斯曼他们的航行勘探的发现绘制而成。新州图书馆鉴于地图的历史超过400年，90多年前得到之后呢，就决定收藏，不作公开展出。有咁啱，图书馆正是兴建一座古色古香仿希腊式建筑的米切尔大楼 Mitchell Library， 用来做古籍阅览室和展览室。图书馆方面就决定在大楼的入口大堂将塔斯曼地图复制，并且聘请意大利云石工匠，用好像纸皮石咁大小颜色不同的细块云石做底，用青铜金属条做线条，将这幅珍贵的塔斯曼地图的真迹放大铺砌成为地板的图案。咁地图真迹又是怎样由欧洲来到澳洲悉尼被新州图书馆珍藏的呢？这里背后呢，就有一段鲜为人知，介乎悉尼和墨尔本，亦都介乎新南威士州和澳大利亚联邦之间的明争暗斗。话说新州图书馆早已经打这幅塔斯曼地图的主意。19世纪末，已经有200年历史的塔斯曼地图由法国大革命期间崛起，其后自立为王那位拿破仑的曾侄孙洛伦亲王买了。洛伦亲王其后去世，他的后人就说会实现亲王的遗愿，亲手将画了澳洲的塔斯曼地图送回来给澳洲。当时的新州图书馆长担心亲王后人口中的澳洲是指澳大利亚联邦，而不是新南威士州的悉尼。100年前，今日的澳洲首都坎培拉还是一大片烂地和建筑地盘，不要说国家图书馆没有着落，就连澳大利亚国会都还在建，联邦政府要借墨尔本办公，用乜嘢塔斯曼地图送出去墨尔本啊？不行。新州图书馆长一方面将亲王后人的意向保密，另一方面就尽量拖延，并且设法打消亲王后人官式访问澳洲的念头。终于亲王后人决定放弃不来澳洲了，就这样将地图交给澳洲驻巴黎商务专员代为转送好了。塔斯曼地图最后在1933年9月来到悉尼，受到盛大欢迎。不过90多年来，新州图书馆怎样免费得到这张珍贵的塔斯曼地图背后的故事，不要讲话图书馆官网只字不提，外间亦都是没人讲的。原来同一幅地图荷兰都有，香港朋友若果有咁啱这个暑假去欧洲旅行，若果途经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我会极力推荐买张飞参观市内的皇宫。皇宫本来是阿姆斯特丹市的大会堂，17世纪中落成，坐落在阿姆斯特丹繁盛市区的中心，斜对面就是阿姆斯特丹，亦都是全世界第一间股票交易所。而在皇宫一楼，面积广达900平方米，可以轻松容纳300名宾客举行国宴的大厅呢，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曾经官式访问荷兰，到过这个大厅。地板亦都有一幅塔斯曼地图，不过阿姆斯特丹皇宫地板的地图就更加惊人。塔斯曼地图只不过是其中一幅地图的一部分，因为这幅是经荷兰航海家勘探的整个东半球，不单只是澳洲和邻近地方。大厅的另一边还有另一幅地图，画的是西半球，而夹在两幅地图中间的是画了夜空星辰的星图。我高头一望，20多米高的大厅屋顶有座雕像，是肩膊顶住地球
出自古典希腊神话的擎天神阿特拉斯。淨係呢個大廳嘅裝飾同氣派，就好似話俾來賓聽，17世紀黃金時代嘅荷蘭君臨天下。荷蘭人積極拓展海外貿易，誓要打破長期由西班牙同葡萄牙人壟斷嘅香料市場。香料即係好似豆蔻啊、丁香啊、肉桂啊、花椒咧，產地集中喺今日印尼一帶，係歐洲人渴求嘅商品，非常珍貴。荷蘭在17世紀初成立東印度公司，開發東半球的海外貿易據點和殖民地，並且在現在印尼首都雅加達建立了巴達維亞 Batavia 作為亞太貿易總部。羅致出色的航海家派遣船隊勘探新航道，找尋傳聞之中的南方大陸。

0: 大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大城小事节目，今集嘅话题系一张叫做塔斯曼，几乎四个世纪之前喺荷兰绘制嘅地图。塔斯曼呢位航海家咧，就系受到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嘅其中一位船长。佢先后喺公元1642同43年两次出航，第一次航程，塔斯曼喺1642年11月下旬。成为第一个首次抵达今日我哋叫做塔斯曼尼亚西岸的欧洲人。塔斯曼的船队只得两只帆船，他指挥那只就好像一只旧款的天星小轮那么大。坐着这么小的帆船出到大海，风高浪急，惊险之处真是不难想象的。强劲的西风继续将塔斯曼两只帆船吹向东边。不出三个星期，塔斯曼同佢嘅成员成为第一批欧洲人见到而家新西兰南岛嘅西岸，仲同当地嘅新西兰原住民毛利人接触。塔斯曼喺第二年1643年6月翻到去巴达维亚。按惯例，塔斯曼将发现新领土嘅荣誉咧系归功俾派遣自己出航嘅老板，亦都即系当时坐镇巴达维亚嘅东印度公司总督范迪门 （Van Diemen）。百多年之后，澳洲包括这个岛屿落入英国人的手里面，还驮着个荷兰总督的名字，不啱听。有人记起发现人是塔斯曼，于是将这个地方改名做塔斯曼尼亚。至于塔斯曼发现的新西兰，不用说，个名都是荷兰人安的，是来自荷兰南部的西兰省。塔斯曼虽然两度出航，但是未有耐是发现甚至踏足澳洲大陆的欧洲第一人。早在塔斯曼出海之前30多年前，另一名荷兰航海家仁逊 William Janszoon 在芬格北领地和昆士兰的卡本特利亚湾东岸的约克半岛登陆，成为历史上第一名踏足澳洲大陆的欧洲人。今年刚刚好是仁逊登陆澳洲北部420周年。其后澳洲大陆经过多位荷兰航海家反复勘探，确定了北、西和西南的海岸线，有了轮廓，于是亦都要安个名，就是新荷兰。仁逊登陆约克半岛大半年之后，西班牙航海家托勒斯驶过分隔澳洲大陆北端和新几内亚岛南部的一道海峡，这道海峡后来就命名做托勒斯海峡。托勒斯这个发现是在塔斯曼出航之前30几年，他的航海图上清楚绘画澳洲大陆和新几内亚是分开的。为什么几十年后绘制的塔斯曼地图两个地方还是连在一起的呢？原因很简单，西班牙将荷兰视为贸易劲敌，托勒斯画的航海图一直保密，荷兰人都不知道。塔斯曼地图的故事本来讲到这里就可以完的了，但是因为荷兰人没有像西班牙人那么稳阵，将宝贵资料保密，17世纪当然也都没有知识产权这回事。结果呢，这张估计17世纪中叶绘制的塔斯曼地图呢，就任人是这么复制，画下一张，画下又一张，辗转呢就传到英国人的手里面。塔斯曼1643年第二次出航之后，几乎130年，英国终于颁下密令，派出同样出色的航海家海军将教库克船长 Captain Cook， 话就话去南太平洋看金星凌日，实际上是找传闻已久的南方大陆。结果库克船长不辱使命，在1770年4月发现维多利亚州的西南角，跟住呢花咗四五个月嘅时间勘探由南至北成个澳洲嘅东部海岸线，为塔斯曼地图缺咗东部海岸线补白，同时亦都做咗荷兰人当年不屑做嘅一件事，以英皇名义将成个南方大陆，后来叫做澳洲呢，东边几乎三分一占据做英国领土。没有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推动，没有荷兰航海家的勘探，英国和他的库克船长又凭什么可以发现到这个新大陆呢？英国人真是冷手执过热煎堆。17世纪的盛世荷兰甚至造就了日后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分别称霸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局面。 荷兰人在四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在今日纽约曼哈顿岛的南端建立根据地，改名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后来荷兰和英国开战，战败港和，让出这个据点，英国人将它改名做新约克 New York。 荷兰人曾经起了一道城墙，就是今日纽约证券交易所所在地华尔街 Wall Street。 而在东半球，荷兰人在19世纪成立的爪哇轮船公司成为香港岛北角渣华道的名。18、19世纪幕府日本热衷于兰学，荷兰人带来的种种新知识、新技术。又讲回这张塔斯曼地图，地图上写着有名的地方，若果不是在澳洲北岸，就是在西岸或者是西南岸。到了今时今日，这些地方还有不少荷兰地名，主要是以航海家亦都有东印度公司要员或者是帆船的名来命名的。好像澳洲北领地的阿纳姆地 Arnhem Land 以荷兰的帆船来命名，分隔北领地和昆士兰的卡本特利亚湾就以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卡本特尔来到命名。西澳首府珀斯对开海面一个旅游景点岛聚老鼠斗 Rat Nest 是荷兰文，即是英文的 Rat Nest， 还有很多真是讲都讲不完。而东岸呢，就正正是超过八成澳洲人口聚居的地方，香港就算收到来自澳洲的消息，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东岸大埠，好像悉尼、墨尔本、布里斯本，好少是听闻来自澳洲西部以至北部的消息。澳洲人甚至香港人想都不想说，最先发现澳洲的欧洲人是英国库克船长，不就是这个盲点造成的咯。讲到这里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个月八月澳洲会进行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澳洲人口自二战结束只得700万人，80年间增加了4倍，到今年六月已经超越2800万。澳洲其实自开埠以来一直担心人口太少，不够人来抵御外来侵略。引入移民固然可以壮大人口，但是主流社区就对非英族裔移民抱有诸多猜忌。这种是敌是友的疑团，既爱且恨的争持，真的还惨过被人侵略要打仗。澳洲悉尼的潘超强会在八月份大城小事节目和各位香港朋友看看这一场在澳洲打了最少两个世纪的澳洲人口战。在这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日，再会。
1: 澳洲的潘超强和葡萄牙的叶婉仪要到下个月才再跟大家见面了，而在下个星期日会有韩国的黎慧欣以及英国的沈平为大家讲下他们的大城小事。提提你，大城小事一播出时间是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时见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署长黄恩乐到场视察，表示已经找到漏水位置，会尽快维修，暂时未确定几时完成。他又说不排除事故因为喉管老化导致，署方有计划未来在全港不同地方陆续更换。水务署总工程师连东泰表示，今次漏水问题较为复杂，食水并没有涌上地面，怀疑经雨水渠流出海，增添侦测难度。署方初步找到漏水位置位于筲箕湾电车路一带，但由于位处十字路口，因此需要临时交通改道。连登泰预计今次事故大约有超过10,000户受到影响，在维修工程展开之后，由于需要开关水制，影响范围可能有变化，到时署方会在网页、应用程式和社交媒体公布。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核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索有关地点，但系冇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喺被捕人处所将佢拘捕。被捕人声称只系开玩笑。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加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至现时的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受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说，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之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

0: 渔船点，美军仲打击向美军喺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话，两名士兵日前喺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筲箕湾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紧噶，直至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仲有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18.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啊，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09，听朝日出嘅时间系清晨5:5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2: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3: 探索世界，
2: 定系破坏世界
3: 解决问题，
2: 定系制造问题？
4: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zero.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星期日五点新闻之后有太阳底下新鲜事，为你主持节目的有我 Mandy 张景莹、欧海星同虚拟主持 Sky。
7: 大家好
8: ，Hello， 大家好。
6: 今日我哋节目就同大家探讨吞咽困难嘅课题。照字面嚟睇，我谂大家都知道咧乜嘢系吞咽困难啦。但系喺学术上或者临床评估嘅时候，又有一套点样嘅标准去界定吞咽困难呢？
7: 同埋吞咽困难嘅成因系咩呢？喺香港又系咪普遍呢？
8: 你哋咁多嘅问题啊，当然要请教今日嘅嘉宾啦。佢就系香港理工大学智灵研究院副院长、语言科学及技术学系副教授邝依兰依玲。
9: 其实吞咽困难就咁字面上解咧，好多时大家就觉得哦，咪吞落去嗰下好难咯，系咯，或者俗亲咯咁样。但系其实如果再阔啲去睇咧，其实吞咽嘅过程咧就唔系净系吞嗰一下嘅。吞咽嘅过程其实由食物摆入个嘴巴开始，咁我哋要嚼啦，系咪？我哋要搵啲口水捞埋佢啦，条脷喐下喐下啦，将佢变咗一个食团，再吞落去，然之后经过晒咽喉啊、食道，去到个胃嗰一刻先停止。

0: 致听困难啦，所以中风是一个大的成因啦，可以再想多一些就是退化性的脑疾病啦，譬如脑退化症啦，又或者帕金逊症啊咁啦，咁甚至冇乜特别状况的，我哋发现原来有一班老人家咧，甚即系年老啦，真系年纪大啦，就慢慢在吞咽功能上都有些退化，即是没什么特别其他的情况的，都有一班人是有些退化，甚至是呢可能现在有听过肌小症啦，都是一个比较新的议题啦，因为吞咽其实是动作，动作就需要吞咽的肌肉，吞咽的肌肉都会流失的，我们现在都看到有些我们叫做肌小症相关的吞咽困难都有这样的情况。
1: 那有没有统计有这些问题的朋友有多少呢？
0: 香港呢我哋冇一个叫做人口普查上嘅数字住。咁但係如果我哋根据外国嘅一啲数字啦，发达国家啦，其实整体人口上可能有8-10% 都有吞咽唔同程度嘅吞咽困难。
2: 咁都唔細㗎喎。
0: 係㗎，如果你摆返落香港嘅人口，咁我哋再睇返窄啲啦，唔好睇到咁阔啦。如果我哋譬如睇香港住喺院舍里面嘅老人家啦，或者其他院友啦，其实可能超过一半都有不同程度的吞咽困难，
2: 同埋可以想象到吞咽困难的风险是真的会俗亲，亦都真的可以即系严重的会即系失救死亡啊咁样噶嘛。
0: 讲得好好，其实是即系唔系净系咳两咳咁简单，因为其实佢之后再引申落去嘅就系有机会，譬如窒息啦，譬如你有嚿好大嚿嘅食物，咁你顶住气管，其实可能有个即时窒息嘅风险啦。第二就系吸入性肺炎啦，咁可能你尤其是长者啦，会有其他长期病患者，肺炎可能系一个真系好大寿命好长嘅一个问题啦。咁就算即唔係話哇好即時啊，好大嘅一啲醫療問題，其實諗下食得唔好，其實會影響佢個營養吸收啦，水分吸收啦。再諗遠啲或者叫做抽象啲，其實佢個心理啊同埋社交影響都會有喺度，因為我哋你可以諗下，即係一個平時好社交好活躍嘅一個老人家，哇佢又唔食得，要用鼻胃喉進食。冇得出去食飯，冇得同人做，同家人做節，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影響。
1: 但係譬如老人家可能佢發現自己食嘢容易俗親啦，佢未必意識到佢係需要做評估嘅，係咪咧？大家會唔會主動去求醫嘅？你留意到？
0: 其實都唔會，所以我都想借呢個機會可能提一提大家。好多尤其是年紀大咗，老人家就覺得哦，俗親正常咯，年紀大啊嘛，咁咯。但係其實唔係必然嘅。咁我哋而家喺社區裏面咧，我做緊一啲評估嘅即係活動啊咁樣咧，其實都發現好多人就係覺得俗少少唔緊要嘅，係正常嘅。咁但係其實裡面已經可能出咗其他問題啦。咁而確實佢哋係首先未必知道呢個係一個問題啦，亦都唔知道需要評估啦。就算知道係一個問題，都未必知道去揾咩人啊，有啲咩途徑，即係可能要去到言語治療師嗰度先做到一個評估啊、診斷咯。
2: 咁傳統嘅吞咽評估係點樣進行嘅呢？
0: 係有三大嘅方法嘅，傳或者叫主流啦。首先最冇入侵性啦，或者最平啦，我哋叫就係靠估。同埋靠摸，咁點解係靠會同靠摸？其實就係靠言語治療師啦，做一個觸診啦。可能我哋會用即係我哋手指啊，擺喺合適嘅頸嘅位置啦，去判斷裡面嘅一啲結構嘅喐動。即係譬如我掂住你個脷底，我就去叫做估下啦，其實推斷啦，推斷下條脷係咪向後喐啊？我又摸住你個喉嚨，就睇下佢啊有冇上升啊？有上升就代表嗰個氣道嘅保護都做得相對 OK 啊咁樣。咁又叫一個叫觸診，我哋叫臨床診斷，就真點解咁平咧？係因為唔需要靠額外嘅一啲儀器，咁就言語治療師佢用經驗啦、用判斷啦、用觀察啦去做一個診斷啦。咁呢個第一臨床評估。第二呢就有叫做一個叫 VFSS， 中文叫做吞背 X 光檢查。咁就麻煩少少嘅，就要喺醫院做啦，通常因為就需要一部即係有X 光放出嚟嘅機器啦，同埋需要病人呢食一啲加咗顯影劑嘅特別食品。但係佢個好處呢就係因為佢加咗顯影劑啦食物或者飲品，咁所以佢喺 X 光底下呢係好容易見得到。咁如果佢真係有跌錯格啊、入咗氣管啊，或者殘留咗喺邊度呢， 就好容易捉得到。

0: 咁所以喺而家我哋個即係臨床上面都係一個叫做金標準啦，個 old standard 嚟嘅。咁另一個金標準咧，其實都需要用儀器嘅，就係、是、一個內窺鏡嘅吞煙檢查啦，我哋叫 FEES 啦。個過程就係、是。我哋會擺一個遠性內窺鏡啦，經過個鼻哥啦，然之後就將個鏡頭慢慢慢慢攝入去，擺喺個喉嚨附近就望住，然之後請病人去吞啲嘢食，就真係睇下個食物去到邊度啊咁樣。咁呢啲就係現行主流嘅一啲診斷嘅方法咯。
1: 咁但係呢啲現行嘅方法有啲咩限制或者一啲長短處咁樣咧？
0: 其實可能大家都估到少少嘅，即係譬如我話臨床上面啦，嗰、那個臨床診斷啦。點解我話靠估定靠咩呢？其實因為佢有一定嘅主觀性喺裡面，都好睇治療師經驗啦，同埋佢一啲叫做判斷推斷，即係唔係真係見到裡面發生咩事。咁可能個主觀性會強啲啦，就亦都影響個準確性啦。咁VFSS 啦，即係涉及吞背啦、X 光個檢查，其實。佢淨係可以在特定場所做啦，咁所以
1: 係醫院啦，
0: 冇錯，通常就係醫院啦，係啦。咁你諗下要排期啦，要安排個病人去到嗰個場所啦，醫院啦。尤其是我哋未必行動好方便嘅老人家或者其他病人啦，都需要都係限制嚟嘅。咁另外就係嗰、那個。因為 X 光，所以係一定有放射性啦。咁你可唔可以日日做呢？可唔可以係咁？就算俾你 book 到期，你都唔可以日日做啦。咁另外，內窺鏡嗰、那個頭先你聽可能都耳
2: 好痛啊，
0: 痛一定有啲唔舒服咯。咁同埋其實都真係有一部分嘅病係完全即係接受唔到嘅。尤其是譬如你諗下年紀細啲嘅小朋友啊，或者腦退化嘅病人，其實未必真係配合啊咁。
3: 我知道 E-Link 同佢團隊研發緊一套人工智能輔助超聲吞煙評估。
4: 咁依家不如就請理大智靈研究院副院長、語言科學及技術學系副教授邝依兰 E-Link 同我哋介紹下呢個嘅評估方法啦。
0: 其實咧，我都好慚愧，因為都唔係真係我發明嘅好多嘢。超聲波咧，其實就唔係我專屬或者我發明嘅嘢。超聲波其實係一個好舊嘅技術，大家可能都好多，尤其是做過媽媽嘅，一定會經歷過嘅。其實就係嗰個技術嚟嘅啫。不過佢擺喺吞煙嘅應用，其實就相對新嘅。咁喺香港啦，同埋就算喺即係國際上面啦，其實都可能係呢幾年比較研究上面啦，同埋臨床上面先多人去提起嘅啫。咁所以我諗係一個舊酒新瓶，舊嘅技術擺一個新嘅地方去應用咯。
1: 嗯，頭先講到媽媽會熟悉就係因為懷孕嘅婦女，咁我會照超聲波啦。咁啊，醫生讓到婦女啦，可以睇到個 B B 嘅情況嘅。咁啊，喺個肚上面碌嚟碌去啦。咁但係吞煙評估咁係照邊個地方咧？
0: 吞煙評估咧，其實最容易出事咧，即係吞煙咧，其實就喺口腔同埋個咽喉嗰度，嗰兩個階段。咁所以我哋都會將個探頭擺喺頸下面啦，即係下巴下面啦，然之後即係調整角度啦，就希望同時睇到口腔裡面啦，同埋個喉嚨咽喉嘅情況。咁所以就唔係擺喺肚嘅，係擺喺頸嗰度嘅。
4: 咁但係個過程入邊嗰個嘅朋友係咪真係需要吞一啲乜嘢去俾你哋去睇呢一啲過程咧？
0: 其實。是的，没错。我们首先除了看它本身的结构会不会有出大问题啦，甚至我们都行多了一步呢，其实是看那个吞咽肌肉的。那这些可能静止都做得到，即本身不动都做得到。但是我们最希望知道是个吞咽功能的嘛。所以确实是要个病人啦，又或者是参加者啦做一些吞咽的动作。最簡單就是吞口水咯，我哋每日都做啦，亦都冇特別危險性啦，即係每日吞一啲新嘅其他嘅食物啊、飲品落去。咁吞口水係一個好重要嘅動作，我哋會去分析啦、去睇啦。咁另外我哋都會請個參加者啦、病人啦去吞一啲唔同質地嘅飲品啦。唔同稀結度啊，或者大細嘅飲品，譬如有啲病人咧係佢吞一啖細嘅水係冇問題嘅。但是當那啖水是變了10ml、15ml， 它呢就出事了，就難了很多了，或者要分好多次來吞啊。咁所以呢啲都會係啦，我哋都會測試唔同嘅食物嘅質地啦、大細啊咁樣。
1: 可唔可以具體形容一下咧？嗰、那個超聲波影像，譬如你哋俾咗一口水，或者叫佢哋吞一口口水，一路去碌佢哋喉嚨去照嘅時候，其實會呈現一個點樣嘅畫面咧？而你哋點樣透過分析依個畫面去判斷佢哋有冇吞咽困難嘅問題？
0: 其實嗰個畫面咧，同大家想像睇 B B 嗰個都好類似，都係可能都係一個黑白嘅畫面，都係可能要加少少想像力啦，同埋要認得一啲結構啊，咁先去即係叫做睇得明佢嘅。咁我哋睇到嘅畫面咧，其實我哋即係透過擺位啦，同埋角度咧，其實我哋希望同時睇到個條脷啦，同埋舌骨，舌骨就係喉嚨嘅其中一個重要嘅結構啦。佢都會喺個影像上面。咁然之後，我哋請佢吞口水啊，或者吞其他飲品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睇下條脷嘅喐動，同埋個舌骨嘅喐動。咁喐動上面，我哋睇兩樣嘢嘅幅度，即係你條脷喐得夠唔夠，吞得夠唔夠厚啦，就反映緊其實你有冇能力將啖嘢吞落去啦。舌骨佢上升嘅幅度夠唔夠啦？因為上升得越多，就代表血氣道佢嘅保護會越好啦。咁同埋睇個時間。即係話佢哋譬如條脷同埋舌骨喐嘅配合啦，會唔會係條脷擁咗啖嘢，舌骨好慢先喐咧？哇，咁咪危險啦！咁就有機會跌落去氣管啦。定係我哋最理想嘅希望係個舌骨喐咗先，升起咗先，然之後條脷先擁啖嘢落去嘅，咁個安全性咪做得好咯。咁所以幅度同埋時間嘅配合，我哋都會睇嘅。
4: 係咁，而呢個系統咧，其實亦都結合咗人工智能咧，同埋護理現場超聲呢兩個好重要嘅元素嘅。咁或者都同我哋先講一下喺人工智能上邊啦，這個系統入邊點樣利用人工智能去幫手咧？
0: 咁頭先講過啦，超聲波嘅影像咧，唔係話解像度好高，亦都唔係話你一睇就知嗰度係咩啦，咁好容易去理解嘅。咁喺言語治療師啦，又或者病人啊、護士啊，其實佢哋要理解去解讀嗰個超聲波影像咧，其實都需要一啲訓練，一啲多啲經驗啊咁啦。咁所以嗰、那個解讀嗰個信心、判斷嗰個信心，其實係爭啲嘅有機會。咁我就諗，會唔會而家即係 AI 嘅技術啦，都做得好好啦？會唔會我哋用電腦，我哋叫 computer vision 啦，即係電腦佢幫我哋手去揾一啲有危險嘅、有風險嘅嗰啲影像，即係判斷咗第一層先，篩選咗一啲奇奇怪怪嘅影像先，然之後。找了一班人出來，譬如我做100個人，有15個人的影像跟正常看好像有些不同，那用 AI 判斷了先，然後就給初步的數據，那治療師就知道這個人是需要特別關注的，這個人他是舌骨是動得慢的，那我就專注在那個地方，那希望就幫他幫了治療師做第一步的診斷決定。
4: 咁同埋呢一個系統入邊提過嘅人工智能咧，同埋護理現場超聲，可唔可以都解釋埋乜嘢係護理現場超聲咧？
0: 非常好啊！呢個問題問得，因為其實英文我哋叫 POCUS Point of Care Ultrasound， 因為我哋就將佢同傳統嘅即係超聲波嘅檢查咧去比較。傳統嚟講咧。通常個病人咧就去一間特定嘅房，就見技師、超聲波技師，就做一啲scanning 啦，就攞咗啲影像咧就交俾醫生去判斷，咁然之後寫一個 report 出嚟，咁去再睇下點樣後續去處理。咁有機會係個醫生未必見過個病人，亦都唔係最熟悉，咁技師亦都唔會係最熟悉個病人咁樣。POCUS 嚟講咧，其實我哋就係將個超聲波帶入去。我哋個護理現場，即係可能係院舍啦，咁由個治療師或者即其他專職人員啦、專業人員啦，去做嗰個超聲波檢查，亦都即時啦去判斷翻嗰個影像。咁再加上其實呢位言語治療師啦，其實佢最熟悉個病人嘅背景啦，佢嘅其他情況啊，每日都見到佢噶啦，可能咁所以就會做一個最全面啦、最詳細嘅一個決定一個評估。
1: 咁知道解讀個影像嘅主力就係言語治療師啦。咁但係其實希望嗰個系統係咪都有一個功能咧，係病人可以睇到個畫面，而從中學習自己點樣吞煙嘅咧？
0: 其實係啊，呢個係超聲波另一個係一個應用咯。我諗係一個臨床上面好重要嘅應用。咁頭先一直講嘅都係評估方面啦。咁亦都希望咧，用超聲波嘅特性，佢嘅特

0: 性是什么呢？就是它没有辐射，它基本上可以不断重复循环去做，它也变葵，可以放在那个治疗那里。因为其实在、治疗吞咽困难那里，其实有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教他做一些吞咽动作去改善他吞咽功能、啊、但是吞咽动作在颈里面发生的见不到的，即是跟我平时、教你打篮球你怎样向下拱、啊、怎样，那个就容易理解一点。但是我要解释个吞咽动作，我要个病人譬如你上升个喉咙啦，用力一点啦，上升五秒啦，其实、很难去理解，亦都学得很差的。咁但系如果我用超声波啦，其实可以令到个病人可以睇得到里面发生紧咩事。我轻轻解释下啊，其实你留意一下条脷系点样喐啊，呢、这个就系你个舌骨啊，你将个舌骨向上升，上升两秒先落翻嚟，佢哋就做一个生物嘅反馈啦 ，biofeedback 啦，其实对于佢哋嘅学习啦、训练啦会有帮助。
1: 真系问，真系问，真系问，真系问，真系问 AI。
2: 好啊，星，咁我哋咧认识咗呢个人工智能辅助超声吞咽评估嘅系统啦。而家咧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我哋今日问 AI 一个乜嘢相关嘅问题咧？
3: 就系点样判断长者系咪有吞咽困难呢？
2: 系啦，咁啊，头先介绍咗创新科技点样可以做评估啦，咁啊，一般人可能都会问 AI 呢个问题嘅，呢个咧就系 AI 嘅回答啦。
4: 进食或饮水时常咳嗽，需要吞好多次先吞得落，食饭明显变慢，食完后声音变浊，有痰音，似含住水声，口腔内常有食物残留或食物掉出嘴外，食物会倒流入鼻，或觉得吸住，唔上唔落，只肯食粥。软身或切得很碎的食物，用餐后常咳，反复肺炎，体重下降或脱水，要尽快求医评估。
0: 其实都大致上都啱嘅，即系其实我哋观察上咧都系观察呢一啲叫做表征啦。咁但系我估要更重要嘅就系其实呢啲表征背后代表紧啲乜嘢？譬如俗親咁樣先算咳啦，咁樣其實可能係反映緊有一啲異物啦、水啊、食物啊入咗氣管附近啊，咁就排翻出嚟啦。咁入咗鼻嘅可能係反映緊鼻同埋口腔中間嗰個間隔啊，做得唔夠好啦，即係生得唔夠冚啊，咁本來喺口腔嘅嘢就去咗個鼻嗰度出嚟。咁所以後面嘅原因我哋都要幫我哋我哋要判斷佢哋其實去即知道翻其實個病人個問題係喺邊一度。咁另外就係喺呢度講到話進食時或者飲水時會咳啦，其實咧就唔一定係時嘅，即唔一定係當中嘅時候發生嘅。有陣時係佢食之前，即可能佢飲咗啖水，佢未吞嘅喎，未開始想吞就咳。咁可能你未必聯想到係同吞咽困難有關。但系我哋成日话有啲嘢叫做吞咽前嘅一啲瀉咗落去嘅嘢咧，其实都会可能系反映紧出嚟，就系佢吞之前就咳啦。又或者佢吞完食完餐饭啦，一段时间硬系有啲痰啊、咳咳地啊咁样，其实可能就系佢有嘢残留咗喺附近，然之后先落气管。咁呢啲都系一啲症状，系未必直接联想到系吞咽困难。
2: 再一次多谢香港理工大学智能研究院副院长邝依兰教授来到的，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署长黄恩乐到场视察，话已经找到漏水位置，会尽快维修，暂时未确定几时完成。他又说不排除事故因为喉管老化导致，厨房有计划未来在全港不同地方陆续更换。水务署总工程师连登泰表示，今次漏水问题较为复杂，食水并没有涌上地面，怀疑经雨水渠流出海，增添侦测难度。厨房初步找到漏水位置位于筲箕湾电车路一带，但是由于位处十字路口，因此需要临时交通改道。连登泰预计今次事故大约有超过10,000户受到影响，在维修工程展开之后，由于需要开关水制，影响范围可能有变化，都市厨房会在网页应用程式和社交媒体公布。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预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日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100,000。在今个月4日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4个场地举行。加拿大总理卡尼形容当地近日的山火是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全政府正是动员应对。卡尼发文说，全国已经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灭火飞机和直升机等。他又说，当局亦都正是利用科技协助灭火，例如无人机和热成像技术，实时监测火势。当局数据显示，全国过去一日发生过100宗的新的山火，目前仍然未扑灭的火场总数超过950个。至於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批評加拿大應對山火不力，安大略省省長福特認為美國不應該將山火煙霾問題歸咎加拿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筲箕湾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有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的。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又或者路旁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行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打破隔膜，
3: 一起让残疾人士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看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看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
2: 今晚八点，
3: 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星期日下午五点半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接下来这个环节，学生哥搞紧这一科，继续有我 Mandy 张景莹。
7: Hello， 大家好，还有我雨仔啊。
8: 大家好，亦都有我 Sky。
7: Mandy 啊 ，Sky， 而家正值风季雨季，我哋都要提醒大家，千祈唔好做追风族啊。
6: 冇错啊，打风嗰阵咧，唔少人都中意追风逐浪噶。其实罔顾咗生命安全，亦都令到救援人员需要冒险进行拯救。记得上年一次打风，就曾经有一家大细去睇浪，点知不慎堕海。呢啲悲剧真系唔想再见到啦。
8: 今集我哋请嚟香港专业教育学院 IT 电脑及电子工程高级文凭学生黄永彤 Cherry， 同埋学院工程系讲师叶振坤工程师 Angus， 一齐介绍佢哋所研发能够喺恶劣天气下监测海岸安全嘅系统。呢个系统叫做 Aqua Pulse。
7: Aqua 就是一个水的意思 ,AQUA, Pulse PULSE, 那不知道这个 Pulse 是不是脉搏的意思呢？不如我们找 Cherry 和我们讲一讲这个的 idea 和背后的理念，还有这个名字究竟是为什么
9: 的。其实 Aqua Pulse 正如你刚刚所说， Aqua 是象征水的意思，那 Pulse 呢其实就跟、你刚刚说得很对， Pulse 和脉搏有关，还有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呢一個 Aqua Pulse 咧，其實係一個海岸嘅安全監測系統啦。咁所以其實咧，佢同海浪都係有關係嘅。咁所以就我哋就將 Aqua 同 Pulse 結合埋一齊，就成為咗我哋呢一個 system 嘅名啦。咁咧，我哋研發嘅呢個系統嘅理念咧，其實就都同我哋喺 Ivy 度接觸到嘅一啲學習模式有關嘅。咁因為我哋上堂嘅時候啦，就學到一啲點樣用理論去結合翻一啲實際嘅應用啦，咁就可以令到我哋由一個真實嘅場景出發，去思考點樣用一啲電腦、電子同埋智能技術去解決一啲問題嘅。
6: 咁頭先咧，我哋都點咗個題啦，亦都解釋咗呢個作品名稱嘅由來啦。咁我簡單講下啦，你哋就用到人工智能嘅技術啦，去做一啲環境嘅監測，咁希望咧可以偵測到喺惡劣天氣下海岸嘅異常情況嘅。所謂嘅異常情況，即係啲乜嘢咧？你哋希望偵測出啲乜嘢咧？
9: 係，咁其實咧，一啲異常情況就比如話，會唔會有人咁不慎墮海啊？因為始終都正如啱啱所講，就話會極端天氣都 幾多啦，咁同埋追風族都唔少啦，咁我哋都希望可以降低呢一個意外嘅發生啦，所以我哋就做咗一個海岸嘅安全監測系統，就希望可以偵測到會唔會有人發生意外，又或者可能越過一啲圍欄走到去堤壩上咁樣嘅。
7: 嗯，咁實際上咧係點樣去偵測到呢啲人？哦，佢跌落海啦，咁你哋係透過啲乜嘢技術去做出嚟㗎？
9: 嗯，咁首先啦，我哋 AquaPulse 咧其实就有几个部分组成嘅。咁首先就係呢个侦测有冇意外发生嘅一啲毫米波雷达同埋一个 AI 视觉模组啦。咁除此之外，其实仲有一个环境感测模组同埋一个能源管理模组嘅。咁毫米波雷达佢呢其实就係会 detect 到一个人体嘅 movement 啦，咁就可以侦测到呢个目标距离移动方向同埋一啲速度嘅。而 AI 视觉模组呢佢就会透过镜头去分析返人物嘅动作同埋一啲场景嘅特征嘅。另外啱啱所提及到嘅一啲环境嘅感测部分啦，佢就会去收集一啲气温湿度嘅数据，仲有能源管理模组就去协调翻一个潮汐能同埋太阳能嘅供电嘅。
6: 嗯，咁啊，技术层面好多啊，我哋逐一去拆解啦，或者请阿 Angus 老师帮手去解构一下。嗱，要识别有冇人意外堕海，头先提到咧会用一个毫米波雷达嘅，可唔可以解释下系乜嘢嚟嘅咧？
5: 哦，咁毫米波雷达其实就系、是我哋会系安装喺我哋个装置度啦，咁啊个位置就摆系向海嘅方向嘅。咁毫米波雷达佢主要其实可以直接 detect 到人体嘅移动，系啦。咁佢当佢 detect 到人体移动咧，咁佢或就会有啲alert 啦，咁就会 send 翻俾我哋系统，咁我哋系统咧就会再配合翻 AI 个方面，咁 AI 个方面就一啲做一啲 model 嘅。咁啊，呢方面可以俾同学继续讲啦。
6: 嗯，毫米波雷达可以识别人嘅移动，即系人嘅喐动，佢会确认到有冇一个人喺度，系咪？
9: 系啦，系啦。咁、然之后咧，我哋就会透过埋 AI 嘅镜头去再睇下到底发生紧啲咩事，即系你可以理解为。毫米波雷达咧就去负责帮我哋睇有冇发生异常情况啦，而 AI 咧就攞嚟负责去睇到底发生紧啲咩事。
6: 但海洋生物都有好多嘅，我点确认有冇嘢喐紧？嗰个系一个人定系一条大鱼咧？
9: 啊，咁呢一个就系 AI 模组嘅最重要嘅一个作用啦。咁因为我哋 AI 嘅镜头啦，会再去分析埋到底会唔会系即系其他可能系有只狗路过啊，又或者系到底真系有冇一个人唔小心跌咗落海喺度做紧一啲挣扎嘅动作咧？咁我哋个 AI 镜头都可以做到咁样嘅分析，然之后就会将呢一个 alarm 去send 俾去管理人员嗰边去睇翻，哦，原来发生咗意外，咁就会。即刻去报警去进行一个救援啦。
7: 嗯，
6: 我想问一下啦，即系譬如有个人喺海入边，佢究竟系一个即系开心地游紧水，定系佢系一个挣扎淤溺嘅状态？你哋系点样训练个 AI 去作一个判断噶？
9: 系咁，其实咧网上面咧系有一啲3D 模组嘅一啲 data 啦，就可以用嚟放喺我哋一个 AI model training 嘅时候，作为一个数据去做嘅。咁我哋做一个 AI training 嘅时候咧，就会经过呢一啲data 啦，去再令到佢判断，哦，原来出现呢一啲淤溺嘅姿势嘅时候，就代表系需要救援嘅。
6: 嗯，即系判断一啲人体嘅、即系四肢嘅姿态咁样样。
9: 系啦。
7: 咁透过呢啲姿态，咁你都知啦，时间就好宝贵嘅。咁要即刻救到呢一个嘅淤溺嘅小朋友，咁你哋嘅系统又可以点样帮到手去做通报同埋做处理咧？
5: 咁系啦，咁我哋个系统咧，咁其实佢系透过主要系透过毫米波同 AI 啦。

0: 其實佢係會做一個叫分層式嘅判斷嚇。咁首先咧，我哋會用個毫米波雷達啦，我哋會做個初步嘅進測，咁啊瞭解一下咧，會唔會話我哋海岸旁邊有啲人自己攬過個欄喎，或者佢一啲唔係一啲游水嘅區域，佢落咗去水度游水，咁呢啲我哋會做一個初步嘅偵測。咁當發現嗰個異常發生咗咧，咁我哋就會交俾 AI 去做一個視覺嘅進一步分析。咁啊，究竟睇下究竟佢落水係咪真係一個淤溺嘅情況咧？嚇，冇舉手做啲求救嘅動作咧？嚇，咁我哋就去做分析。咁啊，希望就唔會淨係單一用一個傳感器嘅會誤報啦嚇。咁其實咧呢啲識別情況，我哋會 detect 到，例如會唔會嗰個人係喺海度淤溺啦嚇，會唔會跨欄進入區域啦，或者一啲惡劣嘅天氣之下，佢哋行近嘅海岸咧，咁都會啲行為都會 detect 到嘅。咁其實呢一種做法咧，正正咧，其實就係我哋 VTC 入面啲課程嚇，強調點樣將個系統嘅整合，即係我哋除咗係軟件之外啦，我哋 AI 嘅軟件之外啦，咁我哋同時亦都會用到硬件嘅。咁希望啲同學咧就透過呢個整合嘅能力，將軟件硬件同時去並用，咁就可以做到一個感測嘅系統，去幫到市民，即係增加呢個救援嘅時間啦。
1: 咁但惡劣天氣情況下，又可能行雷啊，又有暴雨啊，會唔會影響到鏡頭分析嗰個準確度嘅咧？
2: 係咁關於呢一點啦，其實就因為始終海岸咧就好容易會受到一啲浪高嘅影響啦，又或者可能一啲光線冇咁好嘅情況下影響啦，咁所以咧我哋個 AI 嘅鏡頭啦，始終點都會受到少少影響嘅，咁就正因為咁樣啦，所以我哋就會加入呢一個毫米波雷達去進行一個相輔相成。
3: 咁我都知道咧，其實 Aqua Pulse 啦，除咗啱啱講到嘅毫米波雷達啦，同埋 AI 視覺技術之外咧，其實都結合咗潮汐能同埋太陽能去做一個 AI 海岸防護系統。咁點解會加入潮汐能同埋太陽能咧？佢呢兩個能量喺入邊又發揮咗啲咩功效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一講啊？
2: 咁咧，潮汐能咧，可能喺香港就相对冇咁普及啦。咁我可以解释一下潮汐能，佢首先系点样发电嘅咧？咁其实佢咧就系透过呢一个浪，即系浪高浪低咁样去进行一个发电啦。咁太阳能就大家应该都好熟悉啦，就透过一个日间嘅阳光去进行一个能源嘅充电啦。咁所以咧，我哋呢个潮汐能同埋太阳能咧喺系统最主要嘅作用，就是将自然环境的一边一些能量啦转化成一些电能，咁就去维持我哋系统入边嘅 sensor 啦、AI 分析模组、通讯装置同埋一啲警报系统嘅运作，咁就可以令到个系统咧可以唔需要依赖一啲外部电网，都可以长时间咁样去维持一个运作嘅。始终有啲沿岸嘅地区、偏远地区，可能电网方面就会比较弱啦，即系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咁所以我哋为咗增快呢一个发生意外时嘅救援嘅情况啦，我哋就会希望佢可以系长时间都系一个运作嘅情况。
1: 咁因为始终海岸就唔系泳池咁有个开放时间噶嘛，可能长时间都有人跳咗落水都唔定嘅，所以呢个电力系足够维持佢24小时唔休息咁都可以侦测到有人堕海嘅，系咪？
0: 咁嗰、那個咁我補充少少啦。咁其實個太陽能咧就主要提供呢個日間嘅主要供電嚇。咁但你都會問，如果冇太陽或者落雨或者陰天咁點算咧？咁所以咧，咁其實潮汐能佢亦都係喺呢個沿岸咧，亦都係做一個補給嘅動作。咁除咗呢兩樣之外咧，咁其實頭先同學提過啦，我哋有個叫電池嘅管理系統嘅。咁一啲日間嘅時候咧，咁我哋嘅潮汐能嘅電啦，或者啲太陽能嘅電咧，我哋會預先儲咗喺個電池度，就確保翻佢可以當一啲極端嘅天氣冇太陽嘅情況之下啦，咁佢都可以正常运作到嘅。我哋系唔需要依靠外部嘅电力，咁佢都可以运作到，亦都可以救到生命咯。
3: 咁我又有个问题啦，咁佢个电池最多可以储到几多日嘅电去维持翻？哦，就算嗰个星期成个星期都冇太阳啦，但系你个机组都可以系统照常咁样运作啊？
0: 咁我哋初步測試咧，咁其實我哋都應該可以 last 到，我諗72小時都 OK 嘅。咁可能過後，咁佢可能有翻陽光啦，咁佢亦都要做翻個充電啦。咁所以其實呢個雙能源嘅設計咧，其實可以令到個系統提升個韌性啦。例如佢嗰個海邊，你知頭先講咗啦，會成日都好多變化噶嘛。咁如果真係一種能源唔足夠咧，咁我哋都可以維持到運作嘅。咁呢項嘗試，咁我俾 idea 同學去做呢個嘗試啦。咁其實喺我哋 Ivy 入面咧嘅課程入面都牽涉好多唔同嘅綠色能源啊，或者一啲關於智慧城市嘅發展嘅。咁希望呢啲技能可以幫到同學將佢個 project 點樣落地嚇，同埋佢點樣去將一個持續發展嘅理念，可以俾到同學有呢個方向去做一啲更加幫到人嘅發明咯。
1: 咁一旦有人不慎墮海啦，咁你哋系統就會發一個警報通知一啲救援嘅人員啦。我相信係一啲可能救生員，或者管理一個沙灘嘅人員啦。其實我見到咧，仲有一個叫透過燈柱定位去通報佢哋嘅系統嘅，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個運作係點？
2: 其實因為始終你海岸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燈柱啊嘛，係咪先？咁如果我淨係好普通咁樣detect 到有人墮海，但係唔去
1: 準確知道個定位，
2: 係啦，咁所以我哋就要透過燈柱去即係通報翻到底具體嘅位置喺邊咧。因為如果淨係有個息路，但唔知準確位置喺邊嘅話，其實就都唔知要點樣去救援。咁所以我哋就會透過燈柱嘅定位去再通知翻管理人員同埋一啲即係救援人員去即時去搜救。
1: 咁所以係一個物聯網嘅系統，咁就喺個遇溺者最近嗰支燈柱就會亮燈，係咪咁樣嘅意思？
0: 係啦，咁呢個其實都係牽涉到用到 IoT 物聯網系統啦。咁我哋同學其實喺物聯網系統啦，咁我哋有唔同嘅傳感器啦。咁除咗傳感器之外咧，咁我哋都有啲無線嘅技術嘅。咁我都可能 suggest 同學，咦，你可能可以考慮用 WiFi 啦，我哋可以考慮用 5G 啦，或者我哋考慮用 LoRa。咁我哋其實我哋主要而家呢個系統咧，就會利用到 LoRa 呢個技術。咁 LoRa 屬於一啲long range 一啲技術啦，咁佢用電量就相對比較少嘅。咁如果 TouchWood 萬一 LoRa 呢個系統，無線系統好似上唔到網喎，咁我都 suggest 同學會有個可能5G 嘅 backup， 咁確保翻佢呢個系統可以運作到，咁通報到俾相關人士咯。
3: 咁除咗呢个安全防护啦，咁我都知咧，其实 AquaPulse 都可以同步提供一啲嘅数据啦，即系包括可能系而家嘅气温啊、浪高嘅高度啦。咁呢啲嘅环境数据上面啊，其实呢个 AquaPulse 又发挥到啲咩作用啊？
2: 咁咧，我哋呢啲气温同埋湿度，仲有浪高嘅一啲环境数据啦，其实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呢一个 system 啦，就唔系净系局限于喺一个见到危险就报警嘅一个装置嘅，而系可以再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海岸嘅监测平台啊。咁透过长期去收集呢一啲环境数据啦，咁就可以未来就有机会分析唔同嘅呢个海边嘅环境狀況啦，同埋一啲天氣條件下嘅風險變化，咁就可以幫助到管理部門去調整一啲巡查安排、一啲警示嘅機制同埋一啲設施管理，仲可以再預警埋一啲市民，可能而家嘅情況就比較危險，就唔好靠近海邊啦，就以免發生呢個意外。
1: 嗱，而家見到都非常之成熟啦，有好多唔同嘅應用嘅方向啦。嚟緊呢個系統仲有乜嘢其他可以完善嘅地方咧？有咩其他發展嘅計劃咧？
2: 咁首先第一就係可以擴大呢一個實地測試啦，咁就包括喺唔同天氣啊、唔同光線環境啊、潮汐變化同埋一啲人流嘅情況下啦。咁第二咧就係可以提升呢一個硬件嘅耐候性啦。咁雖然我哋而家採用嘅材料咧已經具有一定嘅防水性嘅，咁但都希望可以再加以增強呢個防水程度啦，同埋一啲防炎霧啊、抗風，仲有一個長時間户外運作嘅能力。因為始終你要一個長期部署喺度，你先至可以救到人、幫到人噶嘛。咁第三啦，就係希望可以持續咁樣優化呢一個AI 嘅模型，咁就提高呢一个准确度，令到个系统咧就更加适合呢一个真实应用嘅。
1: 今次你哋呢个作品咧，就喺本地一个科技比赛里边参赛啦，并且攞到咧大专组嘅冠军。我知道咧，你哋团队有五个成员，你系其中一位代表啦。咁啊 ，Cherry， 你喺呢个团队里边主要嘅角色系乜嘢咧？同埋呢个系你第一次参加嘅比赛啊？点解会选择去参赛嘅？
2: 系咁咧，我喺团队入边咧就主要负责呢一个 AI training 啦，同埋present 嘅部分都有负责嘅。咁我之所以想参加比赛啦，其实就系因为我都想增进一下自己啦，同埋二嚟就系比较现实啲嘅讲法，就系都想增加呢个。

0: CV 嘅呢个丰富度咁样嘅。咁所以当我透过阿 Sir知道咗哦，原来而家有呢一个比赛进行紧，我即刻就举手就自荐自己，就好想参加呢一个比赛啦。咁又冇谂到又真系攞到冠军，所以都真系好开心。
1: 嗯，咁 Angus 咧作为老师同学咧，自己主动举手去参赛，嗰阵时听到个反应系点样啦？同埋喺成个研发嘅历程里边，喺技术上提供咗啲咩支援俾佢哋啦？
2: 咁我哋喺其实Ivy 工程系部门咧，咁其实我哋都好鼓励啲同学主动去参加比赛，因为其实我哋好多时上堂教佢哋，可能即系某部分点样去应用吓，点样去整一啲 device 嘅一啲知识，咁但系其实。往往呢啲知識就未必係真係一個落地嘅 project， 咁正正就可能我即係睇新聞啦，或者同學 suggest， 我想參加呢個比賽，咁我嘅角色咧，其實我係主要引導同學點樣去諗而家現實，其實社會會唔會遇到呢啲問題啦？咁咧，我會同佢哋定制一啲技術嘅方案，例如佢個 device 需要啲咩功能，需要啲咩功能之後咧，咁我哋就要需要用啲咩硬件去配合啦。咁我哋要跟住整好個硬件啦、軟件啦，我哋係咪要做測試咧？咁我同時都提醒啲同學，除咗創新之外，我哋都要兼顧安全性。穩定啦，我哋雙能源設計啦，同啲實際嘅應用嘅場景，咁都要俾意見佢哋嘅嚇。咁我嘅作用咧，其實我都陪住佢哋嚇，透過佢哋嘅概念啦，一步一步去點樣完整去思考，將呢個 project 去落地嚇。咁我覺得呢個作品其實最值得欣賞嘅地方咧，咁其實就係同學唔係淨係單幾樣技術齊埋一齊，即係唔係佢攞你命三千嚇。咁佢咧佢係希望咧令到個同學釐清咗我哋而家香港新聞上。遇到一啲唔同嘅問題，一啲意識嚇，我哋去針對一啲海岸嘅安全，去配合一啲實際嘅挑戰，去提出一啲具體嘅方案。
3: 咁 Cherry 啦，講翻個比賽啦，你自己喺入邊有冇啲難忘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有冇一啲難忘嘅事啊？我覺得最難忘應該就係 present 嗰一日啦，係因為其實。呢次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啦，亦都是我第一次喺大庭广众咁多人面前行上台上面去进行一个 present 啦，同埋一啲即时嘅 Q&A question 都去进行一个回应啦。咁所以其实当我同我嘅 teammate 听到我哋攞冠军嘅时候呢，其实係真係激动到叫咗出声嘅。係啦。
1: 咁啊，恭喜晒 Cherry， 你哋依一 team 可以攞到奖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好高兴认识到咧你哋研发嘅一个 Aqua Pulse 嘅作品。好啦，我哋系时间好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再见，
4: 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筲箕湾一带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过万户受影响，水务处已经开始维修工作，暂时未能交代恢复供水时间。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展开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李慧琼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详细新闻内容：筲箕湾一带早上起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超过一万户受影响，水务处派出多架水车到场。水务处就事件为公众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又说漏水位置在筲箕湾电车路一带已经开始挖掘维修工作，并需要临时交通改道，不排除事件由喉管老化所致，暂时未能交代恢复供水时间，会适时向公众交代最新资讯。任浩峰报道。
2: 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出现问题，部分没有自来水，部分用户就水压较弱，受影响的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水务处派出水车去到金华街近电车总站和筲箕湾电站等多个地方，又搬运大型水箱去到受影响范围向用户提供食水。水务处处长黄恩乐下午到场视察，又向居民派发樽装水。他表示朝早六点几陆续收到当区食水供应受影响的报告，处方经已找到漏水位在筲箕湾电车路十字路口，但处理上较为复杂。
3: 漏点其实我们现在找到的已经是，我们需要就是去打开个路面去看的，今次来讲有少少困难的，因为呢它那些水就没有浮到路面的，所以呢但是我们就所用了一个机械人，同埋我们亦都是用一些呢就是噪声记录仪，咁咧就幫我哋做一個判斷。咁我哋而家揾到個漏點咧，我哋都需要咧開翻路面咧，去證實翻個情況嘅。
2: 水務處調動十幾部水車，多個攞水嘅地方都大排長龍，居民同食肆帶同水桶到場攞水。
4: 冇水好麻煩嘅，冇得洗嘢，冇得煮飯，冇得煲湯。
5: 洗緊衫同埋洗緊風扇，未洗完嘅，跟住嗰啲泡泡全部喺度。
6: 我哋細個。四日一次水，我哋經歷過啦，唔擔心唔擔心。
2: 東大街多間食肆都受影響，有酒樓拉閘冇做生意，有餐廳朝早仲有食水供應，但係水壓較弱，影響到部分生意額。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峯報導。
1: 立法会全体议员抵达北京，展开一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本港回归之后第一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将会拜访中央港澳办，并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与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情况，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7: 立法会

0: 议员分别乘搭两班航班到北京开展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发前在机场表示，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到北京参加研修考察活动，意义重大，认为对推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等的工作有帮助。
1: 相信呢，这些一手的考察、一手的资料呢，一定会能够呢是提升议员呢是在审议香港法例啦、香港事務方面嘅情況，讓議員們嘅大局觀啦，亦都咧係可以咧進一步係去掌握全局嘅，讓我哋咧亦都係可以借鑑國家經驗，讓香港咧發揮得更好。尤其是係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做好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方面咧，相信咧係更有幫助。
0: 內會主席陳振英認為，今次研修考察有助加強議員間的默契，可以令日後的議會工作更順暢。
2: 我哋雖然89位議員咧，平時喺香港都一齊成日開會啦，但係咁樣可以一齊去到一個地方，日日由朝到晚咁學習咧，應該可以加強咗我哋工作嘅默契。我諗相信咧，翻到香港之後咧，我哋嘅工作咧會大家更好地配合，咁相信咧亦都可以令到日後嘅議會工作咧更加暢順嘅。
0: 議員中午抵達北京之後，到國家行政學院，佢哋會喺北京逗留一星期，期間將會拜訪中央港澳辦等唔同單位，亦會參加一系列專題講座，同專家學者交流，了解包括國家發展指導思想、五年規劃制定、國際關係、國家安全等，亦會實地考察新質生產力、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以至中國共產黨史等領域。行程到星期六結束。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林汉山报道。
4: 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同一班中学生一起行书展，并且揀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和人机协作的书送给学生。陈茂波在网志上载片段说，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和 AI 一起成长，无论是辅助学习抑或是专题搜集资料， AI 都是日常工作和思考过程的伙伴。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
5: 人工智能呢是这个科技变革里面现在一个大潮流来的，我们是全民 AI， 全社会推动认识和学习和使用这个人工智能，帮助你第日无论是读书啊、做嘢啊、自己创业啊，都是很好的。
4: 陈茂波又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沙岭数据园区已经动工，到2032年可以提供的算力可以达到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总量的36倍。香港的 AI 人工智能布局已经由逐项推进进入系统布局的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宁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经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和诚信有关的往绩和违规纪录，劳资纠纷就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宁汉豪预料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要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 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戴维。

0: 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国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及大维修的财务状况，讨论及管理人汇报宏福苑同宏业宏毅之间的合约状况等。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度，截至今个月15号，总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的单位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而在今个月4号之后，亦都已经陆续联络仍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的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有出席业主大会的宏昌阁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发言时间足够，又说合安在会上提出两个月内再次举行业主大会，但他到时已经将单位的业权出售给政府成立的公司。
1: 两个月后我都不是业主啦，两个月后开的业主会，就算他邀请我来听，那我都没权投票的了。
2: 大概几多个居民发问，你觉得够不够那个发问的次数？
1: 都够的，四个区都有可以提问到的，时间是够的。
2: 那有没有讲到那些居民可以回上去拿东西的问题？
1: 有，叫我们去跟一户一社工和解说他讲，要求上去再搬东西。
0: 另外，据了解，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消息指相关报告是由火灾时的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是对方拒绝。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政府发言人表示，大埔宏福苑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务司副司长联同相关部门正总结早前两轮上楼安排的经验，再拟定下一步工作，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提供机会让居民返回单位取回所需物品。当局会按实际情况，包括楼宇整体状况、居民以及工作人员的安全，以及人力配置和配套等，作出考虑和具体安排。国际调解院签署国增加至46个，秘书长郑若骅表示，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他表示，首宗成功调解的海事争议个案，相比以仲裁手段处理，成本不够十分一，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推动者。汪明希报道。
4: 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加到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到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引进来走出去，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向到访的各地代表解释调解院的工作。早前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首宗争议个案，涉及一间中国国家企业同一间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而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成员国。郑若骅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这宗案例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5: 俾大家睇到我哋嘅工作咧，唔系净系限于我哋嘅成员国，佢只要愿意咧，佢都可以用我哋嘅服务。亦都系一个里程碑嘅重要性啦。知道海事嘅争议原来可以调解嘅，而有个国际调解院喺度嘅话咧，咁对海事嘅争议解决方法就出现咗一个新嘅真正嘅选项。
4: 佢话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唔止一宗成功个案，以首宗个案为例，调解可以大大降低成本，
5: 佢所花嘅费用十分一都唔到，好少好少。喺仲裁嚟讲，我哋好多时以千万计嘅律师费系都几常见。国际投资嘅争端好多千万，我哋喺点样去处理呢一啲争议嘅时候咧，我哋需要谂下嗰个成本效益高效啦，但系亦都系便捷，当事人可以能够承担得起。
4: 郑若骅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推动者，更多人可以认识和使用调解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3: 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以6-4击败法国，取得自1966年夺冠之后最好成绩。今场总共有10个入波，打破历来季军战纪录。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0: 世界杯直击。
1: 季军战法国对英格兰，两队正选阵容同四强比较，各自有超过一半调动。英格兰收起包括哈利卡尼等的主力，法国亦都替换多名的防守人选。英格兰开赛初段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今场带上队长臂章的迪勤怀斯在中场拦截成功之后，推到禁区顶起脚射入，上半场三分钟就为这一场入球大战揭开序幕。而干沙在18分钟接应角球顶入，英格兰就领先到2-0，之后更加乘胜追击，萨卡在37分钟和上半场补时先后入波，英格兰半场以4-0遥遥领先。法国在换边之后作出四个调动，好快就见到效果。麦巴比48分钟追翻一球，后备上阵的巴高拿6分钟之后亦都有收获，法国短时间内追近至2-4。而去到66分钟，麦巴比射入个人今届第10球，累积决赛周入球去到22个，超越阿根廷队长美斯，成为决赛周历来入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时候法国只是落后一球，而英格兰就凭着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完成帽子戏法，领先5-3。而进入补时阶段，奥斯文丹比利为法国追成4-5，令到战况再次变得紧张。英格兰最终就凭着后备入踢的比灵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最终以6-4胜出。两队今场总共攻入10球，入球数字打破1958年法国以6-3赢前西德的季军赛纪录。今届成为季军的英格兰取得自1966年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的最佳成绩。教练杜曹表示，球队同决赛擦身而过的伤痛仍然会维持一段时间，希望球员将来能够为今次季军感到自豪。而法国就以第四名完成今届赛事，教练迪金斯执教球队的14年生涯亦都来到最后一场。他为赛果感到遗憾，但形容能够为国民带来激动时刻，才是世界杯最动人的地方。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至于世界杯决赛，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举行。有气象专家表示，近日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有望消散。梁正涛报道。
3: 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上午，境内有超过950处山火仍然在焚烧，其中近200处位于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空气质素监测机构数据显示，纽约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影响健康。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将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新泽西体育场上空星期六仍然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利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大性的强风、龙卷风、山洪暴发和冰雹。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空气质素指标显示，球场所属地区的空气质素将会由星期六的不健康水平改善到星期日的中等，意味对公众的健康风险好细，甚至几乎没有风险。另外，预计决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气温大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埋暴风雨对球场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筲箕湾一带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过万户受影响。水务署已经开始维修工作，暂时未能交代恢复供水时间。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展开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李慧琼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 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点取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啦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电车方面啦，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咧仍然暂停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至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嘉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嘉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大即广博，
6: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5: 盛载容纳累积，融会一堂。
6: 文教组制作，
5: 大学堂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6: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7: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8: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9: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0: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1: I'm Nikki, a swimmer.
12: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8: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7: 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星期日黄昏6:30到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轩仔，但是我不是张敬轩先生。
14: 我才是张敬轩，你们记得听万千宠爱啊。

嚟到咧我哋万千宠爱嘅节目时间啦。咁啊，今日咧大家拨通咧我哋嘅热线1872311 1872311啦，会啦有机会有两班唔同嘅声音啊吓。平时咧，大家熟悉嘅星儿姐姐咧，都会继续喺电话旁边啦。另外咧，我哋都会有一个新同事喺度啦，有 Isaac 喺度啦。如果大家咧打电话嚟听到系一把咧，即系青年嘅声音嘅话咧，咁呢个系括弧系男性吓，咁啊，星儿都系青年，不过括弧系女性咁解嘅啫。咁咧都可以同佢打个招呼，哎 ，Hello Isaac 哥哥，尊称嚟嘅啫，唔代表啦，即系佢一定大过你啊吓，佢好年轻噶。都可以同佢咧登记呢个空中留言信箱嘅。眨下咧都话节目26年啦，咁喺呢段期间里边咧都识到好多一啲嘅即系更新人士啦、作词人士啦，以及佢哋嘅家人啦。咁每一年咧，大家都会至少有一至两次嘅聚会啊。咁尤其是一啲嘅更新人士啦，甚至乎咧有啲唔系更新人士，亦都唔需要咧即系分嗰个界别咁清楚嘅，而因为咧喺个过程里边咧，佢哋透过万千宠爱啦，认识咗，咦，原来咧有一班嘅朋友仔，佢哋可能曾经犯过事，咁亦都好需要多啲嘅支持啦、鼓励啦，咁翻返去个社会，咁所以咧就凝聚咗我哋眨下眼咧，系咯，原来出年已经系10周年啦，咁啊组织咗一个小小嘅粉丝团啦，就叶韵儿粉丝团啦，咁希望凝聚翻咧更新人士一啲嘅即系力量啦，除咗佢哋系被帮嘅一群之外咧，其实好多时咧经历咗一段嘅时间。佢哋都好想做翻啲嘢，帮翻个社区啦，帮翻个社会嘅。咁琴晚咧，我哋就嚟咗呢个唔知第几度嘅聚会啦。突发奇想啦，韵儿就同大家啦玩咗一个游戏啦，就请唔同嘅朋友出嚟，咁大家就拎住一啲好简单嘅工具啦，有一个即系纸板咁样啦，有支笔，咁我就会发问一啲问题，咁两个人咧就赢咗嗰个就有韵儿预备嘅窝心小礼物啦，咁当然就系由我夫君去赞助啦啲礼物系咪，跟住话突然心口啦，跟住咧就问一下啲嘅问题，原本咧喺未去到咧呢一个活动之前，我谂呢个游戏已经写低咗一啲嘅问题啦。但系好得意，我发觉咧个人咧原来系咁嘅，即系除咗咧做节目咧，好多时稳定咗啲歌咧，一动 CD 咁样，或者已经有个 playlist 喺度啦，都一直唔播噶，掉晒佢噶，重新嚟过嘅，翻到嚟唔知点解个 mood 度咧就会拣其他歌，我喺节目都分享过噶啦。跟住琴日又系，我发觉自己写咗出嚟嗰啲问题咧，哎呀，有冇问到、啊？突然间坐低嗰两位朋友，咦？呢两个哇，起码听咗呢个节目有20年以上嘅年资噶咯噃，不如出啲深啲嘅咧。但系估唔到咧，佢哋又答到、啊，你又想唔想知到底咧？我问咗佢哋啲乜嘢问题咧？又睇下你对韵儿或者呢个节目嘅熟悉程度有几多先，唔使打电话嚟答问题，我喺空气之中问一阵间，你哋自己喺度大声作答就得啦。我哋俾一首歌嘅时间，大家 get ready， 跟住就即刻问问题咯，睇下你答得中几多先。睇下你哋对我嘅认识同埋对我嘅爱有几深。知道有几多，唔知唔紧要嘅。从我一阵间问嘅问题，你可能会了解更多，知更多咧。

有刘美君的爱是无涯啊。好啦，我哋嘅问答游戏时间到咯噃。我第一条问题咧就系问，到底咧知唔知允儿咧？而家咧系好中意饮一样饮品嘅，咁嗰样饮品系啲咩嚟咧？我望下星儿睇下佢答唔答到先。哎嗱，佢答咗另外一个答案出嚟嘅，嗰、那个都系其中一条问题，不过我唔讲住。好啦，嗱，你可以而家再谂一谂嘅。我有喺节目讲过噶，我而家好中意饮一样饮品嘅。俾多少少 tips 啦，茶餐厅里面呢一定会饮到咁滞㗎啦。OK, 好，第二条问题啦。就是、当我未鍾意饮而家饮呢一种饮品之前，喺头五六七年嘅节目里面呢，我经常收到囚友嘅来信呢，就会画咗个杯嘢俾我饮㗎啦。如果你有咁上下年资嘅话，应该听过我讲而懂得呢画杯嘢饮俾我嘅。随住年纪嘅增长呢，一定係唔同咗㗎。而家鍾意饮嗰样嘢呢係熱嘅，嗰时呢係冻嘅。仲要唔使小冰添㗎喎。OK, 好。又系即係茶餐厅里面呢容易嗌到嘅嘢。好啦，两条问题。咁第一组朋友咧就系极级挑战嘅，因为佢哋咧喺fans 群里边咧嘅资历系啦，讲紧呢个岁数嘅资历咧系最高嘅，咁所以咧我就话俾啲挑战佢哋，佢哋系挑战组就答三条问题嘅。第三条问题啦，其实有啲难嘅，我话嗱，大家都知道我新历生日系几多号啦。本来我想问新历生日，但系咧佢哋喺个过程里边已经讲咗好多次出嚟啦。咁跟住咧我就话好啦，咁我唔问啦，唔问呢一个新历生日系几时，嗱唔使答年份嘅吓，我话我仲话知唔知允儿嘅农历生日系几时？哇，呢条我觉得都几难噶。跟住我老公第一时间坐喺侧边拧头，死啦，我都唔知道。跟住大家就议论纷纷啦。哦，嗱，咁新历六月八号嘅话咧，农历咧一定系五月，一定啊，咁样，咁大家就好多即系唔同嘅系啦，答案飞咗出嚟啦。即刻有啲人又走去问 AI 啦，咁样嗱，心水清嗰啲，因为实知道我几多岁噶嘛，唔知道我几多岁都知道我属啲乜嘢噶嘛，系咯，属边一样嘅生肖嘅时候，再计一计咧就差不多啦。好啦，呢三条问题弹完出嚟咯噃，咁啊结果咧就有人答得啱嘅，咁啊有人答错咗嘅。农历生日咧，我唔喺度揭晓啦，大家一对嘅时候咧咪知道咯。好啦，最中意而家饮嘅咧就系热奶茶啦。以前咧仲要加糖嘅，或者有时要饮茶酒，咁但系咧为着自己嘅健康着想啦，系咪？今日步入一个年龄层嘅新阶段，咁前两年咧就转咗嘅，就啊试下啦。以前落两包糖先得嘅，有落黄糖啦、咖啡糖啦，咁到而家咧可以唔落糖嘅咁样。咁如果嗰杯奶茶真系好饮嘅时候咧，你会发觉饮多咗个层味道啦。咁我都喺度同大家分享过呢个茶经嘅，但系好笑嘅。佢哋咧就唔记得咗我中意饮啲乜嘢嘅时候咧，但佢哋答中咗两个字咯，系热茶咯。佢哋话我记得一定要饮热嘅，系热茶，争咗个奶字。跟住咧，现场咧其他嘅朋友仔就话：，唉，冇办法啦，两个资深嘅会员啊，可能谂唔起个奶字点样写啊，所以写漏咗啫。咁我话呢个使唔使俾一份礼物咧，帮手作呢个答案出嚟嗰个人，或者作呢个解释啦吓。好啦，咁跟住另外一条问题咯，另外一条问题咧，头先咧，唉，星儿竟然一答咧，其实都答中咗啊！我就问啦，最近咧，我咧成日都讲咧，我自己中意咗食一种嘅食物嘅，而呢种食物嘅可变性系好高嘅，佢可以咧就咁咁样食。买翻嚟系啦，你就咁咁样食，又可以将佢变成点心啦、饮品啦、面包啦，哇！其实佢都几百变噶，同梅艳芳一样百变嘟嘟嘟啊，三个字嘅。咁跟住啦，有啲人就哎呀，写啦咩嚟噶？哎呀，好似讲过噶喎，喺节目我成日都讲噶，其实。系咯，嘟嘟嘟，喂，唔系，我琴日冇嘟嘟嘟俾佢哋嘅，我就话咧，嗱，好啦，俾少少 tips 啦，头先嗰啲 tips 啦，即系佢好多变啦，系咪？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佢绿绿地色嘅咁样，咁跟住好啦，两个朋友咧，一个咧就答抹茶，一个咧就答开心果，跟住我就绕场一周，跟住就揽住咗开心果答案嗰个啦，恭喜晒！
冇錯，開心果咧就係我近年啊好喜歡吃嘅東西，無論佢係糯米糍又好啦，燒餅又好啦，麵包又好啦，甜品又好啦，只要有開心果三個字，我就會衝埋去食噶啦。喂，最近我發現咗一個開心果嘅鮮燉鮮奶啊！是啊，在深圳，跟住呢我一望到绿色呢，即係远远啊搵緊甜品袍嘅时候呢，我就成个头冲埋去，争啲撞埋落去个玻璃嗰度呢，咁样哇开心果咩燉鮮奶试下囉，都唔错喎。但係喺我心目中呢，我暂时呢开心果嘅甜品里面呢排第一呢都係我介绍俾星儿嗰、那个，即係有吓嗰啲咩西米啊，又卖嗰啲芋圆啊，嗰间都仲係我觉得係好味嘅。佢仲有新鲜嗰啲开心果渗落去呢，嗰下正㗎嘛。跟啲人又叫我介绍话波听系边间，你 Facebook 问我啦，你自己问我啦，我喺嗰度答啦。好啦，再嚟第二组嘅朋友啦，咁咧佢哋两个上嚟嘅时候，我话哇，又系资深会员，资深到你哋嘅年资又系超过廿年嗰啲，梗系问题又要再难啲啦，系咪先？好，我哋等一阵再玩第二个回合。

有邓紫棋阿 Jam 嘅爱你啊，大家咧继续可以拨通18723111 18723111啦，咁啊我哋嘅万千宠爱热线啊，咁啊大家等呢个时间开放啦，就系打电话嚟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嘅。好啦，讲到咧就系头先讲嘅热奶茶啦，咁我以前好中意饮嘅，即系我谂系咪中学时期啦。基本上咧，凍檸茶咧係走唔甩嘅啦。你問我而家咧，如果我唔飲熱奶茶嘅話咧，就會飲凍檸茶啦。但係凍檸茶咧，我要少冰，但係少唔到甜啊。唔知點解咧，我覺得如果凍檸茶冇咗嗰啲甜咧，就搞唔掂。唔係嗰杯想象中可以令到你飲咗落去之後咧，哇！好似人哋飲汽水鋸一聲嗰種感覺咧，其實你飲凍檸茶都會有呢種感覺噶嘛。咁但係因為我真係比較少飲嘅，咁我間唔中飲下嘅話咧，我就未必會走甜咯，就係咁咯。好啦，頭先講到啦，就係又嚟第三組嘅朋友咯噃。咁佢哋嚟到嘅時候啦，由於睇一睇年資有20年以上嘅，將個問題即係升級啦咁樣。跟住我就問啦，大家都知道咧，有呢一個小小天使同埋小小小天使噶，由細細個聽佢哋講嘢到大大個，而家即係轉埋聲噶啦，係嘛？已經咁大個啦。咁到底大家又知唔知道我話佢哋個名點寫咧？咁？对于一般人来讲呢，就咁听过可能佢叫做阿轩仔或者

叫阿欣咁样，未必咧，即系好容易，尤其是个欣字啊，我个女咧个欣字系唔系一般譬如欢欣嘅欣字啊咁样啦，或者系感恩嘅欣啦，佢系女字边一个根嗰个欣嚟嘅，咁所以咧正常真系唔会知嘅。咁但系咧，总系有一啲咧嗰啲超级资深 die hard fans 咧，佢真系会写到出嚟噶咯，所以我真系要俾个赞佢哋啊！另外啦，喺最尾嘅时候啦，咁有新会员加入啊嘛，系咪？咁希望佢哋咧，即系都能够咧，将呢件事咧更加上心一啲。我话嗱，你哋咧都系听节目大噶啦，系咪先？唔好讲系咪细细个啦，一定听《万千宠爱》噶啦。对于《万千宠爱》嘅主题曲咧，应该都唔会陌生嘅。我话放心，唔使拎支咪，亦都唔需要唱。写出嚟就得噶啦，到底要写啲乜呢？我就叫佢哋，不如咁啊，你哋就写第一句歌词出嚟啦。唔使写拍子，咩四拍四嗰啲啊。

0: 其实又不是很难啫，系嘛？但好得意嘅，如果你冇咧播住首歌嘅时候咧，突然间叫佢哋咧喺度哼首歌，咦？即系个音系点样啊？即系究竟系边一句啊？要唱一唱先，嘟嘟嘟嘟嘟嘟嘟。跟住我就话嗱，好啦，我现场唯有哼啲音俾大家，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十一个字嘅头一句就系时间快似高速火车午夜行，吓唔使背第二句啦，系咪？自己一路可能哼住就已经可以唱到落去啦。咁啊，希望咧，即系我喺度储住多啲问题先。咁啊，喺出年十周年嘅活动里边咧，再同大家咧，即系玩翻一啲极级嘅、极致级嘅问题先。我唔会再问我农历生日系几时同埋咩生肖噶啦。时间嚟到咧，黄昏嘅6:49，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咧75%。
1: 那个绝情，那张心境，望尽现实。

大家比较少咧听到呢个版本嘅叛逆汉子啊，有关淑仪嘅呢一个嘅作品啦吓。咁啊，头先讲到啦，就系佢哋咧会玩呢一个混搭游戏啦。另外咧，仲有呢一个歌唱比赛添噃。咁我哋咧即系好认真啊，好多谢即系我哋粉丝团嘅朋友仔啦，即系会长啊、副会长啊，咁啊荣誉会长咧，咁佢都整咗好多一啲好有心嘅嘢啦，全场即系拍摄啦，咁样迟啲应该喺翻Facebook 专业嗰度咧就会可以睇得到噶啦。咁另外就系、是、最开心咧就系见到一啲嘅更新人士啦，翻到出嚟嘅时候咧，我哋要乖乖猪嗰啲啦，一段时间啦，真系改变啦，咁佢就可以加入咗我哋呢个团队里边嘅。咁我哋都话啦，希望佢哋咧将呢一份嘅即系正能量啦传开俾佢身边嘅人。咁当佢见到侧边嘅人哦都有所改变嘅，系更新人士嚟嘅，都可以咧带佢入我哋嘅团队当中啦。咁希望啊，若果有一啲嘅即系活动啊，合适嘅一啲即系形式俾佢哋去参与嘅时候咧，大家就可以用翻自己嘅力量咧去帮翻其他人啦。咁啊，琴日咧最感动啦，就系听到佢哋咧喺现场咧就读信啦。因为我帮佢哋读信咧，佢哋都话听咗咁多年啦，或者以前真系都喺院所里边嘅时候咧写过信上嚟啦，俾阿允儿帮手读出啦咁样。咁啊，佢哋就现场真人咧由佢哋读翻信俾我听啦。其实坐喺度咧做听众嗰下咧都几唔同嘅个感觉，即系都好感动。听翻佢哋喺院所里边咧，可能听住个节目有啲咩感觉啦，原来嗰刻佢面对嘅环境系点啦？有一啲可能系佢当时系凑住 B B 嘅，咁啊生咗 B B， 咁但系又坐紧监，嗰个感觉系好混乱啦，好乏力啦。咁但系听到节目嘅时候咧，又会觉得呢、这个时候就系属于我哋嘅时间嚟啦，亦都会有人支持，有人明白我哋。咁出自翻佢哋把口咧嚟到分享讲翻俾我听嘅时候咧，虽然有时佢哋写信都会有分享到，但系真人企咗你面前再讲翻呢一个嘅情况出嚟嘅时候，在现场好似读信咁样读翻俾我听咧，都真系感觉不一样。咁亦都有一啲咧就喺读海可能浮沉咗一段时间。都唔短添啊，好长。结咗婚啦，而家有新嘅人生啦，步入咗呢一个系做咗人太太、做咗人老公嘅一个阶段，新阶段啦。咁我都话，冇嘅。最紧要咧就系我为你送上无限祝福，记住啦，唔会真系因为揿个掣好似改变晒所有嘢，唔会有挑战，唔会有困难出现。但系你要明白，而家你并唔系一个人去面对啊嘛，好多嘢都会至少有你身边嘅另外一半啦，同埋我哋整个嘅粉丝团啊，都会撑你嘅。转头翻嚟咧，七点过后都会有读信嘅时间啦。今次你哋吓、会唔会成为幸运儿呢？听住咪知咯。睇下自己封信咧，今日会唔会俾允儿 B B、允儿小天使或者叶大大读出啦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人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筲箕湾一带早上起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署派出多架水车到场。水务署就事件为公众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又说漏水位置在筲箕湾电车路一带，已经开始挖掘维修工作，并需要临时交通改道，不排除事件是由喉管老化所致，会适时向公众交代最新资讯。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吓炸行为被捕。消息指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表示将于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地点，但无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的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朝中社报道，朝鲜外相崔善基访问俄罗斯。报道并没有披露崔善基访问的具体议题与详细行程。外界推测朝俄双方可能就领袖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展开磋商。朝中社报道，崔善基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邀请，昨日启程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宣布崔善基对俄罗斯展开正式访问，同样未有公布后续会晤安排。韩联社认为朝中关系持续深化，崔善基可能借访问向俄方说明朝鲜巩固对华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并不影响朝俄之间的关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老婆成日洗手洗到甩皮兼流血，会唔会系有强迫症噶？
3: 我阿 B 一唔见咗部平板电脑就发晒脾气，讲极唔听，点解会咁噶？
4: 我个女已经好瘦，仲日日嗌话要减肥唔食饭，
3: 佢会唔会有咩问题噶？
5: 唔使估估下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精灵一点嘅精神科医学院系列啦，有专家医生同大家拆解近年常见嘅各种精神科问题同埋迷思，自然精神好一点，健康多一点啦。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9: 万分考考大家的时间又嚟啦！在海洋公园咧隔篱咧有一个地方啦，山嚟嘅，系一条极受欢迎嘅行山路线，边个知道？
10: 抢答系南朗山啊！
9: 好
10: 啊，我仲知道呢条路线咧沿途可以饱览到深水湾啊、鸭脷洲嘅海岸线。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2: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星儿咧就带住 Isa 咧就去咗隔篱个录音室嗰度咧，就准备啊抛出呢一个空中留言信箱噶啦。我直播室咧就留翻我喺度啦，咁同大家咧就读一下你哋嘅点唱来信先。

呢封咧系一封特别嘅点唱，叶大大你好啊，我系嚟自罗湖 B B 期嘅068，听咗你嘅节目好耐噶啦，你人靓声甜啦，咁已经嘅声音陪伴咗我哋好耐，多谢你啊！我咧好快就放学噶啦，咁希望咧到时可以亲自打电话上嚟空中留言、信箱留言啦。今次咧系一个特别嘅点唱，希望可以抽中我，送俾我一个咧好尊敬嘅人罗湖 B B 期嘅老细 B 姑娘嘅。哈哈，系咪好意外咧？系我啊，系咪好惊喜咧？好想同你讲，喂，我走啦，呢个地方咧，我想同你讲声，我唔会再翻嚟噶啦，拜拜。谂起咧，啱啱咧入嚟呢个地方嘅时候咧，我好无助啦，好冇安全感啦，仲咧记得咧第一次顶撞你，令到你真系好激气。但系咁，好多谢你啊，你冇放弃过我，仍然继续咁样好耐心咁样用心咁样教导我，令到我咧尽快习惯呢一度嘅生活。以前咧好讨厌吓，你翻工啊，唉，翻工嘅时候咧又觉得好似咧即系啊笃眼笃鼻咁样，系咪？到后期咧。其实咧，老细即系 madam 啦，你知唔知啊？我好期待你翻工，因为你翻工嘅时候咧，每一句都提醒紧我哋，每一句咧其实咧嘅提醒都系想保护我哋，确保咧我哋咧就唔会被加监啦。多谢你啊！虽然咧我哋一班人咧令到你都系激到呕晒血噶啦，激到你就嚟爆血管，但系咧你仍然都系咁为我哋每一个着想。老细，如今咧我长大啦，识谂噶啦，你啊要好好保重身体，注意身体。咁啊，当你觉得攰嘅时候咧，就放下架，叉下电啦，知唔知？

紧我，整蛊我咁。调翻转又谂下，咁点解人哋要咁样做先？系咪？咁其实啲说话会唔会系你接收嘅时候吞错台咧？会唔会净系你听到系咁咧？定系如果你话十个人听到，即系九个人都觉得系咁嘅时候就吓？我收翻头先句说话，但有时又会谂下，会唔会净系我一个人听到咧？咁人咧需要有喺个适当时候褪后去睇一睇件事嘅。当你自己越喺局当中啦，个人就越迷同埋越乱，越咧冇晒侧边啊，即系平时喺度劝人嘅时候嗰个角色嗰啲理智噶啦。好啦，咁啊，我都祝福你啦，希望你翻到出去嘅时候咧，系啦，真系唔好再翻入嚟呢啲地方，乖乖猪啦，做翻自己，行翻你自己应该行嘅路啦。Hello， 亲爱嘅婉儿你好啊，我系赤柱嘅小黑啊，我想点唱俾啱啱判咗依家喺罗湖惩教所嘅阿晶啊。咁啊，我知道你判咗一段相当长嘅时间啦。当我收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咧，个心咧都真系拿住拿住嘅，相当之难过。希望你收到我嘅点唱啦，心情都会好翻啲啦。叫佢身边嘅朋友啦，喂，帮帮忙啦，麻烦咧同佢讲声啊，喂，你个 friend 啊，阿小黑啊，点唱俾你听啊，晶。关关难过关关过嘛，大家都会支持你嘅，撑住啊！我想点唱《至少还有你》俾佢听啊，希望你会中意啦，回信话俾我听你嘅情况点啊，知唔知关心你同埋担心你啊？唔该晒，婉儿小天使同埋所有嘅工作人员，祝你嘅节目收听率节节上升兼爆灯，我系小黑。Hello， 叶达大你好嘛？今次写信上嚟咧，系想同班朋友仔打打气啊，想点咧陈小春嗰首啦，停电啊，咁啊点俾石壁好多人石嘅肥鸡啊，系、哎，仲有一条问题，明明五组朋友啊，头先我讲话琴日玩呢个问答游戏咧，我就系问咗条问题，我话咧你哋又估下啦，允儿咁多年嚟咧，咁我都去晒全港嘅即系院所噶啦嘛，到底边一个嘅惩教院所咧，我系去得最多嘅咧？其实佢哋已经好叻噶啦，佢哋咧搭咗赤柱先，跟住我话如果第二多咧，佢话石壁，我自己数翻咧，应该系石壁最多，跟住紧次其后嘅咧就系、是、赤柱咯，另外第三咧应该就系罗湖惩教所，因为罗湖我都去过好多次啦。好，继续读翻封信先。咁啊，佢咧就想点唱俾咧，以下嘅朋友听嘅，有石壁好多人石嘅肥鸡，瘦咗个圈嘅阿博，宝龙宝文咧，蛇大师阿必阿亨啦，努力工作嘅阿 Mark， 仲有赤柱兄弟柏林，荔枝个六楼功夫熊猫 Billy 哥，邦哥四楼微辣嘅加聪啦，祝你顺利啦，唐福 CY 金威，你回信未噶？我冇你 number， 好啦，佢离我离开小黑屋的日子不远了，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顺顺利利啦！感激美丽的叶大大，我是哪个？我是阿贤仔啊，自然个贤啊！祝你收听率爆灯，节目就蒸蒸日上。Hello， 叶大大，佢是大大叶啊！大大 VIP 啊，佢写第一次见人咁样写嘅 ，OK， 咁又啱喎，即系英文嘅写法系咁样嗬。大大叶你好啊，佢话跪拜咩话？唔使跪拜、啊，傻瓜，你做咩写住跪拜两个字啊？不需要，不需要，听你嘅节目啦，十年啦，咁但系拎支笔咧就唔多过一只手，哦，即系话五次之内啦。咁啊，今次又嚟碰碰运气先，睇下咧，我呢个咧大包包咧送俾美人鱼廖欣欣嘅生日点唱会唔会可以读得出先？是不是呢刻咧喺度捕捉紧、听紧收音机，有冇咧真系自己粉先讲过从不缺席噶嘛？除非冇选中嘅啫，同你行咗咧咩啊？一段日子噶啦，仲有两个月咧，我会用火箭速度咧碌翻嚟你嘅身边，同你咧行埋落去，跟住咧嗰几十年嘅长跑、哦，咁长跑唔系跑嘅咩？行嘅咩？咁都得嘅，即系当如果觉得个速度太快嘅时候咧，大家双方咧调整个脚步嘅时候咧，中意跑咪跑，中意行咪行咯，中意坐就坐阵，先至再起身行都得。生日快乐啊，好闺蜜哦，原来佢闺蜜嚟嘅。

0: 仲有啊，点少得啊？嚟紧生日嘅金毛童啊，一位难求啊，有祖母慈给你快乐三重奏。我系咩住喺你心里边嗰条毛毛虫啊！你把声咧，我咩啊？个脑里边咧已经藏着咗，挥之不去噶啦。正常时咧，你其实都几可爱嘅，咁唔正常嗰阵咧。咁咪加个字咯，咪唔可爱咯，系嘛？一切在心中啊！消化银咁啊！记住兑现承诺啦，唔好开空投资票啊！欺骗呢一个咧，真系咁好嘅我啊！最后咧就系送埋俾我啲朋友仔咧，人称男神嘅呢一个话，唔知曾仔定薯仔啦，总之。嗰、那个字咧就匿埋咗一嚿，我估望落去睇咧，其实就似薯仔嘅，唔知系咪人美心善嘅 Maggie 啦，仲有万丈光芒嘅阿屈啦、老屈啦、爱妻号嘅张智霖啦，除咗靓一事无成嘅杨贵妃啦、阿十啦、月亮妹，仲有咧就系阿梦霞啦、钟情祖祖、Peace Wong 南叔，人数众多，保持初心，开心过好而家。我是大包子啊，多谢晒叶大大同埋咧庄哥哥，喂你仲有星衣姐姐吓，咁啊得心应手啊，大家生活愉快，希望可以喺今日嘅节目里边读出啦。我是大包子啊，谂翻起面包我最中意食边只咧？好多我一般嚟讲嘅面包咧，我就中意食吞拿鱼包。或者咧，我中意食好食嘅雞尾包，因為有啲雞尾包個餡咧唔好食嘅，一撇嘢得個甜字咧，但一定要有少少椰絲味咁樣先好噶嘛。同埋咧，我以前係超級中意食椰絲奶油包，結果咧，我最近咧發現咧，即係唔係最近，應該話咧喺我樓下咧有一間嘅麵包鋪啦，咁係一年半載之前咧，我就發現咧佢有一個超級大個嘅椰絲奶油包啦，面頭好多椰絲啦，仲要嗰啲奶油係好多。結果有一日我就一個人獨自獨吞咗成個椰絲奶油包，咁結果係點啊？咪滯咗大半日咯，發覺原來真係唔得噶，咁大，同埋佢係比一般麵包鋪嗰啲椰絲奶油包係大大三分一啊，起碼，哇！我嗰排如果要慳錢嘅話咧，我一定會買一個包，咁應該食完之後或者分兩餐食啦，咁就可以頂成日啦。
1: 九蚊成為九蚊嘅。
0: Hello， 韻兒小天使你好啊，我是嚟自白沙灣的 Ken 啊，感激有你呢個節目為我哋帶嚟唔少嘅鼓勵，好想喺今日點唱啊，咁送俾 Alice 同埋認識我嘅人。Hello， 親愛嘅愛麗絲公主，三個星期冇見你啦，最近你過得好嗎？有冇好好照顧自己先？有冇好好食飯先？有冇聽話飲多啲水先？未试过咧，咁多日冇得见你啊，亦都未试过咧，咁耐都收唔到你嘅近况同埋资讯，好想知道你最近究竟做紧啲乜嘢咧？呢刻你又在忙什么咧？记得啊，唔好熬夜，记得要食早餐，记得夜晚 dinner 唔好食杯面。我仲想咧就系搣你块面珠灯噶嘛，要睡好食好过好每一日。我都会努力咁样撑住你，永远咧系我心目中嗰个咧 baby 公主啦，知唔知 ？I will always by your side， miss you。好啦，你最亲爱嘅阿 Ken， 四年零八个月，多谢晒叶大大，平安健康喜乐。最美丽动人守护天使允儿姐姐，今次想点唱俾咧？大家都喺黑暗嘅天空底下，心情沉重，亦都面临咧各种判刑嘅朋友仔，借住今次咧同每一位打打气，喂各位精神一下，好运自然常伴身边。咁你写呢句，我嗰啲声调梗系要调一调啦，系咪先？要充满咗你嗰个感觉，就系精神一下，好运自然常伴身边。是不是精神啊，发哥咁样掂啊，佢俾个手指公我，多谢发哥。睇下我哋呢啲身边嘅同事几咁有鼓励性，系咪？要反应有反应，要手指公有手指公。名单如下：大榄女、大饭堂、四仓嘅 Cindy 啦、嘉怡、Gigi、文文，同埋咧，仲有对唔住，這个字咧就好似写字个字，写字个字嗰、那个写字。 亦都咧又好似咧寄信嘅寄字嗰、那个寄字系啦，唔知啊写仔寄仔定咩言仔，或者好正嘅，有时啲字都估你唔到噶。好啦，自己对号入座啦 ，Maggie、Wendy、奶奶、Coco、Kiki、阿 Ling、跳舞猫啦，仲有荔枝角嘅包迪伦啦、杨伟坚、Andy、Ling 哥、四哥、傻 B， 跟住咧帮 Cindy 点唱俾男友邵峰，多谢你以动人嘅声音为我哋读出你嘅点唱，辛苦晒。

宏宇代代，你好嘛，我叫做阿细啊，我想用你甜美嘅声音咧，帮我读出呢封信，系因为我老婆 7月21号咧就生日啦，麻烦啊识佢嘅姊妹叫佢傻鸭，你老公阿细啊，同你讲生日快乐啊！喂，难挨嘅日子咧，总会过去噶啦。回想咧，我同你一齐嘅生活日子咧，一点一滴咧，都系美好嘅时光。有你嘅包容同埋信任咧，令我咧可以成长啦。我心里边嘅位置咧，就哎哟，全部都系你啦。快美勤啊，我爱你。未来嘅日子，你会好幸福，好幸福。我会宠到你上天啊，老公阿细上，多谢宏宇代代。好啦，有冇人叫阿辉？如果你老婆叫 Wendy 嘅话咧，咁即系两个中晒噶啦。OK， 你好啊，允儿小姐，我第一次写信嚟点唱嘅，希望可以抽到啦。我叫做阿辉，我想同我嘅太太 Wendy 讲啦，呢段日子咧辛苦晒啦，但系咧困难咧就会慢慢过去啦，总会有美好嘅一日来临。支持住，撑你啊！想点唱俾屋企人听啦，咁啊，尤其是家姐啦，喺呢段时间咧帮助我哋一家三口，知道咧系辛苦嘅，一路上支持我哋嘅仓嘅朋友啦，同埋太太啦，希望佢开心啲。当然唔少得咧，就系我哋嘅心肝宝贝，大家都身体健康啦。祝允儿小姐同埋你嘅节目咧，咁啊，收听嘅人数都不断上升，非常感谢。太太咧都好想听到爱的呼唤啊！唔知可唔可以报到咧？唔该晒。

Hello， 尹怡小天使，我叫做阿怡，希望小天使可以抽中我呢封信，因为我想俾一个惊喜啊！对我嚟讲，好好好重要嘅人叫做李建业。麻烦佢身边嘅朋友啊，如果佢未听到嘅话，就嗌佢啦。喂，好似系你啊！喂，应该系你噶啦，拍一拍佢啊，叫佢听猫话。你老婆阿怡话想同你讲，李建业，老公，我好想话你知咧，由始至终我个心咧都系只得你一个，从来都冇变过，往后嘅日子咧亦都系一样。希望你快啲嬲完，跟住就原谅我啦。等我咧可以继续依赖你，一直维系住我哋呢一段嘅感情。冇你消息嘅呢段时间咧，哎呀，哇，你知唔知一分一秒真系过得好煎熬。对唔住，我想同你讲，我真的很爱你，我唔介意等噶，最重要咧，等嗰个人系你就得噶啦，所有时间等得都系值得。Love you and miss you so much。最后咧，小天使祝你咧就系收听率爆灯啦，记得饮多啲水，保重身体啊 ！Thank you so much， 我系阿怡。Hello， 小天使啊，赤柱嘅世民啊，我系事关咧，上次点唱咧，所有嘅兄弟都炸营啊，冇点俾佢哋，所以我今次一定要补翻俾佢哋听先。咁多位兄弟啊，听住啦，荔枝角嘅威仔、豪 B、司徒、嘉明仔、肥东、嘉俊、唐福嘅豪强啦、杰仔、赤柱嘅苏肥怪兽、阿希、阿山、细蛇、大妈，同埋咧肥熊啦，仲有大头 B 阿 B 啦，仲有万人迷小天使，仲有星儿姐姐，耶！咁多位天气热。辛苦晒，多饮水，不常见常在心。好啦，咁啊，暂时咧读信嚟到呢度为止啦。咁啊，转头翻到嚟咧，都会咧有呢一个万千宠爱嘅空中留言信箱啦。星儿姐姐同埋今日帮手 Isa 咧，都已经喺度制作炮制当中，喂，煮紧啊个餐大餐等等啦，甜品时间，唔系应该咁讲，佢哋两个应该甜品师傅，但系甜品都好重要噶嘛，系咪？喺一餐里边，你令到件事咧更加圆满咧，就系当你食完咧嗰啲主菜啊头盘之后，哇，上一个令人再生回味的甜品几正，或者最后加多杯 tea or coffee， 会不会是等紧呢一刻呢？定是等紧一个人？定是一起等啊？等一个人咖啡的主题曲《缺口》，余情庆。

布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人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宁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和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经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和诚信有关的往绩和违规记录，劳资纠纷就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宁汉豪预料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要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乌克兰话，俄罗斯当地时间琴晚至今日凌晨，针对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最少一人死亡，15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包括10枚高射高超音速导弹。乌军的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其中18枚导弹和108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正出动大约600人在基辅及周边地区展开救援，重申必须加强乌克兰的反导能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3: 有游戏生产商宣布，由2028年1月起，游戏主机平台推出的新游戏将不会再有实体光碟，引发玩家不满。亦都有团体向欧盟委员会提交请愿书，要求游戏商在停止支援游戏后，仍然需要保持游戏合理运作。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十万八千里。吸咗依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不稳，企都企不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的烟弹和烟油都是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4: 万千宠爱叶蕴仪，
5: 我哋

0: 好啦，翻嚟啦，翻嚟啦，唔该晒星儿同埋 Isaac 啦，今日帮我哋处理咗呢一个啦空中留言信箱，到底有边啲幸运儿咧会出现呢？
1: 嘻嘻，而家梗系唔该你听住啦，晏啲听下你咪知咯，八点前一定会知噶。
0: 在 Facebook 我哋万千宠爱专业留低咗文字呢一个信息嘅话咧，呢、這个时候就唔好行开啦，就会读出噶啦。你有冇同人哋讲先？叫佢喺呢一个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业留言系啦。嗱，在囚还押嘅朋友咧，记得要话俾屋企人听。如果佢哋冇听开心机啊，唔知道呢个节目咧，好好地咧用啲时间介绍下，话俾佢听呢个节目咧，除咗有嘢听之外，仲有呢个功能嘅，咁啊可以咧透过佢哋嘅专业咧点唱。可以点都俾你听噶，咁啊，大家都喺呢一个即系咧见唔到面嘅情况底下，但系又好似见到嘅，因为大家都听紧同一个节目，咁啊，又会唔会写到呢一个文字嚟做点唱啦？可能在囚或者还嘅人士又会写到信嚟点唱俾你咧，系咪先？出边嘅家人朋友都可能会收到呢个点唱噶嘛，对不对？好啦，事不宜迟啦，我哋读书读书系啦，打开本书，嗰本就系面书。好啦，麗蓮皇太后同埋棉花糖送俾咧契仔嘅阿國坤生日快樂，大點唱麻煩四海之內皆兄弟們啦，幫我急急嘅咁樣叫一叫，7月23號啊生日嘅佢啊，精神坤哥，坤哥精神，願你生辰快樂，一切順心順意，我哋兩個誠意送上俾你最大嘅生日祝福，仲有兩位大乖仔同埋細乖仔，嘉龍少爺同埋 Turbo 少爺，你哋嘅安好就係我哋最大嘅心安。永远对你哋有着无尽的爱嘅我们啊，点唱歌，希望可以点到爱回家，古巨基姜涛。

Hello， 我想咧点俾佢听嘅，今日点首陈柏宇嘅过后，亲爱嘅月宝，过咗咁多年啦，我都唔明点解咧最爱嗰个都系你咯，应该喺荔枝角收话所嘅，咁啊无论几多年都好啦，我都愿意等你翻嚟嘅，我爱你啊，拜你最爱的 Lisa。Hello， 我叫做彭仔啊，我想见咩点俾 ？OK， 罗湖嘅晓翠听，老婆唔知道你上次有冇听到咧我嘅留言啦？我每日每日每日都好挂住你噶，答应你嘅嘢咧我都会做得到嘅。天气热，记得咧要冲冻水凉啦，记得用少少爽身粉啦。知道你咧好容易生热痱啊，咁你要好好自己保重。想点唱点为你做的事咧，俾罗湖嘅晓翠，仲有想点埋俾罗湖嘅巧莹啦、少少啦、阿欣啦、细佬啦、Will 啦，多谢你哋睇住我老婆。如果你哋听到猫嘅，记得叫佢听猫，真系过咗听唔到嘅，因为冇得上网重温，就麻烦你哋尽量将我头先嘅点唱内容咧，系啦，精简扼要地话翻俾佢听。我想点俾今个月十九号咧，即系喺节目里边嘅呢一个点唱安排啊，想点俾咧荔枝角收话所嘅梁卓勤啊，我系阿欣，希望你听到呢首歌之后咧，仍然知道有人喺度挂念你、紧张你，无论系咩时候、咩身份啦，只要你自己知道自己想点行、需要点行啊，并且满足自己内心就可以噶啦。想点许志安嘅一步一生。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小天使你好，我强仔啊，唔知道你对我有冇印象呢？我想点俾我嘅小伙伴听啊，你哋收到我嘅信未噶？喂，收到好快啲回信啦噃，如果唔系出寻人启事噶啦，一封信啊都未收到啊我。唉，好啦，我都会逐一咧嚟探你哋，请耐心等待吧。点唱名单如下，有我嘅一名歌啦，阿 B 肥肥曳曳，阿海啦，同埋阿当哥、陈老板、海行兄哥哥、B B 表哥瓜兄、宇哥，同埋番茄皇上、朱奇、胡大傻啦、平平领仔、琴琴，人数众多不能尽录啦，识我嘅都有份收歌。乖乖地，天气好热，多饮水，所以咧想点郑融嘅多喝水。咦，我播咗啦，喺天气热嘅时候咧，唔知点解硬系都好想播呢只歌，多喝水。麻烦晒，不过唔系今日，唔知上好似再上个礼拜定上个礼拜咧。好啦，今日麻烦晒小天使读完嘅时候，你都唔该要多饮水。系啦，今日因为做嘢咧，已经一路系讲好多嘢，跟住我发觉咧，真系饮啖水嘅时间都好似争嗰啲，好想饮，但又觉得唔得啦，呢样嘢要真系讲埋先，做埋先咁样。咁结果今日真系少饮水，唔系多饮水啊。转头啦，即刻做完节目，嗱嗱声饮翻多啲先。允儿姐姐，麻烦你咧，我想点俾咧逼屋啊呢一个伟乐听啊。Hello， 老公，过咗一个礼拜啦，你几好嘛？终于忙完佢哋嘅嘢啦，三个都放紧暑假。听朝咧，阿女就去做物理治疗，唔知你点咧？感冒好翻未咧？华仔都揾咗我噶啦，收咗三本书，我会好好咁样收埋佢噶啦。咁啊信咧我就寄咗俾你噶啦，你都要各样好啊，知唔知？加油啊！仲有啊，唔系好耐就可以翻屋企噶啦。乖乖地照顾好自己，翻到嚟啦，哈哈！咁你照顾翻我哋啦，我爱你，老公晚安啦。你好嘛，允儿，希望可以抽中啦。我想点俾唐福嘅柏奇听啊。Hello， 老公，好挂住你啊！呢两日咧都系我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咁个仔咧就过咗去玩啦。上次都唔记得同你讲啊，我要睇汤令山演唱会啊，不怕寂寞，沉迷手机就过，喜欢孤独，别派人来找我，哈哈，听日见，十一点机会嚟噶啦，拜。

Hello， 韻兒姐姐，我想留言俾老公丹英聽啊，丹英老公，我冇事啊，老婆呢個星期會嚟探你噶啦，唔使擔心。我依然都係非常極度之掛住你啊，你要加油，永遠愛你嘅老婆冬菇上。Hello， 万千宠爱的各位朋友，包括业主持和你们团队的每一个人，好想告诉你听，石壁的细佬，你搬了去这么久，我们都没有煮过饭，所以昨天煮饭见到米全部都生了谷牛，没办法啦，唉，人又少又少煮饭，等你回来我们才团团圆圆一家人再煮餐好的饭，到时再买个包新的米，买细包一点，不要买这么大包，咁啊唔会生谷牛啦，希望在明天点都好啦，开心咁样过每一日，等你搬翻嚟，我哋就开心食翻餐开心饭啦，好唔好？好期待呢一日啊，挂念你的人上。Hello， 想点俾荔枝角嘅细 B 听啊！感谢你哋嘅情侣系一齐得耐先至会嘈交嘅啫。感谢哦，感谢人哋嘅情侣系一齐得耐先至嘈交。我哋特别嘅，啱啱一齐嗰阵咧就日日嘈。咁我成日都同你讲要分手啊，要走啊，要推开你啊。但你都冇走过、啊，所以我都唔会掉低你噶啦。你讲过咧，除咗你之外咧，冇人识得照顾我咁强。好啦，咁又系嘅，冇办法啦。我是有啲即系脾气嘅啦，咁冇办法，你都要守系啦，咁全部即系冇办法得嚟，佢有办法，咁咪搞得掂咯。知道你嘅过去咧，我心痛你啊，咁啊，好啦，就咁啦，大家去多啲包容对方，我都包容翻自己嘅敏感脾气啦。

好啦 ，Hello 温怡姐姐，我系琪琪啊，我想点俾唐福嘅郑柏啊，老公我呢几日咧唔系太开心啊，唔知系咪太挂住你咧？听日咧请唔到假过嚟啊，星期二。

先同妈咪过嚟睇你啦，你快啲写信俾啊，唔系我快啲写信俾多啲 energy 我 ，miss you， 唔该晒。哇，唔知点解咧，头先突然间咧吸咗一啖空气入去之后啦，完全系好似咧有嘢封咗个喉咙，同埋系咁想咳咁样咯。唔紧要啦，有啲咩我会叫星儿入嚟帮我读住信先，生支咪咳多两下先。

0: 哇！真系咧 cut 咗几下咧，睇下虽然你隔住玻璃见唔到眼泪水飙埋，佢见到我啲眼泪水涌出嚟。希望继续读落嚟系冇事噶吓，系顶住顶住。你好啊，叶大大，多谢你读出我嘅留言啊！我想点俾大榄六十八 B 嘅肥佬啊！喂，成个星期冇见你啦，你有冇好挂住我啊？我都好挂住你啊！星期二终于可以见面啦，五个礼拜啊！唉，真系嘅，月份真系好难挨。哦，明啊明啊，系啊，五个礼拜嗰啲月份好难挨啊！出粮嘅时候我都觉得。跟住成日觉得二月份好开心啊！哎呀，又三十一号嗰啲啊，唔开心啦咁。其实除翻开咪真系都一样，个个月都咁开心咪好咯，系咪？因为证明你个个月都有粮出啊嘛，都难得噶啦，啱唔啱？好啦，要等成十日啦，先至可以见一次，真系等到点啊？颈都长啦，变咗长颈族啦。好啦，星期二见啦 ，Good night， 我系你个老婆上，唔该晒，叶大大。你好啊，我想点俾好曳嘅狐狸仔啊，老公今日好攰啊，我都冇听过啲狐狸系乖啊，通常狐狸都系曳啊，有少少调皮啊、狡猾咁样噶嘛，咁即系证明佢哋都聪明咯。好啦，今朝等你啊，等到天昏地暗啊，好多人啊，下昼咧仲要带细佬去玩啊，仲要玩死咗自己啊，你记得应承咗啊，画俾佢嘅画记得要画啊，佢可能呷醋啊，我俾一晚时间你谂下啦，听日解释下俾我听点解要玩啊，坐好嚟，咩坐好啲嚟啦，好啦，我去狂欢啊，中意玩就玩啦，听日见啦，我去你啦，程剑浩，老婆子晴。Hello， 叶小姐你好啊，我想点俾咧我老公啊，希望咧可以点中啦，佢叫做八戒。AG 老公，我寄咗好多信俾你噶啦，收唔收到先？我仲未收到你嘅回信啊。我哋经历咗咧呢一个关口咧，其实就冇咩难到我哋噶啦，我哋都一定会支持同埋陪住对方噶嘛，支持你同埋帮你，不用质疑我对你嘅爱噶啦。我同个女咧都等紧你翻嚟团聚，我爱你，快啲回信俾我啦！祝叶小姐你工作快乐同埋顺利啦，同埋身体健康嘅，收听率梗系爆灯啦！Hello，Hello， 允儿你好啊，我系嘉慧啊，咁A 仔同埋嘉慧今次想点咧，就系祝贺咧我嘅兄弟牛一东头嘅子俊啊，听到未啊？生日快上啊，兄弟又大一岁啦。你封生日信咧，我已经寄咗噶啦，冇咗你同肥昌嘅生活咧，相当之乏味。你同肥昌都要加油，快啲打出翻嚟，我哋成班兄弟都系出边等你噶嘛，系咪？等你啊，等你啊。好啦，我同嘉慧听日都会过嚟探你同肥昌噶啦，到时见到面再讲啦。最后咧，我都闪闪闪想点首歌俾寿星。想闪啊！想闪首歌俾寿星嘅，好啦，希望可以播到咧郑俊宏嘅《星光》。事不宜迟啦，为大家咧先行送上啦，就系今日由星儿姐姐带住 Isaac 啦，就系呢一个新嘅帮主啊，咁啦就炮制出嚟嘅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啦。
1: 系，如果我想揾荔枝角六 D 阿达，系你有冇听紧噶？达少，咁咧我发现咧，原来我而家好忙啦，好少嚟啦。原来一个礼拜嚟一次，一个十五分钟真系好短，好短啊，好似比之前仲短咯。都咩都未讲咧，又够钟啦今日。

0: 之後八個禮拜星期六才去到，同埋咧你家姐可能下個禮拜未必得閒成日去到，所以下個禮拜要寫信，寫多啲信，寫多啲信咯，係咯。之後應承咗你打上嚟，終於打咗啦，你冇得發脾氣啦。之後就係咯，我哋下個禮拜見啦，拜拜。
1: 唔該，我想空中留言俾大欖石播嘅俊傑二倉嗰、那個，
2: 係、爸爸，
3: 爸，
2: 我唱歌俾爸爸聽。
3: 大火大火大火，停佢停停停，佢空中火神大大車，快啲快啲快啲，咕啲咕啲咕啲，雲彩火神大大高。
2: 快点分你同我去动物园玩嘅咩？
3: 快啲同我去动物园玩。
0: 唔知你听唔听到我呢个点唱啦？我想话俾你知咧，你唔使担心，我会一路陪伴你、支持你同埋帮你。咁我哋而家度过紧一个好大嘅难关啦，咁你唔使担心嘅。咁我同个女都会等你翻嚟一齐团聚嘅，希望你听到我呢个录音啦。
4: Hello， 肥佬，琴日咧我同两个仔去咗书店啦，因为我唔知道你想睇咩书啦，我又是但买咗六本漫画俾你睇咯。我都唔知咩嚟嘅，是但啦，你睇住先啦，起码冇咁闷啊嘛。同埋上个礼拜咧，你寄嗰封信咧，我仲未收到咯，希望听日收到啦。好啦，我哋星期二见啦。你今日听唔到你个女嘅叫声噶啦，因为佢四点几就开始嗌我，我顶唔顺六点几喂咗佢食嘢。好啦，我哋星期二见啦 ，love you，miss you and bye bye。
5: 老公，高妹啊，我挂住你啊，我好挂住你，所以奶奶都见你，你冇事啊。我会几日嚟探你，因为我28号会上课，同埋你个阿保家辉咧识过嚟搵我，我冇事噶，知唔知啊？我会等你出嚟，同埋就嚟会有间屋噶啦，我会即系上课前会搞掂噶啦，又会有噶啦。我都挂住你，你有冇写信俾我啊？同埋即系我公妹嘅人，所有人都系身体健康。个个都挂住你，快啲出嚟啦！各位，小炳哥、Peter 哥，所有人啦，即系我同阿萧哥嘅阿萧嘅人，所有人快啲出嚟啦！个个都好挂住你噶。阿琴，阿琴高妹啊，阿 B 又乖，我嚟探你，得唔得咧？复我啊！
6: 喂，刘柏林啊，刘柏林啊，老公好挂住你啊，仲有13日先可以见啊，问好。我哋第一次一个月冇见过啊，顶唔顺啊，我唔问你有冇挂住我啦，因为我知道你一定好挂住我，哈哈。早几日我成功揽住咗米露瞓晏觉啊，佢冇逃走啊。跟住我上个礼拜五寄完信俾你之后就病咗成个礼拜啦，哈哈。所以你要下下个礼拜先收到信啦，我听日先要寄。不过唔该你快啲寄信俾我啦，哈。跟住咧，因为你妈咪话呢几日要翻大陆做嘢，所以我依家喺自己屋企啊。我好想同你倾偈啊，可唔可以快啲到8月1号啊？我会叫你妈咪下个礼拜嚟探你噶啦，我爱你啊，老公。我哋13日后朝头早见啦，记得饮多啲水，唔好中暑啊。辛苦你啦，老公，默默 kiss kiss， 讲定早唞 line line w。
0: 我想点唱俾路的塔斯啦、小美子啦，同埋唐福的细路李子健，咁仲未收到你哋信，系同埋点卖俾荔枝角收纳所嘅张家豪。我想同你讲，其实我觉得你有好多嘢瞒住我咯，麻烦你写信同我讲啦，我唔想再嚟探你，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表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全会。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应急管理部表示，未来三日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预计会有暴雨和强对流天气。由于与之前的雨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和内涝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降雨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是处于抢修恢复阶段，救灾工作与新一轮暴雨防范工作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强调要严格落实预警机制，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并且要加强高风险地点巡查，提前安排群众撤离避险。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九二六，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八月二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3: 上星期的大学堂和大家重温在五月的时候，由香港公共图书馆和学海书楼合办《学海书楼人生学问讲座系列》入面的其中一场讲座，《寓其于真：古典志怪故事中的善恶与立意》，由香港珠海学院中国文学系助理教授庄文龙博士主讲。他透过《搜神记》的定伯捉鬼以及唐代传奇的欧阳侠，分析了神和鬼怎样在古典小说里面承载世俗的善恶与因果。定伯捉鬼的故事是志怪记忆传述鬼神之下对人性的批判，而欧阳侠的故事就再进一步变成巧立奇说，私行无灭，表面讲紧元后抢新娘的奇闻，背后可能暗藏恶意谣言。今集我黄淑仪会同大家继续重温呢场讲座。今次庄文龙博士就会将焦点转移，透过另一个唐代的传奇故事《柳毅传》以及《聊斋志异》的画皮，集中探讨妖和怪呢两个层面。要数到妖的经典代表作，就不得不提唐传奇入面的《柳毅传》，它又叫做《洞庭凌恩传》，是中唐时期由李朝威所写的著名爱情神话故事。这个故事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西厢记》一同被称为中国古代三大经典爱情故事，情节曲折浪漫，充满丰富的神话色彩。唐高宗懿凤年间，书生柳毅落地返乡的途中，在泾河岸边遇见一位正在度牧羊的美丽女子。询问后得知，原来她是洞庭龙王的三公主，远嫁给泾川龙王的次子之后，受到丈夫和公婆虐待，被罚在荒野牧羊。柳毅听到之后义愤填膺，决定放弃科举，不远千里地为龙女传书至洞庭龙宫。我们一起听听去到之后发生什么事。
4: 突然间天崩地裂，天拆地裂，大声忽发，什么事？有条龙突然飞出来，刚刚龙君是一条龙，洞庭君是一个龙王，无啦啦有一条大龙飞出来，这个是谁呢？这个是洞庭君的弟弟，洞庭君的弟弟叫钱塘君，钱塘朝我们知道很猛烈的，所以这里将他形容为一个那个性格很猛烈的一个人。宫殿摆波，原本他是被龙宫锁住了的，听到他的侄女被人吓，被个老公吓，很嬲很嬲，所以这条赤龙，红色的龙，长千余尺，电木血雪，珠轮火虫，炕制金锁，锁牵玉柱，自己挣脱了个锁就飞了去，飞了去，为什么？听到很嬲，飞了去找这个龙女的老公，找他做什么？找他算账，就跟他说，女侄不幸，为顽童所辱，好彩有你咋，跟住呢，我现在呢跟我阿哥报告返先，他跟阿哥报告返点啊，我神发灵虚，似似敬阳，五战于彼，中间我怎样打斗的过程，跟住阿哥就问他，哎呀，你杀了多少啊？杀了多少人啊？你杀了60万，

0: 咯，我救佢係為咗正義，唔係為咗佢美食。咁啊，預示者再三推辭，送咗一堆金銀珠寶俾佢啊，咁就翻翻人間咯。
1: 柳毅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佢嘅仁同义，帮人出于恻隐，佢分坚守原则，打破咗传统书生为情所困嘅框架，而围绕喺佢身边嘅人物，每一位同样都系性格鲜明，龙女温柔坚贞，身处逆境但勇于抗争，展现出独立自主嘅女性光芒。钱塘君疾恶如仇，脾气火爆但坦诚直率。至于洞庭君，就是一位有情有义、涵养深厚的仁德长者。这四大核心角色交织出一段跨越仙凡的经典故事。那柳毅带住他的仁义之心回到去人间，又会遇上怎样的波折？
0: 但翻翻人间咧，就娶咗几个老婆嘅，啊，娶咗张氏，张氏死咗；娶咗韩氏，韩氏又死咗。哎呀，究竟系天整定嘅，定系有人整死佢咧？我哋唔知啊。反正咧，迁家去到金陵啊，搬咗去金陵啊，南京。哎，又想娶一个啦。哎，有媒人又同佢讲，有个女仔好好嫁，点样好啊？咁，好，又娶一个。啊，今次冇死咯。啊，今次冇死啊？点啊？哎，觉得个老婆咧，同当年嗰个龙女有啲似样嘅。哎，过咗一年有个仔啦，生埋个仔，哎，越嚟越鍾意呢个老婆。哎，生完之后呢、这个老婆啊，哎，换晒衫化好晒妆，就同个老公讲，喂，你唔记得我哋咩？咁啊，柳毅就话，我，哦，记咩唔记得啊，你问我老婆咯，有咩好记得啊。咁，然后呢佢就话，我其实就系洞庭君个女啦，就系，是，当年嘅龙女啦。咁啊，当时点点点啊，我细心想求报答你。所以呢，我今日就做咗你老婆啦，帮你生仔啦。咁，啊，呢个时候呢，真相揭开。哎，后面补多一笔，啊，去到开元宗，啊，开元呢个年号呢就係，李隆，李隆基，啊，唐元宗嘅年号啊，盛世。上方属异于神仙之事，喂，皇帝都想升仙㗎嘛，精索道术。佢係有呢啲神怪背景嘅人嚟㗎嘛，哎，不得安啊，个个都走嚟问佢点样成仙，点样遇神仙㗎喎。所以点啊？最后同一个老婆啊，翻去洞庭湖入边住啊，落咗龙宫。哇！过十几年之后，大家都唔知佢去咗边啦。
1: 柳毅由一个落地书生，最终得道成仙，同龙女双双归隐洞庭。呢，这个结局正正体现咗中国古代故事嘅一个核心精神：宣扬仁义，劝善惩恶。好人最终有好报，恶人终究得恶果。这种善恶到头终有报的观念，在古代小说里面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0: 这个故事令我想什么呢？它背后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其实跟我们标题有关，就是宣扬仁义。我们看一故事，譬如这个《天龙八部》，大家应该有看过。段誉哇几好啊，啊，即系风度翩翩啊，成日做好事。诶，遇到诶，又有大哥啊，跟住遇到许褚，咁大家做 friend。啊，遇到好多武功啊，自己入身嘅，所以得到好多嘢嘅，因为佢好，因为佢人好，正人君子啊。咁诶，呢一种故事嘅模式啊，我哋会睇好多好多武侠故事就系咁。佢嘅目的就系劝善啊，劝善咯。你做多啲好事喺日常生活度，你睇呢啲故事啦，好人有好报噶，坏人有恶报噶。所以你做到好事。但今时今日呢，我哋再睇呢故事呢，从另一个角度嚟睇，从社会啊社会学或者心理学嘅角度嚟睇，我哋可以有第二个睇法。点解去写呢故事去吸引到人呢？係因为源自我哋读者啊内心有啲缺失啊，我哋总係喺现实生活有啲嘢得不到嘅。哇，有几好，好似武侠小说嗰个主人公咁啊，去到边就得到一啲武林秘笈嘅。啊！佢唔使点付出努力，佢可以得到嘅。啊！依家睇好多电视剧啊，啊短剧啊，你哋去碌嗰啲短剧都系咁嘅。用呢个心理学嘅角度嚟讲啊，呢种叫做心理补偿机制，或者另一种理论叫做替代性满足。我做唔到嘅嘢，我睇故事入边嘅人物做到咧，我一样咁开心。佢做到好似我做到咁啊！啊！所以我点解咁中意嗰个主人公啊，或者个主角啊？以前点解啲人要追星啊？哇！睇个电视剧入边，哇！佢又好好嘅，佢一个完美嘅形象啊，佢又点样？

即係情奸啊，警惡情奸，哇！咁我哋會慢慢中意佢，佢就好似我咁，我睇住佢大，唔係睇住佢學壞啊，睇住佢越嚟越好啊，所以呢個叫代替性嘅滿足。

0: 后生仔，你咁勤力嘅，日日都见到你健身喎。
1: 你都唔差啫，可伯。出边天气咁热，梗系留喺室内做运动好啲啦。
0: 计我话，运动完一定要补充水分，梗系要饮翻餐茶啦。
1: 不过有酒精同咖啡因嘅饮品会加速水分流失，唔好饮咁多噃。翻到屋企要记住保持空气流通，开风扇同埋冷气都唔少得噶。
0: 各位老友记，天时暑热，小心中暑啊！
1: 想知更多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2: 做人冇动力，死下死下咁。
3: 当爹
4: 姐，
5: 我哋系嚟帮你释放自我，
6: 改变人生，
7: 分散行水，
8: 即系减肥。
2: 仲有咩啊？
9: 四围摊，
10: 四围望，
11: 四围关注体育消息，
12: 探讨运动文化，
13: 打开国际视野，
14: 产生运动乐趣。
2: 你哋？
11: 仲有徐家乐、
15: 李丽、
16: 洪松恩、
11: 陈思静、
17: 黄淑仪、
18: 林依乐、
19: 黄超雄、
11: 余俊贤、
12: 陈普斯、
20: 郭振凡。
11: 星期一到五
21: 下昼四点，
22: 香港电台第一台，
23: 动力四射。
2: 哇！
24: 大学堂。
25: 主持黄淑仪
26: 讲座：预期于真，古典志怪故事中的善恶与立意。讲者：香港珠海学院中国文学系助理教授庄文龙博士。如果话《柳毅传》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现实失落的心理补偿，咁接住落嚟要分析嘅呢个故事，正好构成鲜明对比。佢唔再安抚欲望，反而直指人心，毫不留情咁揭露我哋内在最深层嘅贪婪同恐惧。佢就系《聊斋志异》入面嘅画皮。呢个故事同样围绕住一位书生展开，同样喺途中邂逅一位无依无靠、貌若天仙嘅落难女子。但今次命运并冇眷顾主角，佢所遇见嘅唔系纯洁善良嘅龙女，而系一只披住美人皮囊、以人为食嘅厉鬼。
27: 一个单身嘅即系单独出现嘅女子，问你有冇地方收留佢，仲要唔好同人讲。哇！正常人都知有啲蛊惑啦，报警啦，系咪？佢唔系嘅，佢话：哎，得啦，我帮你。我带你翻屋企，我屋企有间房啊，你可以留喺入边住。哦 ，OK， 带咗翻去啊，就话哎呀，你唔好同人讲啦。啊，佢话 OK，OK， 冇问题。然后后边嗰句咧就好离谱嘅，我哋今时今日睇好离谱啊。啱啱带咗个女仔翻屋企，奶乳寝合，同佢一齐瞓觉咯，已经。啊，可能个女嘅想报答佢啦吓，咁啊，可能个男嘅自己有要求啦，我哋唔知道。啊，反正咧，我哋知道佢去救呢个女仔咧，其实唔系好单纯嘅。啊，佢有其他目的嘅，佢有欲望嘅。啊！屎匿密室过数日而人不知，喂，过咗几日都冇人知喎。啊，如是者佢又好开心啦。哎，偶尔有一次咧，啊，佢出街啦，啊，即系可能喺房出嚟之后佢出街，见到一个道士。呢个道士一见到佢好惊讶，喂，咁奇怪嘅。个道士就问佢：，喂，你最近发生咩事？佢就话：冇啊，冇发生咩事啊。啊，佢话你身上啊邪气萦绕啊，仲话冇。哎，但系咧生有力白啊，即系话，喂。你道士咪想呃钱啊，到时候卖我一啲咩保命符啊之类啊，你咪想呃我㗎，咁所以唔听个道士讲就走咗去。但係呢个道士又讲一句说话㗎，哎呀惑哉啊，呢啲世人啊好迷惑嘅。世上有啲人啊，死将临啊，有死将临而不悟者，死到临头都仲唔警觉啊，仲觉悟嘅。佢指嘅就係呢个王生啊。哎，咁讲完呢句说话呢，哎，佢就自己心入面有条刺啊，觉得好奇怪。哎，会唔会佢讲嘅就係我最近带返嚟嘅个女仔啊。哦，所以呢佢就静鸡鸡去装一装个靓女喎。佢咪喺佢自己屋间，可能係柴房或者书房啊。去到斋门，去到

0: 书房门口唔入去，就去偷睇啊，偷窥呢个女仔喺做乜啊？心而所作啊，乃如鬼魂。哎，去偷睇喎、啊，咁然后咧见到入边嘅原来唔系个女仔，唔系嗰个靓女，系有只灵鬼啊！嗰只鬼啊，面翠色，哇，面啊绿色嘅，似牙齿潺潺如锯啊，会锯齿咁噶。然后呢只鬼喺度做紧乜啊？将一块人皮铺喺个卧榻之上，铺喺个床上，有啲版本就变咗成铺喺张凳上面啦。啊，你想象下，将嗰个皮人皮有个人嘅样嘅皮啦，铺喺度，然后揸住支笔喺度画画，画翻啲眼有鼻咁样嘅，画画下，画完就掉走支笔啦，放低支笔，举皮如振衣状，拎起张皮掟下去，啊，好似掟衫咁啊，然后披喺个身咧。就变成一个女人了，就变成佢同佢一起瞓觉的女人了。哇，想起几恐怖、啊、真的恐怖。目睹此状之后大惧，受服而出，即行都行不稳，直情是爬住出去的了，即、啊、刻去找个道士了，已经找回个道士了。哇哇，道士你救下我，高人高人你救下我，原来真的有鬼啊。啊，咁点 啊道士就说，哎，不怕，我的道士在这一行出晒名的了。咁所以我俾个尘忽你挂喺你个房门口，佢见到佢知咩料噶啦，知我咩料，咁佢就唔敢加害于你噶啦。
1: 蒲松龄写画皮，表面上系一个鬼故事，但实际上佢系将知人口面不知心呢句俗语立体化咁呈现出嚟，警醒世人唔好俾美丽嘅外表所欺骗。
0: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那个鬼都是不忿气、啊、我跟你几日这么恩爱、啊、究竟想得到他的身体、啊、还是得到他的心脏呢，不知道、啊、但他就很生气、啊、最后呢都是无视这个尘忽，就冲入去这个房门，径登生床、啊、直接上了去这个男子的床上面，擘开他的肚子、啊、将他的身拘出来、啊、拘即是逃出来、啊、拿出来、啊，就走咗啦！呢个负心汉攞走你个心吓，咁就走咗啦。咁啊，妻子见到啊，咁大叫啦，啊吓死嘅真系吓。咁啊，婢女入到嚟攞个蜡烛一照，哇，生而死，呢、这个老公已经死咗啦，腔血狼藉，哇，乱晒啲肠都乱晒啦。啊，陈懈涕不敢声啊，一老婆都吓到不断咁喊，但系又唔敢出声啦，啊，讲唔到嘢啦。
1: 黄生死后，他老婆陈氏为了救回老公条命，不惜放低尊严，听从道士的意见，走去求一个癫的乞衣，还逼他当众吞了一啖极之恶臭的浓痰。陈氏为了救老公而答应了要求，回到屋企痛哭作呕，竟然将那啖痰呕出一个全新的人心，黄生随即奇迹复活。黄生生前迷恋最靓最干净的外在美色，最终换来一个恶臭不堪的鬼心，而到最后竟然依靠老婆吞了最污秽最令人厌恶的乞衣浓痰，才得以重获一个干净的人心。这种美与丑、干净与污秽的强烈对比，正体现了蒲松龄极具批判性的游戏笔墨。
0: 这些故事，这种类型的故事，其实讽刺社会或者讽刺人性的贪婪是最直接的、啊、你如果不是贪他的美色，你就不会落得这个下场、啊、如果你好好地爱你老婆，就不会落得这个下场。但是呢，去到现代社会，有人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会不会除了讽刺社会之外，还有一层是歌颂着爱情、哪个的爱情呢？就是他老婆、啊、陈氏、啊、没错、啊、陈氏的老公对他这样、啊、出去搞搞阵，去到最后还要他收拾这个烂摊子，就算自己受屈辱、啊、都在所不辞、啊、这个爱情是不是呢？我们可以这样解读的、啊、因为他投射到我们现代社会里面、啊、似乎都是这样的。有些人人家对他好呢、啊、他又不领意、啊、不领情的，反而呢成日都是隔离饭香的。哎、做人永远都是这样的，身边的另一半明明是最亲密的、啊、但是他讲的东西你成日不信，所以我们都要警戒自己、啊、你平时有没有这样呢、啊、我成日都警戒自己，我对我 對我媽咧有時唔係好耐煩咧，我就誒、哎、過後

0: 后悔啊！我都系如栽世人，迷栽于人。我要对我妈更好啊！好，另外咧，仲有一种看法咧，即系同爱情有关，最发挥嘅就系、是《画皮》呢个电影啊。去到后来有两部电影好成功啊！佢嘅改编系点咧？佢妖对呢个男子都系有情嘅啊，因为佢改编咧，佢个男子谂住本身系救一个妖啦，即系唔知佢妖嘅时候救咗个女子翻嚟，佢觉得呢个男人好唔同，同其他男人唔同，呢个男人唔系。迷於佢嘅嗰個美色嘅，咁啊，所以佢都中意佢噶。但系咧，佢就逼走佢個妻子啊。如是者有啲發展啦。咁從呢一個小説原著嘅故事，其實都有人會咁睇嘅，就係、是、佢哋咪一齊咗幾日嘅瞓覺？佢明明呢只鬼啊咁有能力啊，點解係都唔食咗佢先？啊，食咗佢成個人又好啊，食咗佢心肝脾肺腎邊度都好啦。啊，你分開幾日食都應該食曬啦。啊，係要等到個導師出現，你先至去抹佢個心咩？搞到最後自己都俾人收服埋。咁所以咧有一個講法咧就話啊，原來呢個妖其實可能都係一個女性嘅一個一個性質嘅，佢都係中意呢個黃生嘅，只不過呢個黃生對呢個妖咧都冇真心，佢就係迷戀佢嘅皮囊。點解攞佢個位置啊？攞個心啊，心啊代表我哋善惡人性啊最原本嘅所在。咁所以攞走佢個心咧有一個寓意嘅。但有人咁解讀啊，我唔係話呢個解讀一定啱，我哋都可以睇啊。但呢個解讀呢，你放喺現實生活嘅好多故事都係咁嘅。有句說話叫真心換絕情，你對人好，人哋未必對你好啊，人哋圖嘅目的可能係其他。
1: 神、鬼、妖、怪呢四種層次睇落去係超脫凡塵嘅異類，實質不過係人性嘅變形同投射。文人借用神仙嘅靈氣、鬼魅的胆量、妖精的心情和怪物的荒诞，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写透一个人字。今集大学堂的时间差不多，约定大家下个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之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是对方拒绝。世界杯决赛即将在本港时间凌晨上演，阿根廷和西班牙将会争夺冠军。世界杯的另一个焦点是金靴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入球4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入球4助攻排第二。即将出战决赛的美斯仍然有机会在射手榜超越麦巴比。根据国际足协的金靴奖规定，可能性之一是美斯在决赛上演帽子戏法，个人入球总数达到11球，或者美斯入两球并且送出至少一次助攻。但是如果美斯入两球而没有助攻，就要确保总出场时间少过麦巴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间之间揾嚟艺术家记录传统老字号。
6: 这个计划咧 connect 咗唔同年纪嘅，有一次咧有一个街坊走落嚟买电话线，在场我啲组员系完全唔知发生咩事，咩嚟噶咁样，系得我一个听得明，老板就会更加开心话，诶，仲有人听得明呢样嘢。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7: 周末斗兽场，
8: 海南你做咩皱晒眉头啊？
9: 子勇，我仲未谂到今个星期日讲咩啊！
8: 一于就倾斗兽场啦。
9: 点解啊？素食？
8: 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今个星期日系周末斗兽场嘅1周年啦。
9: 有我海林、
8: 素食，
10: 同埋我黄子勇，
9: 逢星期日晚
8: 10点新闻后，
10: 同大家一齐斗 talk， 一齐 show off，
4: 一齐周末斗兽场。
11: 真藏魅力， 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2: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13: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4: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5: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6: I'm Nikki, a swimmer.
17: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8: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0: 少数族裔建议群英，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4: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从事翻译工作超过60年的金盛华教授。金教授当年的博士论文呢，就是研究傅雷的翻译成就，所以他编写过《傅雷与他的世界》和《江声浩荡话傅雷》这两本书。对于著名翻译家傅雷呢，有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今晚呢，我就请金盛华教授分享当年翻译傅雷家书的工作点滴。金教授你好。
5: 你好。
4: 我其实呢，讲到翻译真是很多疑问想问，但首先我就很世俗地想知道，现在 AI 世代呢，其实翻译的冲击应该都很大的。
5: 我想讲的就是在现在的 AI 的世代呢，不是只是翻译的冲击很大，是各行各业各方面的东西都冲击都很大。
4: 同意的。但实际去到翻译的执行上面呢， AI 是帮到一定的前期工作的嘛。
5: 很大的帮助应该是。
4: 我们由回忆旧史讲起，因为你的毕业论文就是研究傅雷的。回忆一下，即是你知傅雷的翻译去到今时今日，如果傅雷去到今日是 AI 世代的话，我们联想一下对他的冲击是几大嘛。现在翻译 AI 的软件这么方便，如果傅雷来到我们这个世代，
5: 如果傅雷来到我们这个世代，
4: 我假设性的问题，
5: 他就会不是好像以前那么辛苦。从他给很多朋友的书信当中，譬如对宋琦啊，那信里面成日都提到，他要翻译的时候，他一日用尽所有的他的精力啊，他的心思啊，他翻译的时候可能一日很努力的，最多1000字。咁如果呢个世代嚟讲，1000字你俾 AI 翻，我相信好快好快，可能唔使
4: 几秒钟
5: 已经翻咗出嚟。不过问题就喺呢度啦。AI 翻译嘅嘢绝对唔系傅雷翻译嘅，因为佢翻译嘅系法国嘅文学。当时最出名嘅就系、是、佢翻译嘅系有好多个法国作家，但系佢翻译最多嘅就系巴尔扎克。咁巴尔扎克嘅作品，我唔相信。現在的 AI 的技巧來翻譯，我不相信他們翻譯出來的作品可以達到傅雷的水準，是不可能。
4: 現在又是同樣假設性問題，但你自己本專答就很合適的了。因為你當年翻譯傅雷家書其實都很不容易的，每一個字你都斟酌千萬回的嘛，所以先回想一下你當年翻譯這個傅雷家書的寶貴經驗。
5: 大家都知道傅雷家書就是傅雷寫給他的兒子傅聰，大音乐家，他们父子之间的一个家书。这个家书呢，大部分都是用中文写的。为什么其中有些东西是用英文的信、法文的信呢？这些家书呢，就是当时傅雷不是写给傅聪，是当时傅聪的夫人 Samira， 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小提琴家 Manuhin 的女兒的。所以呢，她的這一 part 的傅雷家書呢，其實是寫給她的心抱。所以呢，有時候用英文寫，有時候用法文寫。既然這一批信是這麼重要，有英文有法文，當時傅聰、傅敏兩兄弟呢，就想到、不如找我來翻譯吧。其實呢，翻譯傅雷呢，就一個好出名、好出名嘅一個翻譯家，亦都係我嘅好朋友，我非常之尊敬佢嘅。佢叫做羅新章，佢就翻譯到好多嘅法國文學作品。佢翻譯傅雷嘅嗰啲法文信咧，都係翻得好好，其中都翻咗一啲信件係俾羅曼羅蘭嘅。好啦，咁我講。

0: 翻富雷家書，因為呢一批信有時用英文，有時用法文，咁你無謂揾兩個譯者嚟譯啦。咁所以因為我都可以譯法文同埋英文，所以佢哋就揾我嚟譯咯。
1: 嗯，咁我知道咧，你都好详细讲《傅雷家书》，有啲系写俾佢新抱，所以用英文法文；有啲系写俾自己嘅仔，就用中文。咁所以系有三大部分嘅、哦。
0: 你虽然系翻译我几十封信唔系太多，但系咧，我要将《傅雷家书》其他几百封信全部都要睇过，睇完之后咧，仲去模仿学习佢嘅写作嘅方式，佢嘅风格，因为写出嚟。你變成中文之後，你唔能夠一睇睇到哦，呢個翻譯嚟嘅咁，所以咧就用咗好多嘅心思，譬如某些地方嘅人名啊、地名啊、某些嘅特別嘅嗰種專有名詞，咁你就要係睇翻全本書，你唔可以搞錯噶嘛，因為佢咁講嘅地方，佢係咁寫嘅，你唔能夠譯成第二個地方，
1: 所以好多嘢要求證。
0: 舉簡單嘅例子啦。不是讲傅雷家书了，有一个地方叫做 Florence, 意大利的。以前徐志摩翻译得很靓，叫做翡冷翠，翡翠中间写个冷，翡冷翠 Florence。但是现在没人讲翡冷翠，个个都是佛罗伦斯。那举个例来讲，如果傅雷家书其他几百封讲某一个地方是用一个名特别的名字。那我译了那个法文和英文信到中文，我不能够用现代的名词嘛，我要跟返佢㗎嘛。所以呢就用咗好多嘅心思。咁讲返嚟讲呢啲部分呢，可能而家 AI 帮助就好大啦，係啦。当时係不可能。
1: 但係梗有一啲係 AI 帮唔到㗎嘛。
0: 当然係好多地方係语气嘅问题啦。我最记得佢里面呢写写下，佢话俾呢个新抱听，佢上新抱送啲嘢俾佢，点解佢冇复信呢？他就覺得 maybe 呢啲唔係太 kind， 譬如呢個 kind 呢個字，你點翻譯咧？
1: 可能以為係仁慈咯。
0: 當然唔係仁慈啦，因為仁慈呢個字係長輩先用得噶嘛。
1: kind 友好，即係所以個 kind 係可以有好多中文嘅理解喎。
0: 係啊，有好多中文嘅理解，你必須要知道前文後語係嗰個位，同埋對象同佢講，咁所以係嗰個地方咧就係、是。原来如果你咁样做咧，可能唔太周到啦，所以你唔能够话哦，你唔能够太仁慈，咁完全系唔通嘅。所以咧，最紧要翻译嘅时候要睇前文后语，就系 context。咁呢啲嘢嚟讲咧，我谂 AI 到而家又好，今时今日 AI 都系未做得到嘅，吓好多呢啲好细致嘅地方。过咗一阵咧，佢哋就俾咗另外一批信我。嗰批信系咩咧？系傅雷写俾傅聪。是波兰的老师，咁写俾老师的时候，那些语调是全部都不同，是非常之尊敬，好客气。所以呢，我翻译呢一批书的时候呢，绝对不能够用白话文，因为当时要参考傅雷写俾黄宾虹嗰啲咁嘅信件，就是一个长辈，一个客气的人，所以用了文言文嘅。咁所以呢，傅聪就。收到第一批家书嗰阵，佢就好开心啦，佢好中意啦。咁佢就话俾我听：，哎呀，你翻译的我看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原文，什么是你翻译的，佢分唔出，佢觉得系同原文咁。所以呢个我觉得系我翻译生涯之中咧得到嘅最高最高嘅一个肯定啊，同埋鼓励啦。因为是傅聪自己讲的嘛。咁到了第二批呢，就是用了文言文来翻译的。译完之后呢，傅聪就说啊，你怎么你还会文言文啊？这个就是他当时所讲的。第三批的信呢，就是写给他的亲家，他亲家就是 Manuhin， 刚才我讲的那个小提琴家。咁佢過世之後咧，佢個夫人就將呢一批信全部揾翻出嚟，俾翻傅聰。咁傅聰就叫我翻譯嗰個第三批信。
1: 哇！所以第一批信咧就係傅雷家書入邊全部嘅中文信件啦。
0: 第一批是傅雷家书当中的中英文法文信件翻译成中文，用白话文。
1: 是啦，当中是家书，就有些写给他的新抱，所以呢个语气呢是可以浅白一点的。
0: 是。
1: 咁第二批呢就是写给师长女啦，咁所以。
0: 写给他的老师。
1: 是啦，所以就 语法上面就要尊敬啲，多啲敬语啦，
0: 严谨啲，
1: 严谨啲。咁第三批咧就系佢

0: 親家的書信往來。咁佢親家咧，其實就係著名嘅小提琴家伊虛提梅柳恩。咁因為過世之後咧，佢嘅家人就將所有嘅即係十幾封信咧，就俾咗親家俾翻傅聰。咁傅聰咧就由請金盛華教授咧一次過譯埋去啦。
1: 係啦，呢一批信譯咧，原來法國咧係最辛苦嘅。原因咧就係、是、你知道同親家講，有時係大家有個
0: 客套係
1: 非常客套嘅嗰種嘅講法啦，大家氣氣咁。同埋咧，佢哋兩個都係一個了不起嘅人物，一個係一個大嘅文學翻譯家，法文文學翻譯家，一個咧就係、是、小提琴家，世界著名嘅。咁兩個當中都係藝術家嚟噶嘛，所以佢哋交流嘅時候咧。佢哋好多時候都要講下人生嘅道理啊，藝術嘅境界啊，所以講嗰啲嘢咧係好高好高層次。
0: 有啲藝術詞匯，你可能都要做一定嘅研究。
1: 佢哋會講到呢啲問題，有啲信某嘅片段，又會講佢哋小兒女嘅事，即係講下你嘅女啊，我嘅仔啊，佢哋之間嘅關係啊，佢哋相處嘅情況啊等等。咁呢啲咧又講得比較白啲嘅。咁所以你一陣間語境一時高一時低嘅，咁用啲乜嘢嘅語調嚟講咧，咁就非常之困難。咁好多初我譯嘅時候咧，就譯出嚟，我覺得用啲比較文言嘅方式又唔係好啱，用白話又唔係好啱，所以好多時候咧要文白兼顧。所謂文白兼顧咧，就好似余光中教授曾經講過，一個翻譯嘅人咧最特別注意你翻譯嘅時候咧係。白衣为常，
0: 白衣为常，
1: 白是白话文，以白话文白衣为常常态，文言文文以应变啊，
0: 即以白话文为基础啦，而
1: 系到某些要收紧呢个语调啊，特别嘅地方咧，你用一两个文言字咧，已经可以将佢
0: 画龙点睛
1: 啦，系啦，所以应该要注意呢啲地方。咁初译嘅时候咧，话俾傅聪听，傅聪就话。怎么搞的？又白又文的，佢当时觉得唔系太满意啦。咁我就要参考傅雷写俾佢嘅朋友，好似新加坡嘅画家廖康，佢哋嗰啲之间嗰啲信件啦。因为有阵时系讲艺术啦，讲文学啦，讲翻译啊，好高嘅境界。有时系朋友之间嗰啲开玩笑啊，嗰啲交往啊咁，所以。嘗試去掌握佢呢一種嘅風格，所以咧收尾就係譯咗九次啊，九譯其稿，咁先至佢就好滿意啦。最後，
2: 大地書香主持施志榮。
0: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请嚟嘅系香港知名翻译家金盛华教授。正话请金教授分享佢自己当年咧翻译傅雷家书嘅少少点滴啦。其实大家都系翻译家，傅雷自己都系翻译家，所以你透过翻译傅雷嘅作品咧，你点样去睇傅雷嘅翻译咧？因为你自己就好严谨啦。你认识傅雷又系点咧？透过呢个文字上嘅交往
1: 啊，透过呢个文字交往，我当然对佢非常非常之。尊重和欣賞，我是研究傅雷的翻譯傅譯，跟住我去翻譯傅雷的嘢就是譯傅，所以我曾經在一次的 conference 當中，寫過一篇論文，就從傅譯到譯傅，即係我呢個感覺咧，就係即係好似我哋如果去到巴黎，去到羅浮宮 Louvre， 你就會發現咧有好多好多嘅。甚至是上了年紀白髮蒼蒼的人，他們就很認真很專注地就在他們心目當中喜歡的個名畫當中，他們在那裡領悟，他們那時一筆一畫色彩的運用、啊、所有的光線、啊、怎麼處理、啊、每一樣東西呢他們都是很用心地在希望從這個名家的作品當中可以找到藝術的最重要的那些要素。咁我翻譯傅雷的作品，我都有呢個感覺咯。同埋咧，我有時覺得你將佢嘅英文、法文譯成中文，就好似你係雙一件好矜貴嘅珠寶， 一个首饰。

0: 咁原本呢個首飾咧就托付俾你，呢、這個上高咧都係紅寶石同埋鑽石嘅。但係因為咧你個首飾你唔能夠將佢走樣，你都 keep 住。但係咧你將鑽石咧變咗紅寶石，咁所以咧就係、是、將原本嘅嗰啲嘢咧，可能又變咗唔同嘅，即係鑽石變珍珠啦。紅寶石變藍寶石啦，或者係咁樣啦，即係重新鑲一次，但係鑲出嚟都係一件好矜貴嘅首飾，唔可以走樣咯。譬如我話紅寶石變藍寶石，就係唔同嘅文字咯，原文同埋譯文嘅分別咯。
1: 哇！這個比喻好貼切啊！你自己研究傅雷啦，你都有兩部著作啊，就係、是、編寫嘅《傅雷與他的世界》，仲有另一本咧個書名好有氣魄啊，《江星浩蕩話傅雷》啊。去到今日的讀者呢，其實透過你對傅雷的認識，你覺得傅雷有啲乜嘢，即係除咗認真之外啊，有啲乜嘢精神係必須要傳承俾下一代，即係唔一定翻譯。
0: 因為我覺得一個好嘅譯者啊，即係佢余光中先生曾經講過，翻譯其實唔係搬字過紙，唔係咁簡單嘅。真正嘅一個翻譯，我係講緊文學翻譯啊，佢有三個條件。首先呢，他要是一个学者，因为他所了解的不是文字的表面，是他所译的原文背后文化的精神、文化的传承，整个譬如你法译中整个法国的文化你都要识，那这个是一个学者。跟着你要是一个作者，因为你知笔要得嘛，刚才我讲的嘛，你的商工要好好的嘛，原来是一件很贵重的珠宝，你将它拆烂晒变成一个 很 cheap 的那些东西，那就不得了，是不是？所以我覺得，傅雷佢唔單止係翻譯噶啦，佢對音樂嘅造詣、藝術嘅造詣，我去睇佢啲其他好多嘅著作，譬如佢法國嘅時候，走遍歐洲各大嘅畫廊啊、藝術館啊、博物館啊，冚唪都研究曬。咁亦都係對中國嘅古典嘅所有嘅詩詞歌賦都係非常之熟。咁所以佢係有個好深厚嘅文化嘅個底蕴喺裏邊，咁呢一啲嘢咧，我哋就覺得你唔單止話翻譯啦，你就算做學問啦，你做一個作者啊，呢啲方面唔係 AI 幫得你，跟住唔係撳出嚟噶嘛，你自己要長年累月嘅積埋落嚟噶嘛，呢啲一定要有嘅。
1: 所以AI 帮唔到我哋嘅，都系要靠自己嘅人脑咧累积知识啦。但其实你自己喺书入边都有提过啦，譬如我哋即系举一个例子啊，翻译嘅时候，嗱我哋咧中国人讲时辰咧，通常咧现代就系讲几多个钟啦。咁净系讲呢个计时时间嘅长短嚟讲咧，以前啲人会习惯讲一盏茶嘅功夫或者一炷香嘅功夫，咁啊点样去译呢啲？一盏茶一炷香咧，你又唔可以照实讲话，一个钟系咪啊？咁样点样译得佢靓咧？
0: 首先嚟讲呢个时辰嘅问题啦，大家都知道一个时辰即系而家几多个钟头啊？
1: 一个钟到啩？
0: 两个？
1: 哎呀，我要对应一下先。
0: 咁我最近翻译咗呢个《曹氏孤儿》啦，咁里边真系提到 one hour， 因为讲紧古代嘅嘢嚟噶嘛。唔能够话我一个钟头之后嚟见你嘛？
1: 古代唔兴嘅，
0: 古代冇啊，冇得讲一个钟头噶嘛，系咪要夜醒几多时辰咧？你话咧？
1: 半个时辰之后翻嚟，
0: 系咯，就系呢啲咁嘅小地方啦。同埋咧，英文原文直呼其名 ，Hi 边个边个咁，但系中文你又讲紧古代两个三个大臣一齐嘅时候，你点译啊？你咪话某某大人咯，你唔能够话直呼其名是不可能的嘛，所有这些地方都要好好地地去研究的，但是 AI 是不识的，是不可能在这些地方。
1: AI 就直译了。今天有很多实际的这个翻译故事，我觉得很丰富很有趣，大家应该是了解多一些金成华教授对于翻译的故事分享，就找他的作品去看了。好，今天多谢金教授的分享，谢谢你。
0: 多谢你。
2: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主持施志荣。
3: 傅雷是著名翻译家，熟悉中西文化，但是他最钟情的始终是中国古诗词。早年他特别为儿子傅聪和契女牛恩德编选《傅雷选》。

0: 给孩子的古诗读本，希望孩子在成长中能够以诗词滋养心灵。傅聪后来成为享誉国际的钢琴家，他的艺术修养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正是源自父亲自小的熏陶。有趣的是，傅雷不只在诗词上面下功夫，他还以家书教子，提醒傅聪先做人后做艺术，甚至细致到如何待人接物。傅聪在欧洲演奏西方古典音乐的时候，经常将唐诗意境融入音符理解，令到音乐更加具东方韵味。这种跨文化的结合，正好展示了父子之间深厚的文化传承。
1: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推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者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说，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被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的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过去的星期四在上海举行。新华社报道，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进展，中方将会同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报道说，组织将会重点展开三方面工作，包括将会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列为优先事项，透过政策交流、技术合作、人员培训等，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第二，是切实发挥供需对接平台作用，推动各国优势资源深度融合互补，结合各国国情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明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你睇下条黑色连身裙，着住佢出街一定好好睇啦！ 靓就靓啦，但系如果去户外咧就未必啱着啦。
7: 点解啊？我身形咁 fit 咁靓。
6: 咪住，唔系嗰啲唔啱着啊！天时暑热，出街最好梗系着浅色、松身、通爽嘅衣物啦，可以方便排汗同埋散热啊！想再知多啲夏天消暑健康资讯，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8: 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最高机密节目，
9: 我哋系港台港台。
10: 又嚟到星期日嘅港台港台节目时间啦，今晚有 Mini 喺度
11: ，Didi 喺度，
12: 仲有实习同学仔 Sophie 喺度。
10: 大家好啊！
11: 大家好，
12: 大家好。
10: 咁因为咧，我哋人生当中啦，其实咁多年嚟都会遇到好多唔同嘅人啦，有啲人嚟咗又走咗，有啲人长期陪住你。

0: 咁样噶、哦，有冇边一啲朋友仔或者一啲屋企人啊，对你哋影响好深，成日都陪住你哋嘅咧？
1: 咁梗有啦。咁我自己除咗爸爸妈妈即系陪住我成长之外咧，咁当然唔少得就系朋友啦。咁我自己虽然都唔系话好大年纪啊，但系中学嘅朋友仔陪到依家啦，咁其实都 keep 到一个非常之好嘅友谊。因为有时候咧，有啲事情你好难同爸爸妈妈或者同长辈讲噶嘛。
0: 你系咪咩秘密都会同佢哋讲噶？
1: 我系啲咩秘密都会同朋友讲噶咯，
2: 正常啦、啊，正常啦、啊。
1: 好后咧，冇办法同爸爸妈妈讲有啲秘密，
0: 算唔算系啲闺蜜咧？
1: 即系我觉得自己都几偏向好中意同朋友仔出去玩啊，好需要朋友仔陪伴嘅人。
2: 咁似我嘅。
0: 但如果讲到一啲闺蜜啦，咁 Didi 你自己嘅闺蜜又系边一个咧？
2: 咁又唔系好多，老实讲，朋友就真系好多，闺蜜咧就真系好少。其实咧，真系倾心事咧，好似你咁讲咯，都系会揾闺蜜噶嘛。但系咧，我就想讲翻陪伴咗我好多年嘅人系边个咧？我妈妈咯。啊，其实时间真系过得好快，由我出世到而家，净系结婚嗰两年，
0: 就是、陪咗咁多年啦、
2: 啊。
0: 我出世几耐就陪咗我几耐啦。
2: 同埋结婚嗰两年，我自己搬咗出去住啦、啊，就冇同佢一齐嘅。两年之后，因为我要生小朋友啦，咁我想去帮手嚟睇住啦。因为始终姐姐，我就觉得多个长辈喺度睇好啲，咁、所以咧就搵埋佢一齐住咯。咁我记得咧，我读书嗰阵时咧，细细个考试咧，啊一。到好夜啦，读到咁佢咧都会冲杯咖啡俾我饮啦。咁我试过一日饮三杯，但系都顶唔顺，瞓着咗。
0: 哇，其实咁你都几劲喎，即系你系可以抵抗到啲咖啡。
2: 抵抗到噶我，你见到我其实抵抗力都几强。
0: 身体健康，
2: 暂时。
0: 咁你妈妈又可能到而家啦，都继续陪住你啦。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啊，可能啲人中意同朋友仔倾偈多少少，因为就冇咁容易喺度闹交啊嘛。对自己最亲嘅人啊，成日都会有阵时忍。唔住会发下脾气咁样噶，
2: 系你都听到我成日耐唔耐喺个公司同阿妈发脾气，因为你对最亲嘅人咧就觉得唔需要去迁就啊，对朋友始终都要迁就，所以就唔会对朋友发脾气咯，系咪？同埋可能大家年纪上咧都系有少少代沟嘅，佢嘅年纪同我年纪争咁远，所以就一定嘅心事咧，好似阿 Sophie 咁讲，都系揾朋友。
0: 不过咧，其实我觉得系无论系同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咁样啦，其实两样嘢去倾偈嘅话，话题又唔同，倾嘅心。事又唔同，或者倾偈嘅方向又唔同，可能有啲人系对于你嚟讲系聆听者嚟嘅，有啲人会俾建议你嘅，咁可能每一个朋友或者每一个屋企人，佢哋嘅作用都唔同，但系都系对你哋嚟讲影响好深远嘅一啲人嚟嘅。咁我哋咧稍后时间咧就会揾嚟五台嘅主持玫瑰同我哋介绍节目《有你同行》，听下喺节目当中咧，其实佢系点样去陪伴唔同嘅老人家继续去前行，同埋佢哋嘅故事究竟系点啦？而家先同公关同事。倾下偈先。
3: 公关主任手记
0: 嚟到电视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Ari 喺度。Hello， 你好。
4: Hello， Mini， 大家好。
0: 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港台咧喺7月20号就会推出一系列嘅全新电视节目。
4: 是啊，咁我哋咧由下个星期一7月20号开始咧，就会陆续咧推出多个嘅全新节目，俾电视观众咧可以接收到客观而全面嘅时事资讯啦。咁包括咧我哋港台电视32咧就会加强新闻报道嘅篇幅啦，每日早上11点到下昼嘅6点半咧，加入每半小时一节持有主播播报嘅新闻简报啦。而晚上的7点新闻天地和8点的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呢都会有由新闻主播呢去为大家做一个详尽的报道的。咁啊，另外啦，我哋呢逢星期一至五的晚上7点半的黄金时段呢，港台电视32日都会呢推出一系列自家制的时事资讯节目的。咁除了呢由上个星期呢同大家介绍到的逢星期三播出的港好155特輯之外，接下來我們逢星期一播出的雜誌式節目《看神州》會跟大家回顧一周大中華的焦點新聞。星期二的《中環天下事》就會深入報導國際的大事，還有綜合內地及國際傳媒的分析，请嚟咧专家去解读环球事件背后嘅脉络嘅。星期四嘅18号时光 光呢就会从多个不同的切入点啦去介绍呢18个不同社区的一些人与事的。咁星期五的广播到会客室呢就会由行会成员林建峰去主持的。咁每一集呢都会

0: 湾主任手记。
1: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Hello, 你好。
2: Hello, Mimi, 大家好。
1: 今晚呢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四台的活动。
2: 是啊，第四台嚟緊呢会是7月30号星期四的晚上8点钟呢，在这个港台一号录音室举办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咁如果有兴趣去到现场参与的听众呢，就记得去到港台的网站下载表格索取限量免费门票啦。
1: 嗯，咁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发表会。这个发表会的名字就叫做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咁活动内容系点噶？
2: 咁今次活动咧就会由竹韵小集送上八位作曲家嘅新作，咁当中部分咧亦都系演奏家延续咗粤乐传统艺人演奏与创作并举嘅特色。八首作品咧都会以5至8人嘅室内乐形式演奏，咁有创作旋律令到演奏者即兴加快演绎啦，亦都有以多声部写作将粤乐创作特色多元咁呈现出嚟啊。
1: 嗯，咁所以有兴趣嘅朋友咧，记得要去港台网站下载表格索取限量嘅免费门票啦。大家记住咯，因为数量有限，派完即止啊，所以大家咧就尽快去拎啦。今晚唔该晒 Catherine，thank you，
2: 唔该晒，
1: 拜。

0: 迎嚟终极之战。
1: 边个可以捧起大力神杯？
0: 究竟系西班牙事隔十六年英雄归来，再度攀上世界之巅，
1: 定系阿根廷成功卫冕延续神话，球王美斯再度登基？
0: 巅峰对决，
1: 准备开波！
2: 准备开波！
0: 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动力四射，
1: 动力四射，
2: 静候王者诞生。
1: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3: 我哋系港台，港台。
4: Didi
5: Mini
4: 嚟到电台部嘅访问啊，今晚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有你同行》，揾嚟主持黄可婷、玫瑰喺度同我哋介绍一下。Hello 玫瑰
6: ，Hello
5: 你好啊，玫瑰。
6: Hello，
4: 咁你加入咗《有你同行》都一段时间啦，咁我记得咧就系由三月左右开始加入噶，咁你对于呢一个陪伴听众咁多年嘅节目《有你同行》啦，最初嘅印象其实系点样嘅咧？
6: 其实一开始咧，知道自己要加入呢一个节目咧，真系好紧张，
5: 同埋好大压力，因为太多人听，太受欢迎啦呢个节目。
6: 同埋系第一次咧，得自己一个人喺个直播室里面咧，系冇拍档。咁当然就一定要克服好多紧张啦。同埋咧，我记得喺开呢个节目之前咧，我有同仁杰去倾偈嘅。咁佢同我讲咗一番说话，真系令我好深刻。佢同我讲，有你同行，其实系有一定嘅使命同埋任务系要做嘅。咁其实我哋呢一个节目咯，都好多年啦。啲老友记听住呢个节目咧，其实系可以带俾佢哋一啲陪伴嘅感觉。其实最紧要佢哋要乜嘢咧？就系你嘅聆听，你嘅关怀。咁所以加入咗呢个节目咧，我就真系要聆听长者嘅需求啦，同埋点样令佢哋去信服我咧？咁我会话一切都系要从音乐开始，因为你真系咧要拣一啲佢哋喜欢嘅音乐，然后慢慢透过一啲说话啦，去同佢沟通，咁然后咧，佢哋就会感觉到你嗰个真诚，先会慢慢咧，肯讲出佢哋嘅一啲说话，肯打嚟18723122同我倾偈嘅。
4: 咁你嘅歌单又系点咧？即系你啱啱话啦，要由音乐开始啊嘛，咁你会拣啲乜嘢歌咁样噶？
6: 系啦，如果我做节目嘅日子咧，通常第一首歌咧，我就会拣上海年代四五十年代嘅歌曲嘅，因为嗰啲歌曲，例如周璇啦、白光姐姐。嗰啲歌曲咧，系会好吸引到佢哋个耳仔噶，
5: 冇错。
6: 佢哋一听到就好似翻去嗰个花样年华咁样咧。咁然后咧，我自己喺投入其中嘅时候，我又会发觉到啊，原来嗰个年代系好美好，同埋呢一切虽然我冇经历过，但系透过音乐亦都可以咧建立一个联系喺度噶。
5: 但 Mini 头先咧，我听到阿玫瑰咁讲咧，哇，真系好好啊！人杰薪火相传，佢竟然叫你要用使命同任务去做呢个节目。系咪啊？咁所以你话前人咧教得好咧，我相信玫瑰都会做得好好啊，系咪？
6: 同埋我记得有一样就系佢同我讲话，如果你察觉到嗰啲听众佢真系有啲需要，真系要帮助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唔好懒，又或者行多一步，揾一啲机构，其实可以帮佢去转介啲个案，其实你系可以救到一个人或者系一个家庭。
5: 哇！呢、這个节目成功嘅原因就系咁样啊。
4: 系啊，同埋我会觉得每一位嘅主持。就好似一个陪伴者咁啊，佢陪伴住各位嘅听众，唔单止系成长啊，陪伴住佢哋嘅生活添啊。咁作为一个陪伴者啦，你系边一 type 嘅陪伴者咧？有啲人系好中意俾一啲关怀、俾爱佢哋嘅，有啲就系一个严师嚟嘅。我应该要话俾你知，你人生应该要点样做，俾啲建议佢哋嘅。另一个系一个聆听者咁样，慢慢听大家嘅故事，然之后吸收大家嘅故事，然之后再俾一啲意见或者一啲感受咁样咧。哪一方面你会做多啲
6: 啊？其实呢方面咧，对我嚟讲，一开始都系一个困难嚟噶。我就有请教过仁杰啦、学器啦，就系问下啊，到底咧我喺呢个节目里边应该担当啲乜嘢嘅角色咧？啊，佢哋就话其实咧，与其去扮演一个角色，倒不如你做翻自己，不如咧从你嘅个人特色里面咧去拣翻一啲你做到嘅嘢。咁所以最后我自己透过呢几个月慢慢去感受咧，我会话我自己系一个尝试去聆听你所有嘢嘅人，因为好多时候咧，有啲听众打到上嚟咧，我问佢啊，今日你有咩想分享啊？佢就会话冇噶，我唔识讲嘢噶。但系你千祈唔好俾佢哋吓怕。透过一轮嘅寒暄啊，或者慢慢去建立一啲感情关系之后咧，佢哋系会愿意将你即系将佢哋心里面嘅说话讲出嚟。咁

0: 往咧就系呢一啲嘅时间咧，你就要去令到佢愿意去讲出口。所以一个聆听系好广噶，你真系要慢慢听，然后慢慢去斟出嚟咯。
1: 系啊，你讲得好啱啊，因为我爸爸咧好多兄弟姊妹嘛，咁而家啲姑妈咧个个都好大年纪啊，但系佢就系好似你咁讲啦，就好中意听有你同行，就系、是、因为听中意你哋会听佢哋嘅心声，同佢哋分享一切嘅嘢咯。咁所以我呢个节目咧咁多人听就咁解咯。咁我想讲啦，嗱有你同行节目当中咧有好多唔同嘅环节嘅，咁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下
0: 啊。系逢星期一至五咧就会有李仁杰主理嘅《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就会咧请嚟一啲乐坛嘅前辈啦，咁就分享。翻佢哋之前嘅一啲訪問啦，咁我好記得咧，之前有訪問過芬妮姐姐啊、雷安娜姐姐啊、盧冠廷，又或者最近嘅陳潔玲咧，當中你會聽到仁傑嘅功力咧，就係佢可以令到啲巨星啊好舒服咁坐喺直播室，然後咧去分享佢自己真實嘅一啲感情嘅想法啊，一啲做音樂嘅想法，所以透過呢啲咁短嘅節錄訪問咧，你係可以感受到啊佢嗰種威力啦，係咪？同埋其實真係好好聽嘅，咁咧另。另外咧，星期三咧就会有你有健康，吕文仪每个星期都会请嚟医生朋友啦，去分享一啲健康话题啊，咁俾我哋老友记一啲健康嘅小贴士啦。而星期四就会有金句王，金句王就系我哋嘅黄家冕姐姐啊，咁佢就会带嚟一啲社会嘅热话啦，咁就可以分享咧一啲我觉得佢好得意噶，佢实谂到啲好搞笑嘅金句噶，咁所以一定要听节目啊。而星期五咧就会有你个乖孙听乜歌梁。学希佢请嚟咧一啲歌手咧分享佢哋嘅一啲新创作，因为咧好多时候我哋嘅听众就系听旧歌多啦，咁有时咧我哋都会俾一啲即系创新嘅元素佢哋，等佢哋咧喺听旧歌同埋听新歌之中咧取一个平衡，亦都了解到我哋新一代咧对呢个音乐嘅喜好嘅。
1: 系啊，同啲孙有话题啊嘛。
2: 咁之后啲孙咧可能打开个电话，然之后话俾你知啊，我依排咧听紧呢一个歌手啊，你识唔识啊？咁一班嘅哥哥姐姐可能听完之后，我识喎，点解你会知道？因为听完个，所以咧一个节目里边咧多啲唔同嘅元素咧，其实可以令一班嘅听众可能真系学到好多唔同事情，亦都成长咗好多。咁其实我知道咧喺节目当中咧，其实你都会同佢哋有好多嘅沟通啦，好多嘅交流啦，佢哋都会打电话上嚟同你分享故事噶嘛。有冇边一啲好令你觉得好深刻或者令你觉得好感动？嘅时刻或者有啲咁样嘅内容都可以同我哋而家讲下
0: 啊！我记得咧有一次咧就有个爸爸，听声应该五六十岁噶啦，佢就打上嚟咧就话祝自己仔仔今日咧就18岁生日，咁一开始当然祝佢生日快乐，好开心啦。慢慢咧佢就开始讲佢嘅故事，原来佢太太喺仔仔讲紧几岁嘅时候咧，因为病啦，重病离世，咁佢就系话冇办法噶。由嗰一日开始咧，佢就自己去学煮嘢食，自己一个慢慢去抚养佢个仔长大啦。佢就提到佢其实去到而家，佢都仲系好挂住太太，咁但系佢就冇怨命。佢就係話，既然係咁樣，咁我就要肩負起照顧仔仔嘅責任。咁講到今日仔仔生日，去邊度慶祝啊？佢就話啦，仔仔咧今日就帶咗一班朋友翻屋企一齊切蛋糕。咁我想問你啦 ，Mini， 你18歲嘅時候，你生日係唔係即係有朋友同屋企人一齊慶祝啊？你會唔會啊？
2: 我好似係。真係有朋友
1: 會係咪啊？你咁多男仔追你，同埋男仔出去係咪啊？
2: 可能係會分開會慶祝嘅，但未必會係成大班連埋屋企人會去慶祝咁。
0: 係啦，咁我就話呢位先生，你知唔知咁樣係代表啲咩？代表你仔仔係將你放喺一個好重要嘅地位，而且你咁多年你嘅照顧係可以令到個仔咧願意將佢嘅朋友帶翻屋企一齊去慶祝呢個咁開心嘅日子。哇！所以嗰一刻咧，其實咧。我聽到係有少少眼濕濕，
1: 係啊！我聽到都係啊，因為你哋兩個未做人媽媽啦，我就做咗人媽媽啦。我仔都20几岁，哇！我相信由佢識性開始，中學咧生日咧到而家，都係一定多數啦，都係會同啲朋友出去慶祝嘅。好少好似頭先你咁講啦，即係證明嗰個仔係好錫佢爹哋，好尊重佢爹哋。
0: 跟住聽完呢個電話之後咧，就有聽眾打嚟咧，咁就想回應翻頭先嗰位哥哥嘅電話啦。咁佢就聽到好感動啊，佢就係話。我今年60几岁啦，咁我记得我当年细细个嘅时候咧， 見到爸爸嘅時候，都係會攬住佢同埋錫下佢，話俾佢知我愛佢。係啦，呢一個舉動，我相信如果你話翻翻去50、60年前咧。個社會都係個風氣比較即係
2: 保守啲啦，
1: 係。
0: 其實你有幾可會同爸爸媽媽講我愛你，同埋攬住你啊？係啦，咁然後咧，佢就話佢會將呢一個嘅少少嘅即係行為啦、行動啦，咁就同佢個仔講嘅，係啦。咁佢都同佢個仔講話，你而家識咗女朋友嘅時候，你一定要話俾佢聽你愛佢，你唔可以將啲嘢收埋，因為你唔講佢唔會知噶。
1: 啊，非常之好啊！你知啦，老一辈嗰啲人咧，佢系比较咩都收埋收埋，所以我而家咧就听得电台多啦。我生咗仔之后，成日都讲我爱你啊，揽住佢锡啊咁样。
2: 希望你个仔都感受到，或者佢都可以咧乐于去敞开心扉，然之后同你讲翻，哎，我都好爱你啊，妈妈。
1: 听过听过啦，
2: 好 sweet 啊咁。诶，最后都同大家讲一讲有你同行播出嘅日期同埋时间系几时，等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0: 系有你同行咧，就逢星期一下昼4点到6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播出噶啦。逢星期一二有李仁杰，星期三咧就梁学希，星期四吕文仪，而星期五就有我啊黄晓婷玫瑰啊。记住到时打嚟1872312同我哋倾下偈啦。
2: 大家记得准时打电话啦。今晚唔该晒玫瑰 ，thank you，
1: 唔该晒，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六个月辖下十八间急症室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3.9%。当中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那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81.4%提升至88.5%。平均等候時間縮短到20分鐘。第四和第五類別個案減少大約10%，非緊急個案減幅大約20%。發言人又說，醫療費用減免受惠人數

0: 大幅增加，截至六月底，医管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粤青南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今个月25号起已经预约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运输署在官方微博账号发文，提醒粤车车主在香港自驾游的时候的注意事项，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时速限制为50公里，香港的高速公路最左侧是慢车道，而且只能够在右侧超车。署方表示，在香港路边如果有双黄线，任何时间都不能够停车，包括不能够临时停车给乘客上落。如果是单黄线配有时间牌，就只能够在规定时间之外停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嗰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7: 理财新世代。
8: 银作为一个工业的金属，但是又是一个可以爱来投资的金属，你怎么看呢？
9: 最近这几年工业金属的地位看得比较重要，连续5至6年都是处于需求大过供给的情况，当你有投机钱入来的时候，银的波幅会比较大。
10: 星期六早上9点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港台电视32，
5: 理财新世代。
11: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12: 我哋系港台，港台。
13: 哇！咁快又嚟到下半部分嘅港台，港台啦！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我 Didi 啦、Mini 咧同埋 Sophie 嘅，大家好。
14: Hello, 大家好。
13: 先问下 Sophie 啊，你中唔中意户外活动嘅咧？
14: 我就一啲都唔中意户外活动嘅，我好讨厌出汗嘅感觉。
15: 咁上一 part 你有讲到啦，你啲朋友仔会同你一齐出去玩噶嘛？咁如果你啲朋友叫到啦，你会唔会都挨下热气，我都出去玩下啦咁样噶？
14: 咁实在太好彩啦！我啲朋友仔同我一样都唔中意呢啲户外活动嘅。不过我哋的而且确有试过有啲享受啲嘅户外活动啦。之前咧有一排咪好兴去啲 glamping 嘅，
15: 系啊，
14: 豪华嘅户外露营。咁我同朋友仔都有去體驗咗一次，去咗郊野公園啦，即係佢哋好多營地嗰啲會喺啲荒山野嶺咁。
15: 你係玩咗一日啊，定係兩日一夜咁樣？
14: 我玩咗兩日一夜。
15: 哇！
14: 咁嗰晚咧，佢係一啲户外嘅帳篷入邊啦，佢就個星空頂，又可以瞓喺度望到。
15: 哦，即係啲吹氣嘅一個帳篷，然之後咧吹咗氣啦，然之後咧裡面係有冷氣啦，然之後咧係透明頂啦，咁你就可以睇到日出啦，又可以睇到日落啦，又可以睇到星星啦。
14: 係啦。
15: 亦都唔使喺出邊熱啦。
14: 係啦，我嘅目标就系咁样啦。
13: 哇，你有冇睇到流星啊？
14: 冇啊。
13: 唉，流星真系好好睇嘅。我试过有一年啊，哇，真系喺你个头顶啊！有一年咧，真系咧，成嗰年系高峰期啊。我依一世都记得，不过都成30几年前啊。哇，望上去个天空度咧 ，flash 嗰啲流星。
15: 哇，你系咪同老公去睇啊？
13: 系啊，同老公去睇。
15: 哇，咁会唔会觉得嗰下咧真系会好浪漫？即系啲人咧成日都话咧，一睇见到有流星飞过、就即刻许愿咁样噶嘛。即系你望住自己心爱嘅人，会唔会许愿嗰下都特别浪漫咧？
13: 有啊。 所以咧，流星對我嚟講咧係好一個好好嘅回憶啊！咁同埋我咧就唔同阿 Sophie， 我好中意咧依個户外生活嘅，我又中意出汗啦，你都知啊，又中意海灘，又中意行山，係咪先？
15: 嗯，咁除咗行山之外咧，其實 Didi 咧都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因為有時候都聽到 Didi 啦話同朋友去燒下嘢食啊，或者去玩下都有嘅喎，游水你都中意嘅喎，
13: 係啊，游水都中意噶。其實我中意潛水，但我冇乜能力啊，因為我隻耳仔唔知點解咧，好似減唔到壓咁樣，所以真係要向你請教。
15: 要學習一下啦，因為都係需要練習嘅。咁我哋咧其實得閒咧都可以多少少親親大自然啦，去望下户外嘅景色，無論係一啲植物啦定生物咧，其實佢哋都好得意嘅喎。出到去嘅時候都可以去了解更加多啊。
13: Mini 啊，其實你覺唔覺得大自然咧就好似一個神奇嘅魔術師？其實咧你同一條路線，好似我行山咁啊，同一個時間去，風景完全唔同
15: 嘅，可以預見唔同嘅生物嘅。
13: 係啊，春夏秋冬啊，四季啊，你啲樹葉都唔同顏色嘅。咁我哋稍后咧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大自然零距离二咧，相信大家可以了解更加多咧生态环境噶。咁跟住落嚟咧，就系 Mini 同社区参与广播同事阿南啦，介绍节目啦。
15: Mini 身边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阿南在这里。Hello， 你好。
16: Hello， Mini， 大家好。
15: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推荐的 CIBS 节目叫做爵士普及学。咁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当中的内容是啲乜嘢嘅呢？
16: 話明爵士普及學咧，就即係一個推廣爵士音樂嘅節目啦。Mini 平時多唔多聽呢一類嘅音樂嘅咧？定係都係聽流行曲多咧？
15: 嗯，咁 jazz music 咧，有陣時同朋友出去食飯嘅時候啦，會有 live band 噶嘛。咁嗰陣時咧就會覺得好 chill 啦，聽住咧就會好舒服啦。不過自己私底下喺屋企咧都比較少去聽噶。
16: 嗯，因為我自己就會覺得咧爵士樂好似你咁講啦，即係比較舒服啲、輕鬆啲嘅環境底下咧就去聽嘅。咁我本身對爵士樂咧，的確唔係好多認識嘅。咁自從咧我聽咗呢個節目啦，聽咗兩集嘅呢個節目咧，今次咧就去到第四集啦。咁佢每一集其實都會邀請咗唔同一啲喺香港玩緊爵士音樂嘅朋友咧，上嚟做嘉賓，去同大家去講一講到底爵士樂其實係一件乜嘢嘅事啦。希望可以咧令到更加多香港人去接觸爵士音樂嘅。咁啊，呢一集主角咧就係一位爵士低音嘅大提琴手啦，佢就叫做 Nelson。咁提到佢咧，就要講下佢少少嘅背景嘅，因為佢係嚟自一個香港推動爵士音樂嘅團體，個團體咧叫做翻騰三週半，佢係其中一個始創人嚟嘅。顧名思義咧，其實呢個團體好似2021年已經有噶啦，佢哋都 keep 住係想用唔同嘅方式，無論係線上啦、線下啦，去推廣爵士音樂嘅。咁佢作為一個低音大提琴手啦，佢本身係玩古典音樂先嘅，咁但係好快佢已經愛上咗爵士音樂，自此咧就覺得啊，原來香港都好需要有一個平台啦，一個地方啦。去推廣同埋玩爵士音樂，結果咧佢哋喺一個地方有接近4000尺嘅地方咧，係經常性做一啲唔同嘅交流啦，做一啲大師班啦，或者去教啲其他嘅新朋友去接觸爵士音樂啦，同埋去玩爵士樂嘅。
15: 嗯，咁大家可以喺节目当中咧，除咗可以听到佢嘅分享之外啦，其实当中都有一个小环节嘅喎，叫做五分钟爵士传奇啊，咁就带大家可以认识一下爵士乐，写低种种传奇嘅一啲人物啦，咁希望大家咧喺当中可以学习到更加多嘅小事情啊。
16: 冇错啊，同埋咧佢亦都有讲过嘅，点样去学习咧？其实系除咗喺文章啊或者听以前嘅朋友讲得多嘅话咧，除此之外咧，其实听爵士音乐系最重要。咁所以呢个节目咧都会播放好多爵士音乐，咁大家可以有更加多嘅认识啦。
15: 嗯，咁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住嚟紧星期四晚上九点可以打开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听到噶啦。然之后当晚嘅凌晨两点半就可以打开第一台，咁就可以听到重温。咁而今晚同大家介绍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咧，个名都好特别，叫做边边边跑跑香港人啊。
16: 系啊，
15: 听落去好似咧以前 online game 嗰啲名咁。
16: 系啊，原来跑都可以。好好玩噶，
15: 咁究竟有几好玩啊？
16: 嗱，呢个变变变嘅意思咧，就系我听呢一个节目嘅制作人啦，即系申请人啦，以及系主持 Yoyo 咧，佢有分享过噶。咁其实嗰个变咧，就包括咗佢由一个完全唔运动嘅人，变成而家呢一个系会爱上跑步之余，系会创立咗一个跑会啦，去参与唔同嘅跑步比赛啦，无论系跑山啦，或者系一啲长跑半马赛事啦，都会去参与嘅。咁佢今次再一个新嘅尝试就係参加 埋我哋 CIBS 嘅節目，佢製作個新節目就係想同大家講，大家一齊去做運動啦，去跑步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改變啊，因為呢一個運動對於佢嚟講，咁呢一集咧嗰個嘉賓咧就係 Jackie 啦，

0: 佢亦都係呢一個跑會嘅成員之一啊。咁佢依個跑會更加犀利啦，因為咧佢係會設計埋個路線啦，有好多嘅美食帶大家去跑完之後去食嘢啦，跟住仲要揾埋一啲靚景，等大家跑步嘅時候又可以打卡，令到嗰個跑步唔再係咁單一啦，唔係自己一個人跑，好似嚇好慘啊，好辛苦啊，未望到個盡頭啊。咁原來一班人去跑嘅時候咧，那個團魂啊，那個靈魂係更加重。咁大家又跑得開心之餘咧，又可以識多個朋友喎。這個運動原來幾好啊！我本身都唔係好中意出街跑步，我比較中意喺 gym room 就咁自己踩機多啲。
1: 但係咧，如果一班人去跑嘅時候咧，可能跑到一半覺得自己真係好攰啦，都會叫做有人去支持你，同你講繼續啊，加油啊，仲有少少就
0: 可以去食嘢啦。
1: 所以有個動力喺度啊！所以大家如果都有興趣嘅話咧，就留意住播出時間啦。播出時間就係星期六晚上十點，可以打開 AM 六二一香港電台普通話台，就可以收聽到呢個節目《邊邊邊跑跑香港人》啊！大家就留意住啦。今晚唔該曬阿南 ，thank you。

0: 听下嚟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使者廖子轩同学嘅分享啊！
1: 今次嘅新疆之旅啦，我哋去咗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同埋章鱼葡萄园，我了解咗当地嘅历史文化以及佢哋嘅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先至可以感受当中嘅美。
0: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2: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3: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4: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

0: 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0: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哋系港台港台。
5: Mini、
6: Didi，
5: 我哋今晚咧请到电视部嘅导演阿德啦，介绍呢个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嘅。你好，阿德。
7: Hello，Hello，Hello，Hello， 好开心又可以见到你哋啦。
5: 系啊，大家交流一下系嘛，拥抱大自然、哦，大家都开心啊。咁我想问一下啦，嗱，《大自然零距离》咧嚟到第二季啦，相比翻第一季啊，今次喺主题嘅概念或者拍摄手法上面咧，有冇话升级咗啊，或者系更加吸引观众嘅地方咧？
7: 我哋上次第一季嘅时候咧，就主要去啲外岛嘅，咁啊一个岛一个岛咁样去探索啦。咁今次咧就去翻一啲城市同埋绿化地带之间嘅地方，咁就同我哋城市而家身处嘅嗰个环境咧就近好多嘅，咁就冇话要坐好远啊，行好耐啊就可以去到。咁啊，当然咧希望就系拉近啦人同埋自然之间嘅距离啦。
6: 嗯，咁都希望各位嘅观众啦，睇完之后咧，都会想亲亲大自然啊！咁我见到呢一辑嘅节目预告咧，就有八趟自然寻宝记、哦。咁不如都同各位听众剧透一下，究竟我哋喺节目当中咧，又可以了解到啲乜嘢嘅物种啦，甚至系植物等等嘅咧？
7: 好啊，好啊！今日嗱，我哋咧第一集咧嘅播咗出街噶啦，咁我哋就会睇呢个薄扶林附近嘅一个两排，即系两栖类同埋爬行类啦。咁啊，第二集咧，我哋就去咗凤园喎，凤园咁就其实睇蝴蝶嘅，啊，仲可以了解蝴蝶同寄主植物之间嘅关系啦。咁啊，跟住咧，我哋第三集咧就去咗一个几相对偏远啲嘅地方，系香港最东北边咧。要在沙頭角搭船才去到的地方，就是峨眉洲和橫灣洲。那裡呢人跡就罕至的，但是也有一些很特別的生景可以看一下的。再介紹一下，就是譬如烏蛟騰一帶的地方，原來那裡是一個很多蜘蛛的地方的、
5: 嗯、
7: 因為呢原來很小的範圍，因為它已經有很多不同的生景，所以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蜘蛛會在那裡。有一些地方呢可能大家都估不到原來是有生態體的，就是墳場了，又是因為少人去，所以呢反而有一些可能是、少些人觸碰的植物呢都會在那裡出現到的。跟住還有一些估不到的，原來在我們身邊呢是隱藏著很多蝙蝠的。那這個呢就是第六集了，原來在城市當中有一些你當是蟬蓬底、啊、有一些不同的角落呢都有蝙蝠的，那這個也是我們會有其中一集會 cover 得到的。跟住再正一些的就是去大嶼山了，
5: 嗯，
7: 啲水生甲虫啊，和尾龙大家听得多啦，但系原来和尾龙同其他植物都有一啲唔同嘅生态噶。跟住咧，最后一集咧就好劲啦，今次。跟住我哋就去咗香港东边嘅最遥远嘅果洲群岛啊。咁啊，嗰度咧我哋特登去登岛咧，去揾一只叫做微黄弄蝶嘅蝴蝶。呢只蝴蝶咧，指甲咁细嘅啫，究竟揾唔揾到咧？咁要大家到時拭目以待啦。
6: 哦，講到果洲群島咧，其實我之前都有去過附近潛水啦。佢嗰度附近嘅海域咧，其實個生態物種咧都好多樣嘅，可以去嗰度潛水嘅時候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魚啦，或者珊瑚咁。所以咧，我哋大家有陣時去潛水嘅朋友啦，都幾中意去嗰度嘅。同埋啱啱阿德都提到啦，城市裏邊有蝙蝠，即係我本身咧以前
5: 冇諗過係咪？
6: 係啦，但係咧，我係嚟咗廣播道附近翻工之後咧，就發現原來真係會都幾多城市蝙蝠噶，因為有時夜晚收工夜咗少少嘅時候咧，都會見到呢度附近嘅樹咧，已經有蝙蝠飛過噶。
5: 係啊，我相信城市嘅蝙蝠同岩洞嘅蝙蝠咧有兩樣嘢嚟嘅，佢啲物種又唔同啦，所以咧呢個節目可以了解更多。嗱，知道啦，今輯節目咧用咗三個年輕嘅植物研究員做主持啊，當初點解會有咁嘅構思嘅咧？
7: 嗱，咁啊，當中啦 ，Ivy 同 Holman 就我哋第一輯嘅主持啦。咁啊，佢哋兩個當然貢獻咗好多嘅知識出嚟嘅。咁啊，我哋再探討啊，我哋再做落去嘅時候，有冇啲咩新嘅火花可以出嚟咧？咁佢又介紹咗 Mercury， 佢就形容佢哋為啊呢兩位植物學家嘅師傅嚟嘅。咁佢又話：，這個 Mercury 好犀利噶，即係佢又認識大自然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啦，而且佢自己本身咧好多金句。即簡單嚟講，其實好多難嘅。咁喺現場咧，佢又可以搞好多氣氛出嚟。咁咧最得意嘅就係、我哋嘗試下會唔會通常我哋做節目啦，一男一女啦，咁一唱一和啦。咁試下啊，會唔會係成班男仔嘅時候都有唔同嘅氣氛咧？

0: 咁又發覺哇，原來成班男仔又有一啲生態界入面嘅 bromance 出咗嚟嘅，咁又幾得意喎，咁又幾開心啊！
1: 嗯，咁除咗幾位主持之外咧，都同我哋介紹多少少關於成個節目裏邊都有唔同嘅人士參與嘅喎，例如邀請咗好多位嘅生態學家啦、動植物專家啦，甚至係環保團體嘅參與啦，不如都同我哋介紹一下。
0: 好，咁啊，我哋有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嘅 Henry 啦，咁佢上一辑咧就同我哋上咗周公岛嘅，咁啊去揾呢个包氏双足蜥，咁今次都有佢嘅帮手喎，咁跟住咧我哋就有啊凤源啦，就系、是、环保协进会凤源项目主任啦，有啊 Colin 同埋有啊 Smith 嘅，咁啊佢哋讲下啊点样去种一棵植物去吸引蝴蝶翻嚟，好，跟住咧就仲有啊 Manson 呢个系我哋好中意嘅 artist 啦。咁佢第一輯都已經有幫我哋做過一個叫做植物研究員 level one 咁樣嘅角色嘅。咁今次咧，我哋就嘗試就教佢啊，如何去當一個植物研究員啊，當中有啲咩特別嘅知識啊，或者有啲咩需要嘅能力啊。咁啊，佢咧就喺過程入面好投入嘅。咁啊，同埋佢又可以以一種啊普通人或者好似我哋普通市民咁嘅角度啦，去睇翻啊，原來大自然同埋或者。植物學家究竟是做啲咩呢？跟住我哋有 Marco 同埋 Eric 就兩位生態愛好者，特別就對當中嘅蜘蛛咧係超級喜歡嘅。咁啊，原來有啲蜘蛛咧係金色、紫色，好靚嘅，閃閃發光嘅。好啦，跟住咧就仲有 Aniki， 佢本身係一個建築師，佢對墳場咧就有特別嘅興趣嘅。咁啊，佢都會帶我哋嘅主持咧就入去睇嘅。跟住就係 Anavit， 咁就係睇。蝙蝠嘅，跟住有啊 Kenso 淡水生态专家，仲有咧阿刘永峰，咁就系绿色力量嘅高级保育主任嚟嘅，咁就会带我哋去呢个火洲群岛。
2: 嗯，哇，犀利啊！头先听你讲咁多生态专家啊、环保团体啊同埋动植物专家，呢八集里边咧，相信节目咧都非常之丰富啦。咁但系节目咧就提到大自然其实同城市人都唔系好远嘅啫。咁你喺拍摄香港城市近郊嘅过程里边咧，有冇边一个自然嘅角落或者啲物种咧，连你啊都觉得好惊讶？哇，原来就喺我哋每日生活嘅闹市隔篱咁样咧。
0: 譬如我哋第一集啦，我哋其实就去咗山顶。跟住原來由山頂行落去薄扶林咧，一條好短嘅路程。如果即唔係拍攝啊，就咁人行咧，其實半個鐘左右嘅啫。但係原來沿住呢條咁簡單嘅路咧，其實就好多唔同嘅生物喺度嘅。啊，頭先我哋即係話 Henry 啦，介紹過啦。咁佢就係一個兩爬嘅專家。咁啊，兩爬即係兩棲類同埋爬行類。我哋喺夜晚去探索呢一段路嘅時候咧，哇，全靠佢。用佢嗰啲生態之眼，佢可以咧好快就幫我哋 spot 到啊！原來嗰度有一隻短腳角蟬喎，跟住嗰度有一隻青蛙喎，佢咧好快就可以 spot 得到呢啲係好唔同嘅物種出嚟，咁啊，即係兩三步就一個，兩三步就一個，好犀利。
2: 哇！夜晚黑睇喎，日頭睇都難啦，仲夜晚黑可以睇到啲動植物，
3: 好細粒㗎，係
2: 咯，真係好犀利喎！即係佢真係專家，真係專家喎！
1: 係啊，同埋咧有啲專家帶住你去行咧，一路同你講解咧，一路同你介紹咧，即係獲益良多啊！咁為咗呢部紀錄片咧，其實團隊都要上山下海去一啲好偏遠嘅島嶼㗎嘛。咁有冇話一啲好難忘嘅挑戰咧，係成個團隊都一齊經歷過咁樣㗎？
0: 哇！我哋簡直喺呢段時間嘅拍攝啦，由最熱30多度啦，去到紅雨黑雨咧，都經歷咗噶啦。
1: 哇！
0: 跟住仲有再俾蚊針到隻手都腫到一腫咗一個馬咁樣啦，都經歷咗噶啦。咁啊，譬如你話哇，去到拍墳場嘅時候啊，嗰日原來係好似兩次紅雨兩次黑雨，咁啊中間直頭拍攝係要停頓添噶啦。跟住我哋直頭係大雨都係要上車避雨嘅，跟住。到停咗雨啦，停晒嗰啲暴雨警告啦，先至再出翻嚟继续翻个行程。啊，呢啲辛苦嘢等我哋经历得噶啦。睇节目嘅时候enjoy 下就 OK。
1: 系啊，大家睇节目咧就可以欣赏到啦，一班嘅专业团队啦，佢哋花出嚟嘅心思啦，同埋血汗啦，好珍贵嘅片段，然之后去学习一啲唔同嘅物种啦，甚至系植物嘅知识啦。咁最后咧，交俾导演阿德啦，同我哋讲讲大自然零距离二日播出嘅日期同埋时间究竟系几时咧？
0: 好啊，就系咧逢礼拜日嘅夜晚7:30，31台港台电视31嘅。
1: 好啊，今日唔该晒阿德 ，thank you，
2: 唔该晒，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超过一万户受影响。水务署争取听朝大约六点前恢复食水供应。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展开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李慧琼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一共发出1700几张支票给业主。详细新闻内容：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超过一万户受影响。水务署表示，正争取听日早上大约六点前恢复食水供应。厨房又说，不排除事故是因为喉管老化导致，而渗漏的水管因为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加上附近有电车路轨，增加了工程难度和需时较长。邓永林报道。
2: 筲箕湾一带出现食水供应事故，部分没有自来水，部分用户就水压较弱，受影响的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团队利用不同的测漏技术和管道机械人之后，发现一条直径450毫米的铸铁食水水管上面有漏水位，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而食水亦都经地下流失而没有涌出路面，因此不能够及早发现这个漏水位。水务署署长黄恩诺下午到场视察，又向居民派发樽装水。他说，朝头早六点左右陆续收到当区食水供应受影响的报告，又说不排除事故因为喉管老化所导致。
3: 今次都比较复杂的个情况，因为啲水冇浮到出路面，所以我哋都花咗啲时间去侦测啦。那个喉管其实咧系一条铸铁喉管嚟嘅，咁咧我哋相信嚟讲都用咗一段时间啦。咁呢个咧我哋都唔排除咧可能系老化所致嘅，我都要睇翻实际上个情况啦。我哋都要即系挖到出嚟之后，我哋都会做一啲研究嘅。
2: 而喺多个取水地点都大排长龙，居民都带埋水桶到场攞水，
4: 洗紧衫同埋洗紧风扇，未洗完噶。跟住嗰啲泡泡全部喺度，
5: 冇水啊！唉，冇水好麻烦嘅，冇得洗嘢，冇得煮饭，冇得煲汤，
6: 厕所水都冇啊！一定要攞定啲，你食又要啦，厕所你都要卫生啦。我哋细个四日一次水，我哋经历过啦，唔担心，唔担心。
2: 水务署表示，争取听日凌晨大约六点前恢复筲箕湾一带嘅食水供应。水务署喺事故之中总共动员大约100人，安排合共10多架的水车和大约100个水箱在附近供应临时食水。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立法会全体议员抵达北京，展开一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本港回归之后第一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将会拜访中央港澳办，并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与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情况，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7: 立法会议员分别乘搭两班航班到北京开展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发前在机场表示，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到北京参加研修考察活动，意义重大，认为对推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等的工作有帮助。
8: 相信呢这些一手的考察、一手的资料呢，一定会能够呢是提升议员呢是在审议香港法例、香港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们的大局观亦都是可以进一步是去掌握全局的，让我们亦都是可以借鉴国家经验，让香港发挥得更好，尤其是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做好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方面，相信是更有帮助。
7: 内会主席陈振英认为，今次研修考察有助加强议员间的默契，可以令日后的议会工作更顺畅。
9: 我哋雖然89位議員咧，平時喺香港都一齊成日開會啦，但係咁樣可以一齊去到一個地方，日日由朝到晚咁學習咧，應該可以加強咗我哋工作嘅默契。我諗相信咧，翻到去香港之後咧，我哋嘅工作咧會大家更好地配合，咁相信咧亦都可以令到日後嘅議會工作咧更加暢順嘅。
7: 議員中午抵達北京之後，到國家行政學院，他們會在北京逗留一星期，期間將會拜訪中央港澳辦等不同單位，亦會參加一系列專題講座，同專家學者交流，了解包括國家發展指導思想、五年規劃制定、國際關係、國家安全等，亦會實地考察新質生產力、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以至中國共產黨史等領域。行程到星期六結束。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表示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林汉山报道。
10: 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和一班中学生一起行书展，并且选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和人机协作的书送给学生。陈茂波在网志上载片段说，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和 AI 一起成长，无论是辅助学习抑或是

0: 專題搜集資料 ，AI 都係日常工作同思考過程嘅夥伴。佢話：政府推動全民 AI， 鼓勵年輕人多加留意關於科技創新嘅事物。
1: 人工智能咧係呢個科技變革裡面而家一個大潮流嚟嘅。我哋係全民 AI， 全社會推動認識同埋學習同埋使用呢個人工智能，幫助你第日無論係讀書啊、做嘢啊、自己創業啊，都係好好嘅。
0: 陳茂波又話：政府高度重視 AI 相關嘅基建同生態建設，今年內將會推出優化版嘅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支持中小企採用 AI 方案。沙嶺數據園區已經動工，到2032年可以提供嘅算力可以達到相當於目前香港算力總量嘅36倍。香港嘅 AI 人工智能佈局已經由逐項推進，進入系統佈局嘅階段，力求讓 AI 賦能千行百業。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人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林汉山报道。
0: 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以同步广播的形式在四个场地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有关外队成员在场协助。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度，截至今个月15号，总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的单位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而在今个月4号之后，亦都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据了解，亦都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消息指相关报告是由火灾时的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的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对方拒绝。有出席业主大会的宏昌阁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发言时间足够，又说合安在会上提出两个月内再举行业主大会，但他到时已经将单位的业权卖给政府成立的公司。
3: 两个月后开的业主会，首先他邀请我来听，那我都没有权投票的了。
4: 大概几多个居民发问，你觉得够不够啊？那个发问的次数
3: 都够的，四个区都有可以提问到的。
4: 那有没有讲到那些居民可以回上去拿东西的问题？
3: 有叫我们去跟一户一社工和解说队讲。
0: 政府发言人说，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后就不能够拿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务司副司长联同相关部门正是总结早前两轮上楼安排的经验，再拟定下一步工作。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提供机会给居民返回单位取回所需的物品。当局会按实际情况，包括楼宇的整体状况、居民及工作人员的安全、人力配置和配套等作出具体安排。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政府正总结宏福苑居民返回单位执拾的经验，又说一直兼顾情理法，并以情为先，处理部分居民希望取回更多物品的事宜上，会采用人性化和具弹性的安排。如果有特别需要，居民可以透过解说专队或者一户一社工提出。黄伟纶在社交专页表示，政府在处理单位内的物品前会按实际情况作安排，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时间。 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会持续与宏福苑业主沟通，并转介有需要个案，让居民

0: 约国由八个增加到十六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引进来走出去，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都向到访的各地代表解释调解院的工作。早前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手中争议个案，涉及一间中国国家企业和一间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而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成员国。郑若骅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这宗案例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1: 俾大家睇到我哋嘅工作咧，唔係淨係限於我哋嘅成員國，佢只要願意咧，佢都可以用我哋嘅服務。亦都係一個里程碑嘅重要性啦。知道海事嘅爭議原來可以調解嘅，而有個國際調解院喺度嘅話咧，咁對海事嘅爭議解決方法就出現咗一個新嘅真正嘅選項。
0: 佢話國際調解院已經處理唔止一宗成功個案，以手中個案為例，調解可以大大降低成本。
1: 佢所花嘅費用十分一都唔到，好少好少。喺仲裁嚟讲，我哋好多时2000万计嘅律师费系都几常见。国际投资嘅争端好多千万，我哋喺点样去处理呢一啲争议嘅时候咧，我哋需要谂下嗰个成本效益高效啦，但系亦都系便捷，当事人可以能够承担得起。
0: 郑若骅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嘅推动者，更多人可以认识同使用调解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2: 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以6-4击败法国，取得自1966年夺冠之后最好成绩。今场总共有10个入波，打破历嚟季军战嘅纪录。由李俊杰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3: 世界杯直击，季军战法国对英格兰，两队正选阵容同四强比较，各自有超过一半调动。英格兰收起包括哈利卡尼等的主力，法国亦都替换多名的防守人选。英格兰开赛初段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今场带上队长臂章的迪勤怀斯在中场拦截成功之后，推到禁区顶起脚射入，上半场三分钟就为这一场入球大战揭开序幕。而干沙在18分钟接应角球顶入，英格兰就领先到2-0，之后更加乘胜追击，萨卡在37分钟和上半场保时先后入波，英格兰半场以4-0遥遥领先。法国在换边之后作出四个调动，好快就见到效果。麦巴比48分钟追返一球，后备上阵的巴高拿6分钟之后亦都有收获，法国短时间内追近至2-4。而去到66分钟，麦巴比射入个人今届第10球，累积决赛周入球去到22个，超越阿根廷队长美斯，成为决赛周历来入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时候法国只是落后一球，而英格兰就凭着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完成帽子戏法，领先5-3。而进入保时阶段，奥斯文丹比利为法国追成4-5，令到战况再次变得紧张。英格兰最终就凭着后备入踢的比灵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最终以6-4胜出。两队今场总共攻入10球，入球数字打破1958年法国以6-3赢前西德的季军赛纪录。今届成为季军的英格兰取得自1966年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的最佳成绩。教练杜曹表示，球队和决赛擦身而过的伤痛仍然会维持一段时间，希望球员将来能够为今次季军感到自豪。而法国就以第4名完成今届赛事，教练迪金斯执教球队的14年生涯亦都来到最后一场。他为赛果感到遗憾，但形容能够为国民带来激动时刻，才是世界杯最动人的地方。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至于世界杯决赛，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举行。有气象学家表示，近日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有望消散。梁正涛报道。
4: 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上午，境内有超过950处山火仍然在焚烧，其中近200处位于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空气质素监测机构数据显示，纽约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影响健康。 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将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

0: 泽西体育场举行。新泽西体育场上空星期六仍然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利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强风、龙卷风、山洪暴发和冰雹。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空气质素指标显示，球场所属地区的空气质素将会由星期六的不健康水平改善到星期日的中等，意味对公众的健康风险好细，甚至几乎没有风险。另外，预计决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气温大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埋暴风雨对球场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署争取听朝大约6点前恢复食水供应。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展开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一共发出1700几张支票给业主。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世界杯小知识。
6: 今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一起举办，但是有得去云三个主办国比赛的就只有哥伦比亚了。他们今届先在墨西哥踢两场小组赛，之后最后一轮小组赛和32强都是在美国踢，而16强飞去加拿大斗瑞士，就是他们今届最后一场球了。
7: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动力四射90分钟，走遍世界。马来西亚果农为回应需求，10年前大量种植榴莲，今年果树成熟，造成大丰收，大幅压低价钱。即使低价出售，甚至免费送出，仍有果农要每星期丢弃几百公斤榴莲。马来西亚政府要采取紧急措施，直接采购1000吨榴莲协助果农。
9: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108000里。
11: 1分钟阅读，
10: 主持米克。

0: 夏，制作原子培。
1: 我哋从小就被递上咗一份几乎唔使怀疑嘅人生说明书，努力读书，搵份体面嘅工作，沿住职场嘅阶级步步向上，最后喺退休嘅时候迎嚟自由同埋安稳。好长一段时间，呢条路睇上嚟好似系成年世界里面最可靠嘅桥梁。但《无路之路》呢本书提醒我哋，如今呢条所谓预设嘅路径，其实早已经开始松动。
2: 自动化操作改变工作模式，大规模裁员成为常态，零工经济令到职涯唔再系一条不直上升嘅线。年轻人好快就发现，当初承诺俾佢哋嘅职场阶梯，如今更加好似一台随时可能失速嘅过山车。而好多中年人或者临近退休嘅人，亦都逐渐意识到，那个原本想象中的终点未必真的可以带来踏实与自由。表面上大家仍然照着剧本前进，心底里面却越来越常浮现同一个问题，难道这个就是最好的人生剧本？作者保罗米勒指出，令到人困在这条旧路上的，往往不是他真的有多好，而是他太令人熟悉。金钱、头衔、他人的认同仍然具有极大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多数人根本很难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当你见不到替代方案，就很容易以为自己根本没有选择。
1: 也都因此，很多人必须经历某种震撼才会真正醒过来。有时候震撼代表着失去，被裁员、健康出问题、重要的人突然间离开；有时震撼是被某种意外的热情唤醒，一次的旅行、一个副业、一场对话，让你第一次看到原来人生不止一条路。这个时候你终于开始怀疑，那条大家都在走的路，或者从来不是唯一的路。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无路之路》，作者保罗米勒，由一起来出版社出版。
3: 周末月黑风高，
4: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3: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4: 黄子勇，
5: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4: 宋食
6: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3: 海林
7: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3: 周末斗兽场，
7: 欢迎嚟到星期日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8: 我系苏食，
9: 我系黄子勇。喂，今日系7月19，
7: 七月十九
9: 咩日子啊？
7: 今日系一个值得纪念嘅日子。
9: 是对于我们三个。
7: 是对于我们三个。
8: 是周年纪念日是吧？
9: 是啦，我们第一集是7月20，所以我们差不多要庆祝我们一周年的纪念了。
7: 那有什么可以做庆祝呢？当然讲一下自己啦。
9: 我之前想了很多的，接着就是海林一语道破，这个主题一定在一周年要讲的。
7: 是啊。
9: 之前讲的那些很老土的。
8: 是。
9: 我想说不如我们就讲纪念日啦，这样。跟着海林说不得，你的 marketing 很错。
8: 是。所以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噔噔噔噔。
7: 我们讲斗兽场。
9: 不过我哋系禽兽嘅兽，
7: 系啦，
9: 系啦，
8: 唔系我哋个主题系正经咁样讲斗兽场，
9: 系啊，
7: 咁系我哋未讲过啊嘛，
9: 系未讲过嘅，
7: 系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就讲 Colosseum 斗兽场，
9: 系啊，咁点解我会自动请缨做呢个贤者时间咧？咁样，因为我新加入噶嘛，所以就由我做啦，咁样，
7: 新嚟新猪肉，
9: 新嚟新猪肉都新咗一年啦，系嘛，咁所以就由我讲啦，咁样，
3: 贤者时间，
9: 大约公元80年，斗兽场咧就正式落成啦。当时的罗马呢，其实是经历了暴君尼禄的统治和内战的动荡。咁为了安抚民心呢，皇帝就下令了，在原本尼禄奢华的私人别墅上面呢，就起一个公共建筑。咁这个是一个极其高明的政治公关来的。统治者将曾经被私有化的黄金地段啊，还回给人民啊嘛。 咁呢一座咧由土同埋石砌成嘅庞然大物咧，就展现咗罗马人惊人嘅建筑智慧。咁佢里边咧有复杂嘅拱门结构啦，底层有啲升降嘅机关啦，甚至乎咧系为咗观众遮阳嘅巨大天幕咧，佢都有嘅。咁至今咧仍然系令到好多建筑学家咧就惊叹。咁喺文化层面上面咧，斗兽场可以话系古罗马社会阶级同埋价值观嘅完美缩影。各斗士喺里面进行生死搏斗，甚至乎有啲猛兽狩猎嘅活动啦，甚至乎又引入一啲水战啦、模拟海战场景嘅。呢啲咁嘅极度刺激嘅感官娱乐节目咧，喺历史上曾经被称为面包与马戏，系统治者用嚟麻醉大众、转移政治经济不满嘅统治工具。咁同时咧，斗兽场里面嘅座位咧系严格按照社会阶级嚟划分嘅。咁皇帝同埋元老院嘅议员咧，就可以坐喺最靠近竞技场嘅底层贵宾席啦。咁一啲平民啦、穷人啦或者妇女咧，就只能够逼喺最高最远嘅位置嗰度咧睇表演嘅。咁喺生与死交织嘅黄沙之上，古罗马人对武力、征服同英雄主义嘅狂热崇拜系展露无遗。咁随住罗马帝国没落，斗兽场亦都经历过地震嘅破坏，甚至喺中世纪嘅时候咧，一度沦为城市嘅采石场啦，同埋一啲堡垒。咁但系佢嘅历史影响力咧系历久常新嘅。建筑学上面，斗兽场嘅环形设计啦，同埋高效嘅疏散通道，直接启发咗我哋现代大型体育馆同埋音乐厅嘅蓝图。咁流行文化之中，佢俾人拍成无数嘅电影、文学又或者系艺术创作，象征住古典时代嘅壮阔同埋悲凉。咁如今咧，作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嘅斗兽场咧，每年仲吸引紧几百万嘅游客咧去参观佢。佢静静咁矗立喺罗马繁忙嘅街头，无声诉说伟大帝国嘅辉煌同埋沧桑。相对之下咧，中国古代好似咧系缺乏呢一种公共性质嘅大型表演场地嘅。咁原因又系乜嘢呢？咁到底古代中国又有冇一啲同罗马相似嘅武力搏斗式娱乐嘅咧？今日我哋就同大家一齐讲下斗兽场。

0: 夏日熱辣辣，梗係要享受陽光與海灘啦！
1: 享受陽光與海灘都要小心紫外線嘅侵襲噃，戴翻副抗紫外線嘅太陽眼鏡，加埋頂闊邊帽都得噶。
0: 唔晒一身古铜色肌肤又点叫做夏天啊？
1: 想要古铜色肌肤都要避免晒伤噶，唔想晒伤就一定要搽 SPF 30或以上嘅防晒产品，每隔两个钟就补搽一次，咁就最安全啦。
0: 想知多啲夏日健康资讯，
1: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一点啦。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3: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文化策略之海林，
4: 咁我今日讲斗兽场咧，就一定要讲下古罗马嘅呢啲君主啊。咁古罗马嘅君主咧，最出名系咩呢？好多好癫嘅君主。咁所以我想同大家数下古罗马嘅五大癫王啦。同埋咧，就系古罗马斗兽场，虽然好似我哋对佢好了解，其实有啲冷知识大家未必知嘅。咁我又想讲下佢哋啦。仲有嘅咧，就系古罗马嘅呢个斗兽场同电影入边咧 feature 嘅嘢咧，系咪一样嘅咧？咁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呢啲嘢。两位拍档
5: 系。
4: 古罗马嘅五大癫王，数唔数到佢哋啊？
5: 我好中意呢一个呢个男子组合咁，
6: 男团
5: 呢个五大癫王真系不得了。
4: 呢五个都真系呼风唤雨。
5: 嗱，我净系知道头先我讲尼禄佢一定有噶啦。
4: 尼禄有，尼禄绝对有，系啦。Gladiator 入边咧，佢有另外一个原型就系 Commodus。
5: 哦，即系佢将佢炒埋一碟。
4: 系啊，其实可能癫啲，某种程度上可能 Commodus 更加似，但系尼禄就出名啦。仲有一个苏轼都应该估到嘅，癫到震嘅。Tiberius 都系，但系 Tiberius 仲有一个佢之后跟住嚟嘅 Caligula 阿小靴子啊。当然啦，即系冇 Tiberius 呢个癫佬啦。糟質咗阿 Caligula 成家人，即係都讓唔出一個 Caligula 咁癲，
5: 再癲啲。
4: 係啦，係因為 Tiberius 嘅癲，咁咧 Tiberius 咧就承繼咗依個第一個 Caesar 即係 Augustus 嘅位啦。咁古文獻就話 Tiberius 喺 Capri 即係佢半退休嗰陣咧，就好多駭人聽聞嘅行為啦。咁而佢亦都帶住 Caligula 喺佢身邊。咁 Caligula 一個小朋友，佢媽媽聽講係俾 Tiberius 困喺一個地方，跟住係生生地餓死咗啦。對於 Caligula 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即係我哋知道嘅就係喺啲古文獻入面咧，阿 Tiberius 係一個極其淫劣嘅人啦。咁跟住佢就喺個島上面咧，即係佢喺 Capri 嗰度咧，係揾咗啲少男少女去重演一啲春宮圖啦。咁當然啦，可能有啲誇張，但係好肯定嘅咧，你就係你唔想同 Uncle Tiberius 一齊過暑假。咁好 unfortunately 啦，阿 Caligula 咧就真系同阿 Uncle Tiberius 咧，即系起码佢系睇住 Uncle Tiberius 喺度杀人啦、啊、放火啊、虐待人啦、啊，亦都吓到佢体无完肤嘅。咁而 Tiberius 之后咧，先至有呢个 Caligula，
5: 因为佢受咗童年阴影，
4: 同埋。Caligula 點解叫 Caligula 咧？其實佢本身個名唔叫 Caligula， 依個係佢嘅花名嚟嘅。佢細個嗰陣，佢爸爸係一個將軍大英雄，咁帶住佢上戰場，所以士兵大家叫佢叫小靴子、小靴子咁叫佢。咁所以其實咧，佢係一個童星咁樣，即係佢係一個由細到大大家睇住佢長大嘅小朋友。咁跟住佢受咗呢個 Uncle Tiberius 嘅虐待之後咧，開頭嗰陣咧。年輕係咪狂妄？咁跟住屋企人又走曬啦，即係後生中意咩？飆車啦，
5: 係啊，好似套戲裏邊咁啦。
4: 傳説中佢係揸住個戰車喺度，真係玩甩尾噶嘛。 咁開頭大家真係好鍾意佢，但係後來即係佢越嚟越即係可能神經上都有少少問題。大部分嘅資料呢都係嚟自 Sertorius， 即係大概 Caligula 死後80年，同埋呢個 Cassius Dio， 即係 Caligula 已經死咗100年之後寫嘅，所以有啲嘢可能有少少誇張。但係我哋知道 Caligula 幾癲嘅，同埋鍾意洗錢，同埋鍾意殺人。咁但係當然 Caligula 都推動過好多公共工程嘅，譬如其實啲水渠啊，同埋市中心好多地方，呢啲都係真係喺佢嘅管治下起嘅。仲有佢好出名嘅就係佢嗰幾隻船啊，有啲大嘅船，即係我哋而家見到剩翻嘅船嘅一啲雲石拼砌嘅地板，即係極致豪華嘅。但係一講 Colosseum 一講鬥獸場，一定要講 Nero 啦。Nero 唔係起鬥獸場嗰、那個，但係咧鬥獸場點解叫 Colosseum 咧？其實就係因為 Nero 嘅，因為當初咧其實咧呢、這個鬥獸場咧喺 Nero 嘅時代咧，羅馬係經歷過一個大火。呢場大火起得都有啲 QK， 大家唔知道呢場火啊，都係咧係咪佢自己放嘅？即係喺羅馬嘅市中心，公元64年7月18日啊，幾應景
5: 啱啊！
4: 突然間起咗場大火，呢場大火燒咗6日7夜，摧毀咗羅馬城14個行政區入邊嘅10個，20萬人無家可歸。跟住燒完一場咁嘅大火，做咗啲咩啊？清咗個咁大嘅位啊！俾我起皇宮啊！所以佢咧就起一個大宮殿啊，依、這個金宮啊，阿 Nero 好中意黃金啊。咁總之佢就拆咗一啲嘢，大家唔想拆嘅，跟住佢就起咗一個好奢華嘅皇宮，即係咁啊大興土木，大家就好討厭佢啊。推翻咗佢之後咧，這個 Fabian 嘅依個 dynasty， 即係依個皇帝咧，就叫 Vespasian。咁 Vespasian 咧就真係好識得做 marketing 啦。佢覺得我要還地於民啊！佢就喺 Nero 起嘅依一個地方咧，就去起一個公共嘅建築物。咁佢就填平咗金色皇宮嘅依個人工湖，就起咗一個大嘅建築物，而且喺嗰個金宮拆咗好多嘅物料啦，例如大理石啊嗰啲嚟起依座大嘅建築物。咁成個建築過程大概8到10年啦，好快嘅，因為佢點解咧？佢用咗一啲奴隸，傳說就有10萬名嘅奴隸啊監犯咧，就去羅馬參與依個建築。咁佢係世界上最大嘅一個圓形競技場啦。嗱，當然咧喺起 Colosseum 之前咧，都有一啲咁樣嘅競技場嘅，
5: 係，所以一直都有嘅，一直都有。
4: 其實大家成日以為咧，經常話咩基督教徒殉道就係咪就係 Colosseum 咧？其實唔係嘅，好多嘅基督徒係喺 Circus Maximus， 即係另外一個大競技場。
6: 個賽車場啊，
4: 係啦，即係公元前6世紀開始有嘅一個場啊，喺嗰度殉道嘅，而唔係喺依個 Colosseum。咁但係當初咧，我都話依一個場其實叫 Vespasian Amphitheatre 啊嘛。咁但系点解会无啦啦叫咗做 Colosseum 咧？就因为本来咧喺呢个墙隔篱，咪系个金宫嘅，咪 Nero 嘅大皇宫。咁最中意咩？呢啲咁嘅人最中意起波

0: 自己起个大雕像啦，咁一个大雕像就 Colossus of Nero， 所以点解呢个 Colosseum 就系 Colossus Nero， 所以 Colosseum。后来呢个雕像咧，俾人哋改咗为太阳神像，
1: 合理啦。
0: 吓，点解咧？都关另外一个癫王事嘅，咁所以我哋就继续去讲下一个癫王啦。咁我哋有 Tiberius 啦，我哋有呢个 Caligula 啦，咁我哋有 Nero 啦。其实仲有一个头先我讲嘅就系、是、Commodus。Commodus 咧喺 Nero 之后，公元后180至1892年嘅一个ruler 啦，咁佢咧都系一个自大狂嚟嘅，佢将罗马以自己个名字重新命名啦，同埋咧 Commodus 对角斗士咧十分之着迷，佢自己参与咗数百场，自己落场啊！即係當時依一樣嘢都幾奇怪嘅，即係你係一個統治者，你又自己參與，因為中意將自己扮為大力士 Hercules 啊，咁跟住咧帶住成套呢啲獅嘅皮啊，同埋軍棒啊。當時咧，其實咧都有好多人覺得咧咁樣係唔啱嘅。咁但係有人就傳説話，誒點解佢會做埋啲咁低俗嘅嘢咧？即係其實佢都唔係真正嘅皇族嚟嘅，佢媽係同第啲人生佢嘅，咁樣去傳佢。咁同埋佢落場嗰陣咧，其實咧佢係矛盾王嚟，你知道啊？佢落場點會贏啊？咁其實我覺得少林足球都係抄佢嘅，因為佢就好中意立啲唔應該嘅架撐落去同人打，咁所以佢就一定贏啦。
1: 冇錯。
0: 聽翻首歌，我先繼續講另外最後一個癲王啊。咁聽咩歌呢？今日既然我哋係講 Colosseum， 我就諗起一首我好中意嘅歌《When in Rome》嘅《Promise》。翻嚟，我哋就講鬥獸場。

0: 周末兜收场。
1: 在电影 Gladiator 入面呢，其实 Joaquin Phoenix 扮的这个皇帝呢，就好像一个 Nero 和 Commodus 的一个混合体。咁但系其实咧，最后一个癫王咧，我就觉得咧，应该系公元218年至222年嘅呢个 Angelbalus 啊。咁点解你好少听到 Angelbalus 咧？系因为咧，佢生于叙利亚，咁14岁咧嚟到罗马成为统治者，佢对呢个东方带嚟嘅神，因为 Angelbalus 嘅崇拜咧，就起咗个新庙啦。咁佢每日咧会献祭上嘅动物啊，同埋咧唔知点解做呢啲咁嘅癫嘅罗马皇帝咧，都有一啲好奇怪嘅性癖好啦。佢做过好多奇形怪状嘅嘢，即系而家电台都讲唔到啦。总之咧，呢五大癫王咧，大部分都同 Colosseum 都有唔多唔少嘅关系嘅。咁我想再讲下咧，其实 Colosseum 咧呢个地方我哋好熟悉，但系其实咧点解佢系一个咁犀利嘅地方咧？咁第一样嘢就系、其实喺古罗马帝国咧，一个圆形嘅展示场系呢啲咁样嘅 amphitheater 咧。是一个他们生活的中心咁样嘅，但系 Colosseum 就大好多啦。咁而嗰阵呢个 Vespasian 好聪明地，即系将 Nero 嘅呢个咁嘅暴政咧，就将计就计，就话唉、哎，我起一个咁样嘅公营嘅场所，俾罗马人民免费娱乐嘅。咁所以咧，所有嘅罗马公民咧都可以免费入场。佢当时咧已经有一套好完善嘅分流系统啦，咁每个人呢要带住自己有编号嘅呢个图片啊，一块即係陶瓷嘅片啊，
2: 入场
1: 券 ,Ostraka, 係啦，作为门票。所以呢佢有80个编号嘅入口，据说呢 ,15 分钟呢大家已经可以入场同埋撤离啦，有好多个门啦，係咪？而且呢即係好似头先子勇所讲，佢係某种程度上係同大众催眠咗呢个罗马嘅阶级观念，即係唔同阶级嘅人就可以坐喺边度啊，你高级人就可以坐喺高级嘅地方啊。
2: 佢催眠同灌输咗你，你就係坐呢个位嘅。
1: 係啦，呢个统治者呢就坐喺最北边最佳嗰个位啊，叫 Pavilia， 咁呢就同呢个竞技场係同一个 level 嘅。咁跟住咧，嗰啲山頂位啊，梗係即係我覺得好離譜嘅，就係最上層嘅位咧，就係俾婦女同奴隸啊。咁點解婦女要坐喺最上層咧？咁但係佢咧有好勁嘅地方嘅，有啲乜嘢咧？一佢有電梯啦，等嗰啲各種奇珍異獸咧可以隨時升上嚟，即係放出嚟俾大家睇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本來咧佢就可以灌水嘅。即係佢可以打水戰嘅，有船可以揸入嚟，所以佢真係一個好大嘅 entertainment 啦。咁同埋咧，佢咧除咗有入場啦，佢仲有洗手間啦，有100个飲水嘅噴泉啦，仲有頭先志勇都講過，佢有一個遮陰嘅系統，有1000名水手組成嘅隊伍咧，就隨時可以拉伸呢個咁嘅帆布頂，咁就叫 Valerium。所以太阳晒嗰阵咧，佢可以剩翻中间嗰个竞技嘅位咧，先至有太阳。
3: 而家点讲咧？几现代嘅设计，
1: 好现代啊！咁同埋佢有好多奇珍异兽喎，大笨象啊、狮子啊、老虎啊、鳄鱼、河马、鸵鸟、长颈鹿啊，咁。因为竞技场对动物有大量需求，是导致咗北非嘅大象嘅灭绝，同埋尼罗河嘅河马消失嘅。佢哋开幕庆祝咗100日。开幕期间就有10000只公牛被献祭，所以其实佢嗰个都好离谱嘅。当然啦，即系 Vespasian 嘅呢一个朝代咧，其实都唔系好耐嘅，就好似得4个皇帝。但系 Vespasian 嘅呢个王朝结束咗之后咧，之后嘅统治者都不断去用呢个 Colosseum 嚟去做呢啲咁嘅竞技，最长咧。应该是之后嗰个王朝他尽的皇帝咧，持续咗123日。即系我之前都讲咗啦，阿 Commodus 咧就好中意自己落场去表演嘅。咁其实 Colosseum 咧喺唔同嘅时代咧就变咗唔同嘅作用嘅。例如中世纪咧，有啲家族咧将佢变咗做堡垒啦。后来咧有人

0: 覺得佢個拱門都幾好用啊，就攞嚟開鋪啊，甚至乎變咗一啲 apartment 嘅，
1: 都有啲劇演下添嘅，係前面有劇場，係
0: 啊，
1: 唔係淨係兜售嘅。
0: 你知咧，大家以前對文物保護冇乜概念嘅，就地取材啊，將佢變咗個建築物場啦、啊，即係甚至乎依個梵蒂岡嘅大教堂，其實起嗰陣有啲材料都係嚟自依個兜售場嘅。喺16世紀啦，教宗依個 Sextus the Fifth 啊，就曾經咧覺得，咦，依個都係一個幾好嘅地方，可以攞嚟起一個羊毛工廠啦、啊，羅馬妓女嘅再就業計劃，
1: 再就業，
0: 係啊，但係後來就計劃失敗啦。誒，
1: 幾有創意嘅佢哋，
0: 好有創意㗎，即係成日一路用啊。咁但係佢哋都做咗啲好奇怪嘅嘢嘅，例如一條地鐵嘅線咧 ，Line B 咧係直接喺依個兜售場下方穿過啊，日日咁樣震都加劇咗依個建築物嘅惡化。
1: 我呢個都係一個疑問嚟嘅，點解當時嘅城市設計會咁得意呢？
0: 因為大家不明白原來這樣震下震下會影響上面的建築物，
1: 但是他起地鐵的時候應該都已經有這些工程學的常識了，
0: 有不代表那些人有 involve 在這個 project 裡面的嘛
1: 、哦、即是行外領導行內了、
0: 即是很難說，大家都知道意大利的政壇很 dynamic 的，是不是
1: dynamic 這個詞用得比較好可能很準確，
2: 不止意大利，其實
1: 這個很準確，
2: 法國也是這樣
1: 很準確，
0: 法國沒有意大利 dynamic， 法國人對自己的安慰就係、是，起碼我哋未大。
1: 中文表達唔到你頭先個意思，係係，但係佢個 dynamic 係真係有力喺入邊啊。
0: 係啦，咁喺1926年咧 ，Mussolini 咧曾經亦都喺個館入邊咧架起咗一個好大嘅十字架嘅，去安撫天主教會。所以如果鬥獸場自己懂得講嘢嘅話，佢都應該有好多故事可以話俾大家聽。
1: 係，任何時間佢都會被成為黏貼嘅一個符號咯，
2: 一個文化符號嚟嘅，
1: 係一個符號嚟嘅咁樣。
0: 即係總之有羅馬依個城市存在咧，即係由公元86年開始咧，佢就一直睇住羅馬嘅依個城市不斷各種各樣嘅奇形怪狀嘅操作，唔知點解都係關佢事嘅。
2: 我有回應嘅，即係羅馬點解咁多瘋狂嘅皇帝、其實中國都有個朝代好多瘋狂皇帝嘅，
1: 北齊北齊咯，
2: 北齊咁，但係北齊一個家族啫，羅馬嗰啲皇帝係嚟自好多唔同嘅家族嘅。其中一個講法咧，就係同羅馬人嘅飲食習慣有關嘅，因為佢哋係好中意咧喺啲酒裏邊加鹽嘅。
0: 哦，
2: 咁大家知道咧，長期飲食裏邊有鹽咧，對個腦部發展或者係對嗰、那個人嗰個性格都會有影響嘅，劑量決定毒性啦嚇。咁、所以越高层的人呢、就越容易呢吃到大量的鹽，因为他们越有钱、就喝酒越多嘛，
0: 更差是。
1: 所以、海良刚才那个五大癫王，那个癫本身是比喻来的，阿苏现在是觉得他们真的癫的，
2: 而且是有原因
1: 有原因地癫，
2: 有原因
1: 有病理学上
2: 起码、里面有四个都是，就是自小在罗马大，是受罗马教育，跟着是有罗马人的生活习惯，还有其实不只是这几个人是这样的，罗马里面有几多即元老会又好啦，其实将军又好啦，年老咗之后咧，嗰、那个性格嘅变化都好大嘅。即现代嘅考古嘅其中一个 feedback 啦，其中一个
1: 毒啦，佢哋系
2: 其中一个解释啦，就系、是、因为佢哋长期喺红酒里边加盐，佢哋觉得盐咧可以令啲红酒甜啲啊。
0: 同埋咧，其实咧，你去睇西方古典建筑学嘅一个柱嘅设计咧，呢、這个斗兽场已经有晒即系希腊嘅三大柱上装的嘅系统啦 ，Doric、Ionic 同 Corinthian， 即系每一层一个唔同嘅设计啦。听翻首歌先，我就拣咗一个英国嘅歌手 Mochiba 嘅 Rome wasn't built in a day。翻嚟，我哋继续讲斗兽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听朝6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冇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之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是对方拒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世界杯决赛即将在本港时间凌晨上演，阿根廷与西班牙将会争夺冠军。世界杯的另一个焦点是金靴奖花落谁家。法国的姆巴比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入球4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入球4助攻排第二。即将出战决赛的美斯仍然有机会在射手榜

0: 榜超越墨巴比，根据国际足协的金靴奖规定，可能性之一是美斯在决赛上演舞姿戏法，个人入球总数达到11球，或者美斯入两球并且送出至少一次助攻。但是如果美斯入两球而没有助攻，就要确保总出场时间少过墨巴比。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1: 时事知识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周末月黑风高，
6: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5: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6: 黄子勇
7: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6: 宋食
8: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5: 海林
9: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5: 周末斗兽场，通识分析素食。
10: 我哋今日嘅题目系斗兽场，咁大家可以想象咧，古代罗马嘅斗兽场咧，可以话系一个好经典嘅竞技项目嘅场馆啦。咁但系发展到今日咧，运动嘅场馆咧，当然咧甚少系有呢个打斗噶啦，除咗西班牙斗牛之外，咁咧现代嘅体育场馆有咩经典嘅体育场馆咧？我会同大家数一数。咁最後咧，我哋都會同大家講下歷史。咁其實中國咧就真係冇乜咧大型嘅競技場。咁但係咧就有好多有名嘅競技嘅場面，其中好多呢啲場面咧都同某一個位置咧好有關係嘅。咁我就會同大家講下苦勞關到底發生過啲咩大戰咧，無論喺演義小說上面啊，或者喺真實歷史上面咧，都會同大家講下嘅。
11: 欢迎嚟到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黄子勇，
9: 我系海林，
10: 我系素食。喂，两位拍档，咁咧，如果同大家讲有名嘅体育场馆，大家会谂起啲咩地方呢？
9: 我哋香港嘅呢个红磡体育馆，
10: 红馆，
11: 启德系新场馆，我哋有。
10: 大家就係諗起香港
11: 鳥巢，
9: 鳥巢係。
10: 咁其實有好多嘅，咁但係我想講第一個咧，之所以經典咧，因為一佢係現代奧運嘅第一個主場館啦。咁二咧就係其實佢作為一個現代奧運嘅主場館咧，佢歷史亦都係好悠久嘅。咁就喺雅典嘅帕拉辛納克體育場館啊。咁咧，如果大家去即系 search 佢啦，揾到佢啲圖片，其實佢就唔係好大，大概係一個400米嘅跑步咁嘅運動場咁大嘅啫，即係等於大球場咁上下啦嚇。咁咧，而且佢嗰個座位咧就好矮嘅，即係兩三層，即係好經典。
9: 即系大球场喺佢隔篱都已经系大哥哥嚟噶啦，咁跟住将鸟巢挤喺大球场隔篱，又好似
10: 冇得废啦。
9: 系啊，
10: 咁但系呢个场馆之所以经典，即系如果大家有机会去雅典都值得去去，因为佢系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开幕嘅主场馆，但系佢唔系因为奥运会起嘅，佢系一个公元前已经存在嘅体育馆，即系好似 Colosseum 咁咧，一个存在咗2000年嘅。 建築物，咁但係亦都會睇到羅馬同埋希臘嗰個文化。即係點解我第一個要講呢個咧？就係兩個唔同文化嗰個差別。因為咧，希臘人咧就係奧林匹克精神啊嘛，佢哋嘅競技咧就唔係放隻獅子同人打嘅，佢哋嘅競技咧就大家去跑下步啦，大家去掟下標槍啦，大家去射下箭啦，最多咧跑馬拉松可能會即係跑得太快咧，可能會有啲唔舒服咁樣。
9: 一個係競技，一個係表演，我覺得係兩樣嘢。
10: 競技都係一種表演嚟嘅，表演性質唔同，即係羅馬人喜歡嘅表演性質咧係比較暴力，比較咧有殺傷力嘅，即係等於現代嘅西班牙鬥牛，大家而家都開始覺得太過。
11: 血腥啦，
10: 太過血腥啦，對呢個動物保護即係動物權益咧，唔係咁好。兩個文明嘅衝突嚟。
9: 我完全，我話俾你聽，我由細到大完全接受唔到呢個鬥牛呢件事，直至到有一個好出名嘅鬥牛士，我冇見過佢現場，佢係有型，
10: 一定靚仔，
9: 唔係佢有型，
11: 有型係啦，
9: 佢同靚仔冇乜關係，係有型，即係型到爆炸咁樣嘅，好斯托馬。真係
11: 能夠令到你對呢件事改觀嘅，
9: 唔
11: 係呢啲嘢㗎啦。
9: 唔係淨係我，係我另外一個朋友，即係西班牙人嚟嘅，連佢都係一個不殺生主義者嚟嘅。但係佢去解釋俾我聽，點解豪斯杜馬，即係睇完豪斯杜馬之後，你會發覺，哇！呢啲咁嘅暴力美學咧，你唔同意佢，你唔中意佢。唔代表點解人哋即係掰依件事咧，係冇佢嘅一個合理性喺度嘅。係應該
10: 明嘅，即係就算現代嘅競技啦，都有拳擊啊，有泰拳啊，有啲自由搏擊，即係或者係美國好流行嘅摔跤，
9: 同埋 MMA 啊，
10: 係啦，即係都有啲好暴力嘅。咁但係現代嘅主流咧，就已經係。相對啦嚇，相對非暴力嘅一啲體育競技啦，就算美式足球咁樣啦，就身體接觸嘅，但係個目標唔係為咗令你受傷啦嚇。咁即係你會見到其實希臘文明同埋羅馬文明咧，喺個體育場上邊咧，因為其實希臘嘅體育場咧，其實相對嗰個歷史地位當然冇咁出名啦，佢喺雅典亦都細好多。但係你會睇到個呢個就兩個古文明之間嗰個衝突或者嗰個偏向唔同。當然啦，唔係所有嘅希臘文明咧都係和平嘅，即係起碼斯巴達大家都明白，其實
11: 嗰套戲都不得了啦
10: ，都係。
9: 咁我其實我覺得完全同希臘其實應該係分開嚟嘅。
10: 斯巴達係另外一種希臘嚟嘅，
9: 佢基因應該完全唔同。
10: 斯巴達同馬其頓啦嚇，斯巴達同馬其頓都係希臘嘅另外一種，
11: 另外一個面向，
10: 另外一種面向嚟嘅係。但係即係因為羅馬征服咗希臘之後咧，佢哋吸收主要係。雅典嗰方面，即係文明嗰方面嘅，即係羅馬人本身夠暴力啦，就唔需要就壓制咗希臘嗰邊嘅暴力。咁所以你會見到兩個文明其實係有喺個取向上面有分別嘅。希臘文明仲有好多歌劇院噶嘛，即係個圓形廣場專係我嚟唱歌表演咁樣啦。你會見到係有分別嘅。
9: 希臘其實佢講緊嘅係好似講緊一啲有詩意啊、洗滌心靈嘅，即係佢講緊心靈上嘅一啲追求。羅馬係講緊哇，即係我。怎樣激啊咁樣，即係好激動啊！怎樣可以用呢一樣嘢嚟吸引咗你個眼球啊？某種程度上，現代嘅美國係buy一套
10: buy羅馬
9: 羅馬美學係
10: 啊。咁同埋仲有嘅，即係羅馬仲有另外一個好大型嘅體育場館啦，即係嗰個賽車場啊嘛。希臘直頭冇呢樣嘢㗎，羅馬人先有嗰種賽車嘅文化嘅 Circus Maximus。咁咧順便即係講希臘第一屆奧運會嘅時候咧，比较一下两个欧洲古文明，其实佢喺体育竞技上边咧好唔同嘅。大家有机会去罗马啦，有机会去雅典咧，可以亲身去睇下，同埋理解一下，即系两个欧洲嘅文化文明嘅始祖咧，即系现代欧洲文明影响最深嘅始祖，其实佢哋。
9: 未有好多嘢，其實係靜落嚟。譬如話，你喺倫敦市中心有一個戲院叫 Hippodrome， 咁 Hippodrome。咁啊，個名點解咁樣？其實咪就係羅馬以前嘅賽車場啊。後來即係任何嘅賽車賽馬嘅地方，
11: 就變成呢個名，
9: 都會叫呢個叫 Hippodrome 咁樣嘅名咯，係啊。
10: 係啊，咁同埋咧，羅馬嘅鬥獸場咧，其實佢哋嗰啲表演嘅角鬥士啦，或者嗰啲參與賽車嘅賽車手咧，佢哋當年嗰個收入咧，如果換算翻到現代嘅用購買力嘅方式轉換啦嚇。即等於一袋米幾錢，咁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唔好公平嘅，因為現代糧食比較平啊，咁所以 好多時咧，有時係會誇張咗呢個古代古人嘅收入，即係糧食呢樣嘢喺古代相對矜貴一啲。佢哋嘅收入其實係仲高過現代嘅超級體育明星嘅。好

0: 照照先得嘅。以前唔系咁噶嘛，你有钱系唔系大晒嘅，真系。
1: 唔使讲咁多，即系讲到明清时代，商人都有呢个着衫嘅限制噶嘛，即系尤其是明朝限得好死噶嘛，商人系唔可以着丝绸噶嘛，所以佢哋啲丝绸着咗边度？底衫，好好笑。
2: 而家都有噶，而家呢一套。即係香港有啲出名嘅底衫牌子啊，即係全棉嘅，咁嗰啲棉咧，即係好滑，好似絲咁樣。
3: 好輕啊！
2: 咁啊，三四百蚊一件底衫嘅，我以前買底衫俾長輩著咧，底衫鋪嘅人就會同我講：睇下你嘅人嘅出身咧，咪睇你使幾多錢喺底衫度咯。佢會咁樣講噶。
1: 底啱，係啊，呢個好有中國傳統文化嘅流傳喎，即係可以解釋點嚟嘅呢樣嘢。但係因為阿朱元璋規定商人唔可以著絲綢，所以佢哋啲絲綢就著邊就著底衫度。
3: 趕冚珍珠。
1: 係啊，果然有
2: 咁我後來即係我以前就係去買嘢嘅啫，後來我就通常會喺嗰啲鋪頭度企多陣。睇邊邊第啲人入嚟買底衫。
3: 頭先蘇適嗰個係好現代，即係你諗下去到美國早期啦，咁嗰啲黑人體育明星都揾好多錢㗎，但佢都係黑人咯。
2: 嗯，系啊，或者歌星啊，
3: 佢都俾人歧视啊。
2: 即系有套电影就系、是，即系黑人系以前系应该系揸车噶嘛，跟住佢请咗个白人司机嚟帮佢揸车去演唱，
1: 因为佢可以通行无阻啊，帮佢揸车。
2: 系啊，
1: 嗱，咁啊，讲完雅典嘅呢个体育场啦，同埋嗰啲相关话题啦，头先两位即系第一时间都讲红馆，咁我觉得值得讲嘅。红馆呢个斗兽场咧，其实就唔系。俾運動員鬥嘅主要係俾大家鬥開幾多場。聽首歌，我哋翻嚟繼續講啊。咁我就揀咗咧講紅館啊，我覺得呢個組合都好適合嘅。Miwa 嘅 Warrior， 咁我哋翻嚟繼續講鬥獸場。

0: 周末兜收场。
1: 喂，两位拍档，讲红馆啊，其实就梗系要讲开到几多场演唱会啦，系咪？即究竟边个歌星可以开嘅，即要开晒四面台啦，首先，然后就讲边个歌星可以连续开几多场。其实系香港呢个市场咧，先至可以做到咧，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人咧，连续开卅几。即系而家唔得啦，即系呢啲历史嘅往事。
2: 我冇调查过记录，但我估咧，即系应该长嘅都系嗰几个人嘅啫，唔系谭咏麟就张国荣，因为张学友系呢几个人嘅啫。
3: 即系有五大癫王，亦都有四大天王，系咪？
2: 呢几个人咯，我觉得
3: 系。
2: 其实最长系边个真系我唔知啊，真系。
1: 我都冇。
2: 冇 search 嘅，
1: 冇 search 嘅，但系呢个系就系个斗争啦，即系红馆嘅斗争咧，就唔系喺嗰啲运动项目上。
2: 同运动嘅原因系差好远。
1: 红馆嘅主要斗争就系开到几多场
2: 演唱会，
1: 系啦，到底开到几多场演唱会？其实好得意嘅，即系明明佢叫做香港红磡

0: 體育
1: 誒，依、這個係偉大嘅互聯網答我嘅咧，就係、是、張學友。係
2: 咯，喺呢幾
1: 個203場
0: 總場數，
1: 亞軍係譚詠麟，但係連續場數最多嘅係徐小鳳。
2: 小鳳姐，我數
1: 了43場，
0: 有請小鳳姐，
1: 至今沒有人打破。
2: 好嘢，小鳳姐。
1: 咁但係單次巡迴最高的場次咧，應該係阿校長連開38場。
0: 成日小鳳姐都休息過，
1: 休息過嘅。1992，
0: 阿校長
2: 我係數少咗小鳳姐，
1: 係你嘅錯，係啊。
2: 我數到梅艷芳都冇數小鳳。
1: 但係張學友有另外一個好笑嘅地方嘅，
0: 係
1: 張學友喺我哋祖國巡迴啦。
0: 哦，係，
1: 係每一場
0: 都拉到人噶嘛，
1: 係啦，
0: 有人去自首噶，
1: 唔係自首啊，
2: 係即係
0: 收高輪，唔係高輪自首，
1: 直頭當地嘅公安咧會喺嗰個微博上面發話，我哋已經準。
2: 都知道你嚟听啦，
1: 喺现场系可以报到人嘅。
0: 个自首有
1: 自投
0: 有人
2: 嘅，阿苏醒个自首都系用得好精准嘅，系自投罗网佢噶嘛。
1: 呢个系张学友之自投罗网演唱会，
0: 所以
1: 吸引力几大啊！
0: 所以红馆即系如果你问我最有印象，其实就系佢其实系一个演唱会场地多过一个体育馆，即系起码喺个应用场景里面都系咁啦。咁啊，再提一下啦，头先两位拍档都有讲个鸟巢啦，咁啊都要提埋水立方嘅啫。其实水立方喺鸟巢隔篱嘅啫。咁我喺鸟巢其实睇个比赛嘅。
1: 我兩個都見過。
0: 當年北京奧運咧，我睇過保特破紀錄嘅，即係200米，即係唔係100米啦，19秒鬆跑贏200。
2: 咁你都見證歷史時刻啊！你，喂啊！你話齋啊
1: ？Usain Bolt 我睇嗰場係佢出場嘅，係啦，唔係佢破紀錄。
0: 因為喂，始終係北京咁近，即係一世人你會睇幾多次奧運啦、啊，老老實實。咁所以即係當年北京搞嘅時候咧，我公司有飛啊，咁啊，我喺上海做緊嘢嗰陣，咁我就特登飛去北京。
2: 一定要去啦！
1: 我有啊，我同我媽去咗睇。就係睇咗 Usain Bolt 出場同埋去水立方啊，都幾犀利。
0: 今時今日咧，水立方仲係一個大家可以去游水嘅公眾游泳池嚟嘅。咁其實呢啲咁嘅即係當年為咗一個大型嘅體育會起嘅運動場咧，佢之後嗰個應用場景咧。都真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唔係每個國家咧，即係好似英國有個温布萊咁樣咧，平時可以搞下呢個國家隊比賽啊？大家明白，即係此國家隊不同彼國家隊咧，用唔到咁大嘅場噶嘛。
1: 哦，仲有譚詠麟同李克勤嘅左輪右李係有超過350場。
0: 你又知道紅館又唔係一個體育館啊，根本就改錯名。
1: 唔係，我覺得佢當年係想體育嘅，但係
2: 而家都有
0: 圍唔到皮，圍唔到皮。
1: 係因為真係香港嘅演唱會事業當時係極度蓬勃啊。
2: 係啦，即係其實都要讓路啦，冇辦法啦。
1: 係啊，
0: 咁啊，講體育館，我最後要睇一睇啦。世界盃期間咧，大家都要即係可能留意啦。美國其實有個全球造價最高嘅足球場，即係都係一個體育館啊 ，SoFi 啊，咁喺加州55億美金啊。其实原来一个运动员一世的收入有时都可以起到个运动场啊，
1: 得噶啦，系啊。
2: 55億美金究竟点解咁贵？
1: 55億美金就系唔系好贵咯。
0: 即系相对成个球队嘅营运成本咧，可能人工系会贵过个运动场嘅。你睇下即系某啲英超球队相对啊吓，为咗起个运动场卖咗几多球星？
1: 唔系，所以佢后来咪有啲场就会用另外一种方法补贴，就系会搵啲大公司嚟冠名几年咁样咧。但系搞到好乱嘅，有时候你譬如话我哋叫红馆，红馆就不嬲叫红馆噶嘛，唔会话下个礼拜变咗绿馆，再下个礼拜变黄馆或者青馆咁样。你一个地方改十次名啊，大家系即系乱。
0: 拜仁嗰个球场咪系咯，有冠名噶嘛。
1: 沙凡市嗰个棒球场，每隔几年就嚟个名。我觉得呢个系指满。
0: 系我喺波士顿读书嗰阵睇 NBA 都系咁嘅。有名嘅，
1: 系啊，
0: 講完體育館啦，咁啊要睇一睇啊。喂，如果大家講中國歷史或者演義裏面啦，有邊笪地方大家係即係最多決鬥場面嘅咧？小弟咧就覺得係苦勞關，
1: 冇概念。
0: 志勇
2: 多啲嘅，因為其實都係嗰兩個關口嘅，即係一係苦勞關，一係潼關嘅啦，
0: 係
2: 嗰兩個關口嘅。
1: 潼關都仲聽過下，但係都係唔知係邊。
0: 嗱，苦勞關嘅經典場面咧，即係如果演義就有兩個嘅，一個咧就係、是。温酒斬華雄，其實就係孫堅唔關關，
1: 完全唔知道你講乜嘢啊！
2: 但係《三國演義》嗰個場景係做得很好好嘅，即係啦，即係將佢擺落去呢個關羽嗰個場景係、那個戲劇性係相當之強嘅。即係阿海林冇睇過《三國演義》可能
1: 有，但係
2: 冇印象啦，已經太細。
1: 年代久矣啦，
0: 講少少背景。

0: 应啦，即系十八路诸侯讨董卓嘅时候咧，突然间有个好劲嘅，即系董卓派阿华雄出嚟
1: 守住呢个虎牢关，
0: 系啊，就斩咗两个二打六啦，即系剧情需要，梗系要派两个角色去送死，咁先衬托到关羽劲噶嘛。跟住突然间阿关羽就喂、哎、你做咩一个马弓手出嚟挑战敌人嘅大将咁啊？阿关羽就好威咁啊，同阿曹操讲，曹操请佢饮酒啊嘛，咁曹操诶挤低先啦，等我斩咗阿华雄翻嚟再饮啦，咁样
1: 即系。類似係咁咯個情況，即係佢嘅意思就係話當時即係十八路诸侯就覺得對付唔到華雄，咁但係咧劉備就係一啲卒仔嚟嘅啫嘛，咁係卒仔身邊嘅卒仔，咁就突然之間同我講華雄我可以解決，有一個情節嘅就話你願唔願意立軍令狀，
2: 嗯，
1: 話立咯，打唔死佢我斬頭，跟住曹操話、勇士。
0: 系
1: 温酒一杯俾你饮，跟住转头先，跟住佢就骑马出去斩咗华雄个头翻嚟，嗰杯酒仲系
0: 就系乱噶，
1: 系啦，即系咁咯。所以就系个故事，
0: 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我而家开始煮公仔面，我斩完华雄翻嚟个面，啱啱煮好
1: 三分钟，差唔多啦。
0: 但系呢个就系温酒煮华雄喺虎牢关啦。咁另一个经典场面就系三英战吕布啦。其实系咁嘅，三英战吕布咧，实际上就系阿张飞同吕布打，跟住张飞唔系好够打，关羽就出去即系加个人啦，跟住打得下咧，刘备觉得诶。你两个都唔系好够，咁啊加埋我啦。咁但系其实刘备就系去拖累阿二弟同三弟，即系可能阿二英就应该赢，
1: 应该够嘅本身。
0: 三英咧就打下平手，
2: 呢啲咁嘅猪队友。
0: 即系呢个系后世解读啊，咁即系原著唔系咁写嘅。咁但系呢个场景其实系假嘅，即系冇发生过嘅。因为咧，实际上都系主要系孙坚打嘅，喺即系十八路诸侯同董卓打咧，主要孙坚同曹操啦，其他嗰啲咧都系摆设嚟，即系作壁上观。
1: 即系甚至乎佢哋喺唔喺现场都成问题啦。即系大家明白，即系团集大军就并不是我哋即系打机或者小说演义里面咁简单嘅。
0: 系啦，咁但系演义咧就将虎牢关呢个地方咧嘅地位咧就推到好高嘅，因为吕布作为三国战力天花板，
2: 点解咧？系因为作者嘅呢个 personal preference 啊，定系嗰个地理环境又特别咧？
1: 首先喺正史上面咧就已经话吕布系战力天花板啦，而虎牢关而真系事实入关中嘅必经之路
0: 啦。咁、要讲正史啦，咁虎牢关发生过一个最经典最重要嘅战役咧，就系当年唐朝建国嘅时候咧。即系李世民好威噶嘛，即系用咗三四年就打遍天下无敌手啦，杀晒所有诸侯啦。咁佢喺虎牢关嗰边咧，其实苦战嗰一场嘅。当年咧，其中一个重要嘅对手就系窦建德啦，另一个王世充，佢系一战灭咗两个诸侯。其实就系窦建德就去支援阿王世充，但系即系窦建德就觉得即系，李世民都系。冇嘢嘅，即系我可以打赢嘅。咁结果就系佢个人啊，企得好前，咁就俾李世民咧喺虎牢关外边咧就斩咗，系直头喺战场上边杀死咗一个敌军主帅。当时徐末嗰个群雄咧，其实数量都几多。窦建德嗰个地位咧，佢系夏王啊嘛，即系等于佢系一方诸侯嘅君主嚟嘅，俾李世民搞掂咗啦。跟住王世充咧就顺便就投降埋俾呢个李唐，就一战。基本上咧就決定咧李唐咧喺關中咧就再無敵手，即係立國就穩定啦。然之後咧佢再慢慢收拾埋其他嗰幾路諸侯啦，即係劉克達咁樣啦。咁就決定李唐咧可以統一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戰役。如果大家覺得睇歷史唔夠過癮咧，可以睇《大唐三雄傳》嘅。
1: 係啦，即係睇下啲小説啦。
0: 都有講虎牢關之戰嘅。
1: 補一句啊，即係而家虎牢關同古代虎牢關嘅地理位置有啲唔同嘅，
0: 因為黃河改道啊，
1: 冇錯，
0: 冇咗噶啦，
1: 冇咗噶啦。
0: 而家你大家嘅虎牢關咧得翻嚿石頭嘅，咁我揀咗另外一首歌咧。頭先講張學友開演唱會開得多啊嘛，張學友嘅戰場翻嚟繼續同大家講呢個鬥獸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站显示预计听朝6:00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监察住情况，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水弱情况，已经派人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日，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億1000萬元。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的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在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凌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及诚信有关的往绩以及违规记录，劳资纠纷就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凌汉豪预计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就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需要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慢慢考考大家嘅时间又嚟啦。喺海洋公园咧，隔篱咧有一个地方啦，山嚟嘅，系一条极受欢迎嘅行山路线。边个知道？
4: 抢答系南朗山啊！
3: 好
4: 啊，我仲知道呢条路线咧，沿途可以饱览到深水湾啊、鸭脷洲嘅海岸线。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6: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7: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8: 在我这个环节就会跟大家讲一下中国古代有没有斗力啊，或者人兽斗的活动呢。咁另外咧就係頭先我哋都問過一個問題嘅，咁中國點解冇呢啲大型嘅公共表演場地嘅咧？咁樣咁啊，我喺呢個環節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呢啲嘢。
9: 翻嚟第三節嘅週末鬥獸場，我係海林，
10: 我係蘇適，
8: 我係黃子勇。咁嗱，老實講咧，我哋之前都討論過，我覺得頭先蘇適講嗰個都幾準確嘅，即係譬如話希臘文明咧有兩個面向噶嘛，有好斯文公平理智嘅一面，亦都有好斯巴達馬其頓嘅一面噶嘛。
9: 嗯，
8: 咁我覺得其實中國文化或者古代中國文明咧，都係有呢兩個面向嘅，
10: 係，
8: 即係佢有好冷靜嘅儒家文明同你講仁義禮智禮樂嗰一面嘅。
9: 嗯，
8: 咁但係亦都有好血腥，即係保留住嗰種武力奪得政權嘅一面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而家即係接觸到嘅，即係所謂叫中國文化啦。咁當然係因為儒家文化極端壓倒之後嘅一個產物啦。咁但係嗱，我想講清楚一點嘅，就係話我哋成日都即係喺一啲古代文獻記錄裏面咧，即係當然冇得同呢個羅馬嘅五大癲狂相比啦。
9: 嗯，
8: 你會見到佢哋咧，即係阿蘇適講得啱嘅，即係唯獨係嗰啲
10: 北齊啦、
8: 北齊啊嗰啲魏晉南北朝嗰啲叫蘇哥叫胡人政權咧、你就會見到呢一面嘅。咁喺中國文化裏面咧，佢係壓抑咗一種對於武鬥啦或者武力嘅一啲表面上嘅表述嘅，即係佢唔係唔中意，佢係唔會話俾你聽佢中意。
9: 嗯，
8: 我哋搞清楚
10: 要收埋嘅。
8: 咁佢係咪完全話唔中意呢啲打交啊？即係叫啲好似西方角鬥士嘅人咧落場去比武啊？咁當然唔係啦。即係而家咧有好多壁畫咧，就發現到咧，其實特別係秦漢時期啦，即係秦代好短啫嘛。咁所以一般係漢啦。咁漢嘅一啲壁畫世界裏面咧，你會成日見到兩個大隻佬咧角力嘅。
9: 嗯，
8: 即係玩摔角。
9: 嚇，
10: 係。
8: 即係佢哋係其實都應該幾痴迷嘅。
10: 同埋其實某程度同呢個摔跤啦，即係唔係淨係外族玩摔跤㗎，其實漢人都玩摔跤，不過後來唔玩啫，只係因為儒家文化興起，即係變咗六藝裏面呢就淨係讀書啦，其他嗰五藝就唔讀啦。
8: 係啦，就算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喺即係戰國秦漢時期，你會見到有好多國家呢都會話我哋要試一個試人嘅時候咧，其實國力係其中一個項目嚟嘅。
9: 嗯，
8: 老實講，我哋成日都話文武兼備啦，古代
10: 起碼去到唐朝都係出將入相噶嘛。
8: 即係你唔可以完全係手無搏雞咁誇張噶嘛。我哋都要有體育堂啦，即係你
10: 大學都要讀 PE，
8: 多唔少你都要跑多幾個圈啦。即係你唔係跑兩個圈冧噶嘛咁樣。
9: 唔係呢一樣嘢唔係淨係喺中國噶，其實你見前一排特朗普生日喺呢個白宮嘅花園前面起咗個好大。嘅呢啲咁嘅佢叫 UFC 啦，即系都系摔角啊，即系嗰啲咁样嘅
8: 柔术啦，
9: 系啦，直头系遮住咗个白宫，你见唔到嗰个白宫咁滞嘅。咁大家都话哇，成个体统啊，因为即使喺外国啊，即系喺美国都觉得好似咁样系唔系好妥啊。
8: 咁但係即係嗱，呢個我哋喺啲壁畫度睇到啦，其實嗰啲當時係貴族其中一種娛樂活動呢，就係叫啲角底士啦，唔係角鬥士啦，即係專門玩呢啲摔角嘅人呢係表演俾佢哋睇嘅。咁呢個係唔需要懷疑嘅，但係去到漢元帝時期呢，即係我哋睇漢書裏面呢，漢元帝嗰一刻呢即係已經獨尊儒術咗若干嘅年份啦。漢元帝已經話

0: 喂，其实呢啲野蛮行动咧，就唔好再喺我哋宫廷度搞啦。即係佢就會有呢一陣啦，
1: 不可以登大雅之堂啦。
0: 係啦，即係雖然大家明明中意睇嘅啦，老實講，啲貴族係好中意睇嘅。
1: 但係呢啲係不可以登大雅之堂嘅，呢啲係啲俗嘢。
0: 暗地裏睇好啦，你唔好無啦變成一種皇家活動啊嘛，唔係太好。咁所以咧，佢就真係喺表面上講喎，呢啲係不合禮樂嘅，我哋要廢除啦。咁但係呢種廢除係假噶。佢一直喺啲
1: 虛偽，
0: 係咁解嘅。
2: 漢元帝佢
1: 商標，
2: 佢係俾佢阿爸話，即係你咁中意儒家文化，係會亡國噶嘛？
0: 即係冇人聽佢講嘅。其實嗰啲當時仲有啲王噶嘛，嗰啲貴族仍然都係好中意呢啲國底活動嘅。咁第二類佢哋最中意嘅比武活動係乜咧？就係劍擊。
1: 哦，
0: 但系大家又唔好用嗰种罗马嗰种，即系生死相
2: 搏，唔系打死人嗰度啦，
0: 唔系打死人嗰种嚟嘅，真系有少少我哋睇奥运活动花剑嗰种嘅。
1: 嗯，重剑其实都打得几狼的，
0: 系啊，都狼噶。
1: 系
0: 咁，但系佢唔系想置人于死地嘅，佢哋嗰种武剑咧，因为曾经好多记录咧都系话点到即止，但系有啲人唔小心咧就伤到对面嗰个，仲要系太子添，咁嗰个人就吓到手震埋嗰啲啦，当然系。咁佢系有呢啲活动嘅。咁有活動啊，自然有場地啊，係咪？咁所以佢一直都有場地。
1: 有冇大型嘅運動場地啊？
0: 又唔係公眾咯，即係可能係公園入邊咯。咁但係我覺得最似同羅馬鬥獸場嘅功能，喂，叫得做鬥獸。
1: 嗯，
0: 你梗係要鬥獸啦，同嗰啲咩頭先阿蘇適講話咩大
2: 獅子老虎、
0: 獅子老虎啊嗰啲啦。
1: 嗯，
0: 漢代係有
1: 嘅。
0: 啊？有啊。嗱，我舉一個例，咁漢代咧有一個人咧。就叫袁固生，你一 search 咧就會 search 到即係鬥太后同佢有一個歷史事件嘅。咁點解咧？嗱，去到漢景帝嘅時候咧，咁鬥太后就已經係鬥太后嚟啦嘛，
2: 即係盲咗個鬥太后。
0: 係啦，即係鬥太后就係漢文帝嘅皇后啦。咁啊，漢文帝死咗，佢咪變咗漢景帝嘅太后咯。咁當時咧，鬥太后就最中意王老之術嘅，咁好憎儒家嘅佢係好憎。咁當時咧就身邊有好多人咧就勸阿漢景帝啦，即係想勸。整個漢王朝獨尊儒術咧，唔係發生喺漢武帝時期嘅，喺漢景帝時期已經發生噶啦，
2: 已經開始噶啦。
0: 係咁說服個皇帝，喂，不如用儒家啦，儒家好啊。咁咧，佢就好衰唔衰個袁固生又講咗一句説話，就係、是、王老之術咧，嗱都係歧視女性㗎，佢係，嗰啲係女人先會信嘅嘢嚟嘅。
1: 係啊，
0: 咁啊，鬥太后梗係著啦，
1: 係
0: 一夜
1: 仲唔煲啦佢。
2: 咁女后都係比較中意王老嘅，都係有根據嘅呢個講法，
0: 係咪就先？跟住佢嬲啦，跟住就話：既然你咁勇猛，我就賜你一個機會，你落去打野豬俾我睇。系啦、
1: 哦，
0: 你劲啊！
2: 唔好睇
1: 野猪，
2: 野猪绝对。
1: 我哋香港人知道野猪嘅攻击力有几劲、啊。
0: 咁当时汉景帝即系心里边死啦，阿妈又唔得罪得嘅，咁佢又想保护呢个大臣，佢、就揞咗把剑俾佢，你去啦。
1: 呢啲老细
2: 嗱嗱，
1: 呢啲老细梗唔过、啊。
2: 要讲一次，汉景帝最出名系咩？七国之乱就斩咗佢啊嘛。汉景帝嘅性格系咁样，我一啲都唔奇怪。
1: 呢啲老细跟唔着啊！
0: 都好嘅，俾咗把剑你咯。
1: 野猪、啊，
0: 但袁固生劲、啊。袁固生作为一个儒家读书分子，系、一击毙命、啊。
1: 即个野猪嘅。
2: 佢有六艺，佢修足六艺，
0: 所以佢最初肯定唔系真系手无
2: 搏。佢系古儒生，
0: 古儒生，佢唔系嗰啲后来我哋
1: 手无揸机。
2: 汉儒不同明儒，
0: 系啦，咁所以识打阿窦太后冇嘢讲啦。咁你真系用猛啊嘛，
1: 虚人。
0: 咁但系你有好多记录嘅，甚至乎去到汉武帝最出名啊，整咗个上林苑啦。佢个园友里边其实有一个地方咧，就叫做虎圈嘅。
1: 嗯，
0: 系专门用嚟养猛兽嘅。
2: 虎牢关个名字都系咁嚟噶，
0: 系啦，
2: 我哋住啲老虎养。
0: 系啦，虎圈啦。咁其实佢嗰个位咧，啊几好奇嘅。咁佢有多记录咧，就系汉代嘅宫廷咧，有啲人就会落去斗兽嘅，就是、放啲猛兽出嚟啦。咁点样落去嘅咧？嗰班人系聚下去，即系嗰
2: 在条绳吊你，
0: 吊你落去。咁即系等于咧，头先阿海林讲嗰个罗马斗兽场咁样嘅，你哋喺上面睇嘅。
1: 哦，
0: 系啦。咁所以咧，应该场地都几大嘅。即系唔系咁细啊！你要吊，即系用墙咁围住一个圈，你先吊到个人落去同啲野兽打噶嘛。
1: 嗯，
0: 咁有时会发生意外嘅，
1: 啊，即系有工伤嘅，
0: 有啲熊跳得比较高，佢可以跳上嚟攻击嗰啲贵族嘅。
1: 哎呀，
0: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系咪真系完全冇呢啲场地咧？又应该唔系。咁但系嗱，讲到呢度先啦，休息一阵，我哋再继续讲啊。我拣嘅第一首歌咧，就系周杰伦嘅《困兽之斗》啊。咁我哋听完翻嚟继续讲斗兽场。

0: 周末兜收场。
1: 兩去拍檔，咁我哋頭先講咗，其實都多嘅嗰啲人獸鬥，
2: 係同埋都回應翻一句啦。中國嗰啲古代皇帝好中意出去狩獵噶嘛，即係起碼有好多咁嘅記錄啦。娛樂咧未必一定係公平，
3: 又係好似阿 Commodus 咁咯，自己話自己落去打。
2: 佢哋係揾一隊兵去將啲猛獸趕出嚟俾你射噶嘛。
3: 咁西洋嗰啲獵獸都係咁樣噶，佢有 game master 就係專門帶一隊人去趕嗰啲獵物出嚟噶嘛。啲獵犬攞嚟做咩？獵犬你以為真係淨係擔啲獵物過嚟？佢係趕啲獵物去到個主人面前等佢射噶嘛。
1: 但係頭先阿海林講嗰個咩
3: Commodus
1: 咧，就咪自己最落場嘅。
3: 係啊，就話自己一個合資格嘅乜乜，所以帶咗好多嘢落場。
1: 喺中國咧都有呢啲電腦嘅，係
3: 嘛？
1: 梗係有啦，我哋當然係黑化佢啦。
3: 係，
1: 我哋相傳話阿紂王最中意赤手空拳去打猛獸。

0: 哦，
1: 咁你话系咪嗱？即系你一听就觉得
2: 冇重嚟啦，接受空拳打
1: 麻有少少问题，知咗都系中原毒啲 friend， 即系你知，你明唔明啊？商文明又系好中意用啲青铜器饮酒噶嘛，
0: 系
1: 都系中原毒。
0: 原来系咁，
1: 唔合理嘅。喂，呢、這个可能系
0: 一中咗原毒就觉得我一定要显示我勇猛嘅一套，
2: 即系个个都系武松嘅原型嚟嘅，
1: 系
2: 要饮十八碗酒先至可以打死老虎噶。
1: 咁但系当然我系同意海林嘅。咁嗰啲咩手搏猛兽啊，梗系你笃伤咗佢，跟住奄奄一息，你先手搏猛兽啦。你真系喂
0: 大王，你真系犀利啊！
1: 咁样。咁甚至乎汉武帝个仔咧都系咁嘅，即系阿广陵王啊嘛，佢系最中意就系手搏猛兽。嗱，当然嗰啲手搏猛兽，我真系觉得奄奄一息噶啦，已经。
2: 但猛兽都有好多唔同嘅状态噶嘛，垂死嘅都系猛兽，系咪？
1: 垂死猛兽，喂，即系唔会癫到放只老虎，佢又食得饱，好劲，你真系打佢噶嘛？
2: 你估你系武松咧？
1: 系啊，武松都系饮醉咗唔小心啫，都唔想噶。
0: 武松嗰个系撞到啫，
2: 嗰
0: 个
2: 系古仔，嗰个系古仔。
0: 但系嗰个古仔入边嘅逻辑系佢撞到，即系啦。
1: 灯嘅佢唔系。
0: 系同埋嗰只猛兽已经恰过人噶啦，已经有啲人系啦。
1: 同埋佢都有武器嘅，佢都有支棒嘅，佢唔系完全赤手空拳咁黐线。但系头先五大癫王咧，其实真系会喺我哋中国古代文化里面都有出现过嘅。
0: 我试过喺俄罗斯同一只好大只嘅老虎影相啊！
1: 影相咋嘛？
0: 有阿纯寿司喺隔篱嘅，
2: 同埋系食饱咗嘅。
0: 食饱咗嘅，但我后来睇翻张相，我都觉得自己有少少唔正常嘅。点可以同嗰只咁大只嘅老虎？哇！只手系我嘅五倍咁样影相，
1: 好夸张。
0: 系啊，即系如果佢嬲起上嚟噬我一啖嘅话，我真系
1: 拍你一下都
0: 系啊。
2: 但系都补充翻少少，其实咧我睇过一啲宋朝嘅记录咧，宋朝咧系一啲大型嘅综艺表演咧，譬如去睇戏咁样啦吓。其实佢哋会有一啲过场咧，系睇摔跤，
1: 系，
2: 同埋系睇女性摔跤，
1: 系啊，冇错，
2: 女摔角手好出名嘅，即系因为平时见唔到啲女性着衫少啲啊嘛。咁睇摔跤咧，其实系一个
0: 冇办法着好多裙咁样，即系几廿件，
2: 系一个有啲盐花嘅娱乐项目，单场项目。
1: 我觉得苏轼讲得好啱啊。即系咧喺宋朝呢个时空，我哋都讲好多次好魔幻嘅，佢好多大型嘅表演场地啦。咁当然梗系冇斗兽场，因为咁夸张，坐五万人、八万人咁，梗系冇啦。咁但系佢啲欧兰雅舍其实规模都唔系细嘅，
2: 系啊，好大噶。
1: 而最关键一点咧、就是，就系即系喺宋人嘅时空里边咧，佢系唔防人哋结社噶嘛。即系结社嘅意思就
2: 系组队咯，系啊，即系
1: 组队啊，组
2: 即系等于有曼联利物浦咁样咯。佢有好多社咧，就系嗰啲专业体育
1: 体育会啦，譬如有国底社咁，就系专门练摔跤嘅。咁你就可以喺啲歐蘭雅舍
2: 賭錢嘅，玩嗰個人有獎金。
1: 咁所以你會留意到咧，就係話嗰個所謂嘅即係社會嘅高壓程度比較低嘅時候啦，即係冇咁高壓啦。咁佢自然會有呢啲結社啦，有呢啲表演出現，有啲表演場地出現。
0: 你講女性摔角，我諗起即係美國1930几年嗰陣啊，開始咧就有啲叫滾軸溜冰嘅依個阻攔賽啊、，Roller Derby。通常都是女性去即係著曬啲滾軸溜冰啊，
1: 收視率高啊，
0: 咁啊著住緊身衫，跟住一路兜圈啊，一路兜圈就兩隊喺度不斷地阻撓對方向前行啊，咁樣都幾激烈嘅。啊、
1: 你会留意到，即系喺宋代本身，真系有一啲好现代性嘅萌芽啦。但一直以嚟，我哋缺乏所谓叫公共啦。即系你知头先海林都讲，即系罗马斗兽场系你攞住个图片去张飞，一个普通平民你可以入去参与噶嘛。
0: 起碼即係大家個感覺似係咁樣咯。
1: 但係即係喺秦漢唐呢個帝國時期，你基本上一個平民係冇呢啲娛樂。
2: 係啦，要去到宋朝啦。
0: 呢啲機會唔屬於你嘅係嘛？
1: 咁但係羅馬係早好多嘛。
0: 係啊，
1: 一個平民即係雖然佢有階級啫，
2: 爭咗差唔多1000年。因為宋朝大約公元1000啊，羅馬係個鬥獸場係公元1世紀啊嘛。
0: 即係以前羅馬呢個帝國每去殖民或者佢去統治咗一個地方咧，佢就會起差唔多嘅一個咁樣嘅。
2: 車場同埋嗰個鬥獸場細啲啫，
0: 係個 amphitheater 啊嘛，永遠都有噶啦，一定有依兩樣嘢。
1: 都用嚟消融呢啲民族嘅隔閡啊嘛，即係甚至吸收人哋啊嘛。咁所以我覺得點解會冇？咁其實係喺漢代，即係秦漢帝國啦，特別喺漢朝啦，嗰個社會觀念入邊，佢知道秦亡之後佢嘅管理係要好嚴格嘅。第一，佢唔希望展示武力。即係佢雖然佢心底裏邊佢中意睇，但佢知道向民間展示武力
0: 要扮
1: 係啦，對佢嘅統治係不利嘅。其实是很聪明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罗马那些那么蠢，他就以为真的崇尚、
2: 你看罗马的王朝几短，还有多少皇帝是被人暗杀，
0: 皇帝自己就癫，
1: 但是我是信奉

0: 啊！頭先阿蘇適嗰種，佢唔係比喻上嘅癲，佢係學理上面癲，所以佢先咁蠢做啲咁嘅事。即係你諗下，你當你大班人你顯示咗個武力嘅一種英雄主義嘅話，你有好多人會覺得武力係解決到問題。
1: 係，同埋你諗下，周亞夫點死嘅？周亞夫係俾人屈佢有裝甲，跟住就
0: 係啊，即係佢連裝甲都唔俾你入。
1: 係
0: 咯，即係去到宋代嘅一種魔幻時空嘅世界入邊，即係我覺得係好 modernity 啦。咁佢開始慢慢稍稍又有弓箭射啦。
1: 系
0: 有棍棒射啦，
1: 宋朝啲兵叫弓箭手噶嘛，因为佢哋个个都识射箭噶嘛。
0: 冇马嗰啲咪弓箭手咯，冇马步兵咁只能够射箭嘅啫嘛。咁甚至乎即系你会留意到啦，喺嗰一刻佢真系有一个国防需要啊嘛，
1: 俾人恰得太紧，
0: 佢真系有国防需要。咁但系你谂下，一去到明清时期，呢啲嘢又消失晒啦。
1: 系啊，冇晒。
0: 系啊，因为佢觉得我要高压，喂，甚至乎清代作为一种异族统治，佢系严禁结社噶嘛。
1: 其实表演最多就应该系元朝。咁但係元朝又好唔同嘅，同中國所有嘅統一王朝都係非常唔同嘅。
0: 我嘅意思係話，點解佢冇一啲好似羅馬形式嘅一啲公共性，係因為佢本身喺中國古代嘅王朝社會裏面，佢冇一個公共嘅社會。
2: 嗯，
0: 即係佢欠缺咗個公共性嘅社會。
2: 我會話大型嘅呢個體育館呢，喺中國真係可能係1959年起嘅呢個北京工人體育場，
1: 哦，係，
2: 係啊，
1: 而家都係主場嚟嘅，國家隊主場嚟。
2: 北京十大建築嚟噶，咁同埋佢當時仲有乜咧？佢有個泳池嘅，因為佢1959年起噶嘛，咁佢當時承辦咗好多體育盛事啊，同埋你喺北京年輕人，譬如話夜晚去 wet 啊，咁樣都係工體係一個
0: wet 呢個詞，好適合1950年啊。
2: 係啊，我喺個工體工池係啦，即係一個犀利嘅地方。
0: 我擔心大後生嘅聽眾唔係好知道 wet 呢個詞係點。
2: 因為而家可能喺北京都唔係去嗰度玩㗎啦嘛，係屬於 wet 嘅年代嘅，係啦。
0: 好準確呢、這個用詞，
2: 係啊，
0: 相當準確。
2: 而阿馬鼎盛老師都話佢以前去游水都係去工體游嘅，係啊。
1: 係，不真嘅，即係喺國內大型體育場館嗰個歷史其實比較短嘅。
2: 你真係用咗幾耐啊？都好似 Colosseum 咁樣，用咗11个月零13日咋，起得好快噶。
1: 咁呢啲一層樓嘅建築就即係唔，
2: 但係容納都係80,000觀眾喎，係咪？
1: 係
2: 係啊，當時好犀利嘅叫做。
1: 不過即係回應翻阿子用啦，其實如果宋朝咧唔係被蒙古人打敗，其實中國的歷史其中一個很大的轉捩點，即中國作為一個開放的文明，突然間因為外族亡了呢個南宋，就令到佢即刻即係180度的轉變，即很多嘢都變成偏向保守，即宋朝其實是一個很近現代的社會嚟噶，即女性又比較公平一啲，即係你諗下女性的文化人，大家認識得最多是咩朝代？宋朝啊嘛，
0: 係冇錯。咁但係即係我哋揀得呢個鬥獸場嘅主題啦，咁雖然我哋而家就係受中國文化熏染啦，我哋就唔攞劍去打怪獸噶啦，所以我哋三個嘅鬥獸場都係鬥智力嘅啫，
1: 鬥口
0: 鬥口嘅啫，我哋係
1: 我哋係文鬥，
0: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都幾得意啦，呢個主題我哋今日揀得幾好啊，我覺得。
2: 多謝大家過去呢年嘅支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啦，多啲話俾周圍人聽啦，咁每個星期日喺度同大家鬥獸
1: 係。
0: 咁啊，我哋嘅节目咧，下个礼拜再见啦，
2: 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站显示，预计今朝六点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带嚟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嘅水车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冇水或水弱情况，已经派人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对方拒绝。粤车南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今个月25日开始，以预约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运输署在官方微博账号发文提醒粤车车主，在香港自驾游嗰阵要注意的事项，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时速限制是50公里，高速公路最左侧是慢车道，而且只能够在右侧过车。署方表示，在香港路边如果有双黄线，任何时间都不能够停车，包括不能够临时停车上落客。如果是单黄线配有时间牌，就只能够在规定的时间之外停车。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表示，有四艘船企图使用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其中两艘船通行期间发生事故。聲明說，四艘違規船隻在美國支援底下關閉導航系統，並忽略革命衛隊海軍警告，其中兩艘船隻發生事故滯留原地，另外兩艘船就放棄通行。聲明沒有提及到涉事船隻的國籍以及事故細節，只是說霍爾木茲海峽管理權完全掌握在革命衛隊手中，重申只有指定航線是安全的通道。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有骤雨及雷暴。随住低压槽减弱以及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0: 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我望住路边的一棵小草，突然记起细个嗰阵经常去的一个地方，四周围的花草树木都伴随着一种清新的气息。假如美好的回忆在岁月之中逐渐褪色，偶然遇见的风景，话不定又会为快乐重新赏识呢？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拔斯，
1: 我是方健儀 Kina，
2: 我是张全儀 Amos。
0: 当一个人去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往往可能是上班前就是未睡醒啦，或者放工后攰奶奶啦，其实都不是一个最佳状态嘛。在这些场景呢，就往往有人出来呢很挑动到大家的神经的，包括小妹的神经啦。譬如在车厢入面呢，基本上呢可以数的例子马拉松式的嘛，一数数十个，第一就挨住条柱啦，一系呢就隻脚翘脚啦，然之后呢个脚板底呀，个鞋底
2: 晒出嚟啦，
0: 系啦，向住你啦，跟住即系我与鞋底的距离系可能一 cm 咁啦，睇片又唔戴
2: earphone 啊，放到好大声，
1: 好大声，
0: 系啊，争先恐后啊，讲嘢好大声，一连串咁样罗列出嚟。
2: 唔排队啊，插队啊，摄喺入边啊，
1: 跟住对住你咳啊，跟住对住你打哈嚏啊，我真系试过好多好多面咁样。

0: 哇，
1: 即系撞开你啊！
0: 哇，
2: 呢啲真系
0: 十几个噶咯，已经。
2: 嗱，你睇下，净系咁短喺个几十秒间，我哋都可以数到咁多个，所以我哋今集咧就要讲下，我哋应该点样去面对一啲冇公德心嘅行为。但系讲面对之前咧，首先我哋每个人谂，即系喺我哋经历入边见过最冇公德心嘅情况，究竟系点样呢？我先，我咧就早几日咧搭小巴翻公司，翻到嚟咧都闷闷不乐。咁有个男同事就好啦，就喺度话：，哇，做咩一早翻嚟就叹气啊？
0: 咁好嘅呢个男同事，
2: 系啊，
1: 佢留意到你、
2: 啊，佢留意到我个叹气啊。哦、然之后我嘅上司都系侧边啦，听到咁讲嘅时候，佢即刻拧转身啦。咁我唔知系
0: 表达关怀，
2: 佢唔知系想睇下边个男同事向我表达关怀啊，定想睇下究竟我又做咗啲咩事咁要叹气？我就话：，唉，头先我做咗一样我平时唔会做嘅嘢，试完咧系大概。嗰日朝早要出去做嘢，所以咧接近中午時分咧，我先翻嚟廣播度啦，就搭 van 仔啦。咁咧一上車嘅時候咧，其實咧 van 仔咧係有啲欄杆咧，可以俾你排隊噶嘛。
0: 啊，係啊，係啊，係啊，
2: 巴士都係。
0: 我知道，我知道邊條啦。
2: 但係咧，往
1: 沿住咁樣排嘅啫。
2: 係啦。但系往往有啲人就唔沿住噶，
0: 喺个队头嗰度就蹦咗喺度嘅，
2: 一团糟啊，一围住啊，咁样咧就
1: 一球躝球，
2: 系系形容得好好，一球躝球咁样咧就上去啦。咁我又唔好意思去冲破嗰个人嘅躝球啦。有另一个男乘客好好，佢见我喺嗰条队度等咗好耐，佢作为躝球嘅一份子，就喺嗰一刹那，佢停一停，让咗俾我上先。
0: 哦、
2: 但系遗憾嘅系，由于佢让咗俾我。我坐咗最后一个位置，佢、
0: 哎、
2: 就冇得上啦。
0: 哇！咁但系佢有冇面露不悦嘅？
2: 冇啊，我心入边好惭愧，唔敢望翻佢样啦，即系低头讲句唔该晒。
0: sorry 咁样。
2: 咁都未完、啊，第一步已经系唔排队啦。前面有一扎幼稚园小学生同埋佢哋啲家长，
0: 哦、
2: 因为上午校放学嘅时间啦。然之后上到车咧，成架车好似校车咁样。哇！你扮得好似，系真系好似。咁咧，我已经觉得唔紧要啦。咁短嘅路途，咪戴个 earphone 听歌咯。你系听歌入边嘅歌都唔够遮盖嗰啲声音，
0: 好劲噶，
1: 穿透力好厉害、啊。
2: 你用好好嘅穿透力，特别系有两个年约四岁嘅男生。咁佢哋咧讲好叻嗰啲 language 系中英文夹杂嘅，咁系佢哋嘅家佣姐姐带住佢，咁我就望侧边嗰啲人啦，我就谂其他人唔觉得嘈嘅咩？系咪得我觉得有问题咧？我真系嘈到有少少头痛嘅程度，
0: 顺咗啦，或者已经系啲家佣姐姐系顺咗，
1: 或者隆隆地啦已经。
0: 系，
2: 但系咧我系因为嗰日天气好热啦，又俾人插咗队啦，再又嘈到咁咧，我最后我真系好少可咁样做。我觉得冇理由嘅，同埋细路仔要教，但系就唔替到我教。我做咗一件咩嘅事呢？就喺个车仲有五分钟就已经到香港电台之前咧，我就行咗上前，因为啱啱有个灯位，我就同咧嗰两个小男孩都系两个唔同嘅家佣姐姐嘅，其中一个就话唔好意思啊，你可唔可以请佢细声啲啊？然之后我就翻埋个位度啦。对我嚟讲咧，其实我用出咗极大嘅勇气，成架车啲人望住我啦。跟住咧，嗰个家佣姐姐又搞笑，佢话 I don't know， 我唔知啊。
0: 系啊，我都喺度谂紧佢可能唔识听啊。I beg your pardon，
2: 我中英文都有用啊。
1: 佢知唔知都好，你咁样样咧就唔啱啦。
2: 你話我唔啱，
1: 係啊，白斯利咁樣唔啱。
2: 我又唔啱咩啊？
1: 原因又係咩咧？
0: 佢哋
1: 你難為緊個家用去控制佢自己個小主子啊嘛。
0: 又係，同埋他們只不過是小孩來的。
2: 係啊，我就係有諗應
0: 該是包容的。
1: 就第一就係他們只不過是小孩，第二句就係、是。你而家难为佢，要佢控制佢个主子、哦。
0: 系、哦，主子翻去揾佢大主子报串、哦，会
1: 咪系咯？咁佢做唔到任何嘢噶。
2: 佢讲完 I don't know 咧，佢再加多咗我少少火，我心谂你系 don't know 你个少主啊，定系 don't know 你个少主嘈紧人啊？咁唔紧要。
1: 或者佢系 don't know， 佢有咩方法去控制佢个少主咯？
2: 佢 know 啊，你知唔知？佢识嘅。咁我翻翻埋位之后咧，佢咧就用手指指住男仔啊，你啊，原来佢讲广东话。
0: 哦，
2: 你啊，细声啲啊。 咁嗰兩個男仔即刻細聲咗少少。嗱，神奇嘅事就係咁。呢個時候司機叔叔終於出聲啦，以後唔好再俾佢兩個坐埋一齊啦，真係太嘈啦。
0: 哦，
2: 我心諗頭先你唔出聲。
0: 哦，即係司機叔叔可能都係包容緊，同埋佢可能。

0: 啲嘅要兼顾嘅嘢。
1: 识你啦，真系哇，方建仪啊，出嚟啊，投诉人啊，
0: 哇，方建仪啊，认
2: 得你个名喎、啊，认得你个样喎、啊，
0: 咁都唔包容，有冇搞错？他们只是小孩来的咁样，咁你嗰下你真系百词莫辩啊，同埋你知咧，而家咧全部都系汉图作文噶嘛，佢一张相影出嚟，见到我指住个细路。嘅时候
2: 系，仲要话你个样系偏恶，
0: 系啊，嗰篇文系好好作噶，咁所以咧，我以前都试过嘅，我以前都开过声嘅，即系譬如试过我即系搭地铁嘅时候，我见到有啲情侣拥作一团。咁啊，阻住咗人哋出入口，我真係出过声嘅。咁但係结果呢係好唔开心嘅。呢个喺阿方建言嗰个嘅环节嗰度会详细讲解。咁但係我反而俾人闹返转头囉嗰下。闹返转头跟住呢成车人望住我喎。咁然后我諗其实我冇做错嘢㗎喎。我帮大家伸张正义喎。但係结果呢就係啲人係望住我多过望住嗰对情侣囉，阻住条路嘅情侣。咁所以我自此之后呢我都係采取一个比较被动啦，唔出声啦。但係如果我一出声嘅时候呢，即係或者係咁样，我想去表达我嘅不满嘅时候，我会点样表达呢？我就通常都系望住啲細路嘅，我要等到啲細路同我有眼神接觸，跟住咧，因為我個樣其實都唔係一個好開心或者善女嘅樣嚟嘅，我啲
1: 係
0: 啦，我啲惡樣嚟望住佢。當我細路同我四目交頭嘅時候，我就跟住再指一指佢，跟住啲細路係好驚嘅，我見到跟住諗話，咦 work 喎呢句嘢，咁我以後我都唔出口啦。咁所以呢一個就係我嘅應對嘅方法咯。
2: 你都好啊，同你有眼神接触之后佢有反应㗎嘛。
0: 有啲囉。
2: 我读大学嘅时候呢，咁嗰阵时。
0: 大学
2: 啦。
1: 都仲有。
0: 都冇人。20年前喎应该。
2: 咁俾人铲。咁所以呢就嗰段时间我係要督住拐杖。
0: 哦，好惨喎。
2: 咁试过有一次呢，咁督住。咁坐地铁。咁冇位坐。咁喺我前面呢就係一个后生仔同埋佢嘅妈妈嚟㗎。咁两个都系健全㗎，非常健康同非常健全嘅。
0: 望落去呢。
2: 咁之后跟住呢纯粹呢就系一个就喺度打机，一个就喺度睇佢部电话㗎啫。咁两个呢其实呢都系曾经试过有几次呢就系向上撒一撒我，跟住呢耷低头继续做佢自己做嘅嘢。佢系望到我督住支拐杖，不过佢继续玩佢嘅游戏睇佢嘅片集。咁我就要企足日程㗎。
0: 你喺嗰下呢你有冇试过想开声咁去问佢哋啊，请问你可唔可以让座？因为我见过，我试过呢有一期呢我系经常去搭一个好长途嘅巴士嘅。咁我嗰陣時住馬鞍山，咁過大佬山隧道有一個嘅轉車站。咁嗰個轉車站呢永遠都有一個女士帶住一個小孩上車。咁因为佢嘅转车站呢嗰度已经系爆晒棚㗎啦，一定系冇位坐。咁佢呢每次一上车嘅时候佢一定会好大声。同嗰个坐喺关爱座嗰个位嗰啲人好明显都未必系需要关爱嘅年纪啦。先生我带住小朋友上车啊，你可唔可以让座俾我哋呀？咁样。嗱佢只系大声啫，又唔系冇礼貌㗎喎。咁然后成车人望住个坐喺关外座嗰啲先生，嗰个先生咪死死地气咪企起身让座咯。你嗰下有冇谂过要用呢啲嘅方法嘅咧？
2: 嗱，即系嗰个你真系完全体会到咧，即系呢一个世间嘅冷暖嘅原因系乜嘢嘢咧？就系其实唔系净系得我前面嗰两个人嘅，系其实咧全部人咧都应该嗰辣人咧，其实应该都望到嘅，而佢哋系望完之后咧就系耷低头继续玩佢嘅手机嘅啫。咁而且呢我亦都见过有人咁样问过嗰个人就问咁多人点解你只係叫我让啊？
0: 哦咦真係有咁嘅反应
2: 啊。你做咩唔叫佢啊？做咩要叫我啊？所以係可以好夸张嘅。
3: 方建议有话疑。Akina, 深夜倾诉事。方建言。
0: 好记得几年之前政府找一位明星拍摄提醒乘客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要有公德心的影片。当时引来热烈的讨论，有人说大快人心，但亦都有人说基本公德心都要拍片教育真是悲哀了。亦都有人说为什么没有那些剪指甲啊打司机等的场口的。但是更加多人会问，如果不是名人开心提醒的话，不守规矩的人你会听你知笛咩？

0: 讲穿了重点了，我有一个亲身的经历的，大概是十年之前，我在繁忙时间搭港铁，挤迫的程度好像沙甸鱼那样。上车之后，我贴住在门口的座位旁边玻璃，喐都喐不到。紧接的是一对男女冲上车，闩门之后在门前涌了一团，旁若无人。在公共交通工具那里亲历绝对是没问题的，但是问题是班车去到旺角站的时候，里面的沙甸鱼嘘咁想落车，但是门前那两团黏作一团的人形肉球仍然不肯让路，啲乘客几经辛苦才可以逃离现场。在这个时候，我尝试礼貌地跟人形肉球咁讲啦，其实你哋可唔可以让一让路嘅咧？喺呢个时候，男嘅就好得戚咁同个女讲话：，哇，你听唔听到啊？有只狗喺度吠紧啊！咁我继续尝试保持礼貌啦，我就话：其实让路好简单啫。个男嘅继续扯高八度咁话：，哇，只狗仲喺度吠啊，汪汪汪咁啊！旁边嘅人全部都默不作声，我亦都嚟唔切反应。下一个站已经到达啦，人形肉球就得意洋洋咁落车。剩低我一个人喺个车厢里面，众目睽睽之下，讽刺地令到我感到好尴尬。帮大家嘅我反而好似受到惩罚咁。睇过明星拍嗰条片之后，我就更加怀疑啦。现实中冇规矩嘅人被提点之后立即收敛嘅，应该系万中无一，因为喺佢哋嘅字典里面应该冇羞耻呢两个字。更加严重的就是对方会无限发难，在网上看过不少对骂甚至乎是打架的片，就算拍片那位明星其后在访问那里都说试过直斥其非之后反而被人闹，我面皮未至于十尺厚，本来是事不关己的，但是好言相向之后被人闹做狗，我感觉真的很差咯。事后我都检讨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应不应该跟大众一样不出声呢？而家嘅我尝试包容，但系遇上极端过分嘅行为，仍然会开声嘅。只系凡人受软唔受硬，与其严厉咁教训或者面爆对方，我会尝试笑笑口咁劝勉佢哋，会唔会戴翻嘅耳塞会好啲咧吓？或者系会唔会翻屋企剪手甲脚甲，冇咁容易剪到入肉咧吓？听唔入耳就算啦，我唔会再纠缠噶啦。听到呢一度，你会唔会觉得？对方劣行都要包容，苦口婆心是不是有些讽刺呢？是的，社会有时就是充满着无奈的讽刺，而这种讽刺都不知道要延续多多少个世代了。
1: 日出前感叹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正是头先我哋数嘅例子，源源不绝啊！讲极都唔完，其实围绕嘅一样嘢咧，就系关于功德心嘅嘢啊嘛。我特登咧就揾翻啲少少资料去睇啦，见到个名字系以前咧读书嘅时候咧，见到嘅学者 Michael Sandel 咧，佢就解释咩叫功德心。咁佢咧就系话咧，呢个系啲好书本性嘅嘢，大家听完睇下听唔听得明？
2: 论一论先。
1: 系啦，为咗群体嘅利益而克制私欲嘅公民美德，即系点咧？即系简单嚟讲，如果大家咧觉得咧啊呢个车厢咧，我俾咗钱。大晒噶啦！我任意妄为，当佢私人空间。咁呢个时候咧，大家就会冇公德心，而大家都 enjoy 唔到嗰个车厢啦。咁所以要大家生活美好啲咧，系大家都要忍一忍自己嗰股好似动物一样嘅兽性，系啦。咁克制一下自己，咁大家先可以即系和平咁样共处喺呢个社会嗰度啦。咁但系我觉得唔系每一个人每一刻都可以咁克制。即系每人可能有时攰啲，又或者今日嬲啲，又或者就系我今日就要奔放咁样啦。咁点搞咧？总系我哋生活中日日夜夜都有遇到呢啲冇公德心嘅问题，出声好定唔出声好咧？喺上一次我咪话咧，我出咗声去克制一下嗰个小朋友啦。出完声之后，我咪话翻到 office 我叹一口气嘅，心入边有一百个小剧场。首先，他们只是个小孩，我又何必要出声咧？我是不是忍耐力好低呢？然后全世界都冇人出声，可能人哋觉得冇问题，得你觉得有问题呢？同埋第三，你出声就帮到啲咩？点解你唔忍埋落去呢？但系跟住呢，有另一

0: 邊就話：你咁樣都唔出聲，你係咪少少維持個公共空間嘅公德心？你少少嘢都唔可以做啊！一百個拉扯，所以咧出聲同唔出聲咧，我根本都拿捏唔到，淨係翻到嚟就嘆一口氣，唉咁樣啦。
1: 其實有啲時候咧，即係如果你唔係淨係覺得個選擇係出聲同唔出聲，而係你可能會選擇去諗啊，我點樣樣去講，我點樣出聲。
2: 嗯
1: 即系当你发现我唔系净系喺嗰个出声唔出声度挣扎，好似咧你系得两个选项嘅啫，你系忍咗佢，你一系就爆。但系其实好可能咧，你有第三、第四、第五个选项嘅。咁喺呢啲选项底下咧，好可能你会发觉咧，你系可以喺嗰、那个你嗰个拿捏嗰个度上边咧，你会舒服一啲嘅。头先 off mic 嘅时候咧，我同阿 Kira 倾开咧就是，我细个嘅时候有一样嘢好中意做嘅。就是有啲人呢即係嗰陣時候就係啱啱開始講緊公共交通工具唔可以吸煙啦。
2: 嗯。
1: 講緊禮貌運動啦。嗰時候呢咁我係一個好唔鍾意聞到煙味嘅人嚟嘅。咁我有時就會上咗車呢見到有人仲有食煙呢我就會特登好大聲咁同我嘅媽媽講呢媽媽點解嗰個人呢仲要食煙嘅犯法㗎喎嗰度寫呀喂罰款罰好多㗎喎唔通佢好多錢㗎佢唔怕俾人罰㗎。
0: 單打
2: 好正因為你用咗你阿媽過橋你唔係直接同嗰人正面交鋒你係用咗同媽媽講樣嘢其實你係。
1: 我問問
2: 題㗎嘛。你係特登將你一句嘅問題嚟去俾嗰個第三方嗰個人聽嘅。
1: 即係嗰啲咩媽媽點解嗰個光頭叔叔撩完鼻屎之後佢嗨落張凳度佢係咪冇紙巾啊你俾張紙巾佢啊。
0: 人哋聽唔聽到先。
2: 係啦最重要係
1: 好大聲㗎所以一定聽到㗎。
2: 佢會因為你一句即係小朋友童言無忌而即刻唉唔食啦都。
1: 好尷尬㗎見到佢哋好多都。
2: 即係跟住就。俾其他人都聽到埋嘅。
1: 即係呢一個係一個 social pressure 嚟㗎其實。
2: 嗯，其实好醒啊呢一句嘢都，不过呢个可能小朋友系会比较
1: 容易，你小朋友做
2: 单，
1: 即系大人你好难。
2: 大人就都尝试想象，譬如我同我老公一齐去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隔篱嗰人可能食烟或者不礼貌嘅行为，我同我老公讲：，喂，老公，唔系话乜乜乜嘅咩？点解咩？嗰个效果冇小朋友咁劲啊？系咪咧？即系因为。始终佢会觉得你系单打紧佢，但系小朋友就童言无忌啊嘛，嗰、那个包容度又会高啲，同埋有个小朋友
1: 都单打噶啦，咁问题就系佢冇得打你啫。
2: 冇错啦，即系落唔到手啊嘛。咁头先阿 Amos 讲嗰个嘅呢个方法好好啦。咁我自己而家有啲咩方法咧？即系除咗话诶，我时不时该安静的离开啫，我做一个，我试过，我真系试过，哇，系
0: 我不知道。
2: 咦，你跟住要插个。我试过即系真系因为碍于一啲身份，又或者系惊住俾人去影嗰条片或者相，都系无限发酵。喂，摆喺 Flash 嗰度真系水洗都唔清嘅都。咁所以咧，就我通常都系是否该安静的离开咁。咁呢个可能系第三个方法啦。但系另外一种方法咧，我而家都倾向有时都会做嘅，就系、是、礼貌地开声。我头先都做咗一样嘢，因为我啱啱我。过嚟去做节目之前咧，我都系澳门嗰度翻嚟啦，有个家庭嘅聚会。咁啱去到一啲嘅 check out 嘅时间嘅时候，咪通常咪好长龙嘅，大家排住队去还嗰张房卡咁。咁咁啱我排喺个队头嗰度咧，隔篱有个人针咗埋嚟，针咗埋嚟嘅时候咧，我就通常会出声：阿先生唔好意思，个队尾咧喺呢一边啊吓。咁通常都死死地气嘅，啲人都会排过去。但系咧咁啱今日嗰个先生咧，佢就真系。当听唔到咯，咁然后就好彩嗰个酒店职员啊，啊唔好意思啊先生，个队尾喺嗰度，唔该你排一排队，但系佢都唔排，咁个情况就系嗰个酒店职员都系死死地气咁帮佢做呢个 check out 嘅手续，咁、而我都冇办法啦，我都反映咗，即系我会觉得就系话，当我出咗声，我去表达咗我嗰个嘅不满，而嗰个酒店嘅个同事都出咗声，对方都系照系。唔排啊，点啊咁，咁你真系冇计，我唯有接纳咗佢咯，系啊，唯有豪一个俾佢插队个机会俾佢。
1: 诶，你讲呢个情况底下咧，我其实系试过嘅，面对过差唔多嘅场景。开头咧就系、是、酒店嘅职员咧，任由个插队嘅人继续去做，咁我就出声，我就今次咧就唔系对住插队嘅人，我系对住佢个职员讲，
2: 嗯，
1: 乜你哋唔使排队噶？咁点解？

0: 牌喺度，你 serve 咗佢先嘅。
1: 嗯，
2: 哦，
1: 其實我有做到同樣嘅嘢，
0: 要酒店嘅職員咧去維持翻個秩序，因為嗰個其實係佢哋嘅工作嚟嘅。
1: 係要正視佢。其實我有做到，到我嘅時候，我話啊，頭先嗰個人佢冇排隊可，咁跟住個酒店職員就話：，誒、哎，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其實我又諗，唉。有時酒店職員都真係有好多嘢做嘅，咁又理唔到咁多嘢，所以我都有唔同嘅小劇場，我會代入對方嗰個人去諗酒店職員嗰、那個唔排隊嗰個固然之需啦，但係我係咪應該要向嗰個酒店職員施壓呢？咁嗰下我都有啲猶豫嘅都，不過我就覺得唉算啦，都唔係等好多時間啫，係啊，咁但係我已經做咗我要做嘅嘢，咁佢唔聽嘅話。号俾佢咯。
3: Kina 突显咗咧，就系佢出声之前，其实心入边咧都会有啲挣扎啊，要谂下唔同嘅角度咧。其实个挣扎位咧，特别喺啲咁香港咁密集嘅城市，就系一出声咧，其实就会打破咗嗰个所谓嘅表面嘅和谐，啲人嘅目光咧就会向住呢一个人啦。虽然唔系嗰个人系做错嘅，嗰人可能系出嚟提醒嘅，俾人授以目光同埋嗰个注视咧。其實咧都係有個壓力，因為一注視之後咧，啲人好快可能就有一個 judgement， 有一個判斷，哇！呢個人做咩啊？咁多事啊，忍一陣都唔得啊，出嚟做嫁娘啊，咁樣咧呢一個，大家就會好驚。而另一個原因咧，我諗翻起以前讀書啊，教過一個咧，話大家喺一啲集體嘅唔好嘅事發生嘅時候，會選擇唔出聲，係一個 bystander effect， 即係咧會好似個責任稀釋咗，我即係群體入邊嘅一個。哎，人哋啲年长嗰啲都未出声啦，佢出声先啦，人哋都未出声，几时嚟到我出声？呢单嘢唔系我跟开咁样咧，
1: 好正啊！呢个系
3: 咁又变咗，你又唔出声，我又唔出声咁样噶咯，系咪咁话？
0: 因为你会觉得你冇一个必要去出声，因为你觉得你好似有个说法咧，去即系卸除咗你嗰个责任嘅。咁唔係就係我唔出聲啊，佢又唔出聲咯。咁係都係佢出聲先啦、啊，嚇、啊。咁所以咪唔係我錯咯。其實唔代表住其實所有在場嘅人唔知嗰樣嘢係唔啱嘅，只不過佢哋覺得咧，就係如果我企出嚟，其實我好似要擳個頭出嚟咧，我要去 to risk my own neck，、
3: 嗯、
0: 好似係我要去面對嗰個嘅不確定性，而其實咧佢哋唔想去孭呢個不確定性。因此咧，佢哋選擇咗沉默。
3: Amos 咧講咗一個好重要，就係話，其他人好似都冇乜反應咁樣，冇理由得我有反應，或者人哋覺得唔係問題咧，又有第二個。頭先我哋咧叫 bystander effect， 旁觀者效應啊嘛，即係稀釋咗個責任啊嘛。另一個咧叫 pluralistic ignorance 啊，即係咧大家都當大家都冇反應，咁就係應該。冇唔妥啦，或者人哋都唔妥啦，你出咩声咧？大家都唔出声咧，就好似大家 presume 咧，都觉得系冇嘢。但其实咧，原来人人骨子里咧，都系觉得有嘢
1: 嘅。
3: 所以咧，喺一个集体生活嘅社会入边咧，净系一个车厢都咁多，你又以为我点，我又以为你点，我又唔想夹个头出嚟，好鬼压抑嘅都。
1: 啊，這個、呢个咧，我自己会。甚至乎咧，有另一個嘅極致嘅一個諗法咧，有時會諗係咪真係得我一個覺得有問題咧？係咪我出現咗問題，而其他人覺得冇問題？我會將個責任係會擺喺我身上，尤其是係當我哋去外地旅行嘅時候，我唔係好摸得清外面嗰個風土民情。咁跟住嗱，譬如我見到人打尖嘅時候，我都唔啱噶啦。但係，咦，個個都要打尖喎，係咪我都應該要打埋一份咧？我時都會咁諗噶。喂，你唔打尖嘅話，你上唔到車噶喎。咁所以咧，變咗係一個同黨，我都會係。但系呢一个嘅思考咧，系好快，即系哇，系咪我有问题？叮一声，但系唔系，我坚信嗰个系真系有问题。呢、这个系普世价值，排队有礼貌有功德，呢、这个普世价值嚟噶嘛，唔得咁样。但系我都未必选择出声，系因为我摸唔清嗰个环境，系与其我出咗声，可能俾人话嘅时候，不如我都系保持沉默算啦，系。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间72小时之。

0: 上集。
1: 我洗衣店爆咗水喉啊，好多水涌紧出嚟啊！
0: 商场嘅洗衣店呢一日发生咗小意外，呢、這个时候安保新落力相助。
2: 得得得，莫小姐，我同你过去睇下。
0: 究竟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今晚的心灵解码，我们讲讲面对冇公德心的行为的时候，原来我们几时出声呢？我们心里是很多拉扯的。幻想下一个情景，星期五夜晚放工，已经夜妈妈的了， OT 完，你上到车，好难得找到个位俾你坐坐。一坐低无奈，你就突然呢就已经听到，哇，你隔离嗰位仁兄攞住部电话好大声咁播緊好多唔同嘅声音。呢一刻你心里面会有啲咩经历嘅呢？反晒白眼，想望下四围睇下有冇人会出声。但是你当然发现冇人嘅时候，你諗諗咁你出唔出声呢？定係过多几秒之后你开始嬲啊。你唔係嬲呢个人，你係嬲你自己，点解你唔敢出声。现代都市人几乎每一日都系要面对呢啲心理拉扯嘅。首先，其实我哋都要知道嘅，呢一种旁观者嘅效应系真系越多人嘅时候咧，越少人会出手帮忙噶噃。因为你觉得越多人，咁我就可以分担咗我出声嘅责任同埋嗰种急迫性。全世界都唔出声，我一出声，我会唔会变成异类噶？第二样嘢就系，你开始会喺度谂，你如果出声嘅话，你先至系有问题嗰、那个，所有人都冇问题嘅咧。你开始会甚至质疑自己，你自己嘅判断系唔系有病啊？所以当大家都曾经经历过呢一啲嘅状态嘅时候，我估第一样嘢，我哋唔好怪责自己，唔好闹自己，做咩自己系咁懦弱、咁冇用？呢一个唔系纯粹你自己嘅问题嚟噶。这个是人类大脑几百万年来进化下来的一个 default setting。 你知道了为什么我会有这个自动反应机制，就不一定要逼自己也一定要出声的。因为我见过太多的个案了，你好心出声劝了，结果换来的就是一场街头的对骂，甚至街头打斗。原因就是因为原来大家呢情绪已经是很容易点着的了，所以出声的成本呢其实可能往往比二三十年前呢高得多。所以反而我会说，大家很可能要有另外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我要调教一下我去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我那个勇气指数。真正的勇气呢不是鲁莽来的，你真的会评估过个情景，然后选择一个对自己对对方都是最安全的回应方式。你首先需要去观察，出声之前睇睇个环境先，对方嘅情绪系咪稳定噶？佢有冇啲凶神恶煞嘅同伴噶？你首先要睇嘅就系保护自己嘅安全，而唔系去教育佢。第二咧就系，我哋尝试系用一个询问，但系唔系指控嘅方式。如果你决定出声啦，你就未必咧系想话你收声啦。而是很可能说，哎，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帮帮我较细声一点，我有点头痛。因为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当人觉得被要求去帮忙的时候，他们那个愿意配合的程度是远远高过被指出他做错事的。前者你是给面对方，后者你是落紧他面。跟住我哋可以睇睇嘅呢，就係有冇朋友有冇盟友呢係可以帮你嘅。尤其是就係如果个情况係相对严重，你未必想去一对一咁去面对呢一件事。咁例如你会尝试望下隔离嘅乘客啦，你会睇到佢都其实望返你嘅时候，你会想问，其实你系咪都听到啊，你系咪都睇到啊，呢个人系咪做緊啲好过分嘅行为。一对一你会觉得好难。但是当大家都发现有一个群体的共识呢，很可能是会容易一点的。而到最后呢，懂得撤退。如果个情况是不容许的，可能最勇敢的不是死撑，而是离

开，因为你发觉如果那个人根本是不对路的，你很可能选择是我在下一个站下车，跟着通知职员。因为永远你的安全都是远远重要过去做一个道德的展示的。我们讲紧真正的公德心，不是只是说我站出来要教育人，亦都不是讲紧你要忍气吞声，而是在两者之间呢，你拿回一个另外不同的平衡。一方面我们尝试去找到一个位置，是令到对方呢是听得入耳，你而不是令他难堪。另一方面，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

0: 剛才我們就講過了，即面對著沒有公德心的行為，要在現實生活中呢出聲呢，都有很多的掙扎啊，有很多的避忌啊，或者考慮猶豫。但是自從有了智能電話之後呢，大家有什麼見到的車廂不妥呢，那就立刻拍片呢擺咗上去，然之後就有所謂嘅網絡公審，然後你就會見到喺下面嘅人咧，佢睇嘅係嗰一段片啊，未必可能之前係問候你，但係只要佢覺得啊呢、這個唔符合公德心，或者唔符合佢嘅價值，大家咧同喺現實生活中嘅反應係好唔同，係好狂放地不停咁樣 like 啦、share 啦，甚至留一啲好狠心嘅 comment 啦，
1: 好獨立㗎係，
0: 去捍衞佢心目中覺得嘅公德心或者價值啦。如果咁樣諗嘅話，网络公审是不是真的维护公德心呢？
1: 我自己有一个很得意的想法的。其实可能就是正正是譬如刚才 Amos 所说的，就是沉默或者是怕出声会被人去话，那不如就不出声算了。但是那种不出声只不过是忍耐而已，在现实世界又忍。但是你去到回到家在个电脑或者手机背后没人见到我，咦大家原来都觉得那样东西是唔啱㗎喎，一齊都會出聲㗎喎，我哋趁虛去出聲埋一份。其實將嗰種沉默呢或者嗰個不滿釋放咗喺一個嘅屏幕背後。咁呢種係一種抒發，係將自己可能係個心理平衡返。但係我覺得呢一種好似有少少唔健康。一種虛擬世界嘅尋求平衡囉係。
2: 阿 Kina， 你剛才講到個重點，其實點解你去到呢一個屏幕後面呢你就會出聲，原因係你想去释放翻嗰份揞住你嘅情绪啫，咁即系话其实咧，你系为咗自己嘅啫，你系为咗自己爽，你唔系为咗嗰件事，你亦都唔系讲紧话因为嗰件事系咪合乎公德，所以我要企出嚟，而系我而家安全啦，但系我又想爽下，咁我就为咗呢一个，我就借住呢个机会咧，我就可以匿喺呢一个屏幕嘅背后，借住呢一种嘅隐蔽性，呢一个匿名性咧，你就可以爽一番，以为冇人知。
0: 嗯，
1: 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自私嘅行为嚟嘅。
2: 呢个一个自私，同埋其实系唔负责任嘅行为嚟嘅，因为往往你会见到咧喺网络上边好多人讲嘅嘢咧，佢往往比喺面对面，即系你知道大家系边个嘅情况底下咧，系讲得极端独立同狠毒嘅。
1: 嗯，我试过有一个情况咧，我喺外地嘅，我喺外地咧就大家都去谂下我呢一个 case 嗰个状况系点样。我喺一个餐厅，我喺餐厅隔住个玻璃，出边我见到有人系熬一棵樱花，咁、个樱花咧嗰阵时盛放嘅，我辨别唔到嗰啲系咩嘅人。知嗰個係遊客啦，咁佢熬嗰個櫻花花瓣會跌落嚟啦，咁啊變咗櫻花雪啊啲好似好靚咁樣啦。咁然後咧，我就拍咗條片，我拍咗條片，我一路拍嘅時候，我哇咁冇公德心㗎啦咁樣。咁我猶豫咗好耐，啊擺唔擺上去好咧？結果我有少少好似 Amos 嗰種嘅心態，即係覺得呢樣嘢係唔啱嘅，我想俾人睇。其實我嗰個心態，我唔係想公審，我只係俾人睇。喂，呢樣嘢係唔啱嘅，大家出對第二度去旅行嘅時候係唔應該咁破壞公物咁樣。咁結果咧係引嚟好大好大嘅迴響，直頭係跳出香港衝出國際嘅呢條片，係我見到好多唔同地方嘅方言嘅人去，我見到泰文啊、俄羅斯文啊，係乜嘢嘅語言都有嘅喺度評論啦。但係有一批嘅評論咧，佢講一樣嘢，我自己都有反思嘅。佢哋就話：你如果見到呢一個嘅畫面，你覺得係唔合乎呢一個嘅公德心嘅話，

0: 点解你自己唔当刻你走埋去，你走埋去话佢直斥其非？你只系拍片，你拍完片摆上去公审有咩用啊？嗰、那个人接收唔到噶。咁跟住我都有解释，我话唔好意思，我系离远好远，我喺个餐厅个玻璃度影出去，我要好迂回咁样要走到出去个时候，嗱我又唔知出边佢有啲咩人一齐啦咁样。咁但系我就喺度思考紧，其实我有冇做错咧？我系咪除咗拍片之外，我应该要跑埋出去要话嗰人直斥其非咧？我又将嗰条片摆上网嘅时候，系咪唔啱咧？我而家都谂唔通嘅呢一个问题。咁但系的而且确有啲人会觉得，你应该当刻你要 action， 你要做嘢咯，唔系事后先去孔明咁样咯。
1: 你有冇遮嗰个人个样噶？
0: 唔系点睇得好清楚，因为一扎樱花闪落嚟嘅，同埋嗰人系戴住副超嘅，戴副太阳眼镜，系完全系唔清楚、唔清晰嗰个人嘅。
1: 即系佢个动作就清楚啦，人系 identify 唔到嘅，
0: 冇错啦。
1: 所以咧，有咗呢个网络嘅文化之后咧，大家好多人拎上去公审咧，有时咧甚至会出现一个咧近呢几年兴嘅字叫取消文化，即系你一样嘢唔符合网民啦。在网上的 value 的时候呢，是那种穷追猛打到呢，是想你在这个网络上呢被取消，即是你网络的那个 identity 啊要消失啊，要直情是有少少近乎是置诸死地这样的。那种歇斯底里的程度，你又会想其实是不是需要同埋对于个公德心有帮助呢？有些学者去研究究竟将一些没有公德心的行为摆咗上网之后，是不是真的代表到可以推动到社会的公德心？其实就发现不是。反而呢造就了是啲人因为怕偷拍，所以成日都活在一个焦虑入面，哎咁样又唔知有冇人影我啊？呢样嗰样就唔系从个源头咁样，大家觉得啊呢个系公共地方，所以我应该要有公德心，反而更多系活喺惊人哋偷拍嘅焦虑嗰一度。
2: 其实真系有效嘅方式去提醒人咧，往往我觉得系其实互为因果嘅东西，有呢啲网络上面嘅批评啦，有可能系因此延伸到新闻啊等等上面嘅报道咧，佢一方面其实系教育紧公众，即系呢啲嘅方式是不接納的，其實亦都是塑造緊，即係話喺呢一個城市、喺呢個地方嗰、那個基本上嘅文化咧，係有個共識，就係呢啲嘢唔啱嘅。嗱，做唔做係一回事，佢起碼咧知道呢樣嘢係唔啱嘅。咁所以有某種程度上邊嘅宣傳，講緊呢一啲嘢係被批評唔啱咧，有佢正面嘅一面。但係實際上你真係想提醒呢一個人唔好咁做啊！咁實際上咧，你確實係真係要當下去提呢一個人嘅。如果唔係，呢個人就算佢知道咗佢俾人公審緊，其實佢冇得去改變或者去改過嘅，因為嗰件事已經發生咗，佢係歷史嚟嘅。而且咧，你仲將佢呢一個歷史咧放咗喺個網絡上邊，而基本上放咗上去網嘅嘢咧，你係以後都收唔翻。
0: 有個數碼腳印喺度嘅。
2: 所以你令我諗起一樣嘢咧。是我有一次在西安都有不同的花在度盛放緊，大部分的人其实呢都是好守规矩咁去赏花嘅啫。咁当然呢亦都会有一啲呢係佢会比较多手啦，又嗌啦又蹦啦又尝试熬啦。我係有出声提出嘅。咁但係出声提出呢就唔係话你咁样做唔啱。而是提醒他其实会伤害到棵树啦，咁可能会折断佢啦，佢可能跌落嚟啦，又会整亲你或者整亲其他人嘅。咁但係呢佢嗰个人呢係即刻好唔好意思咁样样呢，哎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咁但係其实我相信点解佢会有呢一个反应，原因係因为呢基本上已经有个文化嘅嗰个共同嘅认识呢，知道其实呢样嘢唔啱㗎。咁所以当你 ride on 住呢一样嘢，其实大家已经系认识咗系唔啱嘅时候咧，有人提醒佢咧，佢哋嗰个反应咧，好可能系会比较好嘅，因为大家唔系喺两个完全唔同嘅观点同角度度出发。
0: 但系咧有趣嘅一点咧，亦都系啊，原来啲花草树木嗰啲咧，其实都几多呢啲题材嘅。我都试过系喺网路上面，我见到有一啲，譬如喺香港，亦都系大棠红叶盛开嘅一啲嘅季节啦。咁亦都有人咧都会见到一啲可能比较缺乏公德心嘅人，亦都喺报道嗰度有写到啦。咁但系我见到有啲嘅评论咧好得意嘅，即系当然你见到普世价值都会觉得喂，损害花草树木唔啱啦咁样。亦都有啲人咧，佢哋个讲法就系话。诶，佢嗰块叶咧，都迟早都会跌落地噶啦，都只不过系。

0: 迟早嘅问题啫嘛。我而家咧就系早啲去截断佢，有咩问题啊？咁样。咁當然係真係有啲好極致嘅啲講法嘅係，嘿咁多事嘅咁啊，其實
1: 還掂你都會死㗎啦，咁啊，
0: 係啊，死㗎啦，咁啊早啲死同遲啲死有咩分別啊？咁樣，咁跟住我見到，咦，真係可以好禮橫折曲㗎喎，但係我就係諗一個正常人係唔會咁樣去講嘢㗎喎，呢啲係意氣用事定話係喺網絡上面你真係可以變到另外一個人嘅咧咁樣？
2: 你試下所有嘢都實名制嘅時候，有人
0: 會唔會咁講啊？
2: 認得你知你喺邊，你睇下你會唔會咁講啊？
0: 系咯，所以我有时咧好摸不着头脑噶。我见到现实世界同埋呢个网络世界，喺网络世界你见到一个咧系一个好陌生同埋唔系我哋认识嘅一个嘅世界咯。
1: 所以咧 ，Amos 咧头先佢做咗一个例子，点样提醒啲人？嗰阵即刻好尴尬啊嘛。
0: 嗯，
1: 佢系一个教科书级嘅示范，因为咧我睇过一啲教人点样喺公共空间提人哋有公德心咧，其实有一个 formula 嘅。首先第一就系要。不指責，然後再加喚醒翻佢嗰個群體嘅認同啊！其實咧，大家又擁有呢個公共空間，聽落去好 theoretical 啦，好理論性，但係其實頭先你就係做咗呢樣嘢嘅喎。係
2: 啊，咁所以其實唔係咁難，但係咧，你真係確實咧係要停一停。想一想我怎样样去提醒这个人，究竟我想惩罚这个人，究竟是因为我望到他不对，跟着我想拿他作为情绪输出的一个缺口，定是实际上你真的想为他好，为大家好，提醒了他，他做了改了，那就没事了。
0: 同埋呢個好睇你嗰個嘅語氣嘅，同埋你個表情嘅。你如果係嗱頭先你咁樣同我哋講啦，好温柔地，哇！你咁樣咧會破壞到個花草樹木，佢會痛嘅喎咁樣。咁你對方可能都會受落啲。但係你換轉另一個語氣，喂！你咁做你會破壞花草樹木嘅喎，佢會痛嘅喎嚇。咁佢可能就會覺得，喂！你咩事啊你？
2: 你指責佢咯，
0: 係啦。咁所以嗰個嘅語氣同埋你嘅表情都好重要。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稍后在可容纳82500人的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大批球迷在场外排队等候安检入场。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场观赛，特勤局参与赛事的保安工作。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体育场设有两层保安，分别由特勤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负责。不论是球迷和传媒，都需要通过类似机场安检的探测器。体育场的大门在赛前4小时开放，球迷要排队大约2小时才成功入场。而今场赛事会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应届欧洲国家杯冠军与美洲国家杯冠军在决赛正面交锋。西班牙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得主，今次力争队史第二个世界杯冠军。球队今届决赛周踢了7场只是失一球，是防守最好的球队。如果决赛再次零封对手并且是夺冠，将会打破世界杯冠军单届最少失球纪录。至于阿根廷若果能够夺冠，不单只会追平德国和意大利，收获队史第四个世界杯冠军，也都会成为继意大利和巴西之后第三支成功卫冕成功的冠军的球队。另一焦点是金香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在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个入波4球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个入波4球助攻排在第二。今日稍后正式成为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上任后将会放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贝安德的办公室说，他上任之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放弃要求所有雇员持有数码身份证的计划。原本用於計劃的所有時間和資源，現在將會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例如協助民眾應對生活成本上漲的問題。為打擊非法移民，司紀賢去年9月宣布推行數碼身份證計劃，但被質疑成本過高和侵犯私隱。英國預算辦公室去年11月估計，項目未來3個財政年度需要耗資18億英磅。在近300万人联署反对计划之后，政府今年1月放弃强制推行，改为自愿参与。秘鲁中部发生 5.1 级地震，官员说至少5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大约300人受灾。地震在当地星期六晚9点几发生，震央位于胡宁省优帕卡市以南7公里，震源深度24公里。秘鲁传媒报道，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物和道路基础设施受损，包括教堂和修道院，但通往灾区的道路仍然保持畅通，救援队伍能够正常进入。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有骤雨及雷暴。随住低压槽减弱以及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2026，一起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使者吴永杰同学的新疆回忆。
5: 在这一次的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不是单单代表美丽的自然风光，更代表了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的成果。而在这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了不同的组员，
6: 而我亦都相信这一次的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的大桥。
4: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7: 唉，我真的好难过啊。
8: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7: 啊，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8: 我话我过多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7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佩斯，
1: 我是方健儿 Kina，
2: 我是张全仪 Amos。
0: 在上一节我们就讲究竟面对着没有公德心的行为几时应该出声，大家有很多的挣扎，这一节我们就讲一下几时应该收声。为什么这样说呢？在大家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些时刻被过度地提醒，令你觉得很烦躁呢？而人生中呢，大家呢往往有一个角色呢，好容易呢跌入呢一个过度提醒嘅陷阱，未必係佢哋想嘅，但天生可能係有咁嘅特性，就係娘親啦。
1: 娘親又要出场啦。
0: 係啦，娘親又要出场啦。但係呢，我觉得有时唔可以怪娘親。你做一个妈妈嘅角色，你喺一个 BB 嘅时候呢，佢真係要全方位全天候照顾㗎嘛。咁所以可能有时未適應啦，你仔女去到長大啦，但係我哋在座三位仔女都已經中年人士咧，有時都會出呢個情況。我媽媽係咩情況下咧係特別明顯嘅咧？唔係照顧我哋，係喺一啲祭祀嘅場口咧，佢就會咁，可能係去拜神啦，或者去拜山啦。係點解咧？就是、譬如我哋一抽二楞拎住啲山果啊，或者祭品啦，去到可能係個廟宇，又或者屋企人嘅墳前啦。我媽咪咧係過度提醒到咧，聖紅一樣，你打開個膠袋啦，你拎個蘋果出嚟啦，你打開個樽蓋啦，爸爸你倒啲水落去嗰只杯度啦，佢係每一個 step 都提醒，好似我哋係冇獨立思考一樣噶。
1: 佢咪驚你嗱？我媽以前都試過嘅，佢有類似你媽咪嗰個嘅狀態，我哋都質疑喂。妈妈你唔使提咁多啦。佢话驚我哋做错一个步骤，啲先人唔高兴啊。即係佢会好关心呢啲祭祀上嘅嘢㗎嘛。即係你可能係单手双手，喂先人唔高兴啊。咁我

0: 往后咧冇人庇佑噶啦。我唔知你妈咪会唔会有呢一种心态啊？
1: 有，佢绝对系咁，因为佢觉得祭祀嘅嘢咧要跟足个传统，一个 step 都唔会错。咁但系咧。佢提嗰啲位咧，你扭開咗個樽蓋，跟住倒啲水落隻杯度，嗰啲係常識嚟噶嘛，唔係傳統嚟噶嘛。佢都要提到一個點咧，往往每次去到啲場合都搞到一家人咧好唔愉快，就令到我諗啊，點解每次行翻出嚟，大家都咁唔開心，覺得咁煩厭？點解媽咪又會喺呢啲位特別？我哋叫 boss 啊，我就會同我妹講話啊 ，boss 嘅媽咪又出嚟啦。我哋用咗好多年嘅時間去諗啦，就發現其實喺唔同嘅場合咧。唔同人都有唔同過度提醒嘅狀況嘅。
2: 哇！頭先拔師，你一講起 boss， 我即刻諗起我曾經試過有一個老闆，哇！佢嘅 micro management 咧係經典嘅，即係嗰陣時佢要我幫佢入一啲嘢，有一啲資料，咁佢就話：嗱，你記住咧，就開個新嘅 Excel spreadsheet。嗱，嗰個 Excel spreadsheet 你記住同佢改個新嘅名字，個新嘅名咧，你仲要寫低咧就係今日嘅日子、年份、月份。咁再加埋呢個 project 嘅名字，咁先至唔會錯嘅。咁之後跟住咧，佢仲要話埋俾你聽咧，要有幾多個 column 咧，每一個 column 咩名啦，同我落埋啲咩顏色啦，
1: 顏色都要埋
2: ，font size 都同我定埋。
1: 哇！點解咧？佢因為係啲係
0: 咪有啲標準化嘅嘢，一定要跟住？
2: 其實冇嘅，佢個標準係純粹佢睇嘅咋。
1: 即係唔係要交出去嘅俾人睇？
0: 佢嘅標準咯，咪就係、
2: 是。即係就算交出去都好，其實係冇乜所謂嘅嘢嚟嘅。而且大部分即係其實嗰個係 internal use 嘅嘢嚟噶。咁但係咧，佢就會咁樣樣，而且咧，佢話埋俾你聽咧，係你要將個 file save 喺邊度。開個咩 subfolder， 但係咧其實又唔係一個規格上問題咩？你咁樣先至唔會唔知道你 save 咗去邊，咁你第時揾翻出嚟咧，你就好容易揾到佢啦。咁即係其實咧，即係媽媽咁嘅，真係嗰種 micro management 咧，去到呢個咁樣嘅點。咁之後跟住咧，你幫佢處理完之後咧，教咗啦，佢就再問你：你頭先點做噶？你講一次俾我聽啊！
1: 好慘啊！你做到就得啦。
2: 系咪好恐怖？
0: 以结果为目标噶嘛，要
2: 即系已经你讲完一次俾我听，我跟住嚟做，做完你交俾佢，再问翻你，你头先点做嘅？
1: 但系如果你有人唔跟佢嚟咁样做，
0: 但又做到个结果，
1: 或者系啦，或者只系少少，
2: 咁佢咪会啄你咯？我叫咗你唔好咁噶啦，甚至乎有一啲咧，你同阿边个去倾一倾，讲啲乜嘢嘢，咁之后咧。settle 好嗰樣嘢之後咧，你頭先點同佢講噶？
1: 哎呀，
0: 哇，好嘥時間喎！咁但係你唔好嚟啊，我做到啊，
1: 係啊，
2: 我就唔得咯。嗰啲咪就係不停碎碎念、碎碎念，直情你痛苦嗰個位係其實咧，會唔會你自己做咗佢好啲咧？你真係直情係根本上你覺得你係一隻扯線公仔，你咧機械人嚟嘅，仲要係低階嗰只啊！
1: 要入好多 prompts 啊，仲打
2: 低階嗰只嚟嘅。
0: 而家啲好叻噶啦，啲嗰啲
2: 嗱，你同我遞高你隻右手，跟住咧就將第隻食指嘅第二節咧向上屈曲三度半，即係類似係咁樣樣咧先至得嘅。就你仲要跟到足噶。
0: 好極致喎！嗱，我聽你講咧，其實我媽媽啦，或者係我試過啲上司，都係試過啲碎碎念嘅狀況嘅。不過咧，我暫且就唔講呢一啲嘅上司與媽媽住，我真係新鮮滾熱辣。我有一單嘢咧，真係要好急不及待要喺呢一度分享。即係你見我咧喺度，
2: 去到呢個 moment 要噴啦。
0: 係啦，我今日有帶電腦，我電腦裡面咧就有曬我最近啲工作嘅一啲嘅記錄啦嚇。咁我最近去做一單嘅司儀工作，即係司儀都係我其中一個好主要工作範疇。咁好多時啲司儀嘅工作，你最重要係攞到份司儀稿，咁跟住咧就係我要講啲乜嘢，或者咧喺一啲某啲位要播片，我要企喺邊。左中右咁样，咁 OK 啊。咁但我最近收到呢份司仪稿咧，就好极致嘅。咁我即管咧就可以
1: 我
0: 揾，系我揾到揾到啲嗱啲人名嗰啲
1: 啊，
0: 我就孤隐其名啦。我个名啊，当然可以读得啦。嗱，有一啲位嘅，即系譬如我哋成日都会系，喂，我哋喺度，不如大家咧睇下欣赏下呢条片段。咁你欣赏个片段嘅时候，你自然个目光一定系望住个大屏幕噶啦。咁但系佢个司仪稿里面咧有一个括号就话，嗱，司仪同全场嘅嘉宾咧要一齐望向大屏幕。 短片播到尾嘅時候咧，就會切換去到依一個最尾嗰張相嘅一個畫面咁樣。跟住我心諗，我第一次睇，其實呢個好好頭嘅。咁我第一次睇嘅時候，

0: 寫低。咁跟住有一啲就話，當嗰個嘉賓咧致辭完之後咧，方健兒要面帶微笑行翻去舞台嘅中央。咁我心諗好正常啫，我做司儀我都係面帶微笑，所以咧我睇呢份稿嘅時候，我睇到好頭痛，因為其實佢嗰啲括號。只是我要微笑望住个嘉宾吓、啊，我哋目送佢咧就系、是、上台上面，我哋大家望住个屏幕，呢啲嘅提示咧系比嗰个司仪稿嘅实欲咧系重要多嘅。
1: 其实咧，嗰、那个系咪剧本？佢咪拍紧剧？
0: 我怀疑都有少许。咁咧变咗咧就嗱，我哋司仪经常都系攞啲提示卡啦，细细张嗰啲，惯常我都系自己做提示卡，将佢成分嘢原原本本 copy and paste 上去咧。我见到哇死啦，50张嘅提示卡度我需要，但系当我将呢啲可能系阿妈系女人嘅提示将佢剁鬼晒之后咧，我只需要15张嘅提示卡就已经搞掂。咁所以我就谂，其实点解你需要咁多个提示咧？咁跟住我都好衰，我都问嗰个嘅中间人，我话喂。其实你唔使写咁多嘢啦，悭翻啲时间去做第二啲嘢啦。跟住佢话：哎呀，唔好意思啊，因为咧都要俾个客睇嘅，我等佢咧放心一下咁样。哦，原来呢啲嘢系冇乜实质嘅需要，个实质嘅需要系俾个客去睇到佢有做到嘢嘅啫。系
2: 佢冇抽称你话，喂，你行翻台中央嘅时候，面露嗰个微笑唔够标准，佢冇。
0: 系啦，应该咧就要45度角，定话咧60度角？吓，嗰、那个、那个幅度
1: 要三七面，
0: 系喎系喎。诶，佢冇写呢个三七面，如果唔系真系极致。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呢啲碎碎念呢其实就唔系俾一啲工作上嘅实际嘅需要，只系满足于一啲客户上嘅需求啫。
3: 夜妈妈，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嘅？
4: 我唔落噶。
3: 点解啊？
4: 因为我要上职场心学堂。注册组织心理学家李秋允。虽然不是完美主义者，但是你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敢相信自己是优秀的。就算工作做得不错，内心总是觉得自己没那么厉害。现在的成功只是运气，担心有一天大家会发现揭发你是一个骗子。原来高成就的人最容易有这种骗子恐惧。在组织心理学里面，这个叫冒名顶替综合症 Imposter Syndrome。 这种心理会导致严重焦虑、自我怀疑和冒牌者恐惧。讽刺的是，这种心理倾向最常出现在高成就者身上，因为他们对自己要求极高，所以总是看得见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习惯忽视自身的实力和努力。实验证明，当愿意同他人分享呢种焦虑，呢种虚假嘅身份感就会大幅降低。喺办公室，唔好将成功归因于运气或者其他外在因素，试下列出3项你为此而付出嘅具体行动。面对肯定同赞美，唔好急于用否定式嘅客气说话，你配得上以谢谢去回应。你嘅成就唔系偶然，唔好令大脑嘅过度谦逊阻碍了你应得的职涯飞跃。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嗱，头先过度提醒嘅例子咧，又系轻轻数就一扎啦，大家听到都可能觉得咬牙切齿啦，吞后一步谂啦，作为。俾人過度提醒，即係好似阿 Kina 咁啊，
2: 係
1: 嗰個司儀稿係提醒到你每行一步可能45度角啊，
3: 37年啊，嗰個笑容又點樣啊？點樣？
1: 點解會俾人過度提醒嘅時候會覺得反感嘅咧？我即刻就問我自己，當我媽咪喺拜山嘅時候咧，開水蓋啦、倒水啦嘅時候咧，第一個湧出嘅情緒咧就係敏陣先嘅，
4: 嗯。
1: 第二句對白就係使唔使咁啊？得啦，使唔使咁啊？
3: 系我嗰个司仪工作咧，我第一时间通常个习惯都会睇一转先噶，我唔会慢慢抡。跟住我望落去，喂，有冇搞错啊？即系好衰地谂啦。其实我都算系一个有经验嘅司仪啊。咁以前都读新闻都咁多年啦，出嚟呢个社会工作咗20几年嘅时间。我唔使好似小朋友咁逐字逐句，你边度笑嗰度笑，吓行几一步，跟住望住个主礼嘉宾上台播片嘅时候，要望住屏幕，吓带动鼓掌，咪带动鼓掌有时都会嘅，即系因为有啲位咧，佢都想有啲热闹气氛。咁但系我谂，喂，我作为一个有经验嘅司仪，你下下都喺度提示我，我有啲觉得。你系咪侮辱咗我嘅专业呢？你揾得我，应该信得过我噶，系咪？咁所以嗰下我都有啲不爽噶，都
5: 嗰下其实系真系会不爽嘅，因为真系觉得系不被尊重，
3: 系咯，
5: 甚至系
3: 你又唔信我，好似
5: 侮辱紧你嘅智慧啦，
3: 系啊，
5: 觉得你应该认知能力上面都有啲欠缺，
3: 系啊，
5: 有乜理由吓？
3: 我怀疑我自己。

0: 几啊？反而系
1: 系啦，即系你会觉得喂，咁梗系望过屏幕嗰条片噶啦，你唔使叫我噶。
0: 嗯，
1: 咁你就会觉得呢啲提醒咧系好不必要嘅。你甚至会觉得呢啲不必要嘅提醒，佢都要嚟提醒你咧，即系好似系觉得你系能力上边好有问题嘅人。但系你其实呢个角度上面睇，原因你觉得被侮辱系因为你根本识呢一样嘢。你唔会觉得嗰个叫提醒，你觉得嗰个呢简直系碎碎念喺度烦紧你。假设啦，你从来都冇坐过飞机，你会发现呢，其实坐飞机佢一定会教你一样嘢嘅，就系、是、点样样去扣嗰个安全带，同点样样去解开嗰个安全带嘅。佢点解要咁做啊？
0: 因为有啲人系第一次搭飞机，
1: 冇错啦。
0: 嗯，
1: 有啲人系确实第一次嘅，所以为佢嚟讲嗰样嘢系非常之新奇、新鲜嘅嘢，好陌生噶。你唔提佢，佢真系会唔识噶噃。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喂，坐咗好多次飞机嘅人，你望到你就开始心里边会自然有一句说话，唔系咁都要教啊。咁嗰刻你就会觉得佢呢一个提醒对于你嚟讲系多余嘅。但是很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讲呢是很重要的。
0: 但是他找得我的时候的他都应该知道我的资历啦，应该都不是一些初出茅庐的人来的嘛。除非我自己想到一样东西，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一就是刚才我所讲，他要向个客户交代啦，即、就是证明他有做足晒所有东西的啦。方建仪不跟，方建仪如果不微笑，他不三七面的话呢是他的问题，我们已经提了他了，此其一。第二，他是试过请过一些司仪，真的没有做到一些我以为很 common sense 的事，即原来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有很多人都这么讲的。
1: 其实是的，还要你想多一点，如果他当了你识，所以他没有提，而最后你没有做，哪个中招啊？
0: 又是他、哦、又啱、哦。
1: 那所以他提了你冇做，咁下次唔好揾佢咯。
0: 又系、哦，即系正如咧，我有时行街咧，好笑，我好留意嗰啲咧提示嗰啲嘅牌啦，或者个告示会有写啲咩啦。有时我都吓，点解无啦啦会喺呢度？嗱，譬如我举个例子，喺一个公众嘅地方，你见到一个提示牌写住“请勿在此便溺”。
2: 嗯，
0: 咁你会谂下，喂，有乜理由啊？人来人往啊，边度会有人喺度大小二便啊？咁但系佢写得呢块牌，绝对有佢原因嘅，就系、是、有人喺度便溺过咯。
1: 冇错啊，我好记得咧，我试过有一次去喺加拿大，喺间餐馆度食蒸鱼，佢系冻咗个牌，系
0: 小心啃骨，
1: 小心有骨。请小心进食
2: 吓，
1: 咁好明显即系话有人啃过，不得止，仲俾人告过啦。
0: 哎呀，譬如喺我屋企楼下有个公园咧，有棵树，嗰棵树好似假嘅添嘅系，突然间挂一块牌喺度，请勿攀爬树，系啊，请勿攀爬，咁即系有人攀爬过。亦都最搞笑嘅咧，就系有一部 lift， 我哋去停车场咧，有一个嘅自动门开关嘅，嗰个自动门突然间咧贴住喺度写话，此乃自动门。然后我都好多口问过保安叔叔，哇，别人都知道呢个系自动门啦，点解佢会贴住呢一个自动门？佢话因为有人咧喺度夹过佢只手指，然之后喺度闹，点解呢一道门系一道自动门啊？咁所以咧，佢要提示喺度话俾人知呢度系自动门，佢识得自己开关。咁所以咧，我觉得呢、哎、一下都几啼笑皆非。
2: 但如果咁样呢、這个世界要提醒嘅嘢一亿样啦，
1: 好惨噶！我记得咧，我听过有一个神父，佢有一次同我哋信过一样嘢。佢嗰阵时教紧个符祭，你知弥撒要点蜡烛噶嘛？咁当其时咧。点蜡烛咧，仲系用火柴嘅。
0: 嗯，
1: 咁其实咧，阿神父亦都冇谂过符祭唔需要用火柴嘅。咁嗰盒火柴咧，佢系攞出嚟拆咗七支都断。
2: 嗯，
1: 佢系唔识画火柴
0: 嘅。用力嘅方面，
1: 画到第八支嘅时候咧，卒之着啦，咁就可以点。咁点完之后咧，佢又唔知咧要整熄支火柴，直到佢开始辣手。辣手嗰下咧，佢一吹，吹熄咗支火柴。
0: 吹

0: 熄埋支蜡烛，
1: 吹熄埋支蜡烛，跟住再嚟个，跟住今次咧，佢点点完之后咧，佢知道火柴咧系会辣到手嘅，佢选择将支火柴掉咗喺张台度，冇吹熄嘅。
2: 吓、啊，竟然
3: 有冇烧着啲嘢啊？
1: 咁系烧窿咗张台嘅嗰块台布少少嘅。
2: 哎呀！
1: 咁系吓到神父咧飞起嘅，真系原来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点样样用火柴啦？要点样处理咧？原来系真系要教噶。
2: 嗱，因为咧头先我哋就话俾人过度提醒嘅人觉得唔舒服，系因为其实嗰人本身自己已经识啦嘛。你系咁提我，即系觉得我唔掂啦，我唔识啦，唔尊重我啦，当我废物啦咁。咁如果系譬如到出咗少少乱子啦，你见唔对路啦，不如嗰阵先提醒，会唔会系对嗰人嘅尊重咧？
1: 可能系对
0: 火烛噶咯，
1: 可能系对嗰人嘅尊重，但系我亦都见识过有啲例子嘅。你嗰一刻先提佢咧，有一啲人就会话：点解你唔早提我啊？都系你嘅错。
2: 系啊，系、啊、我有少听过，点解你唔早啲提我？
0: 其实我有时都会咁样话我老公嘅，跟住佢嘅答复就话：我以为你知噶嘛，你 common sense 嚟噶嘛。咁跟住我就收声啦。
2: 所以咧，过度提醒咧，有啲人就话系吸收咗生活嘅经验啦，即系发现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 不如乜都写低定啦。但系有另一种讲法咧，就系、是、其实系有过度焦虑啊，惊少少嘢会出错啦，同埋系嗰种对人哋唔信任，即系我唔信你搞得掂噶啦，宁愿咧我提咗你先啦，咁样咁至少我讲过晒啊，系咪呢个角度去理解都系可以嘅咧？
1: 呢个角度明显系可以嘅，而呢一个角度入边讲嘅嗰个焦虑，究竟佢一个合理嘅焦虑，定系佢一个过度嘅焦虑咧？就好在乎，譬如我系冇见过拔师咧去做任何嘅祭祀仪式嘅。咁所以呢，我提你，我教你点做。
2: 嗯，
1: 我睇过你一次点做，咁我觉得啊，你识啦，咁下次我咪可以提少啲咯。或者呢，就系下次唔提啦，就问拔师，喂，你记唔记点做噶？咁你噏咗话俾我听，啊，都得，咁我就俾你去做啦。但系过度嘅焦虑呢，就会系其实佢冇睇过你做唔做到噶。总之就系我惊你唔得，所以我提你。第十次之后呢，都系因为我惊你唔得。所以我繼續提你，嗱呢一個咧就係過度嘅焦慮，亦都即係話其實咧開始分辨咧，我嘅提醒係因為回應緊嗰個實際能力上邊嘅認知偏差，定係講緊咧其實純粹係回應緊我自己嘅焦慮嘅啫。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3: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2: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4: 做人冇动力，死下死下咁。
5: 我哋系嚟帮你释放自我，
6: 改变人生，
7: 分享行水，
8: 即系减肥。
4: 仲有咩啊？
6: 四围听，
7: 四围望，
8: 四围关注体育消息，
6: 探讨运动文化，
7: 搞下国际视野，
6: 产生运动乐趣。
4: 你哋？
8: 仲有徐家乐、
6: 李丽、
8: 洪松恩、陈思静、
6: 黄淑仪、
7: 林依娜、
6: 黄超雄、
8: 余俊贤、
6: 陈普思、
7: 郭正文。
8: 星期一到五，
6: 下昼4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动力四射。哇！
9: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10: 莫欺少年穷。
11: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9: Always.
11: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9: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11: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0: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3062470 3062470 5342022。
14: 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白絲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嘅幸运号码系
15: 3。喺工作或者生活入面，你会唔会成日都遇到呢啲好找狂嘅情况？例如明明已经讲咗好几次，但对方都仲系唔记得呢件事。又或者系你出于一番好意提醒佢啦，但就俾人话你暗暗沉沉。在神经科学入面有一个经典的概念叫做习惯化 habituation， 我们可以将大脑视为一个极度讲求节能的预测机器，即是当它反复接收到同一样的无即时危险的刺激的时候，大脑为了悭电就会自动抑制感官神经的活动。简单来讲，即是它不是不听，不过大脑为了悭电就自动将你把声静音了。将这个现象放在行为管理学入面就叫做警报疲劳 alert fatigue。 当提醒的频率过高，对方只会将你把声当成毫无意义的白噪音。那到底要怎样提醒人家，人家才会听得入耳呢？有三个方法可以让你精准提醒。第一，用客观的系统来代替你的碎碎念。行为经济学有一个很著名的推力理论，即是说改变行为最好。

的方式就是改变环境。与其你每日都同你嘅下属讲开会唔好迟到，不如喺大家共享嘅行事历上面设定开会前十分钟，就会自动弹出通知，用系统一个咁冷静嘅提示嚟代替人与人之间嘅摩擦，效果可能反而更加好啊！第二，只喺关键时刻提醒一次。高效率嘅管理讲究嘅系时机。不是在任务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日日疲劳轰炸人家，而是要把握在 deadline 之前最有黄金价值的关键时刻精准地提醒。这一次的提醒个分量就非常之大，人家就会听得入耳了。第三，就是要懂得捉大放细。心理学入面有一个心理抗拒理论，意思即是当一个人连极小的事都要被人提醒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被管束，本能咁样产生反抗嘅情绪。聪明嘅人会容许对方喺小事上面犯错，大事就当然要提佢啦，小事就让佢喺错误中学习。真正高效嘅沟通从来都唔系靠大声或者不停咁样碎碎念，而系靠把握精准嘅时间同埋设计一个系统。下次开口提人哋之前，不如睇下自己有冇用上呢三个方法。

0: 我哋头先讲就系话咧，好多事就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 啦，同埋就好多嘅提醒会令到嗰个当事人觉得系好烦啊，好侮辱啊。咁但系咧，我亦都试过访问一啲嘅被访者、一啲嘉宾，佢提过佢细细个嘅时候，屋企嘅教育好有趣嘅。譬如佢话啊，试过翻学嗰阵时唔记得拎银包，佢阿爸佢阿妈系知道嘅，见到个银包摆喺台度，特登唔提佢。咁佢翻到学校嘅时候，佢小息想去买零食，哎呀冇钱、啊，咁你咪要承受嗰个你冇得食零食嗰个嘅教训咯。咁另外一样嘢，佢话试过咧，嗰阵时系秋冬交界，咁佢咧就唔记得带冷衫翻学，阿爸阿妈亦都专登唔提佢。翻到学校，哇冻、啊，咁但系冇、啊，咁因为阿爸阿妈见到你。你唔帶冷衫，咁你咪承受嗰個凍咯。呢、這個後果要你自己承擔。咁我聽佢講嘅時候，佢冇怨言噶，佢覺得反而阿爸爸媽媽咁樣嘅教導咧，係令到佢更加謹慎同埋容易啲成長添咯。咁所以喺呢一個情況之下 ，Amos 呢個係另一個嘅極致嚟噶咯。
1: 嗱，我聽你嗰個故事咧，我覺得其實佢嘅父母唔係咩都唔提，係忍住唔提。
2: 係、嗯、啊。
1: 是忍住不提，因为他知道这个是我要教导你的东西，所以那个是很就住的，他不是见到你拿着把菜刀剁下去都不提嘛，
0: 都对，他
1: 不是见你冲出马路有架车飞紧过来都不提，那只呢就很明显是无视啦，但其实他不是无视的，他是知道，不过呢其实很可能父母呢亦都在心里面呢已经称过那个危险性，那个危险性最多就是你没得吃零食咯，吃零食不会死的嘛。咁你冻咗一日最多返去咪两条鼻涕咯。
0: 又啱喎。
1: 咁两行鼻涕啫都唔会死的嘛，起码喺现代唔会死啦。
0: 嗯。
1: 咁所以喺呢个状态底下，那个系一个我哋叫计算咗嘅风险。咁亦都知道嗰个风险最多只会带嚟一个乜嘢嘅后果，嗰、那个后果系可以承受嘅，咁我咪透过嗰个后果去尝试去教育你咯。咁所以其实呢一对父母系咩啊？唔系佢神经大大条，而系佢忍得住佢自己嗰份焦虑。
2: 嗱，最近我有另一个例子咧，就同 Akina 呢个有啲。唔同嘅，系我自己咧惊我自己成为过度提醒嘅人，我即刻勒住。试完咧就有一日咧，我就同我男朋友咧就去睇中医，咁跟住咧个中医咧就讲一大堆，唉、哎，佢身体唔好啊，呢样嗰样。我对于佢嘅健康咧系好上心，即系其他嘢我都可以放过，你打机打通宵我都放过，但系你健康我真系好上心。咁个医生就话我唔使你食好多嘅药。你平时改一个习惯就得啦，你淨係饮多啲水，佢话你真係好唔饮水。咁而呢件事呢又真㗎喎，佢全日可能饮唔够一杯水㗎，我观察过。
0: 一杯水
2: 係啊，
1: 唔干嘅咩？
2: 嗱，你都系咁谂
0: 啊，
2: 我都系觉得好奇怪，即系佢又饮其他嘢，佢可能饮苏打水，
0: 哦汽水，
2: 饮咗汽水，饮咗汤，饮咗冻柠茶咁，但系就冇饮水啦。咁、哦、自从嗰次之后呢，我嗰一日一出 lift， 我就已经话：哎呀，翻去要饮多啲水啦。咁佢嗰下已经系佢有一个指定嘅动作，就系咧伸出一只手掌摆喺我前面。
0: 唔好再讲啦，
2: 佢唔系会佢用呢个手掌嘅事就唔好再讲。咁当下我都冇再讲。咁嗰日咧，翻到佢屋企啦，然之后咧，我第一件事咧就真系好想去饮水啦。点不知咧啲杯咧未洗喺佢台面，咁我就攞只杯，佢知我落嘢啦，已经佢话你唔好洗啦。你唔好洗，你俾我洗。佢系有啲恶咁样话，你唔好洗咧咁。咁我放翻低啦。然之后我谂咗好耐，点样先可以令佢饮水咧？我就唯有再过多15分钟嘅时候就话，我要饮水啊咁。咁跟住我就一定要洗只杯，我先有得饮啦。咁其实我斟咗出嚟嗰杯水咧，我饮一啖咧，跟住咧，其实剩低咗半杯，摆喺佢台面。佢已经知咩事啦，佢就藐藐嘴咁样，咁样啦。咁我哋系为呢个饮水嘅事咧。其实是有啲拉扯嘅，我真係心諗叫你喝杯水啫，同埋我都唔係好碎碎念啫，我都好就住提醒啦，使唔使咁啊，係一啲轻度嘅提醒都唔得，佢又会觉得喝水啫，唔使你成日提啦咁，而家唔提你又真係唔喝喎，咁最后呢我就因为真係好困

0: 要我，我觉得我哋嘅关系因为饮水呢件小事有啲张力。我咧真系揾唔到阿 Amos 啊，揾唔到 Akina 啦，我走去揾 AI 将个 scenario 咧摆咗上去。有时都唔好话冇用嘅，咁佢就话咧，佢话因为咧特别系男性啊，如果俾人提醒嘅话咧，会觉得你系咪唔信任佢？你系咪觉得我搞唔掂？你系咪觉得我饮水都唔晓啊？咁有咩解决方法咧？佢就话一就系咧一齐斟两杯水，大家一齐饮。二就系话嗱，我讲一次啫，你以后饮多啲水，即系你咁醒，锡住自己健康呢啲，唔使呢我教嘅。我讲一次，你以后记得，因为我真系好珍惜你健康嘅。咁我唯有用呢啲 ways 啦。咁我就发现咧，斟水摆喺度嗰个咧，其实系最有效。我夹起条尾，佢已经知我想点啦。我真系需要忍住我把口，唔好讲。摆杯水喺度咧，我发现咧，哦，佢再行翻出嚟打完个铺机咧，嗰杯水咧就冇咗啦。
1: 哦，
0: 咁因为我真系太睇好多呢啲书啊，同埋大家分享咧。你作为一个伴侣，你过度提醒变咗阿妈嘅话咧。嗰、那個不論都唔好話談浪漫啊，嗰、那個伴侶嘅關係就會即刻變質啊，大家就會有拉扯，所以我即刻好敏感去處理呢個飲水嘅問題，同埋呢個提醒與過度提醒嘅問題啊。
1: 啊，這個有趣、哦，我都有同我老公有類似嘅經歷、哦，但係我老公可能佢要睇個人嗰個性格嘅，即係睇下佢當你係講笑啊定點。即係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是、我哋啱結婚嗰陣時咁去洗衫啦。咁有一次我都叫佢洗衫啊，我話喂，順便幫我洗埋瞓覺衫啦咁。咁好啦，佢真係幫我洗個瞓覺衫。咁但係結果咧，佢真係淨係洗個瞓覺衫，而冇洗個瞓覺褲嘅。
2: 我估到你啦，
1: 系啦，咁跟住
0: 点解会咁嘅？
2: 衫啫嘛，
1: 系啦，
2: 你冇讲裤啊，
1: 系啦，佢话你冇叫我洗裤，净系洗衫啫，
0: 咩一拖点
1: 啊？而家我一套个，佢哋系捆绑式噶，咁结果咧，其实我同佢结咗婚16年啦，每次佢洗衫嘅时候，我话唔该你帮我洗。瞓觉衫同埋瞓觉裤啊咁佢又喺度笑啦，但系佢又冇反驳嘅，佢知道我喺度讲笑咁讲句，咁因为嗰次之后其实佢识嘅，佢都有洗个瞓觉裤，但系我不厌其烦都喺度取笑佢，咁一路取笑到老噶啦应该，咁呢个系一个笑话，但系佢又 OK， 佢又冇发烂渣，咁所以呢个系咪因人而异嘅接收嘅问题咧 ？Amos，
2: 咁即系代表住你两个人嘅关系其实系非常之牢固嘅，所以
0: 唔同阶段啊，
1: 系啊，
2: 所以料两嘢咧就唔会真系跳掣嘅，但系我好同意真系律师你头先所讲。有时咧提醒咧唔一定系要靠嘴巴嘅，分分钟有啲时候咧，你用提醒嘴巴嘅方式咧，系最容易撩起人嘅情绪嘅，因为咧嗰、那个系一个指令嚟嘅。但系我斟埋杯水俾你，摆喺你面前，嗰、那个咧系一个关心照顾嘅行为嚟嘅，所以收到嘅感觉系非常之不一样。
1: 同埋佢可能系懒惰咯，会唔会咧？即系佢有时咧专心打铺机咧，你真系你譬如我嗱，我赶紧 project 嘅时候，我都唔会特登去厨房度斟杯水噶嘛。但系如果你譬如阿老公斟定杯水喺度，哇啱啦，打几个字跟住饮几杯，呢个系一个即系见到嗰样嘢，你就会有个诱因去做咯。
0: Amos 咧有冇呢一啲伴侣之间嘅提醒嘅拉扯，你系试过嘅咧？
1: 即系洗衫嗰啲，
0: 佢应该识洗埋条睡裤嘅。
1: 我对你有信心，绝对信心。
2: 冇嘅，即系有时提太太食湿你咪啦，佢会唔记得噶？有时提佢饮水会唔记得噶？
1: 咦，
2: 咁所以最好咧就系、
1: 是、做嘅。
2: 咪佢做紧嘢啊，佢写紧字啊，画紧画嘅时候，咪摆杯水喺侧边咯。朝头早
1: 我一样、啊，
2: 朝头早执埋
1: 方法、啊，
2: 执埋啲湿你咪摆咗只碟度，摆埋杯水喺度。咁就得㗎啦。
0: 但你当中有冇边个系提人提到凡系曾经撞过板嘅？
2: 你会发觉提嚟冇用啊。
0: 哦。
2: 即系提嚟做咩啫
0: ？get 唔到个指示啊，直情系。
2: 即系有时你呢头提完，佢都系会唔记得；嗰头听完，嗰头都系会冇做。咁但系实际上你都唔系，你唔系想提佢嘛？你想佢做啫嘛？你揾咗个方法，佢做得到，咁咪得咯。
1: 又几好、啊，其实我同阿 Amos 哥个可能真系唔同阶段去结婚咧。譬如有时老公喺个厅度睇电视，睇到瞓着咗，我以前咧一定系会熬醒佢，冲凉，然之后入房瞓咁。咁但系你试过10次，咁佢10次都可能系咁样嘅时候，咁唔提咯。 咁咪有得佢唔沖涼咁喺個廳嗰度瞓咯。係啊，咁污糟係佢嘅，咁佢大個人啊嘛，佢大個仔嘅時候，咁佢污糟佢承受得到，咁咪繼續污糟咯。咁但係去到一啲位，佢都覺得哇，夏天唔得啦，即係污糟邋遢咁。
2: 佢自己都頂唔順。
1: 係啊，佢自己頂唔順，我成套服務噶，瞓覺衫同瞓覺褲。加埋條內褲，我都幫佢拎埋入去個浴室嗰度。咁佢見到，咦，成套嘢都擺曬喺度嘅時候，咁佢咪會沖咯。咁所以呢啲可能就真係一啲嘅誘因咯。有時你唔使下下都喂沖涼啦，仲唔沖涼啊？咁你唔沖咪算咯。咁我已經拎埋啲衫落去去個洗手間嗰度咯。咁所以呢一個反而係一個無聲嘅提示。耐得係更加舒服添。
0: 嗯，但我哋而家需要一個有聲嘅提示啦。時間嚟到呢一度，我哋要同大家講聲拜拜。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稍后在可容纳82,500人的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大批球迷在场外排队等候安检入场。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场观赛，特勤局参与赛事保安工作。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体育场设有两层保安，分别由特勤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负责。不论是球迷或者是传媒，都需要通过类似机场安检的探测仪。体育场的大门在赛前4小时开放，球迷要排队大约2小时才可以成功入到场。筲箕湾一带因为水管渗漏暂停食水供应，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署工程团队正是全力抢修，争取在朝早6点前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说，政府跨部门在事故当中动员超过130人，署方一共派出14架水车、约130个水箱、超过8000个水袋和10,000支樽装水，在区内超过20个临时供水点协助市民取水，并且向有需要的居民和商户主动送上食水。現場所見，市民能夠有序地取水。入夜之後，隨著用水需求減少，到臨時供水點取水的市民亦都減少。署方早前說，不排除事故是因為喉管老化導致，而滲漏的水管因為隱藏在地底的公用設施之下，加上附近有電車軌，增加了工程難度和需時較長。兩間國務院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業中國國新和中國成通表示，堅定看好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前景，將會繼續增持央企股票。中國國新表示，堅定支持央企科技創新和高質量發展，旗下國新投資有限公司相關主體已使用股票回購增持專項再貸款以及配套資金超過500億元，用於維護市場穩定，未來會繼續用好用足再貸款這項政策工具，同時配以自有資金繼續增持央企股票，堅定維護資本市場核心資產戰略價值，堅決維護資本市場平穩健康運行。中國成通就說，中國成通和所屬成通資本成陽投資近日聚焦國資央企大額增持中國股票資產，累計買入近100億元。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克里姆林宮會見到訪的朝鮮外相崔善基，感謝朝鮮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普京說，永遠不會忘記朝鮮士兵的英勇功績，俄羅斯將會好像銘記本國英雄一樣，永遠銘記參與特別軍事行動的朝鮮戰士。崔善基說，朝鮮將堅定不移支持俄羅斯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利益和領土完整，以及消除烏克蘭危機根源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高度評價俄朝雙邊關係，向朝鮮國務委員長金正恩轉達問候，又引述崔善基說，金正恩最近再次確認全面發展對俄關係的戰略方向。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

0: 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
3: 蓝地球。
4: 当前经济环境波动加剧，加上虚拟货币市场不稳，美元信心动摇，香港市民更加要保持高度警觉。用2025四个重点，帮大家梳理怎样在这个不确定时期作出聪明的部署。第一个二代表两手准备。面对环球金融动荡，不可以单靠一个方向去想。大家要一方面保守储备现金或者是实体的资产，另一方面要预备迎接新的机遇。两手准备不单只是资产方面，亦都是心理的建设，要有应对最坏打算的准备。零了就代表很多资产可能是归零的。大家千祈不要掉以轻心，特别是虚拟资产、境外理财产品等等，很多时候没有监管，没有保障的。一旦出事，有机会一夜清零。近年很多案例都证明，没有实体依托、没有清晰监管的投资产品风险极高。希望大家还记得石油期货曾经出现过负数的。好了，至于第二个二，代表两类人是不可缺的。想在风浪当中企得稳，不可以单打独斗。我们需要找到同路人，即是志同道合、可以互相扶持的朋友。同时要找到互补的人，在你不擅长的领域帮你补位。例如你懂得市场分析，但不擅长心理调整，这样你需要一个稳重的拍档帮你控制情绪。五了，代表五只手指合起来才有力量的。五只手指各有长短，就好像我们在经济、心理、资产、人脉、技能等等方面总有强弱的，单靠一方面再强都不够的，要互补、协调、合作才叫做拳头，才是打得出力量的。另外希望大家记住了，人人都有五大户口的。一呢就是朋友，二是资产，三是健康，四是心智，五呢就是灵性的修炼。如果不记得的话，不如给句口诀大家啦，记住了，有钱身心灵五大户口啊。蓝地球李灿明撰稿。

马丽莲梦露有首名曲《钻石是女人最好的朋友》，这句话后来成为珠宝界的名句。不过在这个 AI 世代，有人将这句改成《钻石是 AI 最好的朋友》。彭博通讯社在6月初报道，人造钻石在人工智能晶片生产中越来越受欢迎，以致内地两间人造钻石生产商的股价急升。综合多间传媒分析，人工智能晶片运作的时候会产生极高温，必须有效地去散热。但随着晶片越做越小，功能又不断提升，传统用铜或者铝去制造的散热片已经难以应付。钻石的导热率大约是铜的6倍，铝的10倍。用钻石制成的散热片能够更快地散热。全球专业组织电机电子工程师学会的刊物 IEEE 频谱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入面提到有实验显示，用了有钻石散热片的氮化镓晶片可以降温达50摄氏度。一些其他报道亦都说，用钻石散热片的晶片温度比用铜的散热片低10至25度。一间研究用钻石做散热材料的公司在部落格入面点出了钻石的几个优点。除了导热率高，能够提升散热效能之外，相比起铜，钻石面对高温的时候仍然能够维持稳定的散热效能，又不会变形膨胀。这些特质对细小晶片来讲非常重要，加上它不能够导电，就一定不会影响晶片的运作了。不过成本都是一个问题，单一图形处理器 GPU 的钻石散热片成本价是200至500美元，而铜散热片只是需要5至10美元。但这一间公司的部落格指出，高效散热能不单只能够提升伺服器的表现，更加能够减少晶片的

0: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2: 近年预测市场 prediction markets 在全球崛起，数据显示2025年预测市场全球规模已经超过640亿美元，预计到了2030年更有机会再扩大五倍。所谓预测市场是让参与者对未来某件事件进行压注，例如赌谁会是下一任美国总统，联储局会不会减息，甚至是某个战区会不会开火等等，将某件事会不会发生变成一张合约，跟住部分新兴平台会再透过区块链进行结算。这类平台参与门槛很低，透过加密货币钱包就可以下注，而且不需要上传证件，亦不需要等待审核，当中的价格会随买卖变动，它的逻辑和赔率换算机率一样，即是盘势越热就代表越多资金压注。预测市场存在不少漏洞，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今年年初有美国士兵在参与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秘密逮捕行动前，利用职务之便获取机密，在预测市场大举下注相关合约，非法获利超过40万美元。事后他不单止被起诉，资金亦被没收。这个案例证明了，即使市场反应再快，价格波动的背后往往藏着无法规避的内线操作。价格可以用来当作心理指标，因为当价格波动就代表市场上有人改变了看法。有人会将预测市场上面的价格波动视作另类的民意或者预测指标。其实世界上并不存在百分百准确的预言家，这类平台提供的不是预测，当中的价格信息隐藏着不少的杂讯，容易受内线消息、大户等因素操弄。香港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提醒，预测市场

并非投资产品，相关交易活动在香港可能构成非法赌博，亦不属于证监会条例所规范及保障范围，呼吁公众留意风险。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如果问乜嘢系农夫嘅好朋友，你会谂起啲咩咧？锄头、水牛，又或者系小蜜蜂？再谂嘅话咧，就会谂起肥料啊、机械嗰啲。我谂多十分钟都未必会谂起今日为大家介绍嘅蚯蚓啊。蚯蚓冇眼又冇脚，喺泥土入边钻嚟钻去。佢打造嘅地下王国，原来喺全球粮食生产当中扮演住非常重要嘅角色。加加埋埋，当中有1.4亿吨嘅粮食就系佢嘅功劳。如果当蚯蚓系一个国家嘅话，

可以成为全球第四大粮食生产国，每年的产出仲多过俄罗斯。蚯蚓对农作物咁重要，可以话是有蚯蚓就有好的土壤，有好的土壤就有好的产出。他甚至被提出进化论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评选为心目中最重要的动物，就知道蚯蚓是几咁重要了。不过蚯蚓都不是越多越好的噃，近年科学家竟然在北极都见到蚯蚓的踪迹，可以说是超级担心啊！如果北极真的有直披，再不是白茫茫一片反射晒阳光出去，那咪又进一步加剧地球暖化咯。南地球，郑瑞文撰稿。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两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3: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4: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3: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
0: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豆腐妈妈，作者王正廷。自序。面对癌症，感受死亡逼近，谁不会跪地求饶？谁不会勉强死撑？谁不曾想过求求满天神佛，怜悯一片丹心，自己接受减福，延续至爱至亲的生命？我通通都试过，因为我是人，我承认自己有软弱，有限制。我爱妈妈，很不舍得她要离开我，离开这个世界。长达12年的癌症病人照顾者经历，在别人眼中应该很辛苦、很痛、很难过，负担很大，但对我而言，这段经历很丰盛、很满足、很感恩。尤其妈妈去世后，我更能体会到这段经历使我与别不同。

五味杂陈，让我尝尽人间百味。年纪小小便明白，苦尽未必甘来。人生就是这样，总有些时候求不得，舍不得，要不得，未必像电影情节般惊天地泣鬼神，却教平凡人如我徒心徒肺，痛彻心扉。尘归尘，土归土，妈妈离开后留下了这份珍贵礼物，我决定将之娓娓道来，待她向这个世界写一封情书，好好记下她是如何走过。若然我们一家人的故事有幸为大家纾解心结，又或者能够为同样是照顾者的你和你带来一丝丝温暖，我深信就是这本书的意义。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豆腐妈妈，作者王静婷。一豆腐妈妈，
2: 哎呀，妹妹啊，我真的好惊啊！
1: 她用力皱起眉头，闭上眼大叫。
2: 嗱，唔好打住！
1: 左手被一条橡筋带扎住了近五分钟，整只手慢慢肿起来，姑娘依旧找不到血管。太太，你咁样不停喐，我揾唔到血管啊！她不停震抖，双脚紧张的踩地。他突然又吓得一脚踢向护士的桌子，我紧紧抱着他，他像一个小孩伏在我身上。十几年前一次手术后，我和妈妈的角色调转。十八岁的我当了妈妈，她成为了我的女儿，责任互换之余，性格有着翻天覆地的转变。本来是位有点凶、持家有道的妈妈，患癌后变成了一个怕痛、胆小

却贪玩，最爱撒娇的孩子，总教人哭笑不得，又不失可爱。我于是替他取了个别名。

当年妈妈确诊第三期乳癌，需要切除乳房及部分淋巴。手术后经历多年化疗、电疗，手部血管大多已硬化收缩。所以每次复诊时，姑娘要花一大段时间找血管，她就不停叫嚷，我都分不清是为了壮胆还是真的很痛。可是她从来没有习惯痛楚，反而一次比一次叫得大声，叫声响遍整个癌症治疗中心。而复诊前，我们一家人都要讨价还价，被迫签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抽血抽多少次就要吃雪糕，不做家务，若医生说有进步又要追看某套电视剧。我们都欣然答应。多年来复诊前后都这样闹哄哄，也不自觉地轻轻松松与癌细胞共存，直至7年前，他癌症复发了。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持续互相袭击，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说，防空系统星期日成功拦截三枚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伊朗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在约旦南部一处偏远地区，事件未造成伤亡和财产损失。約旦外交部說，已經召見伊朗駐安曼臨時代辦，強烈抗議伊朗。

0: 持續對約旦領土實施野蠻和毫無道理的侵略行為，要求立即停止攻擊。另外，科威特一座海水淡化和發電設施星期日再次遭受伊朗襲擊，引發火警，導致發電機組受損，相關部門啟動應急預案，保障電力穩定。科威特外交部發表聲明，譴責伊朗一再攻擊民用設施，升級局勢，違反國際法，伊方要為後果承擔全部法律和道德責任。以色列國防軍總參謀長扎米爾說，以軍正密切關注伊朗局勢並保持高度戰備狀態，已經做好立即恢復作戰的準備。扎米爾在約旦河西岸舉行局勢評估會議時說，以軍星期日偵測到有飛發射物飛向約旦南部阿克巴地區，以軍防空系統始終保持戒備。他強調以軍將會以堅定決心打擊任何傷害以色列的人。一艘載住116個乘客的渡輪在圭亞那海岸附近沉沒，官員說至少67人獲救。圭亞那公共工程部長埃奇希爾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這艘名為巴里馬號的渡輪當地星期六晚沉沒並發出求救信號，緊急搜救行動隨即展開，獲救的包括15個兒童，渡輪配備了救生衣和救生艇。巴里馬號原本計劃從圭亞那首都喬治敦前往西北部海圖馬港，資料顯示這艘渡輪長40米，建造於1939年。醫管局表示，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實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務和效率提升，今年頭6個月轄下18間急症室共錄得913,000多人次應診，按年減少 3.9%，當中危殆和危急優先救治全面達標，該44,000多人次獲全數豁免收費。第三類別即是緊急個案，30分鐘內救治承諾達標率由 81.4% 提升至 88.5%， 平均輪候時間縮短去到20分鐘。第四和第五類別個案減少約10%，非緊急個案就減幅約20%。發言人說，醫療費用減免受惠人數大增，截至6月底，醫管局一共接獲近29萬宗申請，當中超過264,000宗獲批，批核率是超過90%。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以及雷暴，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二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三仍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5: 豆腐妈妈，作者王静婷。

二，纵容首领。豆腐妈妈越来越扭计，因为有人纵容为首者，我叫他纵容首领，他就是我的爸爸。在我眼中，爸爸包容世上每人每事，对豆腐不仅包容，而是纵容，近乎溺爱。自从妈妈患癌后，复诊、抽血、打针、见医生，各类大小事，首领从不缺席，默默支持。自此有这位好好丈夫撑腰，妈妈扭计撒娇乃家常便饭。有时作为女儿，也会看得不耐烦，一来觉得妈妈某些事情小题大做，其次也怕麻烦姑娘、医生。间中她抽血时叫嚷太久，我也会忍不住提醒她：傻妹，小声一点，乖乖地啦，你忍一忍啦。正所谓忠言逆耳，不中听，不合心意，懒理你的要求是否合理。例如准时食药，别乱食违禁煎炸食物等等。他不时会别过脸，生闷气，装作听不见。

每个月例行复诊，见肿瘤科医生前，需要提早三日前抽血、照 X 光，以了解病情和确定复诊时有足够白血球、血小板，身体适合落针。所以一个月都至少要去医院两次。医院里，人们或低头急步走，或愁眉深锁，或呆坐候诊室无奈等着，气氛总是冰冰冷冷，耳边只有广播声音，即使隔着口罩都感受病魔多残酷，多磨人。唯独爸爸拖着妈妈时，总会甜丝丝地说说笑，又会准备耳机给妈妈听歌。见到陪伴他走过风雨多年的另一半，妈妈更像一个热恋的少女，嗲着讨男朋友的呵护，甜蜜温馨，羡煞我这个前世情人。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豆腐妈妈，作者王正廷。二纵容首领，由佢啦，嗌下个人冇咁惊。爸爸轻轻拍我一下，然后在耳边小声说：姑娘你好，多谢你帮手抽血，麻烦你望准先落针，因为佢呢手臂十几年不停抽血，打针瘀晒噶啦，佢受过好多痛，人又细胆，加埋佢右边身做过手术，得翻左手可落针，希望姑娘你明白，唔该晒你。平时不善辞令，在陌生人面前很少说话的首领，这次一口气讲了一大段话，历时半分钟，连珠炮发，我很惊讶。

呢番说话讲俾姑娘医生知，都系讲俾妈妈知。既然妈妈被唔开抽血打针，我哋可以换个方法安慰佢。爸爸为了妈妈，在家里反复练习了这段说话好几遍，希望让炸叫妈妈体谅医护同事，也让医护明白妈妈的处境。唔使惊，好快搞掂噶啦！我见过好多同你差唔多噶，好简单啫。今日个女陪你嚟，偶尔有些医生姑娘听懂首领这番话的用意，慢慢尝试转移话题，尝试一起将抽血变成简单任务。结果轻轻松松又过一关。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如目前到未来，善变的曲色，音阶起跌，是人生的感慨。愿我这一曲，不风流。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为他人着洗衣裳上集。
6: 我个洗衣店爆咗水喉啊，好多水涌紧出嚟啊！
5: 商场嘅洗衣店呢一日发生咗小意外，呢、這个时候安保生落力相助。
7: 得得得，莫小姐，我同你过去睇下。
5: 究竟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4: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声音充满力量，
9: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10: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9: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木油桐的花雌雄而株，花序呈种状，有五或八片的辐射状花瓣，花蕊成熟时会由淡青色变为淡粉红色。每年四月至六月是木油桐的盛花期，除了在一些市区路旁、公园里面、山野中，都可以观赏到它壮观的开花盛况。

正喺度开花嘅池叶黄杨，生于溪旁石缝中，佢嘅枝条全部都会向住流水嗰一方伸展，好具特色。佢开住淡黄色嘅花，虽然话嗰啲系花，但系就冇花瓣。有啲花系逆生嘅，有啲则系顶生嘅，枝叶相当密集，非常清。

由于齿叶黄杨，色泽浓绿，形态美丽，特别适合庭园栽培或者用作盆景，有好高的观赏价值。齿叶黄杨是香港以外地区遭受过度采挖，以致它在中国境内被视为濒危植物。至于在香港，齿叶黄杨于1858年在香港岛大潭督首次被发现，现在只有几个地方有它的分布，而其中一个就是船湾郊野公园。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半场同阿根廷踢成0-0。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半夜聚集商场中庭睇大荧幕的直播，不时挥动支持队伍的国旗和高叫口号，帮球队打气，现场气氛高涨。有球迷相约朋友提早到场霸位，他们穿着阿根廷国家队波衫，认为气氛比自己在家看更加好。也有球迷说，两支球队实力强劲，任何一队胜出都觉得开心。商场为球迷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就通宵营业，提供宵夜和早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观战，并且与球迷和商户交流。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并且会在今个月31日生效。粤港两地政府将会敲定口岸正式启用日期，并适时公布。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和车辆只需要排一次队，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通关

0: 間可以由原本的30分鐘縮短至大約5分鐘。深圳傳媒報導，旅檢大廳自助通道採用3道門一體化閘機設計，以入境深圳為例，第一道閘機讀取旅客證件、核驗通道使用資質，第二道閘機採集指紋、人面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對，第三道閘機用於入境方實施異常人員精準管控，真正實現一次排隊、一次採集、同步查驗、一次放行。英國執政工黨黨魁貝安德今日稍後近見英皇查理斯三世之後，將會接替斯己賢，成為近10年嚟第7位嘅英國首相。到時亦都會公布內閣成員名單。貝安德嘅辦公室表示，佢會放棄推行備受爭議嘅數碼身份證計劃，將相關資源轉到緩解民眾生活成本等領域。英國廣播公司報導，貝安德在就任首相後的首次演講當中，將會強調需要更穩定的政治環境，並承諾給予民眾更多喘息空間，同時指出英國必須坦誠面對自身面臨的挑戰。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二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三仍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哋应该点做啊？
4: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6: 《莫希少年穷》。
7: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5: Always.
7: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5: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8: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6: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希少年穷》，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在香港已记录的植物当中，有多个品种只能够在大屿山找到，其中一种就是大果马蹄河了。大果马蹄河常见于广东、福建以至越南一带，而香港呢就只可以在大屿山的大东山找到，可见大果马蹄河的生长环境是几咁狭窄，所以我哋要对佢多啲关注啊。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剑明。
1: 大果马蹄河的花期是每年的四至八月，它们的花呈绿白色，由七至九朵聚生成一个球状。它的花瓣会退化，开花的时候只会见到红蕊和雌蕊聚成一个球状花蕊，怕怕丑丑地躲在叶柄的底部位置。

攤圓灌木。最吸引的是它的枝條長滿了密密麻麻、淡綠色、體型細小的花朵。每朵小花有四片花瓣，它的果實有些青色，有些紅色，有些更加會變成黑色，而且十分酸的。酸藤子是蛇木鶴鉗蝶的幼蟲食用植物，所以蛇木鶴鉗蝶成日都會在它附近徘徊的。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就劏房規管租任，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任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揽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任亦受規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今日呢，我预备了一个非常之精彩感人，是我的亲身经历，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我自己都觉得好感动的故事。话说呢，就上个星期，我就去了我家姐屋企吃饭。咁我家姐呢，而家就同埋佢仔仔啦，同埋佢仔仔嘅仔仔一起住嘅。咁呢个仔仔嘅仔仔就係我嘅外甥孙啦，今年都係四岁。嗰日去到呢，都同佢玩得好开心喎。点知玩玩下呢，佢喺度捣蛋喎。捣蛋嘅时候呢，佢爸爸即係我家姐个仔啦，爸爸就话佢啦，哇，你又整花晒本书，琴晚天系咁啦，我收起咗你本书，你再整我就收埋你本书，以后冇得睇。

咁个仔就好唔开心，嘟着个嘴。我就行埋去同呢个仔仔讲，我叫佢嘅名咧，我喂，琴晚咧爸爸攞咗你本书咧，你有冇唔开心啊？呢个四岁嘅小朋友咧，平时冇咩讲嘅，净系玩嘅啫，点知忽然间好大声咁讲唔开心。咁我就感受到佢真系好唔开心。结局咧，我就将我一生学过嘅所有辅导学啦、沟通学啦、教练学啦、心灵沟通嘅能量咧，真系浑身解数。

局咧好开心、哦，好成功、哦。两分钟之后咧，佢明显开心咗好多、哦。咁呢两分钟我做啲乜嘢咧？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几招啊，好有效噶。无论你处理你嘅伴侣啦、妻子啦、丈夫啦、父母啦、仔女啦、家人啦、同事啦、上司啦、下属啦、老板啦，其实都系啲好有效嘅沟通技巧嚟嘅。

咁我都好开心，一个系我屋企人。仲要明明见到呢个小朋友好唔开心，我第一句就同佢讲，当然叫佢嘅名啦。我话 A 君啊，我好

心啊，你好叻仔啊，你好坦白，同埋你好勇敢讲俾我听，你唔开心，我好欣赏你，我中意你。你对自己好诚实啊，同埋你好聪明啊，你真系感受到自己唔开心，叻仔。

咁佢本来好嬲喎，佢望住我，我谂佢心里边就觉得我唔得意嘅，我唔开心，佢仲赞我嘅。同时佢就收到一份被尊重、被肯定、被同理、被关心。好明显咧，佢只眼睛一路望住我。咁跟住咧，我就再问啦。我话你真系好叻仔噶，能够尊重自己嘅需要。嗯，我话好中意你啊。咁佢开始好似微笑，我就终于，因为我见到佢侧边爸爸喺度咧，爸爸后面有啲唔开心，搞错啊。咁于是咧，我跟住就同呢个小朋友再讲啦。嗯 ，A 君啊，你知唔知道点解琴晚爸爸会攞走你本书啊？咁我目的就好想佢能够理解同你体谅翻佢爸爸嘅正向出发点 ，positive intention， 就系即使佢唔认同对方，佢都要尝试学习去理解。就系、是、即使佢觉得自己好痛苦、好受伤害，唔表示佢系啱，佢唔开心，亦都唔表示对方系错。人与人需要学习理解同埋沟通。当我咁问呢个小朋友嘅时候，你知唔知点解琴晚爸爸会抢咗佢本书？佢又大声讲。唔知道，咁我就笑出嚟，我就同你讲，系啊，有时候我哋真系唔知噶，不如你试下知啊，我知道你知嘅。咁佢呆呆，跟住就好细声讲，我真系唔知道哦。咁啊，我又再赞佢啦，嗯，有时候我哋真系唔知嘅。嗱，依家喺沟通学咧就叫先跟后带，无论对方讲啲乜嘢。我首先理解咗佢，同理咗佢，即使我完全唔同意对方嘅立场，我都可以理解佢嘅感受、佢嘅需要、佢嘅处境。因为如果开口就唔同意佢，咁我就同佢对立㗎喇。相反，我能够连结返佢内在嘅需要，而唔係淨係站在我高你低、我是你非、我啱你错嘅角度去批评佢，对方就会收到尊重。

唯独一个人受到尊重，先至有力量、有能力去改变、去提升自己。否则就会继续喺度抗拒、斗争。所以我就同呢个小朋友讲啦，系啊，有时真系唔知啊。咁睇嘅时候，我望一望佢爸爸，哎呀，好好、啊，爸爸好醒目，即刻发功。琴晚啊，小朋友整烂晒本书啊，本书用唔到啊，台本书啊，唔会以后都要用噶，你知唔知啊？再咁整烂咧，买多十本书俾你都冇用啊。所以见你整烂本书，咪即刻收起佢咯。啊，好好、啊，爸爸终于能够好清晰、心平气和、以事论事讲出。他昨天抢走仔仔本书背后的正向出发点。就在这个时候，我就望着这个四岁的小朋友，我说是啊，爸爸其实好想你勤力读书啊，爸爸好锡你啊，好想你都珍惜这个大自然的物品，珍惜这本书啊。所以有时呢，我们不懂得珍惜呢，爸爸就暂时拿走了

书。好明显，我的目的是想再强化爸爸的正向出发点，让这个小朋友更加理解爸爸基于什么拿了他本书，而不是他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觉得我的东西被人拿走就发烂渣发脾气。在这个时候，小朋友居然静晒，然后耷低了个头，跟着忽然说肚饿啊，吃饭啊。咁好明显系搞掂咗啦，佢知道自己衰咗，就唔再喺度发脾气啦，唔再喺度斗争啦，唔再发烂渣啦，然后就转咗个话题。咁嗰刻我就好开心，咁我就话系啊，食饭啦。咁然后我就同呢个小朋友讲，爸爸好锡你噶，知唔知啊？因为养一个人收到爱，是人与人关系很重要的元素，而不是只是站在一个立场对立攻击批判斗争。而最震撼的是，大约个零钟头之后，我要回家，我走了。我行出门口，结果有一个即可以说史无前例从来未发生过的镜头。我去过他家都我想二三十次啦，由这个小朋友出世到而家。他忽然间捉住我，我要跟你回家。咁我吓到唔系好识反应。我心想你跟我回家。我就笑出嚟。我说好啊，咁你跟我回家吧。点知佢讲真㗎喎。他真的说要跟我回家。我那刻真的觉得有些破事，我就玩，我就说那你要日日帮我煮饭，他居然说好，然后还要他爸爸在旁边讲话，那你没得见到爸爸妈妈，那个小朋友居然都说好。我后来只是找了个藉口，我说不如你消化一下先，你过来住呢，就要住一个月了，你真的决定来呢，你再通知我。

我嗰刻好感触，其实我哋每个人都系呢一位小朋友，每个人都渴望被尊重、被同理、被爱、被理解、被认同。当我得唔到嘅时候，我会有情绪，我会发脾气；而当我收到呢份尊重，我就会跟随对方，我会想同对方一齐，我想同对方亲近。所以嗰刻我见到，我望住我家姐，亦都望住我家姐嘅仔仔，大家喺度苦笑，大家都好似恍然明白咗生命一啲好重要嘅道理。我渴望今朝自在心得星期一，趁住呢个大自然之声咁美丽嘅音乐，我哋值得俾自己静一静，感受翻喺我哋同人相处嘅过程中，我哋有冇让对方真系收到尊重？有冇让对方收到被同理、被理解、被肯定？即使我唔认同对方，我亦都可以先处理情，后处理事。首先有个情感嘅连结，感受对方情感嘅需要，亦都处理自己嘅情绪，然后先至处理事情。如果唔系，人与人只会有更多嘅冲突、矛盾、张力同埋斗争。所以渴望呢个发生喺我自己身上一个真实嘅事件，对大家有价值。

我都渴望我嘅依个只系得四岁，我嘅外甥孙呢个小小嘅经历，其实我哋每个人都同佢一样，都系渴望被爱、被尊重。所以下次试下，即使我感受到我受伤害，即使我觉得我好愤怒、好沮丧，唔一定表示我系啱。我有受伤害嘅感受，唔表示对方有伤害我嘅意图。如果能够首先处理好自己嘅情绪，亦都让身边嘅人收到呢份嘅尊重，我哋同人嘅关系一定会。

幅度改善。睡好渴望今朝自在心得星期一，让我哋真係更加自在。个方法就係首先处理好自己嘅情绪，亦都學習用心去聆听对方嘅感受、对方嘅需要、对方嘅情绪。

我哋能够咁做嘅时候，我哋同人嘅关系一定会继续大幅度咁样改善，每日一小步，最后俾自己慢慢放松，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慢慢一吸一呼，再一次慢慢咁样一吸一呼，吸入无尽嘅慈悲、祝福、宽恕同埋爱，将所有恐惧、焦虑、愤怒、内疚、悲伤、无奈释放出嚟，去到宇宙无边无际嘅深处。今日好开心，华山博士喺自在心得星期一同大家分享呢个咁美丽嘅法门，咁有效嘅方法。记得啦，先处理情，后处理事。今日好开心，将一份礼物送俾大家，祝福大家今日星期一身心健康、自在、幸福。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本港时间凌晨上演，由西班牙对阿根廷，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在启德领袖馆，不少球迷半夜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不时挥动支持队伍的国旗和高叫口号，帮球队打气，现场气氛高涨。有球迷相约朋友提早去到现场霸位，他们穿着阿根廷国家队波衫，认为气氛比自己一个在屋企看更好。亦有球迷说两支球队实力强劲，任何一队赢都开心。商场为球迷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就通宵营业，提供宵夜和早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观战，并且与球迷以及商户交流。再多一名美军士兵在美伊战事中阵亡，美军中央司令部说，那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弹药时候丧生。事件中另外有一个美军士兵受轻伤，正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美国两名士兵上星期五在约旦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一名士兵失踪。中央司令部说，经过彻底搜查，美军星期日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辨别身份。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经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敌对和挑衅行为，海峡就会保持关闭，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会遭到伊朗打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与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会面，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落实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到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真主党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巴嫩实现和平等事宜。鲁比奥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中东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星期二在白宫和奥恩会面，将会是奥恩去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第一次与美国总统正式会晤，亦都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到访白宫。秘鲁中部发生 5.1 级地震，官员说至少5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约300人受灾。地震在当地星期六晚9点多发生，震央位于湖宁省优帕卡市以南7公里，震源深度24公里。秘鲁传媒报道，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物和道路基建受损，包括教堂和修道院，但通往灾区的道路仍然保持畅通，救援队伍能够正常进入。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4: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
3: 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
4: 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
3: 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安仔，你跟一间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7: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6: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 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7: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8: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9: 好似天涯沦落人，在这伤心这通道相同行，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
10: 喂，做咩停咗我首歌啊？未听完噶。
11: 我哋宣传声打得咁短时间，播唔晒噶。
10: 咁我想听好歌点算啊？
11: 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八点钟到十点钟，由周锦瑶主持嘅《好歌安歌》啦。瑶瑶为你拣嚟一首首靓歌，到时慢慢听都得啦。
12: 哎呀，又赶唔切。
13: 啊，又闩咗门，买唔到啦。
14: 点解我哋成日都会错过噶？
11: 错过咗可以重温噶嘛？诚邀你参加想你听香港联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联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然后上五台之后免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13: 咁多内容边度记得晒啊？
11: 上翻第五台网站重温，同埋去五台之后嘅免书专页啦。
1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哦！喺呢个半夜时分，可能好多朋友咧都喺度咧，又唔可以挨眼瞓嘅。如果自己中意嘅话咧，一路咧都要留意呢个世界杯啊，嗰、那个一路嘅情况如何？咁有啲商场啦，听新闻都听到啦，开放咗俾一啲只球迷去欣赏，仲有啲宵夜提供添啊！咁啊，咁样我真系赏心乐事啊！咁可能有啲朋友呢，如果预咗喺半夜嘅时候呢都睇波嘅话呢，第日呢就应该就係请定假先，就唔返工，咁样你先可以有啲休息。学生哥呢亦都放緊暑假，就可以即係睇完波之后休息一下啦。赛事仲进行緊，我哋嘅节目亦都开始咗，一齐陪伴住你。5:08开始星期一嘅清晨爽利。

康宝如缘分的天空开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今日2026年7月20日，农历嘅日子系6月初7，星期一，现时时间5:13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15，而珠江口一带咧就持续有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大家留意你如果出门口嘅情况啦。今日就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啊！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

从来都是啲爱情歌曲，略带幽怨嘅咧，会打动你心灵。以下几首歌曲都是当时系好受欢迎嘅，《叹十声》原唱嘅白光，仲有《天涯歌女》同埋《四季歌》。

哇，真系听出耳油啊吓！邓丽君嘅个性一年系有几首串烧歌曲，分别有《叹十声》、《天涯歌女》同埋《四季歌》。《叹十声》原唱嘅咧就系、是、以低沉磁性嘅声音闻名嘅白光啊，就有一代妖姬之称。呢一首歌就系喺1949年嘅一套电影叫做《荡妇心》里边。

嘅插曲。而《天涯歌女》同埋《四季歌》咧，原唱嘅咧就有金桑梓之称嘅周璇啊。呢两首歌咧来自佢所主演嘅电影，仲早啲，1937年嘅经典电影《马路天使》里边嘅歌曲。呢三首嘅串烧歌曲，即系将佢串烧埋一齐唱嘅咧，就系邓丽君喺1982年嘅时候嘅一个演唱会里边系演唱，哇！即系听出耳由啊，《叹十声》《天涯歌女》。同埋四季歌呢几首歌都系大家耳熟能详嘅歌曲啊！5:28，气温29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15，望尽心中情。

0: 实力派的歌手的歌真是百听不厌，叶振棠望尽心中情。清晨时间5:32，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夏日消暑小剧场。
4: 姑娘仔，夏天啊，太阳猛烈，快啲咬一啖冰镇嘅红苹果消暑咧！
5: 多谢你啊，婆婆。不过喺夏天，我比较中意食时令瓜果，适量进食可以。

0: 可以帮助身体解热。我啱啱食咗一大块西瓜，成个人都透心凉啊！你都试下啦，拜拜。
1: 好啊，下次等我买多几种瓜果先。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3: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周慧敏的自作多情，一路睇紧世界杯嘅朋友咧，可能啊听紧青人所嚟节目咧，就有啲音乐衬托下少少 OK 嘅，大部分咧应该都系集中于咧就系听下，即系睇下呢个精彩嘅足球比赛，四年一度世界杯嗬，而家仲系加紧时嘅。咁啊喺加时嘅期间，同大家讲讲今日嘅天气情况。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噶。现时嘅温度系29度，相对湿度81%。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15嘅。咁啊，暂时嘅呢个精彩嘅比赛都系0-0，到底谁胜谁负呢？咁一定有结果嘅，迟啲就会知啦。总之一路就喺球场上，你追我追，追住个波。5:41，张国荣嘅呢首。追。

一生追追逐逐，有时发觉原来，唉，追咁多，系追咁多做咩啊？系追求平淡嘅生活咧，已经系最基本要求、最满足啦。呢首歌来自1994年一套电影《金枝玉叶》里边嘅插曲，林夕写嘅词，李迪文作嘅曲《追》。呢套戏都系讲当时系饰演场面监制嘅张国荣啦，遇到咗袁咏仪呢个 wing 之后咧。睇唔到原来生活可以好简单，幸福其实就喺你身边，使乜咁一路日日咁追求什么什么呢？咁啊嘛，咁啊呢个追咧就象征咗对于挚爱同真实嘅自我嘅追寻，传达咗有咗你，即使平凡都系最重要。呢、这个就系核心嘅意境。将呢份感情升华为生命中最不可或缺嘅一种境界啊！哇，睇波咧，街都唔去啦，捕住画面啊！而家仲一路继续睇紧啊！球迷奇遇记李克勤。

頭個光頭就好可愛，斯丹都有個地中海，拍金隨最怕搭飛機去比賽，卡路士嘅罰球就攞曬彩，碧鹹同辣妹就真心相愛，華達拉麥嘅髮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選就唔應該，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唉，呢首歌咧，哇，即系唱到街之后闻，迟来迟来，起来起来。嗱，呢首歌咧就系、是、呢、這个都系球迷啊李克勤自己亲自写嘅词，就喺1998年啊，为世呢、這个法国世界杯诶，当时系喺法国嗰度举行嘅世界杯啦，就写首呢个歌曲噶。咁就系个赛事喺法国举行，同香港嘅时间都有呢个时差，咁所以大部分嘅时间咧就喺深夜，香港嘅深夜或者凌晨时分举行，所以就话喂，大家都冇得瞓啊，起身啊，要睇波啦，都唱到街知巷闻啊。咁啊，呢首歌亦都系描绘咗香港嘅球迷啊追睇世界杯嘅一个真实心声。嘅一个生活写照。而家仲系踢紧啊，仲有大概9分钟到6点钟，气温29度，有雷暴警告。

0: 早晚的这首半点心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7:15。
1: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5:00到6:00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那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

接近六点钟啦，气温29度。今日系礼拜一，六点新闻后有叶君瑶。这个时候有小风姐，行踪不要问。

小凤姐的《行踪不要问》，现在温度29度，今天最高大概30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早7点15分，稍后有6点钟新闻之后，再继续我们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的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与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的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素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的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八月初多场足球赛事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话，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五点半完成，工程团队正是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会在早上六点左右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的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早上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者是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两至三小时才能够有供水抵达。署方又说，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的时候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的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是出现稍为混浊的情况，此乃正常现象。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之后，将会接替斯己贤，成为近十年来的第七位英国首相，届时都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的办公室表示，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

0: 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当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诠释空间，同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再多一个美军士兵在美伊伊战事中阵亡，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该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弹药时候丧生，事件中另外有一名美军士兵轻伤正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两名美军士兵上星期五在约旦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一个士兵失踪。中央司令部说，经过彻底搜索，美军星期日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是辨别身份。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15，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啦。
4: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5: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6: 今集有华德学校卢淑仪校长。
7: 小学的生涯规划都是讲紧在这几年里面开始会注意啦，我们是讲紧他的性格的特质。譬如舉個例，我人際關係稍弱嘅，我唔緊要再發展多啲或者去優化啦。其實我哋整體都係做一啲嘅全人教育咯。
8: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一的清晨，这个时候在我身边有阿丁叶君耀。早晨啊丁。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是啦，今朝早有什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1: 相信有些听众跟我一样，整个六月七月呢足足两个月都睡得麻麻地的。夜晚呢就睡一两个钟又要起身，之后又睡一两个钟就起身翻工啦。
0: 你咁讲呢，我就諗好多人呢都应该有共鸣嘅感觉吓、就係睇呢个世界杯呀。咁主办国就喺美洲，即係有美国啊、加拿大啊同埋墨西哥。咁啊，当地嘅朝头早咧就系、香港嘅凌晨，所以咧头先你就话啊，好辛苦啦，即系瞓得唔系好够啊咁啊。通常咧半夜三更就起身啦，会唔会系咪临近天光嘅时间又要起身啊？咁样嗰啲啦，系嘛？
1: 系啊，嗱，其实一两晚瞓得唔好咧唔紧要嘅，而系持续地咁样两个月啦。嗱，虽然咧系几日先有一场啦，但系个个礼拜咁睇几场冇得好瞓咧，有时咧朝头早啊或者晏昼咧都要伏低叉一叉电咧。搞到个生理时钟咧都错晒噶，世界杯对全球嘅影响咁犀利啊！
0: 系啊，嗱，呢个影响好犀利，最紧要唔好影响你嘅健康啊！如果你恰一恰，俾你个老细睇到你瞓觉都唔系几好嘛，系咪
1: 啊？有见及此啦，咁就不如介绍下世界杯一啲故事。今集分享大部分内容咧，来自一本儿童故事书《What Is the World Cup》。第一课咧，呢本书咧系咁样介绍世界杯嘅。
0: 每隔四年，来自世界各地嘅足球 fans 涌入场馆，为自己嘅国家队打气。世界杯呢一项比赛吸引到全世界数以亿万计嘅观众，即系全球最多人睇嘅运动盛事。Football 足球喺美国叫做 soccer， 源于1863年嘅英国。最初只是工厂工人休息的时候消磨时间的活动，跟住陆续成立球队球会，之后就发展到成立 London Football Association， 伦敦足球总会。足球为什么在世界各地这么受欢迎呢？原因就是简单又方便，除了球员之外，你只是需要一个场地和一个足球。龙门其实是乜嘢都得，可以是随街找到的垃圾桶、雪糕桶，甚至乎背囊都得。
1: 而大家所认识的 FIFA 国际足球协会是1904年在巴黎成立的，最初只有七个国家参与，分别是法国、比利时、丹麦、荷兰、西班牙、瑞典和瑞士的。一年之后参与国家数目去到15个啦，有奥地利、英国、德国、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苏格兰同埋威尔斯。呢啲国家加入咗 FIFA 之后呢，嗰年呢嘅1906年啦，其实呢佢哋想搞世界杯㗎，可惜唔成事。点解呢？原因系呢冇一个国家愿意申请㗎。
0: 直到1924年 ，FIFA 有个新嘅总裁，佢喺1928年嘅夏天奥运决定要搞一个国际足球赛事。由于乌拉圭嗰年赢咗奥运足球嘅金牌，嗰度就成为世界杯主办国。加入咗 FIFA 嘅有啲国家对于呢一个决定并唔系太满意。

0: 唔满意嘅位咧，就系乌拉圭太远啦。嗱，嗰度位于南美洲，当时要去南美洲咧，其他国家嘅参赛者咧必须乘搭蒸汽船啊。仲有啊，旅费太昂贵啦。即使 FIFA 愿意承担部分旅费啊，好多球员咧根本负担唔起。而且欧洲好多球队咧唔想失去最顶尖嘅球员咧，足足两个月啦。球场的入场人数会大减，将会蒙受庞大的经济损失。
1: 所以这一届的世界杯有几个国家最强劲的球队并没有参与，分别是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荷兰。当时的世界杯总裁非常担心没有足够的球队在乌拉圭比赛，他亦都成功力劝比利时、法国、罗马尼亚同埋南斯拉夫参与。最后再有八个国家加入，分别系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智利、墨西哥、巴拉圭、秘鲁同埋美国，一共有13个国家参与第一届嘅世界杯。
0: 依家睇世界杯，除咗有 VAR 超高解像嘅摄录机慢镜重播赛事片段，比赛用的足球啊，入面是有晶片的，侦测到微细震动，球员的头发轻轻地揩到个波呢都会侦测到，确保呢赛事公平。相对初期的世界杯呢，就有些哈碌事情发生了。
1: 1930年的世界杯，阿根廷对法国，赛事过了80分钟，双方都没有入球。直到81分钟，阿根廷就入了一球，法国就急起直追。但是突然之间球证哨子一响，阿根廷赢了。点知原来球证是吹错了，球赛其实还有6分钟，那点算呢？
0: 结果是好多球员呢已经在更衣室冲紧凉啦，立即被召唤返球场啦。咁啊，有啲球员呢甚至成个头成个身都系番枧泡，湿立立咁样呢冲返出嚟呢，完成余下嘅六分钟赛事。
1: 结果系点呢？
0: 冇分别，法国都系输嘅。1938年嘅世界杯喺法国举行，一共有16个国家参与啊。最大问题呢是奥地利，因为呢这个国家呢在1938年6月呢已经不再存在了。
1: 点解呀？
0: 他们被德国入侵和吞并啊。奥地利最精锐的球员当中一位，因为对侵略他们国家的纳粹德国呢非常不满啊。他拒绝参赛，他叫做 Matthias Sandler。咁 Sandler 呢并没有加入德国国家队比赛。唔使一年之后，他被发现离奇死亡。好多人咧就话啦，佢好可能咧系惨遭暗杀噶。
1: 1938年呢一届世界杯焦点就落咗喺不断侵略欧洲各国嘅德国同埋意大利。有传闻话，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俾咗一个恐怖嘅信息俾佢嘅国家队球员 ：win or die， 一系赢，一系死。有人认为呢一个信息只系开下玩笑。但是亦都有人觉得墨索里尼是警告緊球员，如果输波就冇命。
0: 点知意大利呢成功打入决赛，仲以4-2呢击败匈牙利。赛后输咗波嘅匈牙利嘅门将接受访问，佢就话啦，我哋输咗场波，但係拯救返11条人命。之后大家都估唔到世界杯呢係会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呢等了12年之后才能够再次举办的。
1: 1986年世界杯，即使主办的国家已经被挑选了，都差点搞不成。为什么呢？因为主办国哥伦比亚承认政府没有钱兴建场馆，没有能力搞世界杯。那结果是什么呢？墨西哥就变成主办国了。
0: 不幸地，1985年9月19号，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发生强烈地震，而不幸中之大幸，当地的场馆丝毫无损。当地政府想藉着世界杯振奋国民，当时的焦点是落在阿根廷的国脚马拉多纳。早前在1982年世界杯，他是因为脾气太差侵犯球员被红牌赶出场。今次1985年世界杯，他能否吐气扬眉呢？ 而全世界都聽過

0: 卢正喺嗰一刻根本就睇唔到佢犯规，所以呢一个入球系算数嘅。球赛完毕之后，马拉多纳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送个波入龙门系全靠上帝之手。
1: 最终阿根廷咧亦顺利出线，决赛咧对住西德，一直打和直到赛事结束前嘅六分钟，马拉多纳咧一个好出色嘅传波啊，队友咧顺利送个波入笼，阿根廷赢咗1986年嘅世界杯第二次捧杯啦。
0: 今朝早清晨爽利介绍世界杯故事，由足球嘅发源地英格兰到最初参与嘅成员国，由 FIFA 成立到主办赛事克服嘅重重障碍，由初时球证吹错鸡过早吹停球赛，到因为输波怀疑被暗杀嘅奥地利球员，甚至怀疑刻意输波，避免对手因为输波而遭杀害。世界杯同佢衍生嘅故事一样咁精彩啊！
1: 今集介绍世界杯，大部分内容咧来自一本儿童故事书《What is the World Cup》。香港公共图书馆咧一共有四本可以外借嘅。
0: 咁今次有边首歌咧系令到听众一听就感受到睇紧波嘅时候好肉紧啊，令我哋心跳加速，又会举手举脚嘅紧张气氛呢？
1: 梗系呢首啦，嗱，听佢前段嗰十秒嘅喇叭声咧，大家嘅脑海咧立即浮现世界杯嘅画面噶啦。
0: 嗱嗱嗱，听到呢度咧，相信大家嘅画面翻晒嚟啦。
1: Ricky Martin 嘅《The Cup of Life》。希望大家喜歡，
0: 大家喜歡波之餘呢，咁啊喺呢個世界杯告一段落之後呢就有覺好瞓啦。
1: 係啦，大家咁話啦。
0: 咁下個星期一朝見你啦，等

0: 哇！呢啲欢呼声喺球场嗰度更加激烈啦。好啦，咁今届嘅世界杯咧告一段落啦，球迷咧可以瞓翻个觉，或者系食个早餐啊。现时仲有大概五分钟到清晨六点半，西班牙喺呢个决赛里边就凭藉住加时赛嘅入球，以1-0击败卫冕冠军嘅阿根廷，成功夺得今届嘅世界杯嘅冠军啦。呢个就系继2010年后，时隔16年再次捧走呢个大力嘅神杯。
1: 早晨，我系黄永赐。咁我哋朝头早点样去过一个好清爽嘅早晨呢？我自己就咁嘅，因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时都落去买货啦。咁我7点钟我起身，咁起身之后呢，我就会上去公园啦，咁自己会行一个圈啦，咁然之后呢就再慢步跑，跑大概2-3个圈，咁一个圈大概400米，我都系每朝都会跑1000多米啦。咁我就唔会快跑，就慢跑，跑完之后呢就再行一个圈，放松自己，喐下啲手啊，抗下胸啊，咁松下啲筋骨啊，咁个人呢就好精神好活跃㗎啦。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呢，你就会充满活力㗎啦。我喺呢处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仲有系大概四分钟唔够到六点半，而家温度29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15。呢首咧就系、将会听到啦，喺90年嘅时候，意大利嘅世界杯主题歌曲《To Be Number One》，咁而阿伦亦都推出过广东嘅歌曲，就系改编呢首歌啦。写词嘅系林振强，追求和平嘅歌

谭咏麟的《理想与和平》作为世界杯的主题歌曲，歌曲的宗旨是透过足球运动打破国界与疆土的限制，宣扬公平竞争，追求卓越，同埋以全球球迷团结一心的体育精神，亦都鼓励大家是要追求你的梦想，坚持奋斗，理想与和平。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保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人的西班牙在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很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八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以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5:30完成，工程团队正是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朝早大约6:00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朝早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2至3小时才能够有供水到达。署方又说，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时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出现稍微混浊的情况是正常现象。

0: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1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0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世界杯决赛啱啱有咗结果啦，西班牙1-0赢咗阿根廷，成为今届嘅冠军。喺本港唔少球迷啊，外出去包括咧，好似系商场啊一齐睇直播。我哋嘅记者都有喺启德零售馆啊，观察并且感受到现场嘅气氛。阵间我哋都会透过同事现场直击了解
2: 西九文化。区学院首个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最近咧就举办以素留生色作系呢一个咧系作为呢一个嘅主题啊嘅展览，免费开放，下个月2日咧就会结束噶啦。咁而今次嘅展览咧，联合策展人啊，亦都会喺一阵间嘅特写环节同大家介绍下今次展览嘅特色。
3: 内地话题方面，国家安全部咧早前系发布安全提示啊，话使用将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整合喺同一个平台嘅 AI。中转站有机会引致到安全风险，基于咧系唔掌握中转站系咪实际用紧用户以为用紧嘅一啲模型供应商，一啲商业机密啊，随时可能有泄漏嘅风险。阵间我哋都会听听本港嘅专家进一步了解。
2: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近日就系审议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首次系明确列明虐待同埋遗弃犬只嘅罚则噶。咁有动物关注嘅团体组织就认为今次嘅做法咧系非常积极嘅进步。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
3: 国际方面，西班牙咧攞到今届嘅世界杯冠军，咁早前都已经有唔少人啊谈论啊检讨评价一下咧无缘决赛嘅球队，咁当中就包括咧喺四强出局嘅法国队。法国传媒就报道咧，总教练一职咧预计今年9月啦就会由法国球坛名宿啊斯丹去接棒，去接替咧做咗14年嘅迪金斯。咁相信球迷啊对斯丹未必会陌生。天地人今朝会讲下呢位球坛英雄级人物。
2: 瑞典咧有度假胜地咧，淡水供应紧张，特别喺夏天啦，情况更加明显嘅。当局咧就系决定啊，免费向游客派发咧一种叫做可生物降解嘅海水专用番碱，咁呼吁游客咧直接喺海入面冲凉。不过有关做法咧就引起唔少争议噶。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上个星期下跌，道琼斯指数跌0.9%，连跌两个星期。纳斯达指数跌2.9%，标准普尔500指数就跌近1.6%，两者都结束两个星期的升势。展望今个星期，美国会公布七月的标普全球美国会公布七月标普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六月房屋数据等，多只的大型股份公布业绩，包括 Tesla、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IBM、德州仪器等等。欧洲央行会公布利率决定，市场普遍预计利率会维持不变，并关注总裁拉加德的记者会言论。中原地产十大屋苑过去周末录得4宗的成交，较上个周末减少1宗，并连续7个周末录得单位数。至于美联物业分行统计，过去2日十大屋苑合共录得大约7宗成交，增加40%，不过亦都是连续7个周末维持单位数。恒指上个星期五收市系报24,562点，今个星期大市表现，我哋揾嚟证监会持牌人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早晨 ，Patrick。
6: 早晨啊，你好啊。
5: 你好啊，咁啊，见到恒指咧，其实已经系连续3个星期都上升啦。上个礼拜。

0: 五咧就有回吐啦。嗱，嚟到即系七月下半个月啦，走势点样睇咧？
1: 其實上個禮拜方面嚟講咧，本來上到上個禮拜四個股市都係幾好嘅，因為當其時嚟講咧，就騰訊同阿里巴巴咧都係破咗一個即係大嘅阻力位啦。咁但係去到上個禮拜五咧，其實個佢兩隻股份嚟講咧都係失守翻，咁啊所以暫時嚟講咧，似乎有少少假突破嘅情況咧，亦都帶動個恆指嚟講咧就失守翻個五十。天嘅移動平均線啦，咁就短期嚟講咧，就有機會可能會喺翻24,200去到24,700之間做一個上落啦。因為呢個禮拜嚟講咧，就外圍方面嚟講咧，亦都係有啲科技股出業績啦。咁另外嚟講咧，就喺中東嗰個嘅局勢方面嚟講咧，亦都係有唔明朗。就油價方面咧，最新咧紐約期油都仍然係上升，咁啊去到84美金嘅水平，咁呢一个咧，对于通胀方面嚟讲咧，都会增添少少嘅压力啦。咁所以变咗个市况方面嚟讲咧，就似乎暂时嚟讲咧，向上嗰个动力弱咗咧，就有机会做翻少少嘅整固嘅。
0: 咁整固之后咧，即系睇有冇机会再向上突破，因为过一段时间啦，传统一啲科望股或者即系硬体板块股值咧，似乎系收复紧。
1: 冇錯，因為咧近期一啲嘅即係半身股咧就開始解禁之後咧，咁個股價就波動啦。咁另外亦都令到啲投資者嚟講咧，就即係喺呢啲嘅板塊裏面咧，就褪翻啲錢出嚟咧，就去翻一啲即係傳統啲嘅科技股啦。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令到即係阿里巴巴同埋腾讯咧都曾经系破位而做好啦，咁所以嚟紧嚟讲咧，啲资金咧，我觉得都系仲系避紧啲半身股嘅，同埋嚟讲咧，过往当炒嗰啲嘅硬件股嚟讲咧，都仲系有调整啦。咁呢啲嘅时候嚟讲咧，就除咗话去翻啲传统科技股之外咧，你见上个礼拜虽然个港股恒指系跌啦，但系啲内银股嚟讲其实都系升嘅，咁所以变咗呢个咧，对于个指數方面咧嘅幫助嚟講都幾大，咁所以如果後市方面嚟講咧，就喺24,200守得穩之後咧，咁譬如騰訊同阿里巴巴咧，就再度挑戰翻嗰個嘅頭先所講嗰啲嘅高位啦。譬如阿里巴巴嚟講咧，就係要116，咁就騰訊咧就480，咁啊再上翻呢兩個位嘅時候咧，咁恆指有機會即係再收復翻個50天線嘅。
0: 剛才提到即係外圍有啲即係業績會公布啦，咁今個禮拜有幾隻大型嘅科技股，譬如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啦、IBM 啦、Intel 等等即係呢兩嘅科技股公布啦，市場個聚焦會擺喺邊方面咧？
1: 我諗就最聚焦應該係擺喺嗰個 Google 裏面嘅，因為 Google 嚟講咧就睇下佢嗰個嘅資本開支會唔會有增加嘅情況啦。因為而家嚟講咧就喺嗰個模型裏面嚟講咧都仲係互有領先啦，未有一間係即係取得極大嘅即係優勢，咁所以咧就我哋預計其實佢哋嘅資本開支會增加，即係如果佢呢一間開始係會增加嘅時候咧，其他陸續宣布嗰啲嘅大型科技股咧，理論上咧我估嗰、那個即係跟隨增加嘅資本開支都幾大，咁如果能夠係增加資本開支咧，咁呢個咧都會有助整體一啲 AI 嘅，尤其是做基建相關一啲嘅硬件嘅公司嚟講咧，都起碼會有個喘定嘅情況，所以嚟講咧，就咁多間業績咧，最重要應該係 Google 嘅。
0: 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阿 Patrick 你傾到呢度先。頭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噶？
1: 冇持有嘅。
0: 好，唔該曬你，拜拜。
1: 唔該曬你，拜拜。
0: 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今届嘅世界杯由西班牙夺冠，挪威虽然八强出局，不过就实现历史性嘅突破。前锋夏兰特更加成为流量密码。呢个北欧国家嘅成功背后可能同快乐体育嘅政策有关。一齐听一下财经百科。
2: 财经百科。
0: 挪威在今届世界杯攞到好成绩，相隔28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周，更加击败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以蛙船作为庆祝的动作爆红，前锋夏兰特更加人气急升。背后的成功可能是源自当地的快乐体育政策，由小朋友开始就注重趣味性和享受。挪威在2007年通过儿童体育权利宣言，规定9岁以下的儿童只可以参加当地体育俱乐部的比赛，不过就没有成绩表，没有联赛排名，更加没有奖杯，避免过早给小朋友压力。11岁开始参加地区性的比赛，不过分数和排名仍然是保密，到到13岁才可以参加类似全国锦标赛的赛事。细路仔亦都受鼓励尝试多种的运动。夏兰特的青少年时期就接触不同类型的运动，包括手球、田径、越野滑雪等等，亦正是这套体制之下孕育出来的球员。当地足球对于青少年的培训普遍推行位置模糊化的方法，一般去到大约15岁才会根据各人的特点而固定场上的位置，令到球员可以全面发展，避免过早定性造成限制。这些模式和美国等国家在运动员早期的时候已经进行专项训练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避免过早竞争的做法令到在25岁之前，挪威93%的人口都参加过不同形式的运动。反而有报告说，美国70%的年轻运动员在13岁的时候就退出有组织的体育活动，主要是受到运动伤害和心理疲倦影响。挪威体育科学学院教授以合作、沟通和关怀形容挪威体育，指出当地的体育运动没有任何的入场门槛，没有人会因为经济原因而被拒门外。当有精英运动员发掘出来，就会透过科学和技术帮助他们充分发挥潜力。今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15。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3%。
4: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喺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5: 今日的事，
4: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并且会在7月31日正式生效。
3: 建筑地盘全面禁烟实施，劳工处处长许泽森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新例实施之后的情况。
4: 世界杯所有赛事都结束了，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就会在《千禧年代》总结今届赛事期间饮食业的市道表现。
3: 立法会议员继续会在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
4: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伊斯兰文明中心将会在今天签订合作备忘录，促进双方文化交流，推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讲到个话题咧，有养宠物嘅朋友啊，都可能可以留意一下啦。荷兰有研究发现咧，当人类有压力嗰阵咧，如果同宠物互动，短时间内咧心情会变好，但就无助减压。研究团队咧都提醒啊，饲养宠物嘅人士要尊重宠物嘅意愿同埋界线，先至咧可以啊所谓嘅双向疗愈。阵间会讲下。
1: 嗱，瑞典咧都系唔少啊朋友中意去咧系度假旅游嘅地方。不过咧，当地有度假胜地嘅淡水公园就紧张啊。有关当局咧就决定免费向游客派发咧可生物降解嘅海水专用番碱，就呼吁游客去海中系去冲凉嚟到节省用水。不过有关做法咧都引起争议噶。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水资源非常珍贵，大家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出一分力节约用水。瑞典有度假胜地最近推出特别的悭水措施，免费向游客派发海水专用番碱，呼吁他们到海中冲凉，应对严峻的缺水问题。瑞典最大岛屿哥德兰岛一直是著名的度假胜地，每年夏天都吸引数以十万计的游客到访。当地刚刚过去的冬天和春天都异常干燥，地下水位跌至历史新低，加上游客夏天的时候冲凉用水的需求激增，令淡水供应紧张。当地政府最近在酒店和游客中心免费向游客派发海水专用番碱，呼吁游客不要在酒店冲凉，改为跳落海冲。哥德兰地区可持续发展负责人古斯塔夫松表示，每个游客冲一次凉平均消耗60公升淡水，如果改到海中冲凉就能够悭回很多水。他认为对游客来讲，在海中冲凉不会造成不便，更加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评论员林德批评成千上两万的游客在海中冲凉等于直接向大海排放污水，可能导致水体变得富营养化，令藻类疯狂生长，破坏海洋生态。虽然当局强调番碱可生物降解，不会污染海洋，但是林德认为有关方法治标不治本。哥德兰岛真正需要的是长期的水利投资，例如兴建水库、海水化淡设施以及升级管网等，令小岛在干旱的时候都有水用。不少宠物主人平时可能都会透过摸下宠物寻求慰藉缓解压力。荷兰有研究发现，主人在有压力的时候和猫互动，不单止减不到压，反而可能令主人感到心力交瘁。开放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找了188个分别有养猫、狗或者两种动物都有养的主人，然后追踪他们的日常生活，透过手机应用程式向他们发送随机通知，要求他们报告当刻的状态，例如是否跟宠物互动紧、心情是怎样，以及正是承受几大的压力等。结果发现主人在有压力的时候跟猫或者狗互动，短期内的心情都会变好，但是猫狗都不可以减轻主人的压力。假如主人在处于极高的压力状态的时候跟猫进行高强度和密集的互动，更加可能导致情绪恶化。相比之下，跟狗互动虽然都减不到压，但是至少不会令情绪变差。团队表示，猫是非常重视独立和空间的动物，当人类因为压力大而想摸猫来寻求慰藉的时候，往往会忽视猫的社交界线，引发猫的抗拒和躲避，令主人产生挫折感，导致心更疲累。相反，狗在漫长的驯化过程中变得有取悦人类的本能，会展现较高的包容度和顺从性，不会令主人感到挫折。团队认为，当主人压力爆表的时候，不需要强行去摸猫，有得爱猫同自己共处在同一空间内，就能够提供实质的陪伴。主人亦都可以学习观察猫的微表情，在尊重宠物意愿和界线的前提之下才摸猫，这样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双向疗愈。
0: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

0: 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系有几阵骤雨，随后嘅一两日咧会系渐转天晴酷热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4%。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全体立法會議員昨日朝早分別乘搭兩班航機啟程前往北京，開始為期一個星期的國家事務研修考察。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說，這次的行程包括拜訪中央港澳辦等等重要機構，還有一系列的實地考察活動，希望借此研修和考察，讓議員全面了解國家最新發展，讓香港發展得更好，尤其是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做好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以及更積極主動對接國家15/5規劃，以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奠定良好基礎。他又說，今次亦會是實地考察新質生產力產業，包括人工智能、航天航空、信息技術應用等等領域。文匯報報導。
0: 明報報導，筲箕灣和西灣河一帶昨日清晨開始暫停食水供應，至到午夜還未恢復。水務署估計大約10,000用戶受到影響。水務署說，昨日朝早大約6點接報之後，隨即是派員在區內一帶檢查喉管，多個鐘頭之後下午是將滲漏的位置收窄到筲箕灣道和新城街交界，發現有一條直徑450毫米的鑄鐵食水水管是有漏点，由于水管呢是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食水呢经地下流失而呢冇涌到出路面，所以呢是未能够及早发现。水务署呢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呢抱歉。停水的范围呢好广阔的，包括呢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等等。水务署话已经调派13个水车同大约100个水箱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水务署署长黄恩乐昨日下午曾经到现场视察，他话渗漏的水管不排除因为老化而爆裂。明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进入全面启动阶段。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接受专访时候说，北都建设已经是从规划阶段迈入大规模施工和企业导入阶段，未来五年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10年内合计会产出1800公顷发展土地。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片区的项目早前截标，8月底前会公布招标结果，而粉岭北片区计划年底招标。洪水桥产业园入面有8公顷的土地已经是完成平整为熟地，政府的目标是今年内签订首批企业落户合约。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接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昨日举行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主动向全体和与会的业主通报大维修工程余款退还工作的最新进度。截至到今个月的15号，团队已经顺利向合资格屋苑单位业主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成笔退回的大维修余款总金额超过1亿1000万元。合安呢自今个月4号开始展开后续跟进工作，联络仲未成功领取退款支票的业主，寻求一户一社工和各区的区议员呢是协助。这个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世界杯决赛有不少球迷在食肆边吃宵夜边看波。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今日凌晨3点展开，有不少食肆的订台一早就已经爆满。有酒楼负责人就说了，决赛日8人1张的 VIP 台杀价是3888元，亦都有90%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就说，由6月底至今，全港大约100间食肆和10个商场直播赛事活动，的确是带动生意效果。预计整体可以带来大约5亿元的生意额。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未来房屋发展不能够只是提量、提速、提效，更加要提质，从改善基层居住环境到北部都会区规划。 以及支援

0: 青年创业等等，打造香港成为更具幸福感、更宜居的城市。目前本港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咧 4.7 年，何永贤就透露4年前已经定下目标，当局要好好睇住目标推进，再向4.5年嘅目标迈进。信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9点。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啦系封闭紧噶。另外电车方面啦，由于有路轨急修，现时东行线即系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同埋筲箕湾总站，仲有西行线即系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站同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而另外，俾路乍街有电缆工程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的慢线都是封闭紧，大家经过请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跟住世界杯嘅消息，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同阿根廷九十分钟互无纪录，最终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喺补时阶段嘅入球，1-0击败阿根廷，历来第二次捧杯。由李俊杰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世界杯冠军战，西班牙沿用四强击败法国的阵容，对手阿根廷就稍作调整。开赛初段，西班牙的亚马先后两次攻入禁区，但都被阿根廷球员及时回防拦截。西班牙继四强成功封锁法国的进攻之后，今场都令到阿根廷难以组织攻势。不过西班牙在对手严密防守之下都难以造成入球，上半场两队都互无纪录。阿根廷除了有后卫利申道马天尼斯在上半场尾段伤出，换边之后就有蒙迪亚和基斯丁罗美鲁先后退下火线，门将马天尼斯就在后防连番变动之下，忙于应付西班牙一面倒的攻势，将奥姆、费兰托利斯和亚马等球员的攻门都化解。阿根廷在法定时间虽然力保不失，和西班牙打成0-0平手，但安素费兰迪斯在下半场补时阶段两黄一红被逐，加时阶段只能够十人应战，成为今场关键之一。打多一个的西班牙在加时的攻势继续一浪接一浪，力高威廉斯加时上半场将个波送出龙门，但是队友美连奴犯规在先，入球无效。而去到加时下半场，西班牙的力高威廉斯今次在禁区内头槌异传，造就后上的费兰托里斯撞射挂网，西班牙今场总共20次攻门，这一球终于打破僵局，领先1-0。阿根廷全场只是有两次攻门，都是在最后阶段发生，美斯和祖利安奴斯蒙尼先后施射都无功而还，最终西班牙维持一球优势到完场，继2010年之后再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这一场的决赛，在啟德零售館，不少球迷聚集商場中庭看直播，商場免費派發飲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營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到場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現場氣氛很好。他說今屆世界盃商戶有不同的招數吸客，有酒樓直播賽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動、有人流，業界多用腦筋就可以找到商機。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迎来一系列的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八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和全民体育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

0: 本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五点半完成，工程团队正系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早上约六点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话，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早上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者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两三小时才能够有供水到达。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今个月31日生效，粤港两地政府将会敲定口岸正式启用的日期并适时公布。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许敬轩报道。
1: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港深第一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口岸，旅客和车辆只需要排一次队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据了解，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一共设置134条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分布在5楼入境大厅、4楼出境大厅与1楼夹层、3楼夹层的随车查验厅区域，预计日通关流量20万人次，高峰可达30万人次。通关的时间可以由现时的30分钟缩短到大约5分钟，大幅提升通关的效率。深圳传媒报道，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以入境深圳为例，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证件资料，核验通道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采集指纹和面容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机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精准管控，真正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验、一次放行。在过关流程方面，同样以入境深圳为例，旅客抵达二楼港方非过境交通层之后，坐电梯去到五楼的入境大厅，经旅客合作查验通道，一次完成两地出入境查验手续之后，进入深方口岸区，坐电梯前往深方交通层。在新模式之下，内地和香港两侧的出入境查验，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变成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方同步审核，如果没有异常就一次过完成出入境放行。交通方面，皇岗口岸未来会接驳五条轨道， B2 层对接深圳地铁7号线，旅客接驳无需出地面，可以实现无缝对接。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国际方面，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将会正式成为首相，预计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之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空间。张曼燕报道。
2: 因为担任英格兰西北部大曼切斯特市长期间的政绩而被称为北方之王的贝安德，星期一将会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接受首相任命和授权筹组新政府，正式接替辞职的斯几贤，成为近10年来第7位英国首相，届时亦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预计当地星期一上午在唐宁街首相府外发表上任后首次演讲，展述施政重点。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届时他会表明非常清楚首相频繁更迭的问题，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而政治稳定必须带来切实的改善，让民众在生活成本方面有更多喘息空间，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贝安德的办公室表示，他上任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放弃要求所有雇员持有数码身份证的计划，原本用于计划的所有时间和资源现在将会用于最需要的地方，例如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 为打击非法移民。

0: 司紀賢去年九月宣布推行數碼身份證計劃，但被質疑成本過高和侵犯私隱。英國預算辦公室去年11月估計，項目未來三個財政年度需要耗資18億英磅。在近300萬人聯署反對計劃後，政府今年1月放棄強制推行，改為自愿參與。工黨副黨魁布洛斯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說，取消計劃節省的資金可能不多，但就是政府重新調整優先事項的一個例子。他拒絕透露貝安德其他政策或者內閣團隊細節，但表明貝安德會堅持對北海油氣鑽探的承諾。工黨2024年在競選宣言中承諾不會發放新的許可證。報道指貝安德可能公布加快現有鑽探。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再多一名美軍士兵在美爾伊戰事之中陣亡。美軍中央司令部表示，這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擊落伊朗無人機的未爆彈藥的時候喪生。事件之中另外有一名美军士兵受轻伤，正是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两名美军士兵上星期五在约旦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一名士兵失踪。中央司令部表示，经过彻底的搜索，美军星期日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是辨别身份。一节最新的天气消息，天文台在早上7: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林汉山报导。
2: 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同一班中学生一起行书展，并且揀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和人机协作的书送给学生。陈茂波在网志上载片段说，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和 AI 一起成长。无论是辅助学习抑或是专题搜集资料， AI 都是日常工作和思考过程的伙伴。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
3: 人工智能是这个科技变革里面现在一个大潮流来的，我们是全民 AI， 全社会推动认识和学习和使用这个人工智能，帮助你日无论是读书啊、做事啊、自己创业啊，都是好好的。
2: 陈茂波又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沙岭数据园区已经动工，到2032年可以提供的算力可以达到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总量的36倍。香港的 AI 人工智能布局已经由逐项推进进入系统布局的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5: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6: 早晨咁多位，世界杯踢完，刚刚新闻都听到了，由西班牙夺得今届的世界杯。看回不少入不到决赛的球队，据报

0: 就已经咧系提早着手检讨翻佢哋今届嘅表现，为来届争取更加好嘅成绩做准备。咁当中就包括啦，以冠军做目标啊。最终季军战不敌英格兰，以第四名结束今届世界杯嘅法国队。法国传媒就报道咧，总教练一职预计今年九月啊就会由法国啊名宿斯丹系接棒噶。
1: 嗱，现年54岁嘅斯丹咧系有份啊，为法国队夺得1998年世界杯同埋咧系2000年欧国杯冠军噶。咁退役之后咧执教，亦都系展现佢嘅功架。咁带领西甲劲旅皇家马德里咧喺欧联系取得3连霸嘅好成绩。
0: 唔少球评正系期待啦，新星涌现嘅法国队未来啦逆岁之后能唔能够重振旗鼓？新闻天地记者卢晓珊喺今集嘅天地人同大家介绍一下斯丹呢位法国英雄级嘅人物。
2: 天地人，1998年法国世界杯，法国队喺自己主场以3-0击败巴西，赢得法国历嚟第一个世界杯冠军。大批民众在巴黎市中心向球队欢呼致敬。这队赢波英雄队员包括在决赛入面两度头槌破网的斯丹。斯丹职业足球生涯获奖无数，两度成为法国足球先生，亦都曾经夺得3届国际足协世界足球先生殊荣。斯丹1972年在法国南部城市马赛出世，父母是北非阿尔及利亚裔移民。他以往在访问入面提到，成长期间不时因为移民背景受到歧视。从事基层职业的爸爸一直对自己严加管教，是自己在当时南法高失业率、贫困和罪案频生的环境下没有误入歧途的关键，形容爸爸是他发展足球事业的指引明灯。斯丹早在5岁就爱上足球，10岁开始接受地区球队青训。他提到视当年不少球星为偶像，包括14岁那年1986年世界杯，深受阿根廷球王马勒当拿的脚法吸引，形容对方相比其他球员完全是另一个层次。斯丹的足球本领由17岁开始在法国职业联赛中锋芒初现，先后在传统球会康城和波尔多等踢了几年。1994年他首次获得法国国家队垂青，首次上阵是和捷克踢友谊赛。球队原本落后2球，后备入替的斯丹就在临完场少过10分钟之内大发神威，连入2球攀平。1996年，斯丹加盟意大利豪门祖云达斯，表现进一步受到球坛注视。多年来，斯丹过百次代表法国出赛。2000年欧国杯，法国2-1击败意大利，赢得冠军。斯丹的灵活走位被指功不可没。2006年，33岁的斯丹突然宣布踢埋嗰年世界杯之后就会挂靴，亦会同效力紧嘅西甲皇家马德里提前解约，消息震撼球坛。佢几年之后承认引退，除咗系因为疲倦、伤患问题，亦都认为自己嘅世界级表现已经不复当年勇。斯丹结束球员生涯之后，转做皇马球队顾问。2013年以另一个身份重返录音场，首执教鞭，先由助教做起。3年后的2016年，第一次正式成为教头。而由呢一年起，连同2017以及2018年，皇马在他领军之下缔造欧洲冠军联赛改制之后的历史，实现3连霸。球队亦都先后在2016-17同2019-20赛季两次拿下西甲联赛冠军。不少球评都欣赏斯丹的洞察力、指导风格独特，包括好懂得换人和灵活变阵。斯丹每一场球在场边都说话不多，他解释说应该给自由度球员凭直觉发挥。2018年，皇马完成史无前例的欧联3连霸伟业之后，斯丹离队。2019年，临危受命，短暂重返球队。2021年，再次离开，专心休息。期间，即使受到包括曼联、巴黎圣日耳门等劲旅提出以巨额酬金罗致，他都一一拒绝。 斯丹曾经多次公开承认选择执教的

0: 慧。报道话，法国队逆帅之后，第一个考验会是九月的欧洲国家联赛，之后的目标是冲击2028年欧洲国家杯和2030年下届世界杯。
1: 接着我们的焦点回到内地，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近月审议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首次明确列明虐待和遗弃犬只的罚则。有流浪动物救助站的负责人就说，弃养的主要源头往往是来自繁殖场。
2: 有动物权益关注的组织就认为，将禁止虐待和遗弃写入草案是非常积极的进步。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报道。
3: 透视大中华，
4: 在北京想合法养狗要经一定手续，要先向派出所申请，在重点管理区域第一年要交1000元人民币的管理服务费，之后要到指定免疫点接种狂犬病疫苗。北京市计划修改实施了20多年的养犬管理规定，未来流程将会调翻转，改为先免疫后登记，更规定出生满3个月的狗只打完针还要植入电子标识。当中最受关注的是草案首次明确列明虐待和遗弃犬只的罚则，轻则警告或罚款500元人民币以下，情节严重最高罚款2000元人民币。在北京创办和营运流浪动物救助站已经15年的受者说，面对每日有大量弃养，救助站已经没有能力再收容更多狗。他留意到弃养主要源头往往来自繁殖场，当流行养其他品种后就会有狗仔被遗弃。
5: 最近一段时间真正的大规模的遗弃出现在什么样的情况呢？都是比如说繁殖户啊，开宠物店的，那他们会一批的去淘汰动物，比如说今年流行的法斗，明年流行约克夏，总之它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狗狗犬种的这种高价，或者是谁忽然间跌价了这种可能，那之前的那个品种可能就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的淘汰下来。
4: 北京爱他动物保护公益基金成立以来一直关注动物权益议题，基金会执行秘书长赵天月认为，将禁止虐待遗弃字眼写入草案是非常积极的进步。
6: 条例把明确禁止虐待、禁止遗弃写入表述当中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进步。那么有一些城市其实还没有纳入这个表述，以及也没有明确这个处罚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认为应该对主人进行教育和惩戒，比如不牵绳或者是未登记这种一般性对于社会危害不严重的行为呢，可以进行批评教育和罚款处理。但是如果说出现了遗弃、虐待、纵犬伤人这种比较恶性的行为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对主人进行一个高额罚款，然后同时可以限制他的养犬资格。
4: 他又认为可以加强对狗只繁殖和销售的规管，
6: 比如说在售卖前就植入电子芯片，在销售端完成一犬一证的管理，并且至少在北京市内呢，实现这个禁养犬和烈性犬的售卖。我们希望以此来改善动物福利，去规范和约束整个宠物活体售卖的行业，以此减少流浪动物的产生。
4: 赵天宇提到，修订草案要求狗只植入电子标识，资料同狗主绑定，相信有助减少狗只走失、盗卖等的情况。

0: 时间嚟到朝早7:23，听众出门啦，可能留意有雨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5%。
1: 国家安全部早前咧系发布安全提示，指出啊，使用将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整合喺同一平台嘅 AI 中转站，系有机会引致安全风险。
0: 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首席产品战略官陈迪源。

0: 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就说，使用 AI 中转站是因为次元经济兴起，用家认同交出了提款卡密码，将最机密的资料交给其他人处理，过程中可能是会被人窃取资料的。
1: 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咧，同陈迪远倾过噶，咁佢就提醒啦，内地同香港咧，其实都有安全同埋性能高嘅模型，唔应该冒险使用中转站。听下佢嘅分析。
2: 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开始龙虾嗰个兴起啦，咁大家意识到呢 token 经济嗰个发展啦，终于搵到个途径呢去用呢啲算力两种嘅收入方法啦，一个就係因为内地嗰个电力成本呢远比西方嗰个低，我哋会倒买一个算力呢就去外国嘅地方。西方而家对用内地嘅算力系比较敏感嘅，未必会直接话俾人哋听佢哋系用内地嘅算力囉，咁可能会喺香港啊或者第三方嘅国家地区呢包一层 API 嘅界面，令到用家以為其實是一些特定地點的服務來的，但其實它裡面包住呢就是一些內地的算力。調返轉頭，內地都很多對西方那個模型的需求啦，因為種種原因其實都比較難去直接使用的，所以都會有一些套皮的情況出現啦。這些都是正常使用來的，你最多都是一個水貨的 token 而已。玩到最新呢現在是怎樣呢，扮是一個閉源的模型啦，它可能底盤是一個開源的模型來的，可能是先問可能是 DeepSeek， 但它強化了提示詞之後呢，用家其实我是 Gemini 嚟嘅，其实我是 OpenAI 嚟嘅。用嗰个人其实唔会知道嘅，呢个已经是第一个风险啦，即系你以为用紧嗰样嘢，但其实就唔系嚟嘅。第二样嘢就系佢嗰个数据嗰个安全啦，咁都会系一个隐忧咯。
3: 使用内地 AI 中转站咧，有啲咩安全嘅风险咧？
2: 而家最迫切嘅问题其实就系背后模型嗰个实际嘅用途同埋佢自己即系理想嗰样嘅唔一致啦。第二样嘢咧就系我哋叫数据裸奔，即系你以为佢好安全嘅算力嚟嘅，但其实唔系，佢中间有个中转站喺度嘅，其实佢收咗你个数据，收咗你个提示词，佢先再送去后边嘅模型去做，咁中间就有个风险喺度啦。咁呢啲人可能佢会将你嘅提示词或者敏感内容咧，就卖俾其他嘅大门嘅公司去做训练啦，亦都有可能系佢直接系喺当中咧窃取咗你一啲商业嘅机密，再去做其他一啲不法嘅行为咯。中转站咧，无论系内地或者任何地区咧，都系存在同样嘅风险嘅，就系本来你系直接去问呢个模型嘅，咁但系你而家中间咧多咗手，即系例如你去银行提款。咁你直接去个提款机度提，咁你都系最多惊有后边装你啫。咁但系咧，如果用啲中转站嘅话，其实等于咩嘢咧？你将你张提款卡交咗俾人哋，你仲话埋个密码俾人哋听，咁人哋帮你揿完钱啦，先俾翻钱你。系你揿1000蚊，人哋真系收翻1000蚊俾你。咁但系你可能唔知道，原来佢知道咗你密码之后咧，佢静鸡鸡揿多你3000蚊嘅。咁呢啲就系嗰个中转站嘅风险咧，就系你将自己最机密嘅嘢同埋一啲即系核心嘅数据，你交咗俾人哋去处理，而你唔知道，其实系已经俾人哋窃取咗咯。
3: 国家安全部指出，可能会有用户私隐外泄同埋数据倒卖嘅情况。最嚴重是牽涉啲咩後果嘅咧？
2: 一個咧就係一啲數據嘅損失。你以為你俾咗一啲提問咧，係去實際嗰個模型嗰個服務供應商嘅，咁但係其實上海公安機關咧喺今年咧就已經處理咗案件咧，就係一個 AI 中轉站嘅站長咧，佢用非法手段咧就攞到呢啲嘅廉價嘅大模型咧去牟利。而家已經喺個內地叫取保候審，我哋呢個叫保釋咗。其實呢一啲咧 API 未授權嘅行為咧，喺好多嘅國家地區咧已經係一個即係觸犯咗刑事法例嘅一個情況咯。另外啦，我哋都可能知道有啲純血嘅模型話俾你聽咧，佢係真嘅。咁但係你用嘅時候咧，其實你已經將你個資料洩漏咗，咁俾人哋賣咗資料去暗網嗰度，即係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常見數據中轉站嘅違法行為咯。
3: 呢啲就可能聽落就係涉及啲個人嘅層面啦。點解會上升到國家層面個安全係憂慮咧？
2: 而家嗰個模型嗰個能力咧，大家都係競爭嘅。好多企業咧就會對一啲新嘅模型咧趨之若鶩，唔小心嘅情況下咧就去用咗呢啲咁嘅中轉站，因為佢本身對內地係屏蔽噶嘛。咁但係咧一啲企業啊，或者甚至乎一啲部門咧，咁佢可能為咗貪方便，咁就想用到呢啲算力，咁就用去中轉站去做。咁國家對呢一啲咁樣嘅行為咧，其實都會有一個國安嘅風險。因为可能呢部门嘅数据咧，其实系好重要嘅。咁但系喺不知情嘅情况下，喺呢中转站度流失嘅话咧，咁其实都会系对一个安全嘅风险咯。
3: 对于用家嚟讲咧，用呢啲嘅 AI 中转站有啲咩地方系需要留意嘅咧？
2: 最重要嘅地方就係絕對唔好用啦，因為而家今時今日咧，國產大模型嗰個能力其實都好強嘅。第二咧就係講真，一個模型佢可能係80分同埋85分，咁你真係日常用起嚟係咪真係咁大分別都唔係嘅。咁我哋自己國家已經好多啲自然嘅模型，甚至乎我哋香港自己都有香港大模型。咁有咁多安全同埋性能高嘅模型情況下嘅話咧，其實真係唔應該鋌而首險去用呢中轉站咯。你除咗真係直接去同一啲雲服務商申請用佢嘅模型服務，或者直接同一個供應商去申請之外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七点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五点半完成，工程团队正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朝早大约六点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早上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两至三个钟才能够有供水到达。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是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补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一人的西班牙在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将会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八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以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着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路面情况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呢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呢一节咧，先带大家感受一下艺术嘅氛围啊！西九文化区学院第一个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邀请咗嚟自捷克同埋本地嘅艺术家驻留喺马湾创作10个星期之后，最近系举办以咧系素留生色为主题嘅展览，展出超过40件嘅作品，涵盖绘画、雕塑、装置等等，围绕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等嘅议题。
1: 展览是免费开放的，下个月2号结束。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刘永桥访问了举办今次展览的联合策展人黄希婷，他就提到了马湾的自然环境资源丰富，为艺术家带来了大量的灵感。先听他介绍一下今次展览有什么特色。
3: 今次嘅呢个展览素留生色，其实系基于西九艺术家驻留计划啦，捷克嗰度邀请咗5位艺术家嚟到香港马湾1868呢度做驻留。5月底开始咧，佢哋就已经喺马湾呢度生活同埋工作。咁今次呢个展览咧，其实系佢哋喺马湾做完驻留之后，同埋经过同香港呢边嘅艺术家交流之后嘅一个成果嘅展览咯。
4: 呢一次展览系涵盖咗边一啲类型嘅艺术作品咧？
3: 我哋今次嘅呢个展览嗰个艺术家佢哋用的媒材都非常之丰富的，有包括绘画啦、油画啦，同埋手绘啦、水墨啦都有啦。咁跟住然后亦都有啲艺术家咧系创作一啲立体嘅雕塑作品，佢哋好多咧都系用到一啲天然嘅物料去作为佢哋创作嘅嗰个元素嘅。咁同时我哋亦都有一啲艺术家，佢哋系创作霓虹灯嘅作品啦，亦都有一啲咧系做一啲多媒体嘅创作嘅，系所以嗰个涵盖嘅实践咧都系好多元化。至于那个展览的题材，其实都是因应住艺术家他们自己感兴趣的一些主题生成出来去发展出来的。就是当捷克艺术家他们来到香港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无论他们是香港这边艺术家，都不约而同是对于大自然环境这个议题或者生态保育这个议题很有兴趣。所以我们都就着他们的这种兴趣去发展今次的展览。
4: 那你希望透过今次的展览，其实向来看的观众想传递点样嘅核心嘅信息俾佢哋啦？
3: 喺呢个展览本身之外，首先观众要嚟到马湾1868呢个地方，本身已经系希望带出嘅信息嘅其中一个部分。因为马湾可能好多人都会觉得系一个离城市比较远嘅地方，但系其实无论系交通工具啊或者的士啊，都系唔系真系咁难去入到嚟马湾呢个地方咯。入到嚟嘅时候，你都会发觉香港系一个好特别嘅环境，就系佢好繁荣嘅城市，同埋呢个非常之丰富嘅生態環境係好近嘅啫，但係可能城市人日日慣咗翻工放工，就未必會行入大自然。但係其實佢就係喺我哋身邊，透過呢個展覽可以令到觀眾去發現，其實我哋同大自然嘅關係唔係咁遙遠，亦都其實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個關係去維繫我哋，先至可以無論係大自然定係人類，先至可以繼續持續發展落去咯。咁譬如有其中一位捷克嘅畫家 Patrick Krychek 咧，佢就係過去呢幾年都是对于气候变化的这个议题很有兴趣啦。咁而佢一直都是以珊瑚为气候变化的一个象征，因为珊瑚其实是对于环境的变化非常之敏感的一种物种，而佢哋亦都是其中最先亮起生态警号的一种物种。咁但当然佢在布拉格的时候，其实佢哋冇海亦都冇珊瑚，所以佢只是从可能书本上面去了解到这种新闻。但是来到香港这个亚热带的地方，我哋是真的有珊瑚这样东西。在香港的时候呢，同唔同大學嘅一啲生物學家啊、環境學家啊去交流嘅時候，就了解咗多啲關於香港嘅珊瑚嘅歷史。咁所以今次嘅作品其實都係啟發自佢呢啲新學到嘅知識啦，咁就再去進一步發展佢嘅創作。另外一件我覺得都值得提嘅作品，就係由香港藝術家 Tobias Klein、簡明謙同埋捷克藝術家 Zdeněk Vaček 佢哋一齊合作嘅一個雕塑作品。咁呢兩位藝術家佢哋都係相信任何嘅物質咧，其實都係永远处于一种持续变化状态之中的。在技术上呢，他们都是会结合一些传统的铸造啊、金工的工艺啊，同埋一些当代的科技，譬如好像 3D 打印啊，同埋电脑模型啊之类。咁今次的作品，他们就以一个传统中国的文人拱石为个主题，就再去加了一些他们 3D 打印的不同的造型落去，就令到整个雕塑好像是由这个拱石那里再去

0: 无奈之前全球都留意住世界杯的终极一战决赛，本港时间凌晨三点上演，就由西班牙对阿根廷，双方踢到加时，最终西班牙以1-0击败阿根廷，攞到冠军。
1: 嗱，喺本港咧，多个商场都有直播赛事噶，咁其中啦，好似喺启德零售馆，就有唔少球迷咧都聚集观战，气氛都好热闹。有食肆同埋商户咧更加通宵营业啊，去为球迷提供一啲宵夜啊同埋饮品等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咧都有到场一齐睇比赛，咁佢形容咧现场气氛好好噶。嗱，我哋嘅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啦，咁亦都系通宵喺启德采访，啱啱就翻到嚟直播室啦。我哋同佢倾下先。早晨，卢子清。
0: 早晨，罗子清。
2: 早晨啊，两位主持。
1: 嗱，决赛咧去到清晨咧系有赛果嘅一刻啦，球迷咧有啲咩反应啦，同埋喺启德零售馆个气氛啊，究竟系点噶？
2: 冇錯啊！咁大批嘅球迷咧，半夜就聚集咗喺啟德零售館中庭嗰度睇大熒幕嘅直播。咁佢哋唔少人啦，更加早喺凌晨12点啊，已經到場霸定有利嘅位置觀賽，又分別著上咗阿根廷或者西班牙國家隊嘅波衫。咁喺賽事期間啦，佢哋都不時揮動支持隊伍嘅國旗，咁又高呼口號為到球隊打氣，現場氣氛係非常之熱鬧噶。咁講翻今場賽事嘅戰況先啦，可以話係鬥到難分難解。咁兩隊咧係鬥到加時階段，憑住西班牙喺加時下半場嘅全場唯一入球，咁最終係以1-0擊敗阿根廷，奪得今屆世界杯嘅冠军。有唔少球迷啦都認為今場賽事係好精彩，咁又話通宵睇波係值得噶。
3: 本身我都冇遇到會打到加時嘅呢場比賽，入面好多入球機會啦，雙方嘅進攻同埋防守都幾好睇啦。後備換入嚟嘅費蘭托利斯發揮得比較好咯，佢入咗嚟之後貢獻咗一個入球啦。我覺得今日決賽啦，再加上現場氣氛嘅打動之下啦，咁所以比賽個過程都比較緊張。
4: 我自己睇落緊張嘅，主要嚟講睇得出係西班牙控制咗好多大局，有擔心就係美斯突然間有靈光一閃嘅話都危險嘅其實。咁但係就費爾南托利斯入波嗰陣其實好刺激嘅，仲有阿根廷龍門馬天尼斯，我覺得好犀利，佢救咗好多好多波，
5: 幾興奮咯，係啊，各樣嘅粉絲都有，即係有西班牙粉絲，有阿根廷粉絲，有啲兩隊都唔撐咁樣，個氣氛好熱烈，都幾中意，咁夜都唔瞓係值得嘅。
2: 咁上場啦，亦都為到球迷免費派發一啲飲品同埋小食，咁現場亦都有食肆同埋商户通宵營業。仲推出咗決賽限定套餐，同埋飲品買一送一嘅優惠，咁亦都設有一啲嘅外賣服務啦，係方便球迷一邊食一邊睇。咁有食肆負責人就話冇考慮過生意額，咁主要啦都係希望與眾同樂，咁但係整體嘅客流量啦都係非常之理想噶。
0: 嗯，都知道啦。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都有咧外出啊，到场同市民一齐睇决赛，情况系点啊？
2: 是啊，咁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副局长刘振咁同埋体育专员蔡建斌啦，凌晨都有嚟到启德零售馆嘅现场去睇决赛直播，咁又同球迷同埋商户交流噶。咁罗淑佩就形容啊，现场气氛好好，咁两支球队啦都各有支持者，互有攻守嗰阵啊，气氛系非常之高涨。咁佢提到啦，喺世界杯期间，本港嘅商户啦都有唔同嘅招数吸客，唔少嘅商户都反映。期间生意额咧系录得上升噶。
6: 我成日都讲嘅，其实咧我哋有盛事啦，有活动啦，有人啦，但系咧都要做生意咧，大家都要各出其谋，要用脑。咁所以好似今次大家讲咧，就系我唔同嘅，即系商户嘅朋友啦，自己用自己嘅招数，譬如即系唔同嘅餐厅系会做夜嘅生意。我见到有酒楼，亦都会即系以前谂酒楼睇波好似格格不入。原來都係得嘅喎，咁我諗大家真係多啲用腦睇下自己嘅強嘅地方、長處喺邊度咧，就可以揾到更加多嘅商機嘅。呢幾日我都有留意咧，有份做世界盃直播嘅呢啲商號咧，都話個生意係多咗，或者有陣時咧，譬如酒吧咁，朝頭早5点啊，甚至7点啊嗰啲波咧，平時佢哋唔開噶嘛，咁但係都係多咗生意嘅。咁我覺得都係可以諗一諗咧，唔同嘅時段，因為我哋香港咧都係寸金石土啦。如果係可以利用自己嘅鋪頭多做一點嘅生意嘅話咧，咁啊亦

0: 是对于个经济有帮助咯。
1: 咁罗素佩又话啦，世界杯过后，本港咧将会迎嚟一系列嘅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嘅剑击赛，同埋八月初嘅多场足球赛事，同埋全民运动日等等。咁佢话相信趁住暑假啦，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噶。
2: 嗱，今届嘅世界杯咧，似乎气氛都唔错吓，有饮食业界咧都话生意比平日好噶。咁我哋都知道啦，你都了解过咧相关嘅情况啊。球赛嘅盛事到底咧带动有几大咧？
1: 系啊，咁唔少人咧都中意约埋一班朋友去到酒吧观赏球赛。咁我哋都有向兰桂坊协会总监张素薇了解过啦。咁佢话今届赛事举行期间啦，特别增设咗户外电视直播关键赛事。咁佢总结今届世界杯市道嘅时候就话，估计兰桂坊酒吧整体嘅生意啦，会比平日系增长咗三成，决赛日嘅生意额啦，更加比平时多四成咁多噶。
2: 好，咁啊，今朝早咧，唔该晒你啊，卢子清咧，同我哋咧系讲翻啊有关嘅气氛同埋情况，麻烦晒，同你倾到呢度，
3: 拜拜，
1: 拜拜。

0: 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留意翻最新嘅天气情况啊！外出可能要带定把遮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嘅一两日咧渐转天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8%。
1: 报章摘要。
2: 大公報嘅頭版咧係專訪凌漢豪，咁佢話北部都會區開始大規模施工，洪水橋產業園落户企業年內簽約。文匯報加強版招標妥，夏季出台，多個部門聯合審查，防止圍標。明報宏福苑核數報告80%反對下否決。南華早報嘅頭版亦都係報導宏福苑大火核數師報告不獲通過。居民要求交代。
0: 星岛日报的头条是筲箕湾万户大停水，居民排长龙扑物资。东方日报的头条同样是港岛旧喉管为患，制水轮到筲箕湾。商报医疗费减免，受惠者大增。信报的头版就关注到本港获稳定币发行人牌照机构之一的定点金融科技港元稳定币最快在月底推出。经济日报的头版标题就是三大关键左右港股观望业绩动力。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全体立法会议员昨日早上分别乘搭两班航机启程前往北京，开始为期一个礼拜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今次的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还有一系列实地考察活动，期望借此研修和考察，让议员全面了解国家最新发展，让香港发展得更好，尤其是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做好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更积极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奠定良好基础。他说此行亦都是会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人工智能、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应用等等领域。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昨日清晨开始暂停食水供应，至到午夜是仲未恢复。水务署估计大约是10,000用户受到影响。水务署说昨日朝早大约6:00接报之后，随即派员在区内一带检查喉管。多个钟头之后，下午是将渗漏的位置收窄到去筲箕湾道和新城街的交界，就发现一条直径450毫米的铸铁食水水管有漏点。由于水管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食水经地下流失而没有涌到上路面，所以未能够及早发现。水务署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停水范围广阔，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

0: 湾东大街、筲箕湾道等等。水务署调派13嘅水车同埋大约100个水箱，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水务署署长黄恩乐咧，琴日下昼曾经到现场视察，佢话渗漏水管咧唔排除因为老化而爆裂。水务署系计划喺未来三年陆续更换本港各区嘅老化喉管。咁睇翻咧，琴日暂停食水供应，筲箕湾东大街嘅酒楼同埋食肆咧都受到影响，而暂停营业。附近的超市和士多的樽装和桶装水都被抢救一空。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就报道，除了筲箕湾之外，坚尼地城地底在今个月初也曾经发生食水管爆裂事故，导致超过10幢大厦和社区中心紧急停水。涉事的地点是位于士美菲路加辉花园对开上斜的马路地底，一条直径150毫米的食水管是突然爆裂，涌出泥水，亦都是浸了路面，受损的范围大约是1米×1米。当时有多堂的大厦和机构都需要暂停食水供应，而水务署亦都是有启动紧急应变机制，派出水车和超过10个水箱到场，提供水袋给居民和商户攞水。东方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进入全面启动阶段。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北部都会区建设已经从规划阶段迈入大规模施工和企业导入的阶段，未来五年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的熟地，十年之内合计产出1800公顷发展土地。收个片区试点，洪水桥片区项目早前截标，八月底之前公布招标结果。粉岭北的片区是计划在年底招标。洪水桥产业园内八公顷土地已经完成平整为熟地，政府的目标是今年之内签订首批企业落户合约，其余15公顷的土地正是平整紧，预计出年交付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营运。凌汉豪指出，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是首个里程碑，第二个里程碑就是确立清晰的量化目标，第三个就是城区定位清晰。而教育局稍后亦都会公布各个城区重点学科和招标的安排，其中洪水桥进度最快，预计今年年底至到出年是会陆续推出。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就报道，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加强版招标妥目标是今年第四季推出，针对现有招标妥的预审名单，对承建商的背景审查不完整，甚至是有定罪记录，仍然是能够纳入名单当中被业主选用。他强调，现行制度是侧重依赖业界自我申报，并非所有定罪都必须申报，加强版就会建立多多部门联合背景审查机制，从源头堵截问题，同时都会弹性是划定审查标准。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世界杯决赛，不少球迷都在食肆边食宵夜边看波。报道说，阿根廷对西班牙的决赛是今日的凌晨3点展开，不少食肆订台就一早爆满。有酒楼负责人说，决赛8个人一张的 VIP 台是虽然杀价3888元，亦都有90%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由6月底到而家，全港大约100间食肆同10个商场的直播赛事活动的确有带动到生意效果。而且在比赛之后段是更加明显，预计整体可以带来大约5亿的生意额。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接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昨日举行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是主动向全体与会的业主通报大维修工程余款退还工作的最新进度。截至到本月15号，团队已经顺利向合资格的屋苑单位业主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整笔的退款退回的大维修余款总金额是超过1亿1000万。合安自本月4号起是展开后续跟进工作，联络尚未成功领取退款支票的业主，寻求一户一社工和各区区议员协助。星岛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服务和整体资源运作是显著改善。医管局说，今年头6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

0: 第一、第二类别，即系危殆危急病人，获优先救治系全面达标；而第四、第五类别次紧急、非紧急嘅个案咧，就分别减少大约一成同埋大约两成。在引导病人合理使用医疗服务、减少缺席预约和避免资源浪费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新预约和付款安排自四月中生效之后，电脑扫描、磁力共振、超声波造影检查的缺席预约数目是分别减少大约两成八、四成和三成半。新制之下，病人使用公营医疗服务的习惯亦都趋于谨慎。商报报道。
1: 明报就报道，卫生署上个月更新私家医院、日间医疗中心和诊所实务守则，并且刊宪。新增规定除了全身麻醉之外，亦都是加入深度镇静，又或者是烈性麻醉剂程序，都需要由麻醉科医生施行，或者是曾经受训的医生在麻醉科医生的监督下进行。港大麻醉学系名誉临床教授张志伟说，病人接受深层麻醉之后处于睡眠状态，风险是比起浅层麻醉相对增加。他相信新的规定是可以进一步保障安全。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专访，话未来房屋发展不只是提量、提速、提效，更加是要提质。目前本港公屋平均轮候时间是 4.7 年，比现届政府2022年上任嗰阵的 6.1 年是明显改善。何永贤透露，四年前已经定下目标，咁当局都要好好咁睇住咧项目是推进，再向住咧四年半的目标是迈进。嚟自信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1: 信報的社評說，全球半導體股震盪不已，而有不少的市場人士仍然是看好內地的人工智能應用軟件和平台。香港發展創科產業必須要認清方向。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網誌說，香港銳意發展為人工智能的研發轉化地、應用出海地、人才聚集地，以及全鏈條的是資金支持地。若然香港確實是成為應用出海地，必定可以為經濟發展再添亮點。信報社評。
0: 文匯報社評，大埔宏福苑五級大火將香港樓宇大維修工程長期潛藏的種種漏弊暴露在陽光之下。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說，政府正是着手對大維修監管制度進行根本改變。评论话，加强版招标妥的制度改革，从源头堵截劣质承建商。政府以实际的行动表明业主的家园安全不容妥协，制度漏洞必须堵塞。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的社评就讲到，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昨日召开业主法团特别大会，由于居民的诉求多元，不可能寄望一次的会议就解决所有问题，但是相信在特区政府联同各界通力协作之下，善后的事和是各类的问题将会得到积极处理。对于居民的合理诉求，合安是理应细心倾听，但是超出议程范畴，亦或是逾越了是管理人职权的诉求，最终损害全体业主共同权益。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宏福苑业主的伤痛应当被理解，权益亦都必须得到保障。但是呢，灾难规模越大，死伤越惨重，大家就越应该冷静处理。评论说，合安并不是没有不足，但是社会督促改善的同时，实在不应该将它当成出气袋。对愿意无偿接下乱局，在困难中挺身而出的人，大家至少应该给予公道的对待。星岛日报社论。
1: 商报的时评就提到，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已经初见成效，数据是显示今年头六个月急症室的求诊人次按年减少大约 3.9%。 跟着下来，要让有限的公共医疗资源运用得更加精准，当局应该是继续总结改革经验，持续优化配套措施，进一步编织更宽、更厚、更密的医疗安全网，更加有力守护市民健康。商报时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初见成效，急症室效率提升，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评论说，改革重在标本兼治，亮丽的数字背后仍然是香港医疗系统千亿拨款、万人轮候的深层制度樽颈。

0: 颈。改革的下个阶段深水区考验先至是啱啱开始。医管局和政府都需要以更大的担当和執行智慧，将改革从收费调整延伸到制度重塑。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九点，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生效。今天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七点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该雷雨区的发展。市民请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水务署表示，就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在今日早上恢复供水后，工程团队发现喉管的接驳位置出现渗漏情况，并正全力修补，目标在两小时完成工程，并尽快恢复食水供应。署方说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并继续与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和关爱队紧密联系，为受影响的市民和商户提供适切的支援，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是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补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人的西班牙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是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朝鲜外相崔善基，感谢朝鲜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普京表示，永远不会忘记朝鲜士兵的英勇功绩，俄罗斯将会好像铭记本国英雄一样，永远铭记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朝鲜战士。崔善基说，朝鲜将坚定不移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以及消除乌克兰危机根源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高度评价俄朝双边关系。